呈现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23.3%，23.3%哦，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5.6%。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哦，这个一到八月份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啊，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呢，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了齁，哦。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啊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哦，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啊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哦，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哦，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哦。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哦，七月份涌现了清安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七月的民俗月咯，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哦。所以八月下旬呢这个又碰到南部啊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 12%。哦，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哈，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 25% 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 30.1%， 衰退非常的明显哦，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一到八月份六都的

买卖移转栋数也只有133,000多栋哦，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哦，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哎，这个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啊，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啊，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像大家啊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了啊，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啊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啊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啊这个啊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70%或是甚至到80%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齁，对啊，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回升了齁，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栋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了齁，占全国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有7.5%到7.7%这么多齁，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齁哦，如果说26万栋没办法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了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人口呢持续的在衰减当中，那可是有一项值得稍微欣喜的，就是家庭结构的大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某种程度呢，可以来弥补人口衰退的这种所谓的购物需求啦齁。那因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万户，比10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万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人这个老年人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齁，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都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哦，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了齁，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齁，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 30%。反观呢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
单人

家庭啊，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 66.9 万户哦，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 65%。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啊李同荣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是上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哦。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哦，那这个部分来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哦，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啊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啦哦。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哎这个顶客族哈，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啊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啊，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100万户之多啊，增长了大概有20%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啊，婚育观念是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哈，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啊，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啊，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啊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啊，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然后总共有52件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五张的门票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这个听众的话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了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户数的这个统计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齁，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齁，就是说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电器啦什么之类的齁，有没有车子啊这类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

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哈。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哈，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哈。在过去十年来呢，大幅增加了66.9万户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就是夫妻啦、跟子女啦，那这个样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这个三代同堂哈。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哈，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哈。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哈。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哈，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哈。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比如说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除了对平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目前的一种趋势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有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小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好，那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哈，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哈，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啊，新学期的一个到来哈，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在这个租屋需求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族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社会历练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

中市行大指出啊，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哦，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行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哎，这个租屋的房子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诶，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了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啊，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啊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啊，所以呢叫这个租屋主啊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被害人呢就是啊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诶，假的客服就出现哦，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呢在进行 ATM 的无卡提款啊，那这个部分啊，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啊被诈骗了35万哦，啊，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啊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齁，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络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啊，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哦，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啊，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当中啊，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搞不好不只是钱财的这个损失齁，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齁，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齁，台中的捷运齁，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五年哦，时间真的非常快哦，谁记得好像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五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齁，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齁。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人次，增加了有 75.4 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 9.05%。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精锐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啊，也持续的受到
购屋主的一个关注啊、哦。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哦。那我们来看看。

其中呢已经有五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投标了哈，仅剩下市政府站 C9-2站哦，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哦。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四维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哈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是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文新崇德站、哦、跟文新英发站呢则是由日盛生、哦、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常胜军啊，他们啊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哦。那只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房市哦，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坪啊七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哦，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

0: 行的，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像这个九月份开始这个三莺线已经正收费这个开始营运了之前两个月免费试乘。那我们都知道捷运站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便捷的所以各地方县市政府他们在规划捷运路网的时候呢都会在捷运站的周边同时征收一些土地来作为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来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造成污染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五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七月底结束了，八月开始呢就由青安 3.0 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仲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七月功成身退。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青安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贷的贷款呢三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 1.4 兆元来帮助17万7000多户的

年轻人购买到房子啊、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啊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哈、哦，就是清安 1.0 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物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清安 3.0 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哦，这个在这个清安 1.0 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清安新清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齁、哦、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清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啦齁、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清安 2.0 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啊、哦、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哎，这个踊跃的来捧场哦，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哎，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哦。那新清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掀起了一个购物热潮，让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清安呢、啊，就是像是一个九转还魂丹呢、啊，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哈、哦、让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得不祭出第7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那才会有现在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8月份这个清安 3.0 上路了齁、哦、这个维持了新清安每人一生只能贷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贷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年龄未满50岁的排户跟排老条款齁、哦。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清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清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清安 3.0 它对于婚育家庭呢，有让他们可以多贷这个房贷的额度可以最高呢来到1500万那这个清安 3.0 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清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清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齁、哦、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清安 2.0 的这个3年期间啊，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清安 3.0 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清安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好，这个是新清安跟清安 3.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土署齁、哦、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2次吧齁、哦、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36栋呢完成了初评的这个工作。那6县市在8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那这个是内政部

国土署在前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收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啦，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齁，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出评。彰化县等这些六县市呢将在已经在八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齁。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齁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齁。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齁。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齁，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而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齁，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啊，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哦。未来呢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哦，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哦。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哦。那我给他那个3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齁之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它是针对5楼公寓跟6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齁。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它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当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齁。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社会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齁。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他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哦。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啊，避免真的像最近各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6级以上、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天王周杰伦最近又传出买房子了啊，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这个在
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

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4.84亿元，用现金哦，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路的这个豪宅哦，普永敦养哦，有两户哦，那换算下来呢，成交单价每平是191万。那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诶，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四楼，而且四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哎，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莫非他是喜欢上这个四楼啊，哎，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哦，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哦。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啊，只是说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哦。那到现在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两户哦，也许呢他会把这两户打通吧哦，这个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咯。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们明天会送门票哦啊，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

0: 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生命最后一堂的必修课，理解死亡，学会放手，让生命自然谢幕。好，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谈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临终的过程会有许多共同的生理变化啊。那这个变化呢，它大概从时间来分，大概可以分为几个月到几周啊，或者几天，或者最后的三个小时最后几小时三个阶段啊。那这个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周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电力逐渐耗尽所以体力快速下降食欲明显下降，体重减轻睡眠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对周遭事物失去兴趣那么这个也不喜欢热闹了哈。那然后呢等到生命进入到最后几天呢这个器官功能已经快速衰竭了哈。那这个时候几乎就已经是不吃不喝了可能一天就只喝几口水，完全不会有饥饿感，也不会觉得渴而且这个时候呢意识也出现了改变那就出现昏睡然后你把他叫醒以后很快又睡着了然后呢这个说话变得很少很少了，几乎不说话了甚至于完全不说话，然后神志会一下清楚一下又混乱有的时候也认不得人了甚至于出现怎么样，就是很多案例都是说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有的人甚至于说看到自己过世的父亲母亲然后会说我要回家那这种情况真的在这个发生在临终者身上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那另外尿量变小了，甚至于不尿了哈。那即使尿呢尿液的颜色也变深了，为什么？因为肾脏功能也快要关机了哈。然后吞咽能力也下降所以容易呛到，那这个容易咳嗽哈，食物也吞不下去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强迫灌食哈。然后到了生命的最后24到48小时，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两天，那么身体就是真正进入了最后阶段也就是我们说那个蜡烛已经要熄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几乎就是一直睡很难再把它叫醒而且我们就看到血压就一直下降四肢的血液循环越来越差所以这个手脚会变得冰冷这个皮肤也出现一些这个斑驳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膝盖小腿或者脚底那可能就会出现紫色或者网状的这些斑驳的这种变化还有呢呼吸也变差了可能呼吸忽快忽慢，或者呢呼吸突然停了过一下子又再呼吸，而且呼吸会变得很浅那其中有一种典型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叫做潮式呼吸就是潮水的潮那呼吸呢会突然变得很深很快，然后又逐渐变浅变慢，然后又短暂的停止，然后呢又再开始这个就是呼吸也变有很多的变化，然后喉咙感觉有痰为什么？因为吞咽反射已经减弱了那
千万不要误以为病人这个临终者很痛苦哦，哈。那其实研究啊，这个证实，通常是并不会因此感到痛苦，哦，反而是家属怎么样？家属会很焦虑啊，以为啊临终者是很痛苦，其实研究说是没有的哈。然后到了生命最后的那几分钟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呼吸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接着就怎么样，就是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啊，那瞳孔也固定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生命自然结束了，啊，也就是这个电力完全停止，啊，好，那其实啊，这个生老病生，我常讲生老死啊，我从来不会把病放在里面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啊，生老病死啊，这个人生的必然。其实老病是不一定了哈。那生老死是绝对是必然的，就说你其实生命哈，从受精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就已经在倒数计时啊！所以死亡哈是一直是伴随着我们的哈，所以这个它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所以我们要去正视它啊，然后甚至于去拥抱它，因为生死就是相依相随的，是一体的两面哈。那很多人他害怕死亡啊。为什么？其实害怕死亡很多都是什么？哎呀，以为死亡的过程会很痛苦，其实不必然呐，不是一定的哈。会很痛苦，是因为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没有善待自己，把自己搞得一身疾病哈，疾病缠身呢，然后可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于十几二十年啊，可能都是很痛苦哈。那如果说你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你只要身体没有这种重大的疾病的话，其实死亡的过程是没有痛苦的哈。那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以往不懂哈，那自己这个有了一些慢性病，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在临终前能够接受适当的安宁疗护，哈，大多数人呢都可以这个控制一些疼痛，就是大幅的减少疼痛啊，还是可以平静的啊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啊。那当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疾病缠身的人哈，自然寿终正寝的人。是不会有任何的痛苦的，好，所以那我们家人呢当我们的挚爱要进入生命末期，照顾的重点是让病人舒服，而不是勉强喂食啊，然后帮他维持口腔清洁啊，帮他保持口腔的湿润啊，那么妥善的帮他控制他的这种。不舒适感啊，那一定要帮他啊，两个小时一定要帮他翻身啊，多陪伴啊，然后啊，他如果还能讲话，就倾听。有的时候真的是已经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了哈，可是呢，你就是耐心的倾听，握住他的手啊，让他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安心哈。所以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啊，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器官组织都是在逐渐的衰竭啊，那只是衰竭的速度跟顺序啊不完全相同哈。那这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呢啊，并不是什么单一的器官啊突然停止运作啊，是所有的器官都在逐渐的停止运作哈。可以这样子讲啦，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人体想象成啊一座城市哈。那心脏就像发电厂，那肺呢
就像空气交换系统，那肾脏就是污水处理厂，那肝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最大的化工厂哈。那大脑呢，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那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哦，我们的身体就绝对不是说啊，突然啪一下断电了哈，不是突然全身就突然关机结束了，而是整座城市的能源逐渐逐渐的不足了哈，然后所有的系统都依序的降低它的运作啊，然后逐渐的就怎么样，那个就好像光啊，逐渐微弱微弱，然后逐渐的就是完全黑暗啊。那我们的大脑呢，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啊，食欲这个或者是对水的需要越来越下降哈，注意力反应都变慢啊，然后最后多数时间处于昏睡状态。那我们的心脏跟循环系统呢，啊，像心脏输出量也逐渐的下降了啊，血压逐渐降低，那么血液呢都会优先供应心脏跟大脑，可是呢到血这个四肢的哈，血流逐渐减少，所以这时候呢，四肢就会出现冰冷的现象啊。那么啊，这个肺脏啊，呼吸变弱啊，变浅啊，然后变慢啊，或者呢，哎呀，忽快忽慢，咳嗽跟吞咽的反射都减弱，所以啊，痰液啊就容易聚集啊，所以在这个临终者啊的，你就感觉到说，哎呀，怎么，这个喉咙里面有痰呢？那很多人可能就会用什么抽痰机啊，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啊。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0: 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和家人朋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就是我们到了生命末期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都是逐渐逐渐的衰弱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关机了不是突然断电那么就是就像那个蜡烛快要烧尽了最后它的火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慢慢就是才进入到黑暗所以在这个心脏循环也下降，肺脏功能变弱肾脏功能也下降肝脏功能下降那这个消化系统也功能也下降，那么肌肉也是快速的流失，所以到生命最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站立的，自己也没有办法翻身当然也没有办法行走那么最后连吞咽咀嚼的这个肌肉也是无力的所以他就是不要吃了那么免疫系统也下降这个死亡其实都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什么样遵循自然规律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理解这个过程，就会怎么样，就会减少恐惧少一些恐惧，多一分平静。那么在这个生命逐渐要这个进入到终点的这个过程里少一些强求不要想说我在用什么这个各种的手段想要去干预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则想要去强行的逆转不可能的只会造成要往生的人的这个痛苦与不安。那我们就是多给一些陪伴让我们的挚爱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呢活得有尊严走得很安详那所以我们真正的有智慧的爱绝对不是说去违逆或者抗拒自然法则设法去延长生命，而是在生命无法延长的时候减少痛苦，守护尊严。生命有开始也有结束，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共同的人生旅程。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爱这个我们的家人不是去紧紧的抓住不放而是在对方生命终点来临的时候尊重自然的规律我们给予最温柔的陪伴那如果当我们理解死亡，学会放手，也就学会了如何圆满生命所以我常在讲其实人的一生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所以逐渐呢，我们当我们走到终点，其实怎么样，就是画满了一个圆，所以是圆满的而且大家大概也听过，死亡其实也是一个开始是什么开始呢？所以那这个基督徒相信这个人是永生的，对不对？死亡以后就上天堂了，所以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那佛教徒呢，是说这个 人是会轮回的啊，所以死亡之后他可能是要轮回到下一个人生啊，所以我们如果理解的话啊，其实就不要啊这个太过于这种悲痛啊，伤心啊，悲伤真的是免不了的，这是一定的啊。那其实悲伤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在回想啊，这个我的父母亲这个啊过世之后，其实我真的是20年来哈，真的是每天都会想到他们啊。那后来我想，就是说想到他们还是会觉得悲伤。后来我理解到我的悲伤，其实真正不是因为死亡啊，而是因为哎，他们不在我身边了，我看不到他们了，我摸不到他们了，我听不到他们了，我没有办法拥抱他们了。那可是，哎，未来。当我也走向生命的终点，我相信我会在天家跟他们再次团聚，啊，所以我这个悲伤其实是一种思念，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痛苦，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啊，就是希望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善终，哈，啊，什么是善终呢？善终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以平和安详无遗憾的方式告别人世，好，那这包含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舒适或者无痛苦啊，其实也涉及到心理的啊，情感的和精神层面的啊，这种平静安详啊。那善终的要素到底包括哪些呢？包括身体没有痛苦哈，所以这个不要去做无谓的这种干预啊。如果说是本身是有慢性病的，可以透过一些缓和医疗的手段啊，减少或者消除病人的身体的痛苦啊，让他们可以这个安详的离开，好，那么还有呢，要心理上的平静，就是家人绝对不要在这个即将这个离开人世的家人旁边啊，这种呼天抢地啊，这个大放声痛哭哈，你会让他没有办法安心的离开啊，那这个。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家就是能够陪伴他啊，然后这个跟他，我们讲说很，现在大家常听到一句话啊，道歉、道谢、道爱，哈。那如果说有未解的矛盾或者遗憾，一定要在对方离开人世之前啊，做好解决啊，让他安心的离开啊。那么。而且呢，要给他精神上或信仰上的一些安慰让他们可以依循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的价值观来面对死亡啊，还有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哈，包括在医疗过程上面的这个尊严，一定要尊重这个往生者的意愿。让他们能够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安然离世啊，所以简单一句话了，善终就是说一个人在临终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平静与安慰，没有遗憾的告别啊，跟家人跟这个世界来告别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跟大家来分享，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人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什么是善终啊？我们在前面几次节目啊，有谈到啊，就是我们啊，每一个人应该在生命啊最后的阶段啊，就是很自然的啊，这个安详的、有尊严的告别人世哈、啊，那就是要希望，也就是所谓的善终哈、啊。那么，什么是善终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在临终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身心的平静与安慰。好，那么而且是怎么样？这个善终其实是涵盖身体的、心理的、情感的和精神各方面的层次。哈，我们讲说身体层面的善终是什么？是在死亡的过程里面啊，没有痛苦，感觉到舒适。哈，因为当我们进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呢，其实往往都会面临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生理变化啊，那比如说不太能呼吸了啊，然后身体开始衰弱了哈、啊，那如果说本身是有疾病啊，有一些比较重大疾病的，那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或者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呢，现代的医疗也提供了很多的缓和医疗啊，比如说缓和疗护啊、安宁疗护哈、啊。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减轻这些痛苦啊，那么提高这个临终病人的这种舒适度哈、啊，尤其是像一些重大疾病或者癌症啊，就是末期癌症啊情况哈，因为像末期癌症很多都是啊剧痛的哈。那缓和医疗哈，它可以针对疼痛，它也可以啊针对像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焦虑感啊，或者是恶心啊等等哈，能够啊就是适当的啊协助病这个临终的病人啊，能够获得身心放松啊，然后让他尽量的降低他的痛苦哈。

会感到恐惧啊、焦虑啊或者不安。好，那么这些情绪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呢？可能是因为来自于对死亡的未知啊，或者呢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啊，或者呢是未解的心结。好，所以啊，临终的心理疏导啊，对于这个整个死亡的过程啊，其实是让他善终啊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可以透过跟病人的沟通啊，或者这个借助这个宗教啊，然后来陪伴啊，帮助他们放下对死亡的恐惧，能够达到心理的释放或者啊还有接纳哈。那而且呢，也要让这个即将告别人世的啊人能够有机会去处理过去，不管是情感上的啊，还是这个哪一方面的一些遗憾啊，比如说跟家人啊或朋友啊进行和解哈，或者让他能够说出表达出啊这个以往啊没有能够表达的这个心声哈。讲到这里啊，我就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哦。我的母亲二十几年前呢，她是就是末期癌症啊。那她的末期癌症已经就是胃癌，已经转移到腹腔啊，包括在肝脏啊。那我是当然，我是帮他拒绝了啊这种无效的医疗啊，就是医生说要把他的胃切除啊，我当然是拒绝了啊，坚决反对。那我母亲呢啊，结果医生啊，这个很可恶啊。那医生跟我们家人，包括这个说服我啊，就游说我啊，跟我的弟弟啊，我哥哥啊，就是要给我妈妈做这个胃的切除啊，我们通都拒绝了。他很可恶啊，他就去直接就跑去告诉我妈妈说啊，他是末期癌症了啊，然后如果说不切除的话，他的生命啊是活不过两个月啊。可是实际上啊，我母亲她对于死亡真的是处之淡然，她说她已经活够本了啊，她不要做任何的处置啊，不要做任何的医疗。那我的母亲哦，他已经是坦然的要去接受死亡，可是呢我可以感觉到他是有焦虑的情绪了。那这个焦虑是什么？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什么？而是对于死亡之后呢，它是一个未知啊。所以我理解了以后，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啊，妈妈啊，那你要不要啊，这个我想请我的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帮你唱诗歌帮你祷告这个你愿不愿意？就我妈妈点头了哈。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受洗就受浸她也点头了。就我就立即就是联络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快就来了哈。那来了以后呢，就唱诗歌祷告哈。给我母亲受浸哈，哎，真的很有效哈。那就是这个之后呢，我就感觉到我母亲已经完全没有焦虑的情绪了，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祥和啊。然后到她的最后的生命的最后几天啊，嗯，当时我还不是很懂了。其实我是不应该把他送医院的，二十几年前嘛，那因为他已经就是完全等于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哈，那我们把他带到医院啊，那么在医院里啊，但是呢，我们拒绝任何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那只允许给他用这个升压剂。因为他的血压，我们知道末期生命走到
这个最终阶段的时候血压会一直下降啊，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生理的啊一

个现象啊。那我们允许啊，就是让他用升压机，升压机是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的痛苦。好，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啊，是希望啊再延长他几天的生命。那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是啊，希望我的女儿啊，因为她正在加拿大啊，正在她在念大学嘛，然后正在期末考，还没有考完。那他们祖孙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不希望他们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啊。对我母亲，对我的女儿来讲哈，其实对不起啊，我讲到这里我又哽咽了哈，就是说我不希望他们祖孙都有遗憾啊，所以我们就用升压剂，就是维持母亲的生命现象。可是几天之后呢，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低了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唱诗歌啊，而且我会放那个用录音机放诗歌给他听啊，啊，然后这个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也过来几趟啊，就是祷告啊，唱诗歌，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在我们就医学上来讲，他其实是没有知觉的，可是啊，只要一唱诗歌、一祷告啊，他的手啊，就有一只手啊，一定会这个举高啊，而且是好几次哈、啊。那表示什么？他的听觉是在的，他的意识是还在的。然后，那到了后来几天之后呢，那我们就觉得说，不能再强留他了。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说他是真的是要走了哈，觉得不能再强留他，所以呢，那我跟我的弟弟啊就商量了以后呢，我们就决定啊，就是把那个升压剂啊也拿开了哈，然后我的决定是什么？就立刻安排这个救护车。把我妈妈带回家，啊，因为我要让她在她最熟悉的环境啊，在那个最温暖的环境里面啊离开，啊，结果我们就救护车把我母亲送回家以后呢，啊，母亲就躺在她的房间里，啊，因为也没有升压剂了嘛，啊，那就是慢慢慢慢的啊，她的呼吸就怎么样，逐渐就停了，啊，就离开了。那不过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和啊您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加入我在脸书、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继续来谈啊，就是那把我母亲接回家以后呢，啊，没有再用升压剂了，所以她很自然的，她的呼吸就逐渐就停了啊。嗯，我就开始准备啊，帮她擦拭身体啊，想要给她换衣服，我就低着头。那我们的家人哈，包括我的弟弟、我的父亲啊，还有我的几个我们从大陆接来的这个侄儿侄女都围在他的床前。那我在低头在替我妈妈擦身体的时候，突然听到我的侄女这个很惊喜的叫说啊，奶奶笑了。我一抬头，哎呀，真的已经停止呼吸的母亲啊，竟然啊嘴角掀起来，就像那个这个像弦月一样哈，笑了哈，笑的那个真的是好美的一个笑容啊，很惊，让我也觉得很惊奇啊。然后他
然后我再低头再给他擦身体，结果我的子女说奶奶又笑了，就我母亲总共笑了三次哈，所以我才说哇，是有天使来接母亲进入天堂了哈。哎，我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呢。那在大概30年前吧，那时候这个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呢，那时候我母亲同意我的父亲啊接了4个啊跟我母亲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女，4个哦来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老人哈、啊、都接啊，就是把啊大陆的孙子女接来，大部分大概都是1个2个都已经是了不起了哈、啊、但是我母亲同意接了4个啊，那是我父亲在啊大陆的啊这个原配啊的啊这个儿女啊，就是我爸爸在大陆的，就是我的啊同父异母的兄姐他们的孩子啊，接了4个来啊。那我母亲是非常非常啊善良、非常大度啊的一个人哈、啊。好，那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啊，那时候就是一直很觉得啊，我的母亲跟我的女儿啊，真的是非常遗憾啊，没有见到啊这个我母亲最后一面啊。那个时候我儿子嘛也在床边嘛，那时候我儿子在台湾啊。结果母亲过世的大概2-3天之后吧，那时候。女儿其实期末考还是没有考完，但是她就跟她还有2科，她就跟她的教授商量说，可不可以让她啊在线上考试啊？因为她就是告诉她说，她想要回来见她的这个啊 grandma 的最后一面哈 啊。我们都没有告诉女儿说母亲已经走了，为什么？我怕她一个人在加拿大啊伤心哈、啊，旁边啊没有家人，因为她。这个女儿的爸爸啊，退休之后也回台湾了嘛，哈、哦。那结果啊，他的教授同意啦，那他就啊，赶快就订了机票就回台湾。那在机场接到他一上车，我就跟他说：“丫丫啊，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外婆已经走了。”哇，他瞬间呢就眼泪溃堤。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时候，我告诉他时间之后，哇，他想了一下说啊，那个时候，因为台湾跟加拿大是有那个时差嘛、哦、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正是女儿在睡梦中，女儿一就是算了一下时间，她说那天夜里她在梦中，我的母亲就已经到梦中去看他了，所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母亲的灵魂在他啊这个过世的那刹那，其实已经穿越了千山万水，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了地球的另一端，去跟我女儿道别了。好，所以也因此啊，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啊，其实我们可以了解，真的人在这个我们人世啊结束了我们这一生，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开始啊，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我们未来还是会跟他们相聚的，所以。啊，想到这里啊，虽然我们不舍，可是我们不要过度的悲痛啊，尤其是啊，像我啊，母亲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我都一再的叮咛啊，我的家人啊，就是啊，不要在他的面前哭泣啊，绝对不要哭泣啊，不要让他啊这个。不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啊，我们所谓的善终还包括啊情感层面的善终啊，
就是要跟家人这个好好的

0: 道别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跟这个临终者啊，如果有什么样的心结，也要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哈。所以道歉、道爱、道别啊，那可以让临终者放下心中的重担啊，能够达到心里的安详。好，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给这个往生者啊，就是即将就是临终者，精神上或信仰上的安慰啊。所以不管是什么宗教啦，基督教啦、佛教啦、伊斯兰教啊，还是什么哈，都要因为这些信仰就是提供了临终者他对死亡的理解跟安慰哈，帮助这个临终者理解到生命的终结其实并不是代表一切结束了哈，不是这个都归零了而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存在或者是一种延续哈，就是画上一个圆，圆满，圆满呢，然后呢又是另外一个圆的开始哈，所以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种案例啊，就是看到了，就是她已经很勇敢的说要接受死亡啊。她说她已经活够本了啊，她这个不再恋战，可是呢，真的是可以感觉到那种有不安。那种不安是来自于什么？她对死亡之后啊的这种不安我不知道死亡之后的世界是什么，那就透过宗教让他身心得到了安顿他可以很安详的平静的去走向死亡哈。所以那另外呢，就是像现在我们有手机嘛有平板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在临终者旁边就是放这个佛教的音乐。或者是这种，这种诗歌这个对临终者都可以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哈，让临终者能够有尊严的充满爱的感受到温暖的这种环境里面离开。所以我非常非常强烈的建议要让临终者在家里告别，而不是到冷冰冰的医院因为家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是最温暖的地方，有爱的地方那很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五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七六七

0: 一年时间来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向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诶，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
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哈，像你哈，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
1: 对，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1: 啊，
0: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哈，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1: 那
0: 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哎，好像是
1: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1: 一下，恢复
0: 一下，
1: 还适
0: 应
1: 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

0: 拧紧的。
1: 哦，有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嗯、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嗯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0: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啊，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0: 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扑扑啦，
1: 对啊，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哦？嗯，为什么？
0: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张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0: 啊，那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哎、对, 对, 对, 对,
1: 对，
0: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
1: 皮筋
0: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诶，那如果说齁、哦、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嗯、对
0: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啊，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啊，
0: 对，
1: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现在我其实应该开始补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去把韧带修复起来，你就会发现活动力会跟以前一样，而且偶尔遇到的时候不会紧，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呀、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而坐了一两个小时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是坐在那边那两三个小时。

0: 直，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
1: 嗯，
0: 好像那个腰啊，
1: 啊，
0: 直不起来，
1: 对 对,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哎，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哈、
0: 嗯，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
1: 嗯，
0: 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
0: 嗯，
1: 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0: 哦，
1: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
0: 嗯，
1: 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0: 嗯，
1: 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
0: 嗯，
1: 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达。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
0: 嗯，
1: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0: 嗯，
1: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哼，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
0: 嗯，
1: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0: 嘛，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1: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
0: 嗯，
1: 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
0: 哦，
1: 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哼哼，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
0: 嗯，
1: 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
0: 嗯，
1: 被攻击啊，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因为我们要这样子。
0: 哦，我说的那个是那什么板机指
1: 啊？板机指。
0: 对，有时候就像板机指。
1: 哦，板机指它是。
0: 就板机指就绷得很紧。
1: 板机指它是筋膜炎。
0: 对啊，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这样子
1: 啊，那个是。

0: 膜炎，是筋膜炎。
1: 那是不是也是跟那个筋有关系？还有什么韧带也是有关系？
0: 跟筋膜比较有关系，跟筋膜比较绝对有关系。
1: 是，
0: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当你抓的时候啊，你那个是紧，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

0: 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0: 啊、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0: 欸、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啊
0: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欸、那个膜不好剥的膜、欸，
0: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0: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0: 哎、欸，那个蛋壳膜，
1: 哎、欸，好特别哦，
0: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欸，哎、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0: 欸啊。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是、嗯、对，
0: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0: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0: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一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0: 请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0: 哎，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0: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哎、欸，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0: 对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嗯，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0: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0: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嗯、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
1: 嗯，
0: 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
1: 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嗯
0: 啊，那、
1: 哦、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0: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
1: 嘿，
0: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
1: 嗯，
0: 啊、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0: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0: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嗯、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0: 强化立腺体
1: 对，
0: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1: 嗯，
0: 玻尿酸
1: 是、
0: 啊、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0: 啊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0: 啊，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0: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的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好、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0: 哈、哦，
1: 也是有机会找，
0: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所以要整个、
1: 欸、
0: 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0: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0: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0: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0: 啊、而且用喝的，
1: 哎、啊，用喝的啊，
0: 哎，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0: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嗯、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0: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0: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
1: 嗯，
0: 速度不会快了。说
1: 实在、哦、当然了，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0: 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0: 你
1: 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啊。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
1: 啊，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
1: 哦、所以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0: 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0: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0: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12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

0: 你啊，嗯，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欸。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0: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一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你要继续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或者让我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0: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有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 啊，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一千八。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0: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诶、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嗯、我给一个优惠价、啊，
1: 嗯，
0: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啊，
1: 对，
0: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啊，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1: 在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欸、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0: 啊、
1: 那就这样哦。
0: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0: 啊，
1: 好，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1: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先。
0: 现在是十组，
1: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1: 我是很有把握。
0: 我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但他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1: 其实、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1: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1: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1: 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哦、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1: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1: 就老化、
0: 哎、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1: 就是、哦、对，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1: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1: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1: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1: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1: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1: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哦，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1: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1: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1: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1: 对，
0: 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1: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1: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1: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1: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1: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1: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哎，打很贵呢。
1: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1: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1: 一样都
0: 生成的，
1: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1: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1: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哈、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1: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1: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

0: 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也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几句话》。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就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的导读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诗解脱的第五个篇章，天时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满损千亿，大胜小胜修次第。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近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绝大多数的人，我自未除未破，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修行到某种境界，这就是修行人所犯的最大问题。修行是往内修，而不是向外求。我就好比是一颗气球，如果你的我自不看破，持续给予充气，不断的自我膨胀，当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又如何能往内察觉呢？哪怕是当事者说，我怎么没有往内求，我天天都在练习往内求啊。是的，但是你的往内求是十分狭隘的往内求，没有空间就无法有所进展，切记。无论你修行的年资是10年、30年，甚至一辈子，我经常说，修行年资不代表修行程度，所以不用用修行年资麻醉自己，以此来炫耀。我常听到许多庙宇或团体的主任委员们自吹自擂，我修很久了啦，这辈子都在修，但一看就知道其修行素养奇差无比，看到他们这样自取其辱，我也只能笑一笑，为他们感到惋惜。所以修行的年岁不代表功力，修行就好比一个球体，有着无限的角度，无论你处于任何一个点上，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你千万不可宣称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只要你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不起的境地，那就代表你的考试不及格，没有通过测试。修行是一件极为奇妙的课题，当你认为自己真的达到某种火候，而向人提及我已经修到某一程度时，你当下就已经破功，修行成绩归零，因为你自认修到某一个程度，但怎么还会犯我这种错误？这究竟是修通与否呢？千万要省思啊。去除我是修行人必须具备的基本修为，切勿自我膨胀。我很崇拜济公活佛的气质、素养及涵养。济公活佛曾经与出家众在同一间寺庙修行，他的那一些大师兄都觉得这个师弟不成才，但济公活佛完全不在意，自在过活。这究竟是谁的素养高？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过于哄抬自己就是入魔的前兆。因为当你没有认清自己是谁，不知天高地厚，就有机会被魔趁虚而入，届时你更无法掌握自己，而被紧紧地锁住，动弹不得，也无力回头。所以修行要格外小心，如履薄冰，步步踏实走，否则瞬间跌落深渊，为时已晚。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实修，例如许多人总是在意你是小圣还是大圣佛法，有缘能够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就应该确实按部就班，先小圣独善其身，尽速精进之后，立愿发大圣之心，福泽邻里，兼善天下，让众人因你而受惠。而你内心却丝毫不居功，付出无所求，否则自己都没有精进，又如何去帮助他人呢？不如务实的在自己成熟的情况下，进而去影响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左邻右舍。影响一个人等于间接影响一个家庭，影响一个家庭就足以影响一大家族。这就好比一粒小石头丢入湖中，掀起阵阵涟漪，一切顺理成章，就是这么简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本书籍呢已经来到了最后几个篇章，还是不断的跟大家强调说我自未除，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可能就会有更多

0: 的一些阻碍，所以到底要如何让我自可以去除，让我们在修行，在我们自己自我精进的程度上面可以更加的往前迈进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学习还有练习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慧如，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慧如你好。
1: 你好，亲爱的太阳顺德导师好，声音优雅动听又美丽的主持人芷蓉好，所有线上聆听辅导你家的听众朋友以及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慧如。
0: 那想要请问慧如，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的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非常感恩慧如，非常幸运哦，在2018年慧如自己上网买了课程票，因为爱系列太阳顺德导师的讲座。
0: 那是不是有记得当时在课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或者是第一次参加的一个感受又是如何呢？
1: 其实当时慧如会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过去20年内慧如有6个至亲在地球上消失，那慧如的心呢非常的彷徨无助，而且创伤哀痛是没有办法言语的，而且也一路在找着原因，各种方法也试过，但仍然找不到答案，也花尽了我的积蓄。那直到呢同学找到回到台湾定居的慧如，送给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平常慧如呢就有每天看书的习惯，那同学送书呢当然非常开心，但是同学说不用太认真，但后来发现我是那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在一个星期内就看完了书，还画了很多的重点，而且发现书中有9大心法。那慧如呢就开始练习，练习着练习着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开心，心里想怎么会有人把这么棒的法写在书里面，而且呢才卖350元，而慧如的书还是同学送的呢，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坊间的法都要好多万，而且甚至更多钱还不见得有效，而太阳顺德导师的法非常有效。于是呢慧如就很努力做实验，每天练习步骤1、2、3，最多呢一天练习7次，觉得呢心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开心。最近呢刚好慧如累积了好几年，终于把超级生命密码念100遍完成。老师说呢念100遍才是修行的开始而已呢。首先慧如改变的是改变了找到的家族亲人连续过世的原因，因为呢因果讨报，而且讨得很急，是家族的德不够，就是缺德啦。所以呢慧如就努力的内外双运累积德资粮，而且很神奇的是就在2019年1月份，儿子在我去银行办事他先离开的时候，停红灯的时候机车的龙头断掉，他赶紧把车推到路边停放。当时其实正值上班的时间，车辆非常非常多，当我知道消息时，慧如非常非常感恩太阳顺德导师，感恩天地，感恩负能量的松手，让我不再每3年到火葬场去送终一次。当下呢慧如更加的确定超马是有效解决的方法，若无天地何来风，若无导师何来风，感恩。那慧如在导师2022年的11月13日的润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里面，真实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因为自从2018年6月3号到2022年这之间呢，慧如知道要多累积德资良勤做工，所以呢又比较认真内外双运，不敢停歇。但是很特别的是慧如的进步同学随时都可以清楚看到，但自己却看不到，直到上了导师润的课程，身体有润易抓分寸，生命有润易抛困顿，家庭有润易有后盾，事业有润易展宏顺，感情有润易享丰盛， 亲情。

0: 游刃一达本分。课程中，导师用爱与感恩的天地爱的能量来润泽我们每一个人。眼睛是灵魂之窗。课程的隔天，慧如照镜子的时候，惊喜地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眼睛好清澈，好明亮，犹如赤子之心般的雪亮。真的非常感恩太阳圣德导师的造就，一场身心灵课程把慧如的灵魂洗涤得如此的干净清澈，真的太神奇了。所以邀请朋友一定要参加，也要多邀朋友参加9月19号、9月20号秘密幸福花园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哦。在花香与旋律中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只要将心门打开，就会获益无穷，请务必实验看看哦。再来说说慧如在今年5月23日完成金富有第一宝的活动内容任务之后呢，的周二突然有个客户来电话，要求慧如针对一些需求项目报价，于是着手进行，进行着进行着，隔天公司的 mail 里面信箱里收到了相同项目的招标案开标。这时候6月18日慧如拿到了这个标案，同时在6月11日其实慧如也同步拿到了其他的订单，两张订单合计起来总共有8位数，上半年的业绩是去年同期的3倍。邀请大家一定要跟着超马的各项活动前行，都会祸福连连哦。最后再来说说慧如每天早上会唱诵感恩四句偈21遍的收获，当然呢，每天的14项功课练习可以与导师相应，跟天地连结，换取每天24小时的平安顺利。慧如愿意，不知道您是否也愿意呢？那在德才庆丰年24页招财之道上面写着，感恩四句偈里其所包含的意义，即在宇宙间实质的作用，包罗万象。若你能够时常诵读，代表你是有福之人，在每一个时刻能够掌握其中，必然能有吉祥的对应，且福气祥瑞，不求自得。最后，爱与感恩很简单，如同数学公式1+1=2，如此的耳熟能详。但是跟着太阳圣德导师的课程，可以深入知道公式，导师还教导我们如何运用，带入生命课题中解题，解决生命中各种的难题。只要您也愿意打开心门实验看看，诚挚的邀请您参加9月19号、9月20号秘密幸福花园身心灵滋养课程活动，请给自己一个改变生命定数的机会。再次感恩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感恩美丽优雅的主持人芷蓉，感恩所有的善因缘，祝福大家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感恩。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高雄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慧如的分享。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叫做知秋，秋天的秋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来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最近哦，在世界上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灾害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在8月26号的时刻，在尼泊尔还有中国的边境的喜马拉雅山的山区，有发生了一个山洪爆发哦，哇！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影像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骇人哦。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其实就造成了很多人丧生，甚至是失踪，到现在呢还在着灾区的一些抢救工作。但是这场的洪水灾难到底是如何造成，其实现在呢还没有太多确切的原因。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尤其是这么恐怖的一个画面，就不禁让大家觉得说，哇，最近的世界怎么会是那么可怕呢？不管是尼泊尔的洪水，或者是在台湾不断发生的这一些台风啊等等的一个灾祸，其实都让大家觉得人心惶惶。那到底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好像很无常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些的天灾，又或者是其他的人祸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应该也有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尤其是那个非常恐怖那个泥流发生的这个第一个画面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假的哦，这个该不会又是 AI 在恶搞吧？但是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发现这个新闻呢是被证实的，而且呢，在后续呢这几天来，有越来越多的现场的画面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故事呢传开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突然，那么无法的预期？哇，生命真的是那么的渺小和脆弱吗？倒是
3: 的确，这件事情在新闻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很惊人的画面是，在场的当事者很多人呢都竭尽所能的想逃跑着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地带。那尤其在最危险的这些画面里面，我们看到当事者一群人不管怎么样所谓的逃难，竭尽所能的跑，跑着跑着感觉上这个应该来得及这么样的跑可以躲过怎么样的灾劫，但是突然这个大水道那么一下子，然后他这个大水这一扑出去的

0: 这个距离呀，可能已经超过了刚刚那么多人往前面跑，跑那么久的一段路的距离。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刚刚在跑的那些人，现在在这一刻已经因为洪水而被冲到下游去了。那么我们就会心中啊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说生死一念牵呢。那命运的里面啊，不管是在生还是在死，尤其现在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人为的诸多人祸的情况下，会让人感受到好像随时随地哈，都有可能在这两者影响着全世界的重头戏里面呢，已经不是人可以说的算，是人能不能够防灾。当这些自然界的灾难洗礼中啊，越来越超乎于人的想象，一个在心中深刻感受的是，在那一线牵之间呢，是生还是这么样的就结束了生命？是不是里面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可以被保佑的因子，还是人就真的是这么样赤裸裸的脆弱？那么到后来，有没有这样的福气，或者是什么样的命运的编排？所谓的在家庭生活中各方面的运转里，都能够按部就班的成长啊，卓越。那我想这些，在尼泊尔的大水患之后了，来讲这些，有些人他说，有些人听到他不免啊会提到，说那么样多的惊人的画面都来不及消化了，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谈着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重点是，究竟这个世间上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来抹平大自然里的我们看不懂的这些诸多程序，或者是犹如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真实的编剧，而这一刻竟然上演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能够有事说事来解决事的一个精神呢，那就要去想清楚了。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雨稍微下了一下啊，各处就淹水。那么冰川以前多少年下来都是好好的，那么在现在的地球暖化，所有的冰呢也不听话了，也都开始融化了，这一切呢带给人的看起来是不便、不便利，但事实上你能不能说这是一种灾难呢？也是令人百思不解。所以这个课题今天提出来在这边的一个探讨，我想也是蛮有它其中预示，也就是一个可能性的市井，或者是什么样的结论，作为我们的每一位呢，是不是能够听得进去？我想，对于自己的未来各项的际遇、境遇，也都会有着实质的影响以及对照的。
1: 像是呢，这一次尼泊尔洪水事件，大家呢就在分析说，诶，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灾情嘛？那就像导师刚才所说的，可能是诶，在上游这个冰川呢融化，然后呢就造成了这样子一个很大而且没办法预期的一个灾祸。那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诶，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面呢都会讲到了一个地球暖化，我们讲了那么多年，但是我们好像呢都没有意识到，可能只是觉得说，啊，好像今年的夏天好像比之前再热了一点点，但是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更加有感觉的一个体悟。但是这一次哦，哇，那么实际的又让你看到了这个地球暖化或者是温室效应的一个具现化。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诶，很多的理论大家都懂，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爱护地球，要更加的节约了我们的能源等等。但是真的要到了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具体，那么具象化的事件发生之后，大家才会对于这些比较抽象的这些意识啊，或者这些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是会有更多的一个感触，一定要用那么大的一个代价才能有所体悟。
0: 其实你不觉得现在的天灾比以前的各种报道来做对比，

0: 在的天灾，哦，动不动它的威力啊，可能就是以前的多少倍，或者一个大雨，本来不该淹的地方也淹水了。那么多少年来呀，人们或者是祖先辈，哦，他们的记载中也都不曾看过现在地球在各地的结论性的一些事实的演进。让人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哦，那毕竟呢，顺天者生嘛，那能够顺天者，他的各项的成长的指数，啊、哦，或者是主观或客观的际遇，各项的配合，导致了后面所谓的一个运程，而这些会不会在虚空中啊、哦、人海里，我们因为落实这些道理而？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护身符，这也是见仁见智。那么以前的一场雨，可能是多少厘米的雨量，那么现在一场好雨，就要用百来算的雨量。那么从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就已经明显啊、哦，可以感受到，是不是啊、哦，我们正需要在。我们自身的软体、硬体来一个好升级，来应对着好在未来新的岁月里，天地之间的进步，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安然度过。还是呢，我们依然故我的去想着自己啊，不管是去 party，还是去哪里啊，自己当时想要做的事呢，而没有那么全然的。哦，在生命的旅程中对应出它的必要性，但是却花了很多时间、很大的精力，而让自己好、哦、在某些事情上没有真的到位啊。那么，哪怕是自己的智慧好、哦、各方面的启示啊，能够真的如我们自己所愿，到一定的程度，相对来讲为我们减少一些麻烦的事。因此而让我们沾到这些好处，那一切的一切呢，还是啊、哦，人在做天在看，那能不能够啊、哦，用智慧的把自己各项的心态啊、哦、做法，再 plug in 到超级生命码的系统，来看一下它的好事，还是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呢？给自己也是等于上了一课。在各方面的见解中，慢慢的我们就会了悟着啊、哦，有很多所谓的天灾是人为的前面铺陈，那么后天上天的执行，还是啊、哦、哪一个部门的缺失，跟我们现在在红尘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有很强烈的息息相关。那这一切，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虽然生活在人间，但犹如这样子的一个天上人间的一种幸福感。反之呢，有那么大好的时间江山，但是我们还是却非常单纯的啊、哦，想着过好自己。那么在各项的大自然的反扑也好，好、哦、或者是怎么样的。新闻中的新闻的执行也好，哦，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到真正的保身符，能够给自己、给家人各方面有更多的保障？我想这些呢，还是见仁见智。那毕竟呢，现在的记录啊，很多的雨量、风量，会不会好像是多写了一个零？哦，所以以前是20毫米，像是200毫米。让人有时候觉得不禁呢，胆战心惊的，感受着天地好像有一些话，有一些启示，要我们从中间学习，要弄懂弄通，有时候会这样子感觉。
1: 就像我们在最近呢，其实也才谈到了在台湾呢最近南部的这个豪雨的新闻嘛，那也造成了非常多像是农业上面的一些损失，或者大家的财务上面的损失。但其实呢，哇，我们才刚播完没几周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山洪爆发的事件。大家在觉得非常的不幸，或者是非常的哀痛之余，我们真的要来想想为。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2: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谈了，就是最近呢，在尼泊尔还有中国边境的

0: 这个洪水的一个事件呢，那目前呢已经确认造成了好几百名民众的身亡，还有很多人失踪哦。那也希望呢在近期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好消息传出。但是在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生命的渺小不是只有在外国这些的天灾事件，像是呢我同事在上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因为呢他平常都是开车上下班嘛，但是呢他们家就住得比较远一些些，他就在国道上面要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开着开着，突然呢后面有一台车呢冲撞了过来，让他呢又往前冲，然后撞到了分隔岛，又往前撞到了其他的车子哦。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他真的吓傻了，而且呢他也发现了自己的车子有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甚至他在第一时间呢连车门都打不开哦。好险呢在最后哦，这三台车辆都是只有车子上面的一个损伤，没有造成了人员上面的一个伤害或伤亡，但是呢真的让他吓死了，因为呢陪他征战很久的这个车子哦是整个没办法修复，直接报废。但他也很感恩，就是说哇他的车子呢也保护他，让他呢毫发无伤。但就发现了哇，那么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我看到了影片的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很像是在新闻上面会发生的一些画面，但没想到呢就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一个身旁。所以呢近期真的觉得说这个人生的无常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会在大家的生活生命当中来发生。那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样子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灾祸，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办法应变的各种不同的一个可能性的冲击呢？导师，
1: 听到子荣这样的描述啊，这可以想到每一天每一个人呢，他要面对的啊、哦，可能各项的挑战中啊，啊、哦，刚刚描述的这种事情，也难免在大马路上，虽然自己很守法，会不会因为现在在台湾有很多人，哦，好像吸毒，然后他们开车的时候就怎么样的不守规矩，而影响到正常的人，那是不是会遇到？而遇到的时候，这事情发生的是大还是小，那这些都是见仁见智。那是不是给人生的一个机会点呢、啊？来想着其中，啊、哦，究竟我们是不是还要在哪些方面补强？在冥冥之中啊，好像有着这样子的一个天神呢、啊，在帮助着我们避开一些好、哦、重要的灾难。就好像刚刚子荣说，
0: 嗯，
1: 他只有车子的损伤，
0: 对，
1: 身体没有损伤，
0: 嗯，
1: 哦，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啊、哦？比较能够自我的掌控着，所谓的好运连连，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啊，他有所谓的磁场，而他的磁场跟他的流年运是有关联的。那么他的流年运和他现在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往后的多少时间点，会不会连成一个时间轴？那么我们所有的曾经做的 input 跟后面每一天要发生的 output 会有它相对应的关联，而在关联当中，是不是它的启示是给我们一些要更加反思的机会点，还是一种寓意性的提醒来的强烈的一种信号？我想这些都是耐人寻味。那毕竟我们希望在天地的祝福中啊、哦，各项一个在正轨运转的一些固定的啊、作息里啊，我们也希望因为啊、自己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指导原则，让自己能够多沾好运，多行好事呢，在生活中各个界面里也都能够趋吉避凶。如果真能够如此，那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项财富呢？
0: 嗯，但是要如何趋吉避凶，这听起来是大家所追求的嘛，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好的，然后呢坏的不要来。但是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要如何做，是要多累积自己的一个德资粮，多做好事，多说好话，我们才能有这样子一个趋吉避凶的可能？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做哪些的努力和调整呢？倒是
1: 就拿刚刚子荣讲的这个例子来说，说同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
0: 嗯，
1: 其实听起来是蛮胆战心惊的。
0: 嗯。

0: 没有弄好的话，还不是伤不伤的问题，可能连生命都会有危险。
1: 没错。
0: 但是他今天只有车子的硬体上的一些损伤，那么我们就在想啊，这件事情的发生，会不会就像是在一个油站中啊，他虽然被这样子的意外啊笼罩住，但是至少在这里面的过程中，放了相对应的几个人一条生路，所以只有车子的毁损，而身体没有丝毫的波及，有没有一点点像把这几个人留得一个活口？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很多的危险、紧张拉到提升到最危险的地方。如果对应到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在我们平常的待人处事、行住坐卧间，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有些人他一定要争得一个胜利，争得一个成功、一个荣耀，但是他同时毁掉了他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完全弹性疲乏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还是因为自身的有德，在各方面的运作中，自己有着一个正确的盘算，所以也给了别人一些里子面子，没有把相对应的人、事、物把它追杀至极啊，让别人没有任何的出路的转换空间。那真的是这样子，如果平时多少有那么一点，能够在所谓的善良，而做着一些比较，给自己、给别人有一些空间的运转。那在危急的时候，是不是冥冥之中天地也给我们一些有空间的运转，而不致惹来像其他的一些交通事件所谓引到的生死问题？其实这些东西呢，因为没有办法把很多东西拉来直接的做等号，那因为时间、空间、场都不一样，所以现在的科学又没有办法证实。那我们讲归讲，听归听，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讲的是科学，就要拿实际的数据 data。那在现在还没有发明的这一些科技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就用自己的智慧呢？想到为人憨厚一些，善良一点，或者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一点的这一些的 input 啊，它转了一圈回来会变成我们的 output。那真的是像刚刚子龙说，同时发生这样的事，那身体是毫无损伤，会不会就是把它拟神化？是有没有天神在保佑？在那么样的危急上，有惊无险的，平安而出啊！所以这里面，看我们的选择，要不要在三思其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的，给自己在各种可能性的空间里面再多点调整，还是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而我们的行径中，作为理，却是很多人嘴上、心中complain 的一些泉源。那真的能够给我们自己带来可能性的进步、成长或突破，进而在事业方面、做人处事方面都会加分的情况下，让自己也攒了一些好的福气，又何乐而不为？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个人的抉择，因为有些人他说，我这善良是没有任何条件，我为人处事就是善良。但有些人说，你要我装成这么善良，那我必须要看它这个里面的进展是不是有我所要的东西，所以两个不同的失利点的心态，其实到后来，如果真的有数据的追踪，它是可以追踪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真的能够信其中，就是我们的福气。那真的一直要挑战着问着一些很多像红尘中人想要提的不确信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因此而把自己又累到 一个比较低能量的地方，不但没有带来好处，而且前面的好事还不见得会跟我们结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啊，看清楚弄明白，能够在有闲暇之余的各项的时间空间里，能够在待人处事上有更有所作为的，在德性上多加以加把力，我想对于我们现在未来好今生来世生生世世都是有相当巨大的帮助。
1: 嗯，但是要如何呢有这样子一个助缘，让我们自己有着成长的一个动力还有方向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做学习和成长。在当中呢，太阳升的导师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些最基础的道理就可以让我们呢先把自己呢稍微的先把自己导正，然后呢再从最基础的方面开始呢不断的做堆叠和学习。那后续呢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好的一个方向呢影响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哦，让我们呢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呢把这样子一个善的能量好的能量呢来扩大，就让我们呢尽量的啦来远离这些的灾祸和危险，也可以更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面对到的各种的难题，要如何呢关关有解来迎接这些的挑战哦。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学习呢，也邀请大家咯，如果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码的朋友们，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的消息、课程的一个讯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透过了音乐的能量也可以让我们呢有所成长和收获了。但是呢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资讯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实体的活动上面也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会在当中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所以也邀请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了更多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进一步的一个消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想要更加直接询问的话，也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在方方面面有所提升之外，也可以在面对了这些不管是灾难和挑战之余，也可以有更多的智慧来做应变和做一些调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每一集节目内容分享出去给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的平台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内容分享出去了。而紧接着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片片情，在音乐之后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7: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8: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9: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智，
3: 我是超群。
1: 上个礼拜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最近常金鱼脑，做事情七秒就忘记所以呢，我用我这个七秒的记忆来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周上周聊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哦？我们上周请到我们这个信如，嘿，信如
4: ，Hello， 大家好。
1: 对，我们持续呢，也在这周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继续来聊聊。上周其实我们有讲到这个声障朋友们，他们组成了男团与女团哦，来当网红的这个培训的过程。然后呢，相信大家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男团女团他们到底怎么样子结合在一起成军然后出道的首先呢，我想要先问问就是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地狱男团跟炼狱甜心听起来有够炼狱
4: 好，我必须说一下哦，这个地狱男团这个团名真的是我们有点随便的取的对，
1: 没关系啊，会红的东西常常都是无心插柳
4: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说要做短影音嘛，然后想说要做什么主题呢，那就想到好像可以来做一下地狱梗。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开始拍短影音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吧，我才刚办完了一场脱口秀。对，然后这个脱口秀对是由身心障碍者自己来演出的。
1: 对，
4: 我们就是用地狱梗的方式，想说自嘲啊幽默，它其实是我们把自己生命经验做一个转化嘛，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而且讲了超多地狱梗。然后我们想说那这个把它拍成短影音好了，就是应该也没有人拍过。
1: 对啊。
4: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地狱梗的短影音。
1: 我跟你说是没有人敢拍
3: 应该是说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地狱梗大概就是说出口之后会让自己的功德减一，
1: 觉得自己会下地狱的笑话。
3: 对对对，叫做地狱梗
1: 对，然后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梗然后来拍了一系列的短影音。
4: 对，然后因为地狱男团的这三个成员啊，他们都是重度以上的肢体障碍者。
1: 嗯，
4: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三个坐轮椅的这个青年。
1: 嗯，
4: 对，然后平常就是会讲一些那种男生之间的白目地狱梗笑话对，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好像去学校演讲还是分享吧，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们有没有团名
1: 哦？
4: 然后我们就在台上说那我们因为我们很常讲地狱梗，所以我们是地狱男团。
1: 这么随便啊
4: 就非常的非常随便，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对，因为当时想说就先上传影片，然后也不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嘛。
1: 对啊，
4: 对，想说要有个名字，那个时候刚好就想到地狱男团好像蛮适合的。
1: 对啊，
4: 对，
1: 我们地狱男团有哪几位成员啊？
4: 总共有三位，其中第一位是伯谦，他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他的疾病是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然后再来第二位呢，他叫做雪狐，他名字很帅，那我们也会叫他玉伟。
1: 他长得也很帅啊他是真的长得很帅。
4: 好，本来想说不要太夸他，不然他就是对会太得意这样。
1: 没关系啦，反正我们素不相识
4: 对，然后他呢，他是一位先天的脊髓损伤患者。所以他是胸口一下他是瘫痪的。对，然后第三位小细，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讲话会比较吃力，因为脑麻的关系。
1: 对
4: 对，那这三位呢就是我们地狱男团的三个成员。
1: 三本柱。
4: 对，三本柱
1: 好可爱哦。然后继地狱男团之后又有炼狱甜心是吧？
4: 对，炼狱甜心呢就是比较后来，是今年初吧我们开始出现的一个女生的团体。对，那女生团体呢我们就比较多是做一些可爱的主题。对，因为他们三位是不同障别的女生。她分别是一位黎轩，她跟伯谦是一样的疾病，也是 SMA。然后再来静轩，她是一位视障者。对，她是低视力的视障者。
1: 很漂亮哦。
4: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0: 视障者是不是都是全盲然后看不到，
1: 对，
0: 但其实视障者有一些是有部分的视野、
1: 哦、
0: 对，他像他的话就是可以想象你们从隧道看出去会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嘛，
1: 对
0: 对，大概就像这样子的视力。
2: 哇，
0: 对。然后第三位呢，子欣，他也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
1: 嗯，
0: 对，然后他平常呢就是用手机在说话然后跟我们拍影片，
2: 嗯，
1: 对，我有看到，我觉得很酷耶、欸、
0: 嗯，
1: 其实我也感受到那个科技带给人的方便。
0: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这个灵感也是来自国外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1: 嗯，
0: 我那时候就在滑端影音，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要汲取一些灵感。
1: 对啊，
0: 我就看到美国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是个男生，
1: 嗯嗯，
0: 然后他也是脑麻的患者，然后他全程的脱口秀他都是用一个手机，他就按几个按键就会突然间跑出一些话，然后还可以跟观众及时的互动。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到底怎么做到，我至今还是不知道啦。那我就想说诶，那或许我们子欣可以来试试看。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也是用手机的方式，对，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软体，然后让他可以用手机来拍短影音。
1: 好酷哦。
0: 对，
2: 那个软体是让他声音能够发出来、嗯、就是说可以把他想说的话透过 AI 发出来，还是说是用那个 AI 在帮他拍片之类的？
0: 是用 AI 来帮他说话。
2: OK。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脚本可能像这样一张纸嘛。
1: 对。
0: 那他可以把脚本直接放到那个软体里、
1: 嗯、
0: 那每一句话就会变成一个按钮。
2: 嗯。
0: 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去讲话。
1: 哦、我还一直想说怎么有办法那么快的有回应诶、欸、结果哇也是有 AI 帮助。
0: 对、啊
1: 欸、好酷哦，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我就想说他每次都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有很呛的对白。
0: 对，我们就会预设，他自己会有预设一些常用的话、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是影片里面的台词、
1: 哦、
0: 就可以先设定。
1: 好可爱哦。
2: 那这设定是他自己设定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同仁帮忙呢？
0: 他自己设定就可以了，他非常的简单、嗯、他就是把文字复制贴上。
2: 哦、
0: 然后他就会自己变成按钮了。
1: 好酷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制作那个短影音的时候节奏感是很重要的一环、嗯、所以怎么样子透过科技然后让这件事情也可以实现，然后让它不会说就是是一个很冗长的时间点，然后很快就可以有反应而且还这么好笑。
2: 对，
1: 我觉得真的很难耶、欸嗯、
0: 对，而且大家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军初期啊，
1: 对，
0: 很常会被说诶、欸、这个拍影片的人不知道是谁，是不是在利用这些身障者牟利。
2: 哦，
0: 对，常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没有，这些脚本这些地狱梗都是他们自己想的哦，我们完全没有介入哦，
1: 拜托我们想这些功德也会减食哦。
0: 对啊。对，完全就是出自于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
1: 对
0: 对，但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所有旗下的创作者，我们最大最大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地狱梗都只会来自于我们自己。
1: 嗯，
0: 对，我们不会去开，我们没有这个账别我们就去开他的玩笑，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开地狱梗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认识我们，
1: 真的，
0: 而不是说要去嘲笑谁。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像我有时候会很担心做这样子的主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嗯、
2: 怕被延上。
1: 我不是怕被延上，我如果怕被延上我很多话都不会讲好吗？我觉得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称呼上面、
0: 嗯、
1: 我会很担心会不会冒犯到别人、
2: 嗯、
1: 毕竟有时候其实像是有一些像是一些身障的名人，他们有时候自己就会在这个直播当中会去告诉大家说啊，其实你叫我盲包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说法、
0: 嗯、
1: 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之类的，但是有些用词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比较担心说诶，我们不常用会不会是冒犯到别人，就像我讲身障者这三个字也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在帮他们一直在贴标签上去的那种感觉。
0: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脱口秀跟地狱梗的初衷、欸
1: 嗯、
0: 因为我们长期在做倡议啊，我们从2021年开始做嘛，
1: 对，
0: 我们就发现说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的距离感好远哦。
1: 嗯，
0: 就是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是一个
1: 公益，尊重他们，
0: 然后是一个很励志、
1: 嗯、
0: 很辛苦，或者是说是一个生命斗士，
1: 我们帮他们贴了很多标签、欸、都是很正向的那种。
0: 对，但是这其实也不是说不好， 其实来自于大家真的认为我们很辛苦，
1: 对，
0: 真的认为说担心会冒犯，
2: 是，
0: 对，但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可惜，因为大家常常看到我们，他也许并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1: 对，
0: 而是他有太多的担心，嗯，跟害怕，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让你看到说我们跟

0: 你旁边的朋友一样，也可以开玩笑，可以很轻松的，你想要好奇什么你可以问我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1: 那个界限要怎么去拿捏、还是很重要，很看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0: 对，应该是说我们出来做这些影片之后，我们就看到说大家开始会有一些问题跟好奇。嗯，像我们拍了一个影片是玉伟他在吃麻辣锅、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也是我们没有塞这个脚本，我单纯看到他加了好多辣椒、我就问他说啊你这样子不会胃痛，因为我担心他身体嘛，我想说
2: 啊
0: 你这样子会不会吃坏你的那个、
2: 根本没有感觉。
0: 对，他就说哦不会啊，我没有感觉，我胸口一下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不会胃痛。对，
2: 好地狱哦。
0: 对，然后那个影片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说诶原来脊髓损伤就是瘫痪是连你的器官都没有感觉哦。
2: 对啊，这个好冷门的知识、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底下科普，就是在分享说哦，其实我们是器官没有感觉哦，但还是会有危险性啊。
2: 对，
0: 因为那个玉伟就分享说他曾经可能脚被烫伤、可是他并没有，他不知道他被烫伤了。对，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可以分享很多一些冷门的知识。
2: 真的，
0: 对、
2: 这知识超冷的，
1: 就是说他器官功能还在、但是你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以及他的比如说痛啊或什么的一些反应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蛮危险的、
1: 对啊，真的。
2: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像我们嘴巴吃得了辣但是胃吃不了，
0: 对，
2: 有时候会是这样的。然后他还是没有感觉。
0: 对啊，
2: 然后我有看到像是静轩就有被骂，就说他是不是装视障朋友这样、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有开始做的另外一个议题。因为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炼狱甜心的静轩，他是一位视障者、可是其实有时候视障者的外观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2: 对啊，
0: 对，他可能看起来眼睛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2: 可能眯眯的而已。
0: 对，但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或他只能看到一点点。
2: 对，
0: 那就会有人质疑说你是不是装的，为什么你上车要刷爱心卡，你是不是偷拿
2: 你是不是只是近视。
0: 对对，因为他又戴个眼镜哦。
2: 对
0: 啊，很多粉丝就会说所以你戴眼镜就不会视障了吗？就是 会问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2: 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酸敏真的很
0: 对，
2: 很酸耶、
0: 可是其实雪狐玉伟他也有被问过耶。
2: 蛤，
0: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外观他是平常都有在打扮自己，
2: 毕竟他很帅、
0: 对，他就是帅帅，然后都会穿花衬衫带好多饰品这样子，
2: 是不是只是假装，就是可能那个关掉了相机之后其实可以站起来这样。
0: 对，他有一次从无障碍厕所出来然后就有那个有民众就跟他说你干嘛要假装坐轮椅。
1: 大家好像管很多齁。
0: 对，然后我就
2: 这是什么
0: 惊讶，
2: 这也太歧视了吧。我们身障朋友就不能长得很帅然后不能把自己打理得很棒吗？
0: 对，但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身障者他可能是外观确实没有那么的外显。对，但却因为这样子然后好像就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2: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多出来让大家看到其实身心障碍者有很多不一样的样貌。
2: 对，
0: 那像是在称呼上，其实刚刚主持人问到身障者会不会冒犯、其实这个词是完全它是一个中立的词。对，反而说以前我们习惯可能会说残障、这个字才是带有一些负面的意思的。对，其实现在证明的话我们都会说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障碍者，这些都是 OK 的。
2: 那我觉得网红事业要营运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一点收入，对吧？
0: 对，
2: 我其实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在业配耶。
0: 对啊，
2: 我觉得很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啊，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跟所有的粉丝说我们是一个商业男团，
2: 欢迎抖内。
0: 对，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创作者。
2: 对，
0: 我也是跟男团这样子说。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既然要出来做，我们就不要做传统那种就是好像要别人觉得我们好辛苦
2: 好，
0: 所以要给我们钱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做就是创作者啊。
2: 对，
0: 那创作者怎么赚钱，就是接业配啊。
2: 对，
0: 那其实坦白说接业配的收入也会比他单纯一直做好多的后制来得更好。
2: 真的，
0: 对，就是当你是变得一个有名的网红的时候，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从第一天拍影片我就说我们就是要赚大钱。
2: 哇，好喜欢哦。
1: 你要流量变现主动出击。
2: 我好喜欢哦，我好喜欢你这个想法。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 成军三个月我们就接到第一个业配了、
2: 哦、超强欸，
1: 很快速。
2: 是什么样子的业配啊？
0: 我们那个时候

0: 其实是一个烤肉饭店。嗯，
1: 烤肉饭店。
0: 对，他卖烤肉饭的。对，一个便当店。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去担任了一日店长，然后拍了影片这样子。
1: 哇，
0: 对，
1: 最近还有跟那个长辈朋友们一起的合作，对不对？
0: 哦，对，这个话
1: 一起讲地狱梗。
0: 对，一起讲地狱梗。这个是我们跟一个日照中心合作。嗯，对，未来他也会越来越跟我们就是一起拍影片。
1: 哇，
0: 那他们其实是一群失智的长辈哦。
1: 嗯，
0: 对，但大家都会说哇，看不出来呢，
1: 真的看不出来，啊，
0: 就是看起来好像讲台词都很灵活这样
1: 子，欸，超厉害的。
0: 对，但我们也是相同的理念啦，就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喜欢拍影片啊，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拍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出来呢？
1: 对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看到就是男团女团跟那个长辈朋友们的互动，因为就会发现是说，好，这个地狱梗竟然是一个可以跨领域然后还可以跨年龄层的共同的语言。
0: 而且这些长辈们在我们今年九月的脱口秀也会上台。
1: 我告诉你，他们超敢讲的。
2: 这个串联真的是串联得很好，而且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距离很遥远，就真的很像隔壁邻居，好，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
0: 对，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在9月19跟9月20，我们会在龙山寺的地下街会办免费的脱口秀表演。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领域咯，大家要记得去参加。
0: 对，
1: 好啦，到时候参加资讯我们就放在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丝专页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信如带给我们这么多这种非常棒的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到我们下个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聊千错万错，我们节目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队在1点的时候上架了。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搭上了生活的失速列车？
4: 什么叫做生活的失速列车？
2: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很烦躁的时候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哦，不管是办公桌还是说呢家里啊，有没有开始变得一团糟一团乱。
4: 我是有在那个网络上面看到说，就是有些有财富的或者是那个资产族的，他们都是内心越空，就是让自己的空间呢越干净越好。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想囤货啊，囤一些小杂物啊，然后啊自己的空间就觉得啊总有一天会拿到，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
2: 可是我常常会相反欸、啊、我只要收完之后就找不到。
4: 是这样子。
2: 好啦好啦，我们其实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秩序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整整秩序的 Morris 共同创办人。
5: 嗨大家好，我是 Morris。
2: 哇其实Morris 这个名字来头不小欸。
4: 怎么说？
2: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护国神山的老板啊，创办人，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Morris 吧。
5: 没错，太有 sense 了，我妈就是这样子取，
2: 对不对？你看你这个拥有台积电十股的人还不知道
4: 30股。
2: 哇，你只有30股。
5: 那你坐在这边干嘛？
2: 没有，我们常常都在开玩笑说我们就是在那个护国神山里面拿到的股息还买不起那个城中区的一个便当。还要多多努力，先从整理秩序开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 Morris 呢是要来跟我们分享说就是怎么样会踏到这个整理这个领域呢。
5: 嗯，我其实蛮有趣，当时其实我是业主啦，当时在
2: 是业主，
5: 差不多3年前。我那时候因为结婚嘛，然后有小朋友，那月子中心刚出来，其实我跟我太太就是两个家庭搬到一个家里面去。
2: 嗯，
5: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人在专门做清洁，那台湾有没有人专门在做整理？
2: 嗯，
5: 对，所以我就上网搜寻一下，发现真的有，
2: 真的有，
5: 对，真的有，
2: 还越来越多。
5: 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越来越多，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普遍。
2: 嗯，
5: 然后我就找来就找来整理师，但那时候蛮有趣，那时候估价估出来，我们家要20000多块。
2: 嗯，
5: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把钱给我来做。
2: 我觉得会，因为通常大家听到这个费用，就是你觉得你都可以做，然后要不然就省下来，但其实结论就是不会做，
4: 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做，或者是
2: 懒得
4: 很懒得做。
5: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没，就像你讲的，2个礼拜之后我都没有动工。我说好吧，花钱。
2: 花钱。
5: 花钱解决了。所以那时候就来了4个整理师，但是我们家大概27平，然后来他们做了9个小时。就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本来以为我东西没有很多。
2: 对。
5: 但是全部的柜子全部掏出来，然后重新整顿，然后重新想空间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真的需要这么多时间。
2: 其实27平9个小时很快因为我们常常如果是自己的速度在整理一个房间，可能也就9个小时还没有整理完。
5: 对对，所以其实像你是蛮有概念的人，因为有的蛮多客户会问我们说，有需要那么多人力或时数吗？
2: 需要。
5: 对，
4: 因为我先自首，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所以我每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开始想那个东西跟我之间的连结，然后他的回忆，然后呢，然后之后呢，就又摆回去了，就不会把它想要丢掉或怎么样。
2: 我懂，我懂。
4: 嗯，
2: 像我就不是，我就是看，然后我就丢了。对，因为我就是有时候虽然也会觉得啊，这东西好棒哦，可是想想，好像1年半个月没拿出来一次，然后就想说，我如果这一次没看到它，我其实好像也不会记得有这个东西。
4: 嗯，
2: 那好像丢掉了，对我来说好像也还好。
5: 没错，
2: 对。然后自然而然，就是你知道，开始自己心中养成这种想法之后，你就会对于那些丢不掉的东西的人，开始会觉得哦，你好烦。尤其是像是有些家里会有一些同居者吧，比如说你的家人好了，尤其是长辈吧，东西更难丢啦。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烦哦。所以刚刚才会就是本我跑出来说了一句你好烦。
4: 那为什么 Morris 会从业主开始，就是你找人家来家里整理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自己创业呢？
5: 对，好，其实因为我一直本来就都想创业，但是不知道创什么。
4: 嗯，
5: 那刚好那时候来整理我们家的那位伙伴，然后整理完之后，我们就留下来聊天，就变好朋友。
4: 哦，
5: 对，我就跟他说，哎。啊，你有想开工作室，然后刚好我又念广告，我们可以我来搞个营运，然后我们就一起创业好了，然后就开始。
2: 哦，哇，很好的机缘。
5: 对，非常非常特别。反正创业就是公司登记的事情嘛。
2: 对, 对啊，对啊，那个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要遇到那种情投意合的伙伴不太容易。
5: 真的，真的，人家缘分啊。
2: 那老婆那时候对于想说，哎，你就这样开公司了吗？她不会觉得很惊讶吗？
5: 其实她自己。还好，对，因为毕竟会挑这位老婆，也是因为她对我的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太意外嘛。
2: 看来你的人生充满意外，
5: 真的是的，
2: 好笑。对啊，那其实再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整理师或者是整理的公司也好，或是服务也好，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蓬勃嘛。嗯、现在真的是蓬勃。那你们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哪边不一样呢？
5: 对，其实我们最早就是只有单纯的整理哦，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做清洁，然后来清洁做得太好了，所以一直来清洁的介绍，我就说不行，好，这个快变清洁公司，所以这个业务就砍掉外包出去，
2: 不小心做太好，
5: 对不对？做太好，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就专心在整理收纳上面。
2: 嗯，
5: 那在整理收纳上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现在的整理公司或整理市场都是你来照片影片，我就直接去现场开工。
2: 对，
5: 因为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先提前跟我讨论规划这件事情？
2: 嗯，
5: 所以后来我在自己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整理师的最核心的价值是规划这一块。
2: 对
5: 对，所以我们就提前先敞刊。然后之后我们再安排师做，
2: 嗯，
5: 对，有点你可以想成有点像是室内设计师先跟你讨论完，然后之后我们去现场的整理师们有点像工班，
2: 对
5: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分工。那确实这样出来的整个暗场出来的品质就会比我直接去现场开箱来的好很多。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要事前规划啦，而且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你看哦，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20000多块，然后4个人9个小时，你仔细算真的是超难赚的。
5: 真的没错，公司一度差点倒闭。
2: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很多人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个观念是说，好像没有办法放开一个心胸，就是花钱请人来整理。
4: 嗯，
2: 那这个整理到底包含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有一件最难的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容器可以真正帮助我在整理之后它是干净的，然后又不会妨碍我的生活这件事情。
5: 嗯，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就是最常客户问我们说要买什么收纳盒。
2: 对，
4: 嗯，
5: 但是我们最常跟客户讲的是说你先不要急着买。
2: 嗯，
5: 因为你买回来你会发现我装这个东西好像不适合。
2: 对，
5: 所以你就会再买一个收纳盒来收这些收纳盒。
2: 对，
4: 哇，
5: 对，没错。那所以我们当然会推荐说，你先从一个区域的物品筛选，也就我们常讲的断舍离开始，真正留下来的物品才是未来你要收的东西。
2: 嗯
5: 嗯，那个时候你再去买收纳盒会比较合适，但是也不推荐你只要看到什么收纳神器你就去买它。很多收纳神器其实没有那么神，没那么好用。
2: 学费啊，学费，
5: 学费。对对，你会买更多收纳盒来收那些收纳神器的。
4: 那我想问一下 Morris， 就是你们团队会帮助业主怎么去判断说这些东西是真的要该断舍掉的东西，不应该留下来的？这个应该会有一个拉锯或者是一个讨论过程吧。
5: 对，其实我们走的比较不是感性派的引导，我们就非常理性。对，关于就问你说，你过去1年2年，你这个东西有用吗？
2: 没有。
5: 对，没有，没错，
2: 没有
5: 。好，那我们就放在没有地方。反正因为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它东西好好的，但是它要丢掉。
2: 对
5: 对，所以我们不鼓励说丢，但是我们捐。
4: 捐
5: 或送，
4: 嗯，
2: 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就是去累积这样子的单位嘛？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对，弃之可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或许有一些二手市场可以拿去转一下，或者是说单位的连结。那你平常也有在 做这样子的连结就对了。
5: 有有，像我们最常配合就是林的创世基金会啦，
2: 嗯，
5: 对，然后所以他很常会收到我们就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到我们那边去，对，但是他们那边蛮好，就有一个二手拍卖的市集在 B1，
2: 哦，
5: 对，所以他那些东西就会陈列出来，然后收到的费用就会拿去他们做公益的部分。
2: 哎、欸，那这样也很不错哎、欸，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现在大家都在想说，哎、欸，其实我有一个心想要做公益，可是我又没时间，或者是说我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很奇怪，你愿意花300块吃一顿午餐，可是你就是觉得从口袋里掏出300块捐，你会觉得嗯
4: 很心痛，
2: 对，会心痛。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就是反正我已经有请了一个服务，然后这个服务可以让我的东西可以再去进行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好像我也做了公益，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
5: 没错。

0: 错没错。
1: 那除了整理嘛，对不对？还有刚刚清洁嘛，还有吗？
0: 有，其实我们后来衍生出更多的服务是像冷气的清洗，然后家具软装的配置，然后到室内设计也有。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客户，当初只是单纯的整理一个房间，大概那时候10000多块，可是他后来就问说，那你有没有认识水电？他要透天要翻新，然后我就说，然后之后他又问说，那个水电拉完要装潢细清，有认识有认识，对，然后所以那个专案就从10000多变成有7个工班，就油漆、水电，然后铝门窗、地板，然后变100多万专案的，对，后来就觉得哇，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从整理收纳开始，然后去串联。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爱人友善的状态，从你们的那个官网我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人友善，就是我其实不太需要真的打电话或者是联络你们，然后我就可以把我可以希望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然后我希望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成效，通通都有了，
2: 一站都可以看得清楚。
1: 对，然后顶多大概就是估价的部分，其实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我超有兴趣了之后，然后我再填写一下那个联络的方式，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其实真的很棒，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式，因为我们就是很讨厌打电话。
0: 对，没错。
2: 而且我觉得其实 Morris 你们的服务啊，对于有一些房东来说是很贴心的服务，就是等于是交给你们就可以全部搞定。因为像那个房租就是退租啊，或者是来租房子啊，结束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很爆炸的情况，就是现场可能就留一些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很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第一个有没有跟房东合作？第二个是你们有没有在整理的时候看到什么很可怕的东西？
1: 可怕的东西
2: 就是最惊人的画面之类的。
0: 刚好讲到这题太经典了，就有一个房东真的是找到我们，然后他的房客跑路了。对，然后他房客跑路那间房间就那个屋子的3房2厅就很可怕，就是为什么他要整理？是因为他的社区一直跟他抗议那间房子，问他说有没有死过人？因为味道太浓了，就是那个门打开，就是你会怀疑里面是不是有尸体。包括我们那时候去找签运的伙伴，因为好像他们比较有经验，来评估一下。他说：“这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应该是有可能。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然后后来呢，真的我们进去，他那个门你是打开会卡住，你要爬，就是门口一进去你要先爬上去，哇！然后之后你再走进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敞开，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冰箱的电坏掉了，里面有肉，所以那个腐肉的味道就很像尸臭。
2: 懂。
0: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可怕的点，第二个是我们开始整理之后，
1: 对，
0: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你没有看过老鼠已经就是
2: 变干了吗？
0: 变干了，对，它已经变成有点像是那个冰原历险记的那个化石的那种样子。对，我第一次看哇，原来在一个热闹的城市里面，就是竟然还有这么化石，
1: 一个角落
0: 这样的化石，这样子，而且还2-3只这样。
1: 哇哦！那后来呢？我其实蛮好奇的，这样3房2厅就是状况挺差的，到底最后花了多少钱？
0: 他那个其实就真的花蛮多，但是他蛮多是在那个清运车上面，他那时候就清了6-7台车，3.5吨。
1: 哇！哇塞！
2: 因为那是看车的，看车来算
1: 錢。对，清垃圾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一件事。
0: 对，因为大家垃圾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那个成本都会提高。
1: 那通常大家断舍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0: 衣服。对，女生那时候就会笑一下，
1: 没看我都不讲话了。
0: 对，出去夜市可能就带个5-6件回来，
1: 然后放在那个衣柜深处，然后10年也不见得穿一次。
0: 对，
1: 然后很多人的那个衣柜里面拿出来啊，那吊牌都还没拆呢。
2: 哇哦，
1: 对啊，就是忘了这件衣服了。
0: 是的，
1: 那除了衣服嘞？
0: 除了衣服的话，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是那种像纪念碑保温杯，就是我们也蛮好奇，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张嘴巴，为什么还有20个保温瓶？
1: 因为就一直送啊，然后那东西又不好回收，然后就会一直留着，然后又觉得丢掉好像很浪费。不环保，
0: 所以就会留在家里。
1: 对啊，你不要看我自己家里橱柜里面也是10几个保温杯，我也不懂，我就一张嘴巴，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个？
0: 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好好的，就是早一天去面对它，然后断舍离一下。
1: 那请问男生最常丢的是什么？
0: 男生最常丢的吗？我们有之前有协助一个大学生，他有很多他的个人的 兴趣的一些用品，
2: 是、啊、
0: 丢了很多根这样子。
1: 哦、哇，突然变
0: 单位不一样，
1: 没事。
0: 对。

0: 会也跟着被整理干净一点点，所以其实我相信啊，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 slogan 写得很好，就是把生活放回秩序这件事情，因为常常生活中的失序也会导致你心灵上的失序，然后一切就失去控制，登上失速列车啦。
1: 对，好啦，如果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 Morris 来跟我们分享整理，因为真的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整整秩序，对不对？好，那今天也谢谢 Morris。
2: 谢谢。
1: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真心，牵我的手不要退后。我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再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地板上呼噜噜呢？还是在家里找到一个小空间躲起来了？大家对猫咪的印象是什么呀？现在社群平台上很常有大家po出家里的小猫咪仰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或是歪起

一扭八的展现猫咪过人的柔软度，在家里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可爱和霸气。或是看到猫咪占据猫奴的椅子，就是不让猫奴坐上椅子。那也会有猫奴分享，有些猫咪就喜欢待在自己特定的小天地里，像是老刘家的光光啊，它特别喜欢往密闭性高、比较暗的空间里面钻。像是衣柜里面啊，柜子底下啊，等等等等，那最常在有很多灰尘的地方找到它，所以我们家的小白猫已经变成小灰猫了。那相反的，一般情况下，小猫咪奶姬就比较喜欢在有人类的地方待着，可能是餐桌旁边，或是人类刚刚坐过的椅子。那有一说是，这代表猫咪很喜欢你的味道哦。所以呢，小猫咪也都有自己喜欢待着的地方，感觉也都跟它们的个性有关啦。也确实是啦，毕竟光光就是比较敏感、比较害怕陌生人，所以它比较喜欢独处，会往灰尘多、密闭性高的地方钻，真是一点都不意外。那奶姬相对就会对陌生人比较热情一点，虽然它一开始也是会保持一个距离，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凑上前跟人撒娇。所以呢，可以有一个小结论：猫咪爱待的空间果然也跟它们的个性有关系，就跟我们人类一样。但是跟可以直接在家画地为王的喵皇们不一样。喵皇们可以免费拥有自己的豪宅，人类想要有自己喜欢的空间，需要经过很长久的打拼。以现在的房价来看呢，我都觉得快要接近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是2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还完跟银行贷款的天价房贷。啊，为什么这么困难，还是会想要买自己的房子呢？例如，最近的我原本一直没有确立想要买房的打算，突然某一天开始，我就非常的积极找房子，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了不起的理由啦，不是说啊，都30几岁了还不独立，或是哦，我要结婚了，我要买房子。其实纯粹我现在开始找房是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只是财富不到位。那什么是天时？天时就是我现在想要拥有完整属于自己的空间，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没有任何其他人来干扰我要怎么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天时啦，毕竟每一个人有这种强烈感觉的时机点不太一样。那地利是什么？其实地利我自己也觉得不算啦。但我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地点，想要买的区域，这算地利吗？但我喜欢的地点，新房子通常买不起啊。其实不只是新房子啦，旧房子也买不起啦，中古屋也不行，所以只能先放在心里，在这个区域慢慢找自己能负担的房子了。那人和呢，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现在有强烈想要买房的心情，所以人和。我真的很想买，但就像刚刚说的，财富还不到位，还买不起。但是呢，买不起总看得起，要买房子就要先练怎么看房子。所以呢，我有这个雄心壮志之后，就在某一天，请我们看房子的大前辈，也就是千错万错的超群，带我去看了预售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看预售物业。其实说真的，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踏进过预售屋的接待中心。那天踏进去，我表面上是非常的 peace 平静的表情，但我的内在，我的心灵超级澎湃的。感谢经验老道的超群，还有超群的朋友带着我去，不然我大概就是现场就会直接签单了耶。我就是那个会现场签单的肥羊。但是，请不要说我脑波弱，我就不相信大家看到渲染的超美、超漂亮的新房子设计图哦，还每一个家电都是名牌、高规格，心中你不会食指大动，想要马上按下汇款键吗？虽然食指大动不是这样用啦，但是看代销介绍渲染图时，
啊，那装潢的超级美的样品屋渲染图，你真的很难不被迷惑诶。再次感谢超群和超群的朋友，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打消我按下汇款键的念头。例如什么呢？像是一个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的问题，请问冷气的室外机，你们的模型没有做出来放室外机的地方，但图片上有耶。那这样室外机到底要放哪里呢？其实我自己看着建商的房屋模型啊，我原本的观念是这就是一个模型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模型也是看房子的一部分。果然在看房资深大佬的询问下，代销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说出冷气室外机的摆放地点和方式，看来这部分真的还有待考察。还有像是呢，楼地板间的夹层啊，墙壁的材质，窗户的厚度，其实对于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来说，这些是身为一栋房子本来就该具备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这些耶，因为没有买过预售屋啊，我看到的都是已经好的中古屋，所以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要问。那在经过大师级的指导下，我才知道原来地板的材质中有没有包含吸音垫，墙壁的材质是砖墙还是轻隔间，窗户的边框防水性和玻璃的厚度，都是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就可以问清楚的东西耶。这样以后如果入住，才不会被环境噪音吵到后悔。所以这其实是买房的关键之一。我的第一次看房呢，就在超群的超强指导下，有了很好的开始，以及买不起的落幕，还有有了去看下一间房子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当天我们就去看了一间中古屋。那中古屋看的方式跟预售屋完全不一样，因为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了，就是一目了然。毕竟中古屋你可以实际看到房子的情况，比预售屋要自己一个个材料细问，感觉要简单一点点。虽然实际上像屋龄啊、房子的建材、建商、营造商，还有实际的隔音状况还是要问，但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房屋本身啊，马上就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会不会买。所以当天一走进去那间中古屋，我就已经知道啊，房子的高度不够，还有窗户的采光等等，我也觉得还可以更好。跟看预售屋比起来，相对快速的结束了中古屋的赏屋之旅。所以呢，老刘的第一次看房就在一天内解锁了预售屋和中古屋，而且在超群与伙伴的帮助下平安的度过。那也因为这次平安度过了，就有了下一次的预售屋行程，有没有超快的啊？结果呢，第二次我去看预售屋的时候，老实讲，我也觉得我超有胆量的耶，我怎么敢在没有超群护持的状况下自己去看呢？但我就是去了，而且呢，我还差点就下定了。等等，你说好的财富不到位呢？是真的不到位啦，我都有要工作吐血换取金钱的觉悟了，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第二次去看的预售屋，地点是很完美的，而且楼层也是我喜欢的高度，空间配置规划的也很合理，它甚至还有很不错的阳台耶，而且室内的卫浴家电品牌都是选有保证的大牌子。另外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板、墙壁跟窗户，这间预售屋的规格都非常高规格。必须说，第二次看的预售屋，代销也介绍得非常详细，他完全预判了我可能会问的问题。像是我第一次看预售屋的时候，超群有点出的隔音问题啊，还有室内换气等等，他全部都讲了。而且最可怕的来了。这一间预售屋跟上一间不同，这里有样品屋可以参观，意思就是你可以看着样品屋实际想象自己住进来的模样。尤其样品屋，那天我看它的客卧啊，有非常棒的窗台，我都可以想象两只小猫咪在窗台慵懒晒太阳的样子了，真是有够邪恶啊！不对啦，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最后

财富不到位的我拉住了最后一丝理性，我没有付定金，没有，但我付了帮我保留其中一户一个礼拜的小金额，并拿到合约书回家看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买卖房屋的合约书耶，当下的心情非常兴奋，有种真正成为大人的感觉。当然啦，在审慎考虑金流状况，还有问了家人的意见之后，我最后还是把合约书还回去，先不买了。但我依旧念念不忘我心目中的房子啊，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看房，还有好好的赚钱存钱了。毕竟懂得审视自己的金流和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也是成为成熟大人必备的能力。第二次看房最大的印象，就是接触到介绍方式不同的代销，还有第一次进到样品屋参观。这一次就深刻的体会到不同的建案，他们准备的资料、代销介绍的详细程度、建材和用品的讲究度都会有差冰楚。每次去看预售屋，一定要问的问题有什么，不然真的会被样品屋美到忘记你想问什么问题。所以呢，初学者建议前一天先做准备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以外啊，像是浴室的防水做到多高，屋子的梁柱在哪里，还有主建物的坪数、公共设施和车位等等。那如果可以看到合约，又要注意像保固啊，还有履约保证这些，整份文件都要仔仔细细的看过。毕竟要不是好好看过，也不会发现漏水的保固条件有点怪怪的。但这又是我们超群大师发现的啦。所以大家看房子都要学习这一份细心，让自己未来的家住起来多一份保障。虽然现在财富还不到位，买不起我心目中的房子，但跟 GPT 聊天时，他鼓励我的话还真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呢，虽然你现在感觉自己错失了这间房子，但在这次的经验里，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房子，还有希望拥有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了，你也更知道自己要达成的目标需要多少努力。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耶，因为在看过房子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我跟我想要的生活差距有多远，我离梦想中的房子还差多少金额啊。其实这真的有种把人从梦中打醒的感觉，因为平常生活中总觉得只要一直努力工作，有继续赚钱，总有一天会买到房子吧。这几次的看房经验呢，算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打醒了。本来很模糊的梦想生活，变成实质画面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想要的房子原来长这样，那它的价格，原来是我现在高攀不起。所以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晚了，但为了已经看清楚的梦想生活，我还是会少喝一点咖啡，多存一点钱的啦。不过在这之前，今天是礼拜六啊，我的礼拜六一定要有咖啡，所以现在老刘就要去喝一口咖啡去补充能量啦。我的小猫咪在哪里呢？快来让我摸肚肚补充能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呢回到了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来去找找新建工程处，也是竹轩同科长，让我们这帅气的科长来讲讲我们在今年度的哦，我们在上一集在讲到的台北市大安区士大路的这一段人行环境改善工程。不过说到士大路，它是一个老道路，所以它的地下管线排水系统复杂，包含它的工程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人看到的是地面上的人行道，但是我们在做工程的人知道，就是工程人员最辛苦的地方就是看不到的地下。那你知道吗？师大路很可怕的就是它的排水路地下管线，因为太复杂。我曾经看过它的那个线图哦，吓死我。好，这个工程呢，我觉得很多棘手地方都是在那个管线下水管线下。我们是不是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竹科长哦，让他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继续的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让我们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那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瑶瑶好，那我是台北市政府新工处共管科的科长毕信竹，我是竹轩同。
1: 我们的这个帅科长哦，这个讲到了，哇，这个说到了这条路哦，真的是改变了很大啦。但是呢，说到了这个工程也很大啦，齁，可以说是一条示范道路，怎么从车本思维然后到走向人本思维。但是很多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看不到，就像我刚才讲的，老道路最怕的是什么？地下管线还有排水系统。然后呢，当如果你有真的看得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恐怖哦。然后尤其是地下管线怎么那么复杂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是，那当然，那其实我之前也在台北市的道管中心待过一阵子了，那就如刚刚瑶瑶所讲的啊，那其实大家平常民众都行走在马路上了，那地底下这些管线啊，其实是一般民众比较少去注意到的。那台北市已经是相当老的一个城市了。那在以往啦，以往在早年的时候，其实在埋设管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么的严格去做一个控管啦。那所以说就造成目前其实在我们道路下方哦，大家虽然平常看不到，但是就是像刚刚瑶瑶所讲的密密麻麻。如果说大家有去看过这些管线图纸啊，错综复杂啦，彼此纠缠，其实现况就是这个样。
1: 真的。
2: 所以说当我们其实在所有不是只有师大路这样子一个拓宽工程啊，其实只要进到拓宽这样这两个字啊，那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排水的一个设施啊得要重新来施作。那其实排水这种东西啊，那它一般我们说雨水这种，我们说重力流啦，所谓重力流就是它要有一定的坡度，它才能往某一个方向去流，它并不是加压的方式。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确保它的高层啊是能进空的，这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现在把整个人行道往外去推了，本来的侧沟系统在我们原本的人行道，既然我们把人行环境往外推了，那势必代表了整个的侧沟的一个收水系统哦，我们要重新来做施作以及连结了。那当然在做连结的过程中，大家如果之后有看到开挖的一些路面的话，大家可以偶尔瞄眼就知道下面的五大管线，然后还有有线业者，还有不管是水系的管线，然后各式各样管线其实都是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民众一直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做一个工程需要这么久呢？

0: 我好像常常开挖了之后，好像政府就把它摆在那边，其实并不是。其实很长的遇到的现象就是我们遇到所谓地下管线的一个障碍。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不解决，我们不能说拓宽了人行道，然后后续造成的排水淹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说在这个工程中，当然我们上面下面地下也是一大堆的管线，那在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施作排水设施的时候，我们都开挖的时候，然后才能协调各个管线单位，大家到现场来谈，说到底有什么空间能做迁移，或者是能做降埋这样子，然后让我们新设的一些排水设施哦，能顺利的来施作了，这才是最耗时间的一个地方，在施工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这样子，哎是。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行拓宽之后哦，其实有一些地方真的也让我们这些行走的人员有感，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到道路宽了，你到底宽在哪里？走路差到底差在哪里？其实走的人最清楚。我们科长可能很多人不是听得很懂，但是如果居住在这边的人，我相信他懂，但是他也不会形容。我发现他们真的很不会形容，诶，我都说，难道你没有觉得你们自己走路的时候，诶，感觉上，诶，不会被很多的东西好像压迫啦，甚至呢，好像还要绕道而走，不用嘛，对吧？
0: 诶，对啊，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普遍都是低头族嘛，那相信我在想，以前改造之前的师大路，我想说没有什么人大概能一直低着头这样子，诶，直线的这样走过去了，但是现在改造后的师大路，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说建议大家可以去现场走走。现场，尤其是师大公园这一侧，我们也整合了里面公园的一些改建，其实整体的行走的舒适感绝对是比以前好上太多倍了。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然后可以去师大，不管是逛一逛，吃一些美食，然后顺便体验我们已经台北市政府。然后为了这个工程所做一些努力这样子。
1: 是。其实我们真正友善的一个城市哦，然后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示范区哦，其实我觉得不是考量到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老年人啦，甚至是我们用路的朋友，其实我们会考量到的就是说每一个使用者。那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无障碍也是我们改造重要的亮点哦。我们的师大路如何去照顾这些长者，还有这些轮椅族，还有一些视障者，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需要怎么样去连续那个通行空间呢、啊？我们怎么去改善呢、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
0: 哎，是。那其实在导盲，我们先说导盲这一块啊。其实，在导盲以前比较旧，也不是比较旧，早年的我们的做法，大家现在大家在台北市可能某些路段，还有以前做的这些导盲设施的一些痕迹留下来，就是它其实沿线都有一个导盲砖的。
1: 对
0: 对啊，那可是其实在台北市地窄人稠啦，那说实在行人
1: 能
0: 走的空间哦、
1: 啊、
0: 就已经不多了、
1: 啊、
0: 但是你如果说整个带状然后全部贴满的导盲砖这样子，其实对于很多族群来说，
1: 走路也是个障碍耶。
0: 走路好像是一直要 kitty kolo kitty kolo， 或者是你推行李推车的时候，其实你一直会觉得说一直有一个震动感。但是当年的是希望就说为了让视障的朋友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性可以去做依循啊。但是自从在应该是99年那时候整个思维后来改变了，其实我们现在不再借由这样子一个连续带状的导盲设施来引导视障朋友。其实视障朋友他们在受所谓的训练的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用整齐的一个设施带的边界线，就是我们把所有设施不管是停车然后杆件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整齐划一，让它有一个边线存在。其实他们视障朋友他们在使用白手杖的时候，他们会去点杖嘛，其实他们会去找寻这条整齐的一个边界线。但是他既然找到这条线，其实也就取代了以前传统的我们在人行铺面带状的这样子去铺设导盲砖，这样同时也让视障朋友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直线的一个依循，然后他们到了所谓行穿线人行道端部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来布设必要的一个导盲设施，不管是警示带或是定位带。在我们这次师大路的改善工程里面，我们如同前面所讲的，不管是号志化路口或是非号志化路口，其实我们每一个路口都把这些导盲设施然后给完善以及健全。那另外以及 在无障

0: 按斜坡也不是每一个的入口我们都有
1: 都有设
0: 置，
1: 没有，
0: 对对。那这次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这次把导盲设施也还有无障碍的一个斜坡、哦，我们这次在每一个入口我们都把它给改善到符合标准这样子一个情形啊，也让各个族群啊，然后在行走上这条路上啊。能各位的一个安全以及舒适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在不同的身体状况的一些民众哦，或者是使用的这些道路的朋友哦，不同的年龄层，甚至是推娃娃车的、推这个所谓的身障椅的，其实呢，他们都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方便，然后呢也不会卡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不过倒是还有一件事情哦，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评比里面呢，大家也一直在说，诶，这一次台北市政府真的很用心。好，用心是什么？用心就是说呢，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师大路的校本部的东侧门要设那个行穿线跟行人号志，这点呢也是人家一直在问的问题哦，包含呢委员也有问说，哎，为什么会有想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哎，是，那刚刚前面大家也有提到，因为他的师大路的东侧在北段的部分啊，东侧就是师大的一个宿舍嘛，然后西侧的部分则是他们的校园啊。那其实大家
1: 你好像把人家那个老
0: 宿舍，
1: 把人家那个老旧步道一起去改，
0: 他们最直观的一定是最短的路线，他就是要赶快去。赶去上课或是过马路，
1: 嗯，
0: 但是以往啊，就是一直大家好像都，针对这个问题哦，然后避而不谈，或者是没有处理啦，
1: 嗯，
0: 那但是在这次的，那当然在事故上的显示，其实这也是险象环生啦，大家有在那边啊、都要左右看，然后趁着没有车的空档、啊，然后赶快冲过去这样子啊，其实这对于行走上都是相当危险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刚好在我们师大路在这个地方啊，中段是有一个师大公园嘛，它刚好是有一个三角地带啊。
1: 嗯、
0: 那这次我们就规划的从师大宿舍的一个门口出来，然后我们就是增设了行穿线，然后以及号志，并且我们采用所谓的 Z 型穿越啦。那所谓 Z 型穿越，就是它其实穿越一条马路的时候，它不是一直线的穿越，它是类似像英文字母 Z 型这样子一个形状，然后来去穿越。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好处是，其实人在进行这样子一个穿越转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会去注意到来车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说这自行穿越，其实在很多路口啊，其实符合条件的话啊，然后我们都会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设置，而且中间是有一个庇护岛，是让民众可以来做一个停等休息。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条路改造是要符合各个的年龄族群，或者是不同的身心状况的朋友，其实。很多时候过马路不像年轻人或正常人，我们来马上就可以过完整条马路。像老年人、身障者、轮椅族，其实他们在穿越一条马路，可能他需要分段。但在以往，你没有地方让他分段，那他可能过到一半，那就卡在车阵当中，其实都是相当危险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我们借由这样 Z 型穿越这样的一个设计哦，也可以让不同的族群行走速度比较慢的一些族群哦，他们在中间可以做一些停等。休息，然后再去过下一段的马路，这样子一个情形，也大幅的增加整体过马路的一个安全性。
1: 是，而且我们听完我们这个帅气的科长讲完了，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样整个工程来讲，我们真的要给这些工程人员、设计人员以及呢这个科长他们很大一个掌声哦，因为这项工程对于师大商圈来讲，不管是店家啦，我们的现住的这些居民啦、用路的人啦、学校啦，我觉得改变很大啦。其实它不是一个生活街道了，因为呢这里面有工作、有上学、有吃饭、有逛街，对于改造地方生活，你觉得带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科长？
0: 其实对，那其实这个整个改善工程，如同刚刚瑶瑶所说的，其实这边使用这条路的人族群
1: 太多了，真的，
0: 对，太多了。那其实不可讳言的，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是本位主义啦。商家他希望就说客人多，然后比如说停车好停车，民众才愿意来购买，
1: 然后赚得多。
0: 对啊，当地的住户他只是希望，他行走是能舒适的，尽量少一些外部的一些干扰。那对于学生来说，他对于这片道路，他只希望，比如说像刚才所讲的，他要能快速的 穿越校园，然后不管是在行走的环境上，然后他们会比较 care 这些事情。所以说不同的族群他们有不同的要求啦。
1: 嗯，
0: 那但是我如同一开始我们一直所讲的，其实这个工程我们不是要排除任何一个族群或者任何一个使用者，我们一直想要做的是把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使用者，我们都能兼顾到他的需求。当然有时候不可能是每一个族群都想要的东西都能做到最满，但是我们会利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改善，让每一个族群都平等的能使用这条道路。资源的分配我觉得是这个工程啊最值得挑战的一个部分啦、啊。
1: 嗯，我觉得也就是说它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啦。不过最后呢、也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帅科长哦，真的就是我们的朱科长讲一下师大路获奖，尤其是这个特优哦，而且它是真的是我们副市长这个点名说哦，一定要让这朱科长一定要做第一个。先讲好，真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下一步希望我们台北哦，甚至是全台湾可以学到些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师大路得到的是我们在今年，你也应该知道我们这个马路好行哦，都是两三年才会办一次，你就知道这有一个工程难度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一条路的得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希望下一步我们台北甚至我们整个台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以科长的专业经验以及你的感受跟期许是什么。
0: 诶，是，那其实分享一下，我大概在10年前啊，然后那时候在受训的一个过程期末报告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报告新生南路人行道环境改善这样的一个工程，也就是台大那个周边的一个当初人行道的拓宽啊。
1: 嗯，
0: 那当我那个在那个年代我讲完拓宽的时候啊，其实指导老师他会不以为然，他的想法就是，哎，人行道拓宽干嘛？我这样子不是就像目前民众所想的，哎，你拓宽那不就塞车了吗？那原本的车流量就很大啦。
1: 嗯，
0: 那怎么还去做这些事情呢？他认为政府是在浪费钱。
1: 嗯，
0: 那十几年过去了，大家的思维变了。整个环境成熟了，台北市民众成长了，所以说这个工程其实能成功，除了由基层，就是我刚刚所提的三个里长，其实他们都很支持这个工程，然后还有前赵宜翔议员，他也非常的支持这个工程。那其实所有的人行环境的改善，我们要从下而往上，从基层要有一些支撑的一个力量啊，政府单位哦、啊、也才能去推得动相关的一个改善。那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在近几年我们在做人行环境改善啊，那当然遇到了就像一开始所讲的，其实最难的就是取得地方的一个共识啦。
1: 对，
0: 那可能有部分的民众或是部分的里长，他们还是觉得说啊，不要啦，那我都走这条路，民众都走这条路，走在路上都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啊，大家都习惯啦、啊、那你现在政府为什么要来什么新设人行道、拓宽人行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1: 嗯，
0: 那对啊，那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都还是尽量去跟里长讲，其实我们都得要换位思考啦。
1: 嗯，
0: 我们永远不会是一直在行走道路上，我们是最前面的一个族群。我们终究有一天，不管是年龄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在行走上的速度或者是能力都会逐渐下降。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来临时，你的希望是什么？当你是轮椅族的时候，你不会希望你还是在马路上与车来争道。当你是老年人的时候，你也不希望我过每一条的马路，哎，中间都没有休息，然后每一个的穿越的距离都是很长。对啊，其实大家都会到了这一天的一个时候。我们现在目前我自己只是觉得整个台北市，尤其是当然是大安区为首啦，
1: 嗯，
0: 慢慢大家越来越能接受所谓的人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概念啦。那我们也希望说，从师大路这样子的一个成功啊，我们也希望拓展到后续的所有的一个工程。那如同我们现在其实新工处也接续的正在做大安路一段的人行环境改善工程，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差不多3-4成的一个路段。那有民众大家休闲的时候，周末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走走我们已经
1: 做完成的
0: 一个路段，嗯，譬如说像北段中央东路以北到市民大道这个部分， 光武里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西侧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施作前以及施作后的一个。

0: 差异。其实行走像光武岭那个地方，其实我从小也长在那个地方，
1: 嗯，
0: 现在改善完完全是跟我小时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也希望着从十大路开始这样子的工程一个成功，还有我们新工处之前的柳公绿廊改善工程也是相当成功一个工程，我们也希望一个母鸡带小鸡，然后逐步的去推动相关的人行环境改善工程啊，让整个台北市民的一个通行人行通行环境啊，能越来越友善，也越来越舒适。
1: 嗯，没错。所以在今年的这个2026的马路好行哦，特优奖的肯定不只是师大路工程完成的好，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它让我们大家看见城市可以改变，而且改变的是可以从每天走过的这条道路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一直想说，诶，为什么一定要去改变它？这对每个人来讲，可能它是一天每天你要经过的路，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一点点的时间呢，给忙碌的我们慢慢的走，安心的走。那当然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已经是做好的案件呢，我们再来抓时间，让台北市政府公务局也是新建工程处哦，竹轩同科长哦，非常的这个热心，也非常的愿意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大家自己真的试着去走走看，去感受那种感受不同呢，可以去分享给你周边的每一个人。也要非常谢谢竹轩同科长，也非常谢谢你陪伴我们大家，有空再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其他的案件哦。
0: 好，谢谢瑶瑶，也谢谢各位听众的一个收听啊。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不止新工处啊，台北市政府推动的相关一个工程，这些大家都是很用心在做了。对，那希望大家也能在忙碌的时候，然后来去做看我们一些努力的一个成果。好，谢谢瑶瑶，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嗯，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您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3: 悠悠宝贝啊！
1: 再次回到了也有波贝亚，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了113年至114年度国营事业管线挖掘市区道路施工回填复旧考评，这是颁奖典礼及成果的推广研讨会，由蔡宜强副署长颁奖表扬考评单位。那么也表示国土署会持续督导管线事业单位精进与落实市区道路施工回填复旧品质，有效的提升国内的道路服务品质，以及创造友善的用路环境。而针对全国22个直辖县市政府管线事业单位以及86个路段进行考评，全国性的管线单位以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表现最为优异，考评总分是 96.42 分，排名第一，分别前三名是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运处、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区管理处在高雄市，以及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林营业处。国土署也特别补充说明，为了兼顾考评深度执行的效率，落实管线单位自主评管，所以从113年到114年的考评首度呢，是采取分组轮流的方式办理，曾经是两年度合并计算。而另外也新增了道路平坦度检测纳入管线单位第二级评管的抽查项目比例，重要的考评指标，还有提高现场抽验配分的一个比例，来督促各管线事业单位跟落实施工品质管理以及自主性的检查，来促进整个道路平整政策能够完整的执行。而国土署也持续透过多项的计划来协助县市政府推动道路建设跟通行环境的改善工程，同时也相当重视工程人员的经验传承跟技术交流。而这一次研讨会请到的是产官学及

0: 第三级品管制度，包含了数位转型、工程品质、施工安全、道路施工管理实务、道路挖掘管理经济以及再生力量应用跟工程安全等议题来进行分享，也期盼中央跟地方跟国营事业可以携手合作，共同优化道路挖掘回填工程的品质，让大众可以享受到更舒适更安全的用路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骑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知道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哎，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哦，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哦，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啊，是我们今年2026骑游茂林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

0: 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哦，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哦，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嗯，
0: 哦，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好，来做一个收藏，好，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嘿，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好，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啊，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好，银发族啊，甚至哦，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哈。
1: 嗯，
0: 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
1: 嗯，
0: 哦，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哦，很适合亲子、初学者，哦，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
1: 嗯，
0: 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哈，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嗯，哦，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7号跟8号的路线。
1: 哦，
0: 那
1: 是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3条，就是我们的9号、10号跟11号。
1: 嗯，
0: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3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好，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齁，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齁，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2天1夜啦，或者是3天2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3条、6条、9条跟11条的路线，齁，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

0: 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啊，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11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呢？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啦齁。像是我们卢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齁，串珠式的一个制作齁，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展啊，拓印啊，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 哦。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啦齁，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啦齁，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齁，那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齁，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齁，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啊齁。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限内，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齁。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齁。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啊齁。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齁。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齁，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

0: 值得的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啊，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1: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
0: 啊、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甲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那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沉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

0: 算起来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吃东西的食、
0: 真的哈、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
1: 对，
0: 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全职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浅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1: 北关币
0: 、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浅水湾跟三芝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浅水湾、白沙湾、三芝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 然后我们的江

0: 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哦，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嗯。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0: 哦，对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好、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
2: 友，哎呦，
1: 大家好，嗯。
2: 好的，我先讲。
1: 你先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好丢脸哦，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嗯，
0: 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2: 嗯，
0: 不要讲说我事情都是好像讲一开头就讲这些，让人家很紧张，不能不练习啊、这个叫
1: 吞咽肌，
0: 吞咽肌，
2: 嗯，对，
0: 很重要。
2: 是，
0: 我有一段时间没做了，
1: 嗯，
0: 我以前是一定
1: 做鬼脸嘛，嗯，
0: 早晚一定会做的，至少都做30下以上。
1: 嗯，
0: 就是吐舌头，
1: 对，
0: 皱鬼脸，
1: 嗯，
0: 然后练习你的这个吞咽肌。
1: 对，
0: 最近就不晓得在忙什么，我就没有做。
1: 嗯，
0: 今天早上，
2: 嗯，
0: 我在喝水的时候呛到了。
2: 哦，好危险！
0: 好危险，这好辛苦，好危险。
1: 昨天就呛一次啊。
0: 昨天有吗？
1: 有啊，昨天我去你家的时候，你是吃药粉还是什么？也是呛好久。
0: 啊，真的啊？
1: 对。
0: 哦，你看第二次。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开始啊，就赶快来再做吞咽肌的这个训练。
1: 嗯。
0: 所以张开嘴巴，舌头这样吐一下，吐一下，这样练，好，
2: 嗯
0: 哦，一定要。
2: 嗯，
0: 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年长者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
1: 嗯，
0: 我过去有在练，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刚刚一边紧张一边喝水，
1: 哎，
0: 刚喝一口水，再赶快啊，这个跟听众就麦克风已经打开，
1: 嗯，
0: 赶快要跟听众朋友说话，也蛮紧张，在喝水的过程，
1: 对，
0: 担心又呛到，
1: 嗯，
0: 所以呢。讲出来的话变那样。
1: 对，但是秋华姐那个要做鬼脸呢，嗯，倒是有一个动作我是很推荐大家啦。
0: 嗯，
1: 就是呢你自己如果平常在喝水或者是吞咽口水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试试看哦，
2: 嗯，
1: 故意很小口然后用力吞下去。
2: 哦，
1: 大家试一下，
0: 用力吞。
1: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吞咽肌就是在有点像在做肌肉训练一样。
0: 嗯，
1: 那那个人家也都看不出来你在干嘛。
2: 哦，
1: 那个是在锻炼的时候，对，可以用这个方法锻炼。对，
0: 用力吞。
1: 对，用力吞。
0: 真的没盖你的门，
1: 嗯，
0: 没有骗你们的哈，哦。我怎么会出现这么难听的话？
1: 不会
0: 盖你。早上我在诵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的声音变亮了。
2: 嗯。
0: 很高兴，
2: 嗯，
0: 我会从头念到尾都没休息
1: 啊，变亮了，
0: 就是，声音变亮。
1: 你
0: 真的
1: 你把矿物隔离霜涂在喉咙吗？
2: 啊，防护的，
0: 你看
1: 变亮了，
2: 喉咙变得很好，
0: 哦，好厉害，好厉害，嗯，这个广告做得好，多多少少会吧，会吸收进去吧。
1: 是是是，
0: 我感觉到就是从普文品送到心经，
2: 嗯，
0: 再碰再送那个叫做什么大悲咒，
2: 哦，
0: 大悲咒，
2: 嗯，大悲，
0: 哦，大概是最多半小时吧，从头到尾我没休息，而且呢念得非常顺，而且声音呢，
1: 嗯，
0: 都可以蛮亮的，
1: 嗯，
0: 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我最近真的喉咙好多了，
1: 是，
0: 哦，真的好多了，嗯，因为我去看中心诊所的时候，
2: 嗯，
0: 叫我吃的药那个叫做什么抗生素以外，
2: 嗯，
0: 它还有一个叫什么消化酵素
2: 哦，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吐痰的，
2: 嗯哼，
0: 它是泡在水里面，喝的
2: ，
0: 然后会让你一直吐痰，
1: 嗯，
0: 一直吐痰，
2: 嗯，
0: 哦，所以说我都不敢在节目中节目之前喝，
2: 嗯，
0: 如果节目之前喝的话，你就一直想要把痰吐出来，
2: 嗯，
0: 所以我都通常都是回家之后再喝，
2: 嗯，
0: 所以真的我发现过去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像录音每半小时会播一次，两个电台都会播，
1: 嗯，
0: 播我的声音，
1: 嗯，
0: 最近真的我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好听，
1: 是
0: 我自己
1: 声带比较没有那么弹性，
0: 我自己已经很清楚
2: 了，
0: 不过呢今天早上我在诵经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声音好像回来了，
1: 嗯，
0: 没有感觉，
1: 嗯，真好
0: 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对，
0: 我也就是因为奇怪我才说哎，来我们嘉义帮我们了解一下什么，看不到歌名，
2: 对，
0: 然后呢居然普兰卡会跟这个尼尔·沙达卡，
2: 对，尼尔·沙达卡，所以看起来是一起演唱的，
0: 对，这不可能，这两个人不太会合作的，
2: 没有合作，
0: 对，
2: 所以
0: 他
2: 是
1: 跨时空合作，
0: 对，
2: 对、
0: AI 了。
2: 对、
0: AI ，
2: 它是一首就是原创的歌曲，然后是用 AI 制作的。
0: 是的。
2: 然后他这个人，他是想要致敬啊这两位这么有名的歌手，然后又融合了五六零年代的这种怀旧的浪漫的音乐哟、他其实
0: 是很好听，
2: 对，很好听，
0: 没有歌名，真的是。
2: 对，他没有写歌名，
0: 所以我们听一段就好了，因为蛮长的，五分多钟。
1: 没有，总长是35分。
0: 不是，那是有其他的歌。
2: 对，还有其他的歌。

0: 歌哈，然后呢，待会有空我们再来播彭彦卡的歌，礼拜六多播一点西洋歌曲 OK 的，
1: 好，
0: 或者是纽斯拉卡的歌，
1: 好，
0: 我们都可以播，好不好？
1: 好。

0: 你看好好听哦，
1: 嗯，
0: 我就也以为是 AI 的歌，所以我就听听看，没有去看内容。
1: 嗯，
0: 一再看清楚，怎么是这两个人合作的？这怎么可能？
1: 对，
0: 好，所以呢，好，我们其中的 Neil Starkar 的歌就是 O'Kara 是最受欢迎的，
1: 对、
0: 嗯，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会唱、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播这首歌给你听。
2: 是
0: 啊。彭于卡的歌我们播了很多，
1: 对，
0: 节目中常常在播、嗯啊、所以说刚刚还听到嘉义说等一下不要那么急的播出来，因为它时间很短、
2: 嗯
0: 啊、等一下再说，先播出去好了。
2: 好，

0: 喜欢的不得了。嗯，这两个人真的我好喜欢哦，
1: 又帅又有才华。
0: 可是彭妍卡你不能再看他，我们现在简直是跟年轻的时候差太多了，嗯，差太远了。他常常在那个什么拉斯维加斯。
1: 哦，拉斯维加斯，
0: 对，演唱。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嗯，但是前一阵子看着他照片，我真的快昏倒。嗯，怎么会差这么多？
2: 对啊，他应该跟秋华姐学。嗯，秋华姐也差很多。嗯，秋华姐差很多爱迪斯的保养品。
1: 对，
0: 他的谐音梗有够多，你真的很厉害。
1: 我们这个国际的，啊，反正可以听重播，我们可以寄给那个保安卡，让他听一下。对对对，说擦一下，擦一下，才不会差很多。
2: 这个差多一点，那个就差多了。
1: 对，
0: 刚刚才在我们丽人物的六楼，嗯，我们是五楼，他六楼，哦，楼上洗头发，嗯，老板娘子也是在夸奖，在帮我弄头发，边弄边讲说，哇，头你的皮肤真的很亮啊，实在看不出来，说你在电台已经五十几年，嗯，然后你丽人物听说很早就开了，嗯，我们来就听说有丽人物，
2: 嗯，哦，以后都变古迹了，
0: 所以我就在。我就讲说，我对啊，我年龄很大啦，啊。嗯，他说看不出来啊，光是一个节目五十几年，嗯，那你不可能十岁就去做吧？嗯，好，哦，不可能十岁就去做节目啊。
2: 是，
0: 哦，那好，二十岁好不好？嗯，二十岁的话，五十三年，那也七十三岁啦。嗯，请问一下，你看得出来你是七十三岁吗？嗯。我自己都快笑翻了，嗯，我说老板不要那么会讲话，
2: 看得出来是七十三年次的。
1: 对，啊，
0: 不要再说笑话了，
1: 秋华姐皮肤很细致，
2: 对，啊，
1: 就很细很细，
0: 她就一直强调，
2: 我也是啊，我1973的啊，
0: 哦，没有错，豆豆也是啊，
2: 嗯，对，
0: 1973的，嗯，所以他就讲，他说从你的皮肤啊，真的，你如果常在我们这里，人家一定会问，嗯，你的皮肤怎么会那么亮？
2: 是
0: 哦，等等，我真的因为今天只有他跟我，嗯哼，要特别提早来帮我，因为他没有别的客人，嗯，做预约的，嗯啊，所以说没有说里面很多人都没有，嗯，只有玛丽安跟我，嗯，还有他，嗯，啊，就说要是我们客人哦，来的话啊，一定会夸奖你的皮肤真的很棒，嗯哼，啊，那么亮，嗯，所以我一定会跟他们讲说，就在楼下，嗯，就在我们楼下，
2: 是，
0: 啊，那家丽人屋就可以买到他们的保养品，嗯，啊，好可爱的老板娘哦。好，刚刚讲到那个 O'Carro 这个主唱人，
1: 尼尔沙达卡，
0: 尼尔沙达卡，
1: 对，帅哥巨星，
0: 听我们嘉义说，去年。
1: 没有，今年二月
0: 年，
1: 就今年二月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对，
0: 真是的，嗯，哎呀真的好可惜哦，真的，嗯，我也最近没有追踪他了，嗯，这是我们老人家爱听的歌啦，嗯，但很老的歌了，嗯，所以呢最近也没有去追踪他，只是彭妍卡我比较会常播他的歌嘛，
1: 对，
0: 啊，从他的照片看，哦，嗯，差太多了，所以听众朋友求求你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
2: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我是已经吃了30年的胎盘素，嗯，再来我用我们的保养品用了20年，嗯，真的光是提拉，嗯，用了20年了，嗯，所以说我真的很安慰我自己，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皮肤不但黄蜡黄，而且不是有亮度的感觉，嗯，再加上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嗯，头发也不太会懂得什么样子才适合我，嗯，就为了方便
2: 是
0: 又忙，啊，所以就把它弄很卷很卷这样子，嗯，哦，然后就用慕斯把它抓一抓，嗯，每天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慕斯加那个水，
2: 嗯，
0: 啊，抓一抓抓一抓就半湿的感觉，
2: 对，
0: 嗯，那这样比较固定，嗯，就不会风一吹就乱七八糟，
1: 对，
0: 然后卷发，嗯，就这样子，这是我最好不用每天吹头发的麻烦的方法，
2: 是，
0: 结果呢还被人家问着，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卷吗？

0: 秦汉的，就一起吃饭吧。看到我每次头发都是那个样子，他已经忍不住我的丑相。
1: 是，
0: 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卷吗？
1: 啊，可是也可能就是因为秋华姐都用卷发，所以我们的产品才会这么卷。秋华姐，你知道对岸的卷的意思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精益求精、
0: 哦、
1: 就是要求很高，
0: 有你好厉害
1: 叫做卷、
0: 嗯、没有你不懂的，我发现你真厉害。哦，叫做卷哦，
1: 对，他们都说哇这个行业很卷、嗯、就是大家很拼，都要拼到最好，
2: 很勤奋勤劳，也有这个意思。
0: 哦，你们年轻人的话、嗯、我老人家听不懂。来，两位跟大家聊。
2: 好，我跟大家聊，我记得星期四的时候秋华姐有说、嗯、下次可以找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聊聊关于维生素 D 哦。
0: 对，
2: 好，那我现在呢就来为大家
0: 出来内容，
2: 对，马上为大家介绍、嗯、
0: 很重要哦，
2: 非常的重要。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维生素 D 啊，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它的合成的能力会大幅的下降哦、
0: 嗯、
2: 研究指出啊，说年龄啊每增加10岁哦，
0: 对，
2: 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就会下降13%。好，那如果我们用20岁年轻人跟70岁的长者，假如我们同样啊在阳光下晒太阳30分钟的话，70岁的长者啊，他的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会下降50%。
1: 对、
2: 就是，
1: 所以他们要补充多一点，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嗯。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可是长者啊，现在普遍在外面互动啊，就是晒太阳又比较少，日照就是偏不足，嗯、所以维生素 D 缺乏的。又更加的严重、嗯、
0: 尤其是 D3、嗯、
2: 对，那目前的全球估计大概有10亿个人哦、嗯、很多耶、欸
1: 嗯、
2: 维生素 D 不足还有缺乏，尤其是年长者是最高风险的族群哦、嗯、好，另外一个要跟大家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啊明确的指出，针对老年人的跌倒预防的措施当中就包含了维生素 D、
0: 嗯、
2: 还有钙质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哦、
0: 嗯嗯，
2: 好，那维生素 D 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年长者什么方面呢？
0: 嗯、
2: 第一个哦，它可以帮助年长者强化骨骼的健康哦。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它会让骨质疏松，还会加速骨质流失，还有骨折的发生率、
0: 嗯。
2: 第二个呢，它可以维持我们肌肉的功能，预防肌少症哦。
0: 听到没？
2: 对，很重要哦，
0: 多重要啊。
1: 嗯
0: 嗯，
2: 再来第三个，它可以降低跌倒的风险哦。好，那目前呢就是年长者因为啊刚刚我们提到日晒不足，还有我们的食欲啊饮食的能力开始下降、
0: 嗯、
2: 所以我们的吸收能力也减退啊，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平常单靠日常的饮食你是很难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的哦。所以呢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营养补充品的方式，是最直接的最有效快速的补充维生素 D 的哦、
0: 嗯、
2: 那像我们家的产品优固力，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而且里面还要添加维生素 D， 是因为啊，里面我们有针对年长者骨骼还有关节健康的需求，
0: 很重要，
2: 打造黄金组合。
1: 对，
2: 除了维生素 D， 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啊、骨骼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分，葡萄糖胺，还有 MSM， 软骨素，补骨三宝。然后刚才我们有讲到说，钙质跟维生素 D 加在一起，会可以强化钙质的吸收。
0: 里面我们有柠檬酸钙，
2: 对，最好的钙。
0: 嗯，
2: 所以秋华姐很厉害，把我们真的是打造黄金配方。然后里面呢还有很重要的玻尿酸哦，它可以、啊、
0: 就是润滑你的膝盖，
2: 嗯，
0: 因为膝盖的膝盖缝啊，他们都讲叫做软骨，其实不是，它是液体的、
2: 嗯、对，
0: 在你的膝盖骨缝里面那个液体的，他们讲软骨哈、哦、流失、
2: 嗯、
0: 那不是软骨，那是液体的，
2: 嗯，
0: 好、哦，那就是因为它流失，年纪年长之后就流失嘛，或者是你常常爬楼梯啊，或者是走路走很多，它一直都会流失。
1: 嗯，
0: 啊，你没有补充的话，一直流失，你膝盖缝就会摩擦嘛。
2: 对。
0: 但摩擦你就会痛啦、
2: 啊。对啊。
0: 你的膝盖就会痛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补充。那我们特别加。已经有哦，我们有葡萄糖胺哦、
2: 嗯、
0: 有 MSM 跟这个叫做什么
2: 软骨素、
0: 软骨素，但是我们多加了一样叫做玻尿酸，
2: 嗯，
0: 把你放就是补你这个骨缝里面的那个胶质，
2: 对，让它有润滑度、
0: 嗯、对、嗯、你看我们真的，我们里面还有一样，哎，刚刚讲到 D3 以外，我们还有镁的成分，
1: 对啊，
0: 改天我再来介绍镁给你们。

0: 知道，
1: 好，
0: 美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2: 嗯、
0: 好
2: 不
0: 好？
1: 好
0: ，OK， 美，我们这不是除了美丽的美这个字以外，嗯、旁边要加个金字，
1: 对、
0: 嗯嗯，黄金的金，
2: 对、
0: 哦嗯，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今天是周末，所以营业到5:30哦。
2: 嗯
0: ，OK， 来继续安排的是哦，我每天都吃鸡肉，可是就不能吃肯德基。
2: 对，
0: 我最想吃肯德基了，
2: 你不能吃炸
1: 的，炸的，
0: 因为以前就在我们忠孝东路。啊、我们是223巷嘛、嗯、他在往前面一点点。
2: 不过秋花姐可以尝试把皮剥掉，不过秋花姐最爱吃那个皮，
0: 就是爱吃皮啊你看，
1: 对啊，脆脆的，
0: 最爱的就是皮你知道吗？真的，你干嘛要做这首歌让我这样子流口水
1: 流口水，
0: 真的
2: 好，那个肯德基

0: 肯德基，这是我们于飞的作品。
1: 是的，
0: 我很喜欢。
1: 对，
0: 你每次就要在车上一听，我口水就一直流。
1: 就流
0: 我真的好爱。我感觉到，在中孝东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吃炸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家的那个除了肯德基以外。我喜欢他们的薯条，
1: 是
0: 他们薯条炸的跟人家不一样。
2: 对，我也有印象。
0: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薯条，
1: 是
0: 我现在都不能吃。
1: 没关系，现在吃可能口味也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配方会一直改，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老味道。
2: 对
1: 就说回不去了，
2: 是
0: 真的。好，有需要我们膳食任何产品，刚刚我们这个嘉玉所说的我们的优固力，或者是今天也是在洗头店也被那个老板娘称赞说、没有啦，我在看东西的时候字没有把它撑开，很小的字。
1: 他说你视力好。
0: 我没有撑开，他说字那么小你看得见吗？我说还 OK 啦。他说哇。

0: 那你眼睛很好哎、欸。
1: 嗯。
0: 我说还不错，
2: 嗯，
0: 到目前为止医生也这么说，
1: 是，对，没错，医生都挂保证。
0: 他说你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1: uh-huh.
0: 啊、我说我们家就在卖啊，
2: 嗯，
0: 他说啊，你们在卖什么？不是卖皮肤保养品哦？我说不是，我们有营养食品，
2: 对，
0: 属于是保健食品，
2: 嗯，
0: 啊，他说有吃眼睛的，
1: 嗯，
0: 我说对，就是叶黄素嘛，
2: 嗯，
0: 但是我们家的叶黄素跟人家不一样，
2: 嗯，
0: 就是我们光是原料就已经有达到注册。
2: 对，
0: 达到认证，
2: 专利认证，
0: 对，而且最先研发的，所以效果就非常好。
2: 嗯，
0: 哦，他说，以你的年龄来说，哪有可能说看那个小的字，居然不用手机可以用撑开来看？
2: 嗯、对，
0: 我既然可以不用撑开看，他都吓一跳。
2: 嗯，
0: 他刚好在帮我吹头发，他也跟着在看着我的图片。
1: 嗯，
0: 哎，我笑死了，被这老板娘夸奖到，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所、嗯、以不给小费都不行。真的，
1: 嗯，
0: 好，欢迎。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因为看了以后挺有感觉的啊、哦
0: 嗯。
1: 他虽然感觉是有一点改编的啦，他说有一个年轻的打铁的徒弟啊、哦，他正在打铁、嗯，他使尽了力气啊，敲了两个时辰，怎么敲啊，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2: 嗯、
1: 然后甚至他手臂的肌肉啊过度紧绷，就颤抖啊。
2: 嗯、
1: 然而不论他怎么打，那块铁依旧冰冷。然后保持着原本丑陋的模样，甚至啊，他的双手啊开始疼痛起来。
2: 嗯，
1: 然后这个学徒呢，就是打了以后就很生气，把他的铁锤啊往外一摔，猛然的坐在地上，看着这个永远打不好的铁啊，满脸全是挫败跟困惑。这个时候啊，坐在一旁抽着烟斗的师傅老铁匠啊，就走了过来。他看着那个都没有变化的铁啊，又看了沮丧的学徒，就淡淡的笑了说：“你手中有一块铁，你烧红了打，它就变成了刀；你不烧，忍着打，打不动。
2: 嗯，
1: 不是你的力气不够。”是你没给他加热，
2: 嗯，
1: 哦，这个时候啊，学徒就看看师傅啊，那老铁匠就没有说什么，于是啊，他就开始把那个冷的铁啊，直接投入炭火当中，然后开始啊，给他大火的烧，烧到啊，开始整个红通通之后啊，
2: 嗯、
1: 他就说，哎呀，来，我来打给你看，他说，光靠蛮力是没有用的，
2: 嗯，
1: 要将铁打成你要的形状。得先用炭火将它烧得通红软化也行，因为人也是一样。
2: 嗯，
1: 没有，这才是我看到我觉得重点。
2: 嗯，
1: 他说你想改变一个人，硬来没有用。
2: 嗯，
1: 你得先让他热起来。
0: 嗯，
1: 他不愿意，你累死也改变不了他。于是呢，他就讲说啊，其实。这就是讲的嘛，就是我们，因为我为什么会看到会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常常说我有一个缺点，就好为人师，可是现在也是慢慢在改变了，因为这就是你会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2: 嗯、
1: 你会想要去改变别人，但是他根本不领你的情、
2: 嗯、
1: 甚至还会觉得你很烦哦、
2: 嗯、
1: 然后觉得你很讨人厌、
2: 嗯、
1: 那他就说啊，其实不要跟不愿意改变的人较劲、
2: 嗯、
1: 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只能改变你自己。然后第二句他说，想要让铁听话、
2: 嗯、
1: 要先给它温度、
0: 嗯、
1: 让它软化，想让身边的人改变，也要先用你的温度去温暖它、
2: 嗯、
1: 引导它，而不是用你的愤怒、
2: 嗯、
1: 想要去强硬的改变它、
2: 嗯、
1: 其实我以前也听过一句话说，人如果感受不到爱的时候，讲话就会变得锋利。
2: 嗯，
1: 当一个人感受爱的时候，他的讲话就会变得柔软。
2: 嗯，比较柔和。
1: 所以你不管是站在你哪一个方向也好啊，当然我们就自我要求，我们不是要求对方要做到，而是我们有没有做到。
2: 嗯、
1: 所以也许呢，在我们没有办法，我讲好为人师，对方不愿意接受你的意见，为什么？
2: 嗯、
1: 因为他感受不到温度、
2: 嗯，
1: 他感受不到你的爱、
2: 嗯，
1: 他感受不到你的热情、
2: 嗯，
1: 他只感受你想改变他。
2: 嗯，
1: 所以他就像那块铁一样，
2: 嗯、
1: 你使。再大的劲都改变不了、
2: 嗯、
1: 所以也许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故事知道啊，其实真正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那个温度跟温暖、
2: 嗯、
1: 而且不是只是烧一下就结束了、
2: 嗯、
1: 你看那个老匠人他是不是烧烧烧整个通红他开始敲、
2: 嗯
1: 欸、敲一敲以后他自然就会变冷、
2: 嗯、
1: 又要再拿去再加温。
2: 对，
1: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

0: 窍门的话，你跟谁都能够沟通，都能够把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然后同时当一个人如果他跟你讲话是锋利的，也许他因为没感受到你的爱跟温度。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生活的话，我想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能够少很多的冲突，尤其是很多很亲的关系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有时候啊，我就是当你发现两个人有一点针锋相见的时候，唯一可以让情况柔软的时候，就是你只要第一句你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今天怎么了？我觉得对方会吓一跳，因为他可能原本以为你是不是要指责他，没想到你是先关心他，他就会突然觉得，哎呦，
0: 他就会说，还不是都你害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持续加温，
1: 对，继续问，说你还好吧？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我对我们家小朋友就
0: 这
1: 样，我会这样子。他可能就妈妈正要讲他，可是其实我问出来的话是，你今天还好吗？你开心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感受到爱的时候，接下来你跟他的沟通会比较顺利。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方法。
2: 没错。好，继续安排的歌曲呢，听听
0: CD
2: 哦。那如果 CD 的话，我要播的是，哎呀，我最近很少播他的歌，因为播他的歌我会心里难过，因为他已经不在了。潘芳为大家唱《外婆的澎湖湾》。

0: 我们彼此感情都很好，
1: 嗯，
0: 他一对夫妻，太太叫康妮哈，啊，嗯，跟雅芳啊，我啊都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啊、就讲到他，我在心里很难过，
1: 心酸酸，
0: 尤其我常常都会提这件事情，
1: 嗯，
0: 人家对我的好，因为女儿要结婚的时候，
1: 嗯，
0: 你看女儿结婚多久了？
1: 嗯，
0: 已经20年，二十一二年了，
1: 嗯，
0: 结果呢？结婚还是三四天以后的事情，
1: 嗯
2: 哼，
0: 一大早送红包到家里来，到我住家来，
1: 嗯哼，
0: 我都不知道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1: 嗯，
0: 拿到住家来，
2: 嗯，
0: 所以呢，如果拿到丽人物也都不觉得怎么样，

0: 租的价钱都非常好。
1: 嗯，
0: 是，我就在讲给他听，我说好，你们有西门町的店面大概是在哪里呢？我好想知道。
2: 嗯，
0: 结果呢我说哎，哪一天我们来约一下，
2: 嗯，
0: 我们去吃大哥壁，然后呢去看看你们家店面租给人家到底是在哪里。
2: 嗯，
0: 这样子啊，哎，我真的好答应说嘴巴自己讲的，结果都没有去做，真的现在想起来了很丢脸。OK， 听众朋友记住哦，要皮肤亮一定要擦，先擦什么？先擦我们的金斑
1: 美
0: 白，再来就是爱迪斯
2: 提
0: 拉加几滴的这个
1: 鱼子精华，
0: 对，把鱼子精华跟提拉把它和在一起。
2: 嗯，
0: 我们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已经换了包装了，
2: 对，
0: 换包装。我今天刚好要到丽人屋六楼洗头，
1: 嗯，
0: 所以我进去丽人屋走一下，我们丽人屋的橱窗还没有改，还没有放。还没有放盒子在
2: 新的，
0: 新的在那里。
1: 嗯，
0: 结果呢我在讲，我说哎，怎么橱窗里面还没有换新的那个
1: 展示
0: 的，展示。结果我们阿红跟我讲什么意思，他说把你拿回家用的 那一瓶
2: 拿来展示，
0: 用完之后，
2: 嗯，
0: 光瓶子，哦，跟盒子放上去就好，
2: 对，
0: 嗯，不然就浪费一瓶在那里。
1: 嗯，
0: 放久你不能用，
1: 对，
0: 对不对？
2: 是，
0: 只要看到盒子，
2: 嗯，
0: 看到瓶子就可以，
2: 嗯，
0: 啊，就这样。所以说的也有道理，我接受。
1: 嗯，秋花姐，我觉得刚才你有说我们爱迪斯的产品已经有20年的时间，你已经用了这么久，嗯，我觉得我听了非常的有希望感，因为我就想说，哎，你看我现在开始一起持续的使用，我十几年、20年之后，我可以跟秋花姐
0: 好到不行了。
1: 哦，那我就要好，还要更好啊，要跟秋花姐一样啊。
2: 我们爱迪斯只有20，品牌可能是20，但是产品只有20。
0: 爱迪斯不止。
2: 不止。
0: 不是，提老抗老精华。
1: 哦，抗老。
0: 提拉抗老精华，比较久。
2: 嗯哼，
0: 比较久。
2: 对。
1: 哦，
0: 对。
2: 嗯
0: 啊，鱼子是最近的，
2: 嗯，
0: 没有多久，一两年的时候，
1: 嗯，
0: 啊，也卖过2批了。
2: 嗯哼，
0: 好，啊，这是第3批吧？
2: 嗯
0: 啊，那美白也是很久了，
1: 嗯，
0: 美白很久啊，
2: 嗯，
0: 美白越做越好，
2: 对，
1: 嗯，
0: 哦，越研究越好，因为这家厂真的很棒，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厂的保养品已经卖给一个很大的一家，
1: 嗯，
0: 也是做保养品的，
1: 嗯，
0: 卖给人家了，结果呢，他就没办法。帮我们做，
1: 嗯，
0: 没办法，我的目的就是不可以会过敏，
1: 嗯，
0: 但是又有美白效果，
2: 嗯，
0: 它有达到这个效果，
2: 嗯，
0: 但是没有达到现在的效果，
2: 哦，
0: 结果呢，嗯，好了，真的这一家厂也不错，
2: 嗯，
0: 因为我们跟他订的东西，他就把这个原料，
1: 嗯，
0: 全部都告诉你，
2: 嗯哼，
0: 内容物，
2: 嗯，
0: 全部都告诉你，
2: 是，
0: 都传给你，
2: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找看哪一家帮你做，
2: 嗯，
0: 就这样子。我也是很细心的找，
2: 嗯，
0: 找到一家真的做得很棒，
1: 嗯，
0: 所以我就叫他做来试用，做来试用，
2: 是，
0: 我就这样试用到，哎，真的是不但是好，还比他更好，
2: 嗯哼，
0: 但是没想到最近他的第二代接手了，
2: 嗯，是，
0: 我就跟他说我担心嘛，
2: 嗯，
0: 第二代有时候年轻人他为了要省成本，
2: 嗯，
0: 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够好的东西，
2: 嗯，
0: 所以我特别打电话，我除了跟他爸爸讲，我说你要跟你孩子讲哦，我说什么经理是不是你儿子，
1: 嗯，
0: 他说哇，周小姐你好厉害，我说跟你同姓啊，啊，所以一定是你儿子啊，
2: 嗯，
0: 结果他说你好厉害，他说嗯，对，就让孩子他们来
1: 接班人，
0: 来接班来管理这样子，
2: 嗯，
0: 不过我还是会跟老客户多接触，
2: 嗯，
0: 那结果呢我说你要跟你的儿子讲哦，我的产品绝对不能有差错，
2: 对，
0: 哦，不能因为原料便宜你就用便宜的东西给我，
1: 嗯，
0: 这不可以的，
1: 嗯，
0: 我是要越来越好，不可以这样子哦，嗯，
1: 对，
0: 结果呢好，没想到哎，做来的样板我们大家用起来很棒，
2: 嗯，
0: 很不错，
2: 嗯，
0: 那有一次刚好我是什么状况哦，对，我跟他讲，我说我自己在用的，
2: 嗯，
0: 麻烦你帮我50ml的装一瓶，
2: 是，
0: 啊，50ml的，不是50ml的，哎，500ml的，
2: 嗯哼，
0: 帮我装成5瓶，
2: 嗯，
0: 这是我自己要用的，
2: 嗯哼，
0: 所以不需要一小瓶一小瓶这样子，
2: 嗯哼，
0: 浪费那个瓶子跟包装，
2: 嗯，
0: 不需要，
2: 嗯，
0: 我自己要用的，
2: 对，
0: 然后我也要给雅芳，
2: 嗯哼，
0: 所以呢，我说

0: 错，
1: 嗯哼，
0: 这样物品
1: 是
0: 啊。结果呢，我打电话刚好是跟他，我是打给他的，
1: 嗯哼
0: 啊。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你要知道哦，我要求很高，
2: 嗯，
0: 哦，我听众呢是跟我是很长的时间在一起的，
2: 嗯，
0: 他们一定在用我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他们很清楚我要求很高，
2: 嗯，
0: 所以你要让我的听众我用得开心，
2: 嗯，
0: 哦，那他还会用得开心，他会传达给别人，
1: 嗯，
0: 这样对你的生产来说，
2: 对，
0: 越来量会越大，
1: 嗯，
0: 好，哦，所以一定记住哦，要越来越好哦，
2: 嗯，
0: 怎么好你要怎么用哦，
1: 嗯，
0: 年轻人嘛，
2: 嗯，
0: 我就跟他讲一讲，他说会的会的啊，谢谢你哦，
2: 嗯，
0: 教我这样子，
1: 嗯
0: 嗯，蛮年轻的，
2: 嗯，
0: 结果这一次来的哇，真的很棒，
1: 嗯，
0: 保证两个礼拜，
1: 嗯，
0: 让你摆给人家看，
2: 嗯，
0: 真的。来继续安排歌曲，
1: 好，那听这一首听风听雨听见你，
0: 这是 AI 的歌，
1: 嗯，
2: 好，
1: 嗯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赵新如老师。赵老师你好。
2: 赵姐、雨飞、佳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新如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我很喜欢听到新如老师的声音，
1: 都非常的阳光跟开心。
3: 对、
1: 哦、好，在这个待会我们开放现场2372350之前、哦、我想要先问一下老师，老师从新上学里面啊、嗯、看不看得出来哦？因为这一阵子啊发生了蛮多件这种天灾事件，
3: 对
1: 啊、不是人祸啊、我们之前讲的人祸啊、战争等等的、
2: 嗯、
1: 可是这个天灾，比方说像台湾的大雨、
3: 嗯、
1: 啊，就是好像这种瞬间大雨的几率越来越多了、
3: 嗯、
1: 然后前一阵子尼泊尔的这个堰塞湖导致的这么多人伤亡、嗯、他们说
3: 极端气候
1: 也很特别的，就是它只是有一个好像之前有一个地震，可是并没有下雨，通常这种情况是必须先下雨、
3: 嗯、哼，
1: 也是让这个科学家挺担忧的，就是地球好像已经有一点黑天鹅世代、哦、用以往的推论都推论不出来他们接下来要干嘛了、
3: 嗯、
1: 然后像这一次广东那边的台风也是一样，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3: 嗯，
1: 好像就在那边当自己家了、就这么多的这种天气的变异情况、
3: 啊、极端的气候，
1: 是不是从星象学也看得出来它会成为一个未来长久的状态呢，还是到什么时候就可能会结束啊？
2: 如果说我用我看星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因为呢这个今年七月开始呢木星周期走到狮子嘛、那要走到明年的五月底也是六月的时候，那么因为刚好这个冥王星呢在水瓶座，我们知道狮子座的对宫呢就是水瓶座，所以今年的年度主星，像我们中国人都会有说啊，这个是太岁年、是什么
1: 犯太岁
2: 嘛、对对对，那星座的话也有年度的星座主星，那就是在狮子，可是现在星座主星都是从大概暑假的时候开始做转换到隔年的暑假，那因为呢是走到了狮子，刚好冥王星呢又在水瓶，它就是对宫的位置，所以它的牵引性非常强烈，就是牵引的作用，那还有呢因为土星跟海王星都在牡羊，那牡羊跟狮子的角度呢是属于比较行客的角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说海王星、冥王星跟年度的主星加上土星似乎

0: 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对客的状态呢，好像都是成立的。
1: 嗯，
0: 哦，就是可能大概可能啦，我若评估的话啊，其实可能一直到明年的年终之前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因为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只要一下大雨，那个水奇怪它都不会退。
2: 对，
1: 就瞬间太大了哈。
2: 嗯，
0: 而且呢，以前最起码下完大雨之后，它应该很快就会退了。
1: 嗯哼。
0: 但是现在好像都要等一下，可能等个一两天。
1: 嗯。
0: 然后在这一两天当中，如果没下雨还好；如果一两天好不容易它开始退了，又开始下雨，它又来了。
1: 嗯。
2: 嗯，
0: 所以可能搞不好一个月之内两三次都有可能，
1: 嗯，
0: 在淹水。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讲，因为狮子跟水瓶它在对宫，它有一个牵引的作用，
1: 是
0: 对整个地球来讲。
1: 我看我只能这个自我安慰，遇水则发，
2: 转念很好。
0: 所以真的是比较需要注意啦。就是说，我们今年在看上半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些事，因为上半年的年度主星还在巨蟹座呢。
1: 嗯，
0: 所以它跟母羊跟水瓶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等于说一直要到明年的八月哦。
0: 对，大概暑假之前
1: 哦，就这种
0: 是要
1: 极端气候。
0: 对对对，要比较小心，比较注意的。
1: 嗯，
2: 老师，那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刚才说就是几个星啊，对应到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全人类的所谓的情绪体方面、
0: 啊？会啊，
2: 会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国外，像之前在时代广场也发生了一个、
1: 哦，
2: 对，就是有一个人随机的，就是伤害。就是其
1: 他
2: 人，他
1: 本身好像也是精神病患，
2: 对，
1: 他有这个就医记录、
2: 嗯，
1: 但突然之间的爆发、
2: 嗯，
1: 然后伤害了一个受伤，一个死亡嘛，
2: 嗯，对，
1: 然后后来
0: 这种职场的牵引啊，他、嗯、绝对不是只有说针对我们不管说是气候或整个地球的影响，
2: 嗯哼，
0: 他其实对每个人的在隐形的个性上的表现上，可能都会有。
2: 所以难怪台湾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也是我觉得就是情绪上引发的冲突。
1: 那我想起另外一个这个俗语啊，说怎么当浪潮退了以后，就会知道谁有没有穿裤子。
0: 这样感觉好像在讲川普哎、欸。
1: 没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像我那时候看那个《寄生上游》嘛，他也讲了一句很至理的名言，他说：“如果我也是有钱人。”我不会生气，
2: 嗯，
1: 意思就是说，他们每天可能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同样的，现在的人可能突然之间要面对这样的压力，就看你过去修行修得如何了，
2: 嗯，
1: 你修得好的人，这些对他你好像影响不大，
2: 嗯，
1: 可是你如果修得没有那么好的人，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爆发出来，那当然以前因为大家都过得很平顺嘛。好像也就不会面对这个时候。
2: 嗯，那心如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像你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我们在这样子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在这个时间点呢、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的心态是要处在什么样的之下，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定一点？
0: 其实就像刚才于飞讲的、
2: 嗯，
0: 还有前面嘉瑜在跟秋雅姐聊天的时候讲的，真的是要平静、平稳。
2: 嗯，
0: 因为啊，就我们刚刚讲，主星是狮子嘛，我们一讲到狮子就有狮子王，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那然后呢，土星跟海王星，我刚才说他们都在母羊，那就是火象啊，
2: 对啊，
0: 那火象里面最平稳的是射手嘛，他比较没有强烈的个性。
2: 嗯，谢谢老师，我是射手。
0: 但是母羊跟狮子其实都蛮强烈的，
2: 嗯，对，
0: 所以呢，就真的是个性上要。我们要让自己比较平稳，比较稍微的冷静一点。比如说，要发脾气的时候，先数到十，
1: 嗯，
2: 或是数久一点。
0: 在数当中，人家打过来。
1: 对，
2: 对耶。我想要冷静，可是对方不冷静。
1: 数十，同时往背向跑。
2: 数十的时候直接跑，是不是？是给自己先跑的时间就对了。
0: 真的。
2: 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闪躲一些危机，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1: 对、啊、
2: 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处在那个当下。
1: 先离开嘛。
2: 对。
0: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讲个小话，因为每天早上呢，吃完早餐呢，我就会陪我妈妈，就我们一起啦，出去散步一下。
2: 嗯。
0: 因为那时候太阳也还没出，就出来了啦。
1: 嗯。
0: 但是还不是大太阳的时候，大概6点多7点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要那个瑜伽奶奶嘛，现在也是有点年纪了，有时候出去就好奇。瑜伽奶奶是母羊座，所以她好奇心也很强。有时候走着。

0: 走着看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在干嘛？说，我都跟他说，娘，不要乱看哦，人不要乱飘哦，万一你万一他不爽冲过来，我们两个可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哦。
1: 就是不要跟他对到眼，
0: 真的。
2: 我每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对到眼之后，他冲过来了，我眼睛我就不会离开了。然后他过来之后，我就说我斜视，然后他还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好，危机就是转机就对了。
2: 對，好，那我们随时开放现场哦，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今天是赵新儒老师上线，那如果你上线想要问问题的话，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塔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星座命盘，所以建议大家啊，先把你的问题说出来，然后老师再看用哪一个方法来帮你做解惑是比较恰当的哦。好，现场电话2372350。好，现在因为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听网络广播，那网络广播会比较慢，
1: 对，延迟一点。
2: 在等的时候呢，我们先让嘉玉，
1: 哦耶，
2: 给你可以问，因为你身旁需要问的人太多，小朋友啊，怎么的？
1: 对，我觉得其实老师，我会觉得我终于熬过了暑假。那时候觉得好忙碌，我三个小孩，然后我想说现在剩下几个月就接近年尾，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老师，其实我的上升星座是牡羊，欸，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会有一点，会突然觉得我好像要俩起来的感觉。
0: 不过还好你本身射手啊，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射手，
1: 对，
0: 就是说牡羊、狮子、射手这三个火象里面，其实射手真的算是比较稍微平稳一点，而且很容易就会告诉自己说好了好了，
1: 对，
0: 不要再生气，好，
1: 对，
0: OK,
1: 就
0: 这
1: 样了，
0: 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
1: 有气到就好了，就不要再进一步。
0: 但是因为你又上升牡羊，所以你真的牙开的时候，就会有突然的那种很火大的那个感觉。可是因为你是妈妈，哦，通常的妈妈的个性就会说好，稍微忍一下下，而且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小孩你都不能对他太那个，因为又会怕他说以后心里可能会不高兴或怎么样，
1: 对，
0: 所以我想这个太阳射手的妈妈一定会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1: 嗯，
0: 就像我跟你讲，因为今年现在已经开始走进狮子座的年度了嘛，那然后又土星跟冥王星土星跟海王星都在牡羊，所以的确呢，它可能也的确会牵动了你的一些这个可能情绪上的，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我们尽量就是保持平稳平静，那个这样应该就 OK 了。
1: 好，
2: 好，那现在接现场电话2372350，午后两姐你好。
3: 你好，
2: 是
1: 你好，
3: 我要请问老师哦，
0: 是，
3: 我以前的同事，联络，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0: 哦，你说你最近想跟他联络吗？
3: 对，我们一些同事都很想跟他联络。
0: 哦，好，那让我们用牌好不好？因为你是最近的时间嘛，那你就心里想着说最近约他能不能找到他，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
3: 好，
0: 开始哦。
3: 好
0: OK, 我来看啊。拿到一张星星牌，我应该是这样讲哦，是星星正牌啦，表示说呢，他一直也是住在就是说你们的附近嘛，从这个牌来看，他现在住的地方有可能跟你们是有一些距离的。
3: 有距离哦。
0: 对，他可能是不是有搬离开你们的附近或是怎么样？
3: 不是，我们以前是同事。
0: 哦，同事哦。因为从这个牌来看的话，他目前跟你们是有一些距离的，包括有可能是住的地方变成比较远了，那然后呢，跟你们的联络变少了，那然后可能跟某一两个应该还是有联络，可是也很少。
3: 没有没有，都没有联络，
0: 都没有。那他几乎，我们以星星牌来讲，看满天星星亮晶晶，可是你抓不到他。
3: 哦，
1: 这样
2: 子。好，了解了吗？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这通是不合备点位，爱惜的哟。
2: 好，那我们继续等，我再来知道谁打电话进来了。喂
5: 喂
2: 啊，
1: hey, 你
2: 对你好，都你这个隐藏电话就是你
5: 啊，
2: 已经知道了。对，
5: 什么我听不懂，什么隐藏电话，
2: 就是每一次你打的电话它是隐藏电话。

0: 话，他们都会先跟我们讲。
1: 对
0: 对。
2: 哦，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个隐藏起来了，我不知道哎。
0: 对，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说有些人的手机是不接的，它会自动挂掉，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找别人，哎，为什么我都找不到？
1: 好，
0: 请说。
1: 那你的问题呢？请说。
2: 好，两位主持人还有赵老师，三位周末愉快。
3: 嗯。
2: 我现在要请问赵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那我要我要找一个人哈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有两个人哈，两个人选，你帮我筛选一下哪一个对我比较更适合。
3: 哦、好啊，那你等一下就想的时候，我要解决一件事情，我想到两个朋友，不知道哪一个适合。那你先想第一个，然后你就说停，然后再想第二个。然后再说停，好不好？开始哦。
2: 停。
3: 好。再来。
2: 停。
3: OK。我应该是这样讲啦，我如果用牌来看的话，你的第一张是愚者，就是说你所有的行囊背在身上对着太阳，但第二张是世界。那么我不知道你目前心里是怎么想。第一个呢？其实你比较觉得第一个或许比较好，对你来讲，你的想法啦。可是如果以牌来讲，好像成功率的话是第二个。
2: 哦，你就说我心里面比较喜欢第一个，但事实上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是第二个。
3: 比较有利的是第二个，对。
2: 哦，哎，请问一下，他们两个对我的帮助效果上会差很多啦，好，是不是？
3: 效果上，你说差很多吗？我只能用牌来讲，因为第二张是世界牌，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达成你要的结果跟希望。
0: 对，所以目的最重要。
3: 对，目的嘛，因为你是要请他来帮你解决事情的嘛，那当然是第二个。
0: 对，
2: 好，
0: 谢谢，好，
1: 谢谢，
2: 拜拜。
0: 好，23723505，后两点你好。喂，
4: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听得到吗？
0: 啊，有。
4: 赵老师好，我想要问我下半年的运势，我是双鱼，然后我的上升是天蝎，可以吗？
3: 好，可以啊。你的，你 OK 啊？你其实今年呢、哦，上半年的时候比较平平，比较没有，也没有说不好。是说呢，感觉上好像有很多你要去做决定或是做什么的事情，你都会觉得一直会让你推迟，让你觉得你一本来下决定的，你又会觉得说啊，我不要，我再想想好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错过了。但是从今年，就我们刚才讲，因为今年的主星是在狮子嘛。但因为你是上升天蝎啦，那么对你来讲，你的运势其实从今年暑假开始到明年暑假这段期间其实是不错的，包括你本身的星座也不错，所以你两个部分的运势都应该还不错。从这个现在就说 OK 的，
0: 好，
1: 下半年
4: 我都没有感觉呢，
3: 还有明年上半年，就说你从现在开始，
4: 从现在开始算啊。
3: 对，从现在开始算到明年上半年这一年的期间，
1: 要从现在开始算。
3: 对，不是今年的上半年了，今年上半年的运还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4: 不一样。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变化。
0: 那你有没有觉得不好呢？
3: 没有办法马上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也没发财啊，我也没升迁
4: 啊，
0: 我怎么叫好运？但是
4: 对啊，
0: 可能。可能很多的人他会生病，他会出状况，
1: 对，
0: 其实你已经在水准以上了。对，我们要以大环境来看，
3: 而且曲线没有那种直线的啦，一定是像爬坡一样，它上来了，
1: 慢慢的。
0: 对
3: 对，
0: 好，谢谢你。好，23723。
5: 老师，那个，喂，
0: 有什么事？
5: 赵老师，你都好久才来一次，你可不可以常常来？不要那么久。
1: 老师被敲碗了。
3: 一样的老师啊，
0: 对啊，
3: 都问，然后
0: 对啊，你可以比较，对。
3: 对，不是，
5: 我
3: 就是把所有
5: 老师
3: 讲你好的，你通记起来。
5: 不是，我最 喜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常来，可是你都好久好久才来。
0: 哦，那要跟公司的小珍讲一下哈，
1: 说听众朋友敲完那个心如老师，
0: 你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由我们公司小珍然后安排的，所以你哦下一次想老师。

0: 的时候，你就打电话到公司，对，跟小珍说，哎、欸，好了，我想赵老师这样。嗯、好，谢谢你。好，二三七二三五零五二两点，你好。喂。
1: 喂，你好。
2: 哎、欸，我想要请问老师哦，
3: 是，
2: 我是在哎、欸、那个我们就是大安区这边的、啊、这个房子是老房子了，欸、啊想要卖得掉吗？
3: 你现在要卖是吗？就是已经准备要卖。
2: 准备要卖，因为我是80岁了，
1: 嗯，
2: 啊，只是先
0: 你想要换小一点是不是？
2: 想要相信儿子他们住好了。
0: 哦，
1: 好，懂。嗯，
3: 然后你在想说能不能顺利把它出手，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好啊，那你在想着说我的房子最近能不能顺利的卖掉，好不好？
2: 对，我就在这个科技捷运站这边旁边而已。
3: 哦，那你就想着说啊，我的房子能不能顺利卖掉？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好，开始哦。
2: OK，
3: 好。哦，来了一张截制牌，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吧、
2: 嗯，
3: 看的人一定有，但是嗯，或许是你觉得价钱的问题或怎么样？
2: 知道了，现在便宜多了呢，现在价钱应该没有那么好。
3: 对啊，因为这张牌哦，就代表着说、嗯，其实来看的人一定有。现在重点是说你们如何去找到中间的这个平衡点，你们如何去把这个房子的价钱谈好。
1: 嗯，
3: 但是看房的一定有。
2: 我看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地点很好。
1: 嗯，
3: 哦，对啊，那就看你们价钱要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了。
1: 嗯，可能你要衡量一下，
3: 嗯，
1: 那个价格。
3: 对，
1: 嗯，
2: 哦，
0: 好。谢谢你。
2: 有人像比如讲，你说2270啊，就这样，然后我就，那就没办法，就是的。
3: 不然你可以，如果有人来谈来看的话，你可以请你儿子一起谈啊。
2: 哦，好，
3: 对啊，
0: 好，谢谢，嗯、好，
3: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对，我也是要问房子卖得出去吗？
3: 哦，好啊，好啊。那就一样，你也想说我的房子最近能不能顺利的脱手，
4: 好，
3: 好不好？开始哦。
4: 好，可以。
3: OK。好，这张牌呢是来了一个愚者牌。这张牌就是说呢，你都对着那个太阳，然后脚边有一只小狗。那么我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房价，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价钱的想法。
4: 对，
3: 但是呢，
4: 太高，
3: 来看的人可能跟你的价钱是有落差的。
4: 嗯，对的，这样子。
3: 那像刚刚那位女士，她的牌呢，是他们都可以有，就说还如果提出来有商量，但是你好像对你的房子的价钱踩得比较稳。
4: 对，你好准啊，因为我有卖也好没卖也好，我就是要这个价钱。
3: 哦，
4: 对，
3: 因为你
4: 很准
3: 的价钱哦，
4: 哎、欸，很准。
3: 他也啦，啊，那所以呢，这就看你愿不愿意，就是说再跟人家。
4: 因为我有卖没卖的话，就卖看看这样子。
3: 哦，因为同牌来看的话，你的房子应该也不错啦，所以
4: 还好，
3: 要看你的心理是怎么去决定这样。
4: 哎、欸，啊，你很准哦。
0: 好，
4: 好，
0: 谢
4: 谢
0: 你。
4: 好，
0: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老师好，
0: 是，
5: 我想要问我最近这一个月的外汇投资运。因为我
3: 有卖也好卖。就是说9月份嘛，因为现在是9月份嘛。
5: 哦，好，
3: 好不好？啊、哦，那你就想着说好，那我9月份的投资运怎么样，好不好？
5: 好，
3: 开始哦。
5: 停。
3: 好，我们拿到了一张，哎，又是节制牌，应该是还平稳，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说要赚比较多，也好像还好，不过一定会有赚。
5: 不会赔。
3: 不会赔，但是也没有多，就是、
5: 哦、
3: 比如说每次做就赚一些，收手之后下次赚再赚一些，可是没有办法说是一大波这样。
1: 嗯，可能就稳、
3: 哦、
1: 稳稳的，安稳的，
3: 对对 对, 对，算是稳稳的、
1: 嗯、
3: 没有错。因为节制牌它本来就是水牌嘛，它后面是瀑布、
5: 哦、
3: 是两个水，那水本来就也是财嘛， 那两个水壶这样对到的话，就代表说你是稳稳的有赚，但是

0: 他没有办法是很一大波这样。
1: 嗯，
2: 哦，好，
3: 谢谢你，
1: 谢谢，
3: 好，拜拜，
0: 谢谢。
3: 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哦。
0: 嗯、
3: 好，
0: 谢谢。
3: 那就期待我们郑老师下一次的再上线了。
1: 老师被敲完。
3: 对，
0: 好，
3: 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3: 欣
1: 如老
3: 师，
1: 祝福老师一切平安，拜拜。
3: 好，那记得哦，大家注这个什么署名赵老师。
1: 对。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跟林忆莲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

0: 爱吗？我怎么听不到我的声音呢？
1: 因为秋华姐的声音留在空那个空中。
0: 我刚刚出去吃东西了，听众朋友。
2: 嗯，胶原蛋白嘛。嗯，
0: 这个不是，今天吃的是中胶原蛋白，当然要吃。
2: 嗯，
0: 是吃中餐。
2: 是，
0: 我中午没吃饭，来不及。
2: 嗯。
0: 所以刚刚没有力量，一开始就没力量跟你们讲话。开玩笑，开玩笑。
1: 嗯，
0: 我真的是现在很能吃，刚刚就可以吃三角饭团一个，
1: 嗯，
0: 再一颗茶叶蛋，
1: 嗯，
0: 我实在不喜欢吃茶叶蛋，我喜欢
2: 干嘛
0: 水煮蛋就好。
1: 嗯，
0: 结果呢，没办法，我叫他买那种不要太裂痕太多的，
1: 嗯，
0: 哦，这样子啊，就吃。
2: 你少数人不喜欢茶叶蛋，喜欢水煮蛋的。
0: 当然了，
1: 我也是，
0: 我也是啊，
2: 是哦，
1: 我没那么爱茶叶蛋，
2: 因为大家喜欢有味道的啊，因为水煮蛋没有味道啊，
0: 不会，你加点盐巴，味道很好。
2: 啊，
1: 对，
0: 茶叶蛋我不喜欢。
1: 嗯，你也看，我也几乎没有拿过茶叶蛋，因为我很少吃。
0: 我没办法，因为这里不晓得买什么吃。
1: 嗯，
0: 啊，因为肚子真的很饿。
1: 对，
0: 我最近真的很饿。
2: 嗯，
0: 希望赶快增胖。
2: 是，
0: 增胖。真棒，真的很重要。
1: 好，能吃就是福。
0: 对，没有错。
1: 嗯，
0: 能吃就是福。我就在看，我说林忆莲跟李宗盛，
1: 嗯，
0: 现在两个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感觉，不晓得是怎样。
2: 嗯，那个李宗盛 OK 啊，因为李宗盛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还有唱，
1: 嗯，
2: 而且他是用林忆莲在画面上跟他对唱。
0: 哦，真的？
2: 但不是，就是数位的，不是真实的林忆莲。所以他是能够面对的，
0: 哦，
2: 那林忆莲能不能面对就不知道了。
0: 好洒脱，
2: 毕竟人家讲嘛，一回生二回熟，这对李宗盛来讲是很熟练的事。
1: 我懂这个意思。
0: 哎呀，所以呢，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提升了我们的好的原料，
1: 嗯，
0: 像美白就是其中之一，
1: 嗯，
0: 所以最近美白卖得好得不得了，
2: 嗯，
0: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哈，哦，
1: 嗯，
0: 啊，再来就是听众朋友，胶原蛋白是卖得好到不行，
2: 嗯，
0: 我真的很开心啊，生意会好成这样子，对我们胶原蛋白的认可，
1: 嗯，
0: 哦，知道说现在好多人都来证实一件事情，我真的牙齿不再摇晃了，
2: 嗯哼，
0: 有在摇晃的牙齿就是你牙龈萎缩，
1: 嗯，
0: 才会年纪大了，
2: 嗯，
0: 牙龈萎缩，
1: 根基不稳，
0: 对，所以你的牙齿才会有开始会咬，
2: 嗯哼，
0: 他说好多人都来说真的很有效，
2: 嗯，
0: 这实在不可思议，
1: 嗯，
0: 胶原蛋白怎么跟牙齿会有关系，
2: 嗯，
0: 这就是结缔组织嘛，
2: 是，
0: 嗯，就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哦，
1: 嗯，
0: 软体组织就是在保护你的内脏，
2: 对，
0: 哦，那结缔组织也就是保护你的所有的
2: 器官
0: 跟外表皮都在内，
2: 嗯，没错，
0: 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
2: 嗯，
0: 连我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胶原蛋白
2: 管那么多，
0: 会跟这个牙龈
2: 也有关系，
0: 不要萎缩有关，牙龈不要萎缩有关，这我可以理解，
2: 嗯，
0: 因为它真的会增加，
2: 我觉得最让人家压抑的是跟那个静脉曲张也有关，
0: 对，
1: 哦，对，那个我觉得更厉害，
0: 更厉害，嗯，然后牙龈不萎缩你牙齿就不会摇晃，
1: 嗯哼，
0: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嗯，可以啦，这样我 OK，
2: 嗯，
0: 我认为有道理，
1: 因为我们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啊，60%都是胶原蛋白，
2: 嗯，
1: 所以你只要补充好啊，给它足够的养分，
0: 对，
1: 那你的牙龈就不会松动，那也减少牙周的发生，
0: 我是觉得说最重要的胶原蛋白真的是给我皮肤整个人啊感觉的身体的那种肌肉啦，脸啦，等等，
2: 啊，
0: 比较不
1: 饱满度啊，
0: 像以前那样，嗯，一瘦下来，
2: 嗯，
0: 我颧骨马上看得很清楚，
2: 是，
1: 哎，马上消
0: 很
1: 多，
0: 颧骨看得
2: 很
0: 清楚，
1: 嗯，
0: 然后整个脸就这样，两块肉就这样凹下去，
1: 凹下去，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啊，嘴唇就像这个猪八戒的嘴巴，真的很难看呐，啊。
2: 嗯，但是秋花姐其实一直搞错，猪八戒凸出来的不是嘴，是
1: 鼻
2: 子，鼻
1: 子
0: 所以我们胶原蛋白真的很好，
1: 嗯，
0: 它是经过水解的，
2: 嗯，
0: 经过水解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吸收力很好，
2: 嗯，
0: 这是德国杰利塔做的，
2: 嗯，
0: 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1: 德国第一大厂，哦，
0: 对，
1: 百年企业的龙头，嗯，
0: 对，打电话1680，200克，
2: 嗯，
0: 一般来说呢一个月把它吃完是最好，
2: 嗯。

0: 为什么呢？你差不多一瓢半左右，
1: 嗯，
0: 一天这样子最棒。
1: 是，
0: 我都是这样子，只是我比较贪，我来到电台我还要再吃一瓢半，我吃的比你们加一倍，因为我多么希望我瘦归瘦，我的肌肉不要消失，
2: 嗯，
0: 这很重要，
2: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脸，脸是我的看板，
1: 哎，
0: 是不是
1: 招牌也是我们产品的招牌？
0: 好，希望听众朋友记住，今天啊，膳食也好，丽人物也好啊，都是在五点半就下班，
1: 嗯，
0: 所以请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我来看一下哈，哎，我放在你的视频，当然看不到我自己的资料。我说，正在思考说是不是有机会来设计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每日一句，
1: 嗯，
0: 因为我现在突然都会在找歌的过程，现在一个 YouTube 跟一个脸书大概都知道我每天什么时间会找歌，
1: 嗯，
0: 然后找歌的过程
1: 就会跳出来，是不是
0: 就会跳出来很多新歌，
1: 嗯，
0: 同时呢也会跳出来一些句子，
1: 嗯，
0: 大家知道我
1: 要找歌了，
0: 需要，
2: 嗯，
0: 需要讲一点短短的，
1: 对
2: 对
0: 太长了，我真的是没办法练完，
1: 嗯，
0: 然后呢短短的是最适合我，
2: 嗯，
0: 我就突然感觉到，哎，其实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0: 短短的，每日一句，
2: 嗯，每日金句，
0: 哦，哎，更棒，
2: 经典的金
0: 句，金句更棒啊，哦，就是每日一句，
1: 我吓一跳，我说我不会唱啊，
0: 苏珊
2: 可以啦，
0: 红头先
2: 用唱的可以交给你，我们用说的，
0: 你厉害哦，你比谁都厉害，马上就出现了，你看看，厉害的不得了，嗯，你看
2: 喉咙
0: 怪怪的，
2: 嗯，
0: 因为
2: 胶原蛋白，
0: 不是，我胶原蛋白出去就先吃，
2: 嗯，
0: 因为还没有去买，茶叶蛋跟那个什么。三角饭团还没买回来，
1: 嗯，
0: 所以就先吃胶原蛋白，
1: 是，
2: 好乖，
0: 啊，最后吃的是那个茶叶蛋，蛋
1: 干，是不是？
0: 对，有一点，有点干，
2: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刚才说的话吗？
1: 没有问题啊，
2: 嗯，
0: 好，这里面有几句我来跟大家分享啊。对了，听众朋友要我再教一次栗子鸡，但是好长哦！
1: 你说 Mindy 姐做的那个栗子鸡，
0: 对啊，没错，嗯，他说他们试过了，
1: 嗯，
0: 的确好吃，
1: 嗯，
0: 但是呢，
1: 少了这个
0: 味道，味道好像不够
2: 浓郁，
0: 可能是你的栗子煮的时间不够，
1: 啊，uh-huh ，
0: 所以栗子不够，怎么讲 Q，
1: 嗯，
0: 它也不是烂，也不是硬，
1: 嗯哼，
0: 它是 Q 不够 Q，
1: 嗯，
0: 你知道吧？我再问清楚，
1: uh-huh ，
0: 怎么介绍比较简单，
2: uh-huh ，
0: 真正达到效果。
1: 好，
0: 好，我真的实在很感动。在洗头，我是讲上个礼拜，
2: 嗯，
0: 上个礼拜看到一个景象，我真的很感动。一个妈妈头发已经卷好，在吹，
2: 嗯，
0: 那个吹风机，
2: 对，
0: 大的吹风机，
2: 嗯，
0: 好，然后在吹风，你知道吗？后面有一个人在帮他按摩，
2: 哦，
0: 那个按摩不是公司，不是他们店里面的人，是个男生，
2: 嗯，
0: 帮他按摩，
2: 嗯哼，
0: 哇，我看了很感动，
2: 嗯，
0: 我就说那个男生是，我问阿玲，男生是谁？哦，他儿子，
2: 嗯，
0: 我说这么孝顺的儿子，啊，
2: 嗯，
0: 他说因为在国外比较多，是很孝顺，
2: 嗯，
0: 可是回来呢，时间就是顶多20天就又回去国外了，
2: 嗯，
0: 啊，所以在国外工作，
2: 嗯，
0: 所以呢都回来跟妈妈这个相处的时间不够多，
2: 对，
0: 所以时时刻刻就一直就在跟妈妈在一起，
2: 陪伴妈妈，连
0: 洗头都一起来，
1: 嗯，
0: 一来呢一定是他在吹风的时候一定会帮他妈妈按摩，
1: 嗯，
0: 哦，我看了以后真的好感动，
2: 嗯，
0: 这种镜头我很喜欢，
2: 嗯，
0: 我永远得不到，
1: 嗯
0: 我怎么想也不敢想，啊，我们家的孩子会帮我按摩所以说大家多学习，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因为做父母的，哦，多么希望在他年纪大了以后大家都懂得塞奶，
1: 嗯，
0: 孩子们啊，孙子们啊，
1: 嗯，
0: 懂得塞奶，
2: 嗯，
0: 塞奶你懂吗，哦，撒娇，
2: 嗯，撒娇啊，
0: 撒娇
2: 嘴巴甜一点啊，
0: 对，撒娇，嗯，真的，那你们觉得是不是

0: 我太严肃，
1: 嗯，
0: 有没有？告诉我没关系，
1: 嗯，应该会吧。
0: 如果我真的是很严肃，我以后就装三三八八的。
1: 因为秋华姐最严肃的，现在是越来越不严肃了。
0: 哦、
1: 嗯，但是她最严肃的时间刚刚好就是小孩子刚成长的那段时间。
0: 哦，是吗？
1: 所以可能小孩子就会有像我爸爸也是啊、嗯，就是我爸爸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是很严肃的。所以我的那个
0: 味道很严肃、啊、
1: 我的那个印象就是我爸爸很严肃，
2: 嗯，
1: 所以到后来在跟我爸爸相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距离感，
2: 嗯哼，
1: 一直等到我爸爸失智了，
2: 嗯、
1: 啊、变得不严肃了、
0: 哦、你意思现在要把失智
1: 就对了，我才慢慢就是你已经觉得他不是那个人了、
2: 嗯、
1: 我心里认可他不是那个人以后我才敢接近他、
2: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当然也要去把以前的这个去把它化掉、
2: 嗯、
1: 因为像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何以为父啊、
2: 嗯、
1: 他就讲到这个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之间的牵绊、
2: 嗯、
1: 那他们说最关键的那个时间啊、嗯、就是当孩子开始准备事业有成、
2: 嗯、哼，
1: 然后父母开始转过来会变由孩子是变照顾者的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其实是双方最难过的关卡，
2: 嗯，
1: 因为以前都是爸妈在照顾小孩、
2: 嗯、
1: 那现在突然之间要变成有小孩，可能他们在赚钱，他们体力也变得比较好，照顾爸妈的时候，一者就是他们以前心中的那个王开始变衰落了、
2: 嗯、
1: 其实他们也有一点失落感、
2: 嗯、
1: 因为从小就是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当偶像、
2: 嗯、
1: 但是现在你的偶像变得比你还弱小、
2: 嗯、
1: 你就要这个转换。那同样的对爸爸妈妈也是一样，以前这个人都是像我的小兵一样、
2: 嗯、
1: 结果现在反而哇他比我还强大、
2: 嗯、
1: 所以他们说那个过渡期很难，很多人就是没办法过。
2: 嗯
1: 嗯，
0: 我真的那么严肃，如果讲我是那么严肃、嗯、应该讲是我工作实在过头了忙。
1: 嗯，
2: 我觉得秋华姐其实不是严肃、欸、我这阵子啊跟秋华姐相处，我听了秋华姐小时候的这些生活经历、嗯、到现在我真的真心的佩服、嗯、秋华姐如果不把自己
1: 武装起来，
2: 对，为母则强，就是她必须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能力或是对所谓的武装起来、嗯、她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天下打下来、嗯，还有把家里撑起来、
1: 啊、
2: 所以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不用等，
0: 我好感动哦，
2: 妈，我真的、嗯、我打从心里这样子想，所以秋华姐很伟大、嗯、再来是秋华姐你做你自己就好、
1: 啊、
2: 就是要撒娇要什么啊由我们来就好、啊、对，
0: 你们
2: 就做你自己就好。
1: 但是我常常也说就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只有亲人做得到，
2: 嗯，
1: 就算旁人怎么样的撒娇
0: 不会、啊、我现在已经释怀了，
2: 嗯，
0: 对我们豆豆不搬回来我已经释怀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小时候我是最疼他，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儿子在国外
2: 感觉得出来
0: 比较没有有距离感嘛，
2: 嗯，
0: 那他一直在身边，然后呢我真的什么都是为他，
2: 嗯，
0: 什么都是为他，没想到他结婚之后他会想要自己住，不是我有错、
2: 嗯，
0: 不是我有什么不对，都不是，
1: 嗯，
0: 他只为了想要独立。
1: 哎、嗯，怎么有这么多人打电话进来、
2: 啊、哎呦，是
0: 很多电话吗？
1: 对啊对啊，
2: 他们可能很想要鼓励、啊、
1: 是我们的节目
2: 还是我他们以为我们的感恩的心，
0: 可能要讲说秋华你话太多了啦对不对、哦、
1: 不然接起来听听看好了吧
0: 对，他一定要讲就是
1: 哎没了没了哎欸、所以他们有听到我们在讲话了，
2: 对
1: 对，因为我还以为说会不会是因为有的时候毕竟心机器会比较担心，
2: 对，
1: 说是不是哪个
2: 怕的
1: 哪个钮忘了按、就像刚刚我没有按秋华姐的钮一样、嗯、哎呀那就糗大了、
0: 嗯嗯啊、好，讲到这里可能人家嫌我讲话讲太多了，
2: 没有，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想要回应刚才秋华姐的问题，要打电话关心啊，关爱秋华姐。
1: 对，好，那我们来接接看。吴和良姐你好。
3: 喂，吴和良那边好，秋华、还有丽妍你好，
0: 佳玉，
1: 今天是佳玉，
0: 今天是佳玉，
3: 佳玉、
2: 你好，
3: 因为你声音跟那个丽妍声音很像啊，
2: 哦、真的哦，
0: 你好久没打电话进来，
3: 你刚刚讲那些事情哈，我就很高兴说你已经长大了，
1: 秋华很好、
3: 啊，因为什么呢？以前你们年轻的时候接触的事情太多，
0: 嗯。
3: 嗯，然后呢，现在你讲这些

0: 这个城市我们都要学习。
1: 嗯，长好啊，长大不长老，很好。
2: 成长了，成长了。
0: 怎么长大那么漂亮啊？
3: 什么什么什么？
1: 永远
3: 是什么？
1: 他说你永远都那么漂亮、啊。
3: 乱讲！
0: 那么漂亮、啊，
3: 我什么时候漂亮过？
0: 啊？
3: 我什么时候漂亮过？没有过啊。
0: 你现在越来越漂亮，好不好？
3: 没有啦。
0: 像你以前开那个买那个粉红面霜的时候，我都看到你啦。
3: 你看，粉红色面霜跟黄色面霜的时代，你就已经看过我了。
0: 对啊，看过你，好漂亮，身材又那么高。
3: 哎呦，
0: 我都那么矮，我要看你，我还抬头挺胸。
3: 以我的年代来说，
0: 午后两点的话，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很可怜。
3: 那就别这么说，
0: 真的，
3: 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角色
0: 陪伴你很好啊。
3: 对，我真的很开心啊！你们说我们有陪伴你的那种。
0: 对
3: 啊,
0: 啊，
3: 感觉呀，真的很棒，真的。
0: 2点钟一到，我就要听你的
3: 节目。谢谢，好感动。
0: 很孤独呢，秋华。
3: 好感动哦！今天你打这通电话，对我鼓励很大。
0: 有余飞，还有佳玉呀、啊，
2: 嗯，
0: 你下次跟秋华在一起，也要多多说一些笑话，讲一些笑话啊，什么、那个、
1: 开心，
3: 逗秋华姐开心。
0: 来，我们开心一下嘛！
3: 啊，对对对，一起开心，好不好？
0: 尤其宇飞也是很会想笑话、
3: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0: 哎、
3: 啊啊，
0: 所以你们三位在一起，我们这样子听啊，好开心哦！
3: 好，谢谢啊，真的鼓励很大。
2: 好
3: ，OK， 又有电话，
0: 拜见哈。
3: 好，谢谢，
1: 拜。
3: 又有电话。
1: 好，午后两点你好。哦、我也没想到说，哎，感恩的心提前开始制作了，
2: 大家迫不及待。
3: 今天有感恩的心，
1: 有啊，今天有感恩的心，
3: 真的好，继续听歌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感恩的心，
1: 好
3: 不好？
1: 嗯。

0: 好，2371-2350是我们现场的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打电话进来，有谁你要感恩的，好不好？两位，
2: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感恩的事情哦，在十年前的时候，当时是2016年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个老奶奶，她叫做汪达。汪达奶奶啊，那时候就适逢感恩节，她就发了简讯啊，邀请她的孙子啊，说啊，你来家里来过感恩节，吃感恩节大餐。
0: 她没有参加这一次的复仇者联盟哎。
2: 没有，
0: 对，这一集没有汪达。
2: 对，你说他可以去代替他？
0: 不是这样，因为这一集汪达不晓没有出现，因为他黑化了嘛。
2: 我没有看，
0: 所以最新的一集的那个复仇者联盟没有他。
2: 好，那结果呢？汪达奶奶啊，可能不小心按错了号码，他居然把这个简讯啊误传给了一个17岁的高中生哦，这个高中生叫做贾马尔哦，结果他们彼此就发现说，哎呀，糟糕，我传错了。结果啊，贾马尔后来啊就幽默的回复给汪达奶奶说，奶奶，那请问一下，这样子我还有火鸡大餐可以吃吗？我可以加入吗？汪达奶奶很大方的回应说，当然可以啊。哎呦，从那一天开始哦，一直到现在的十年之间哦，贾马尔啊每一年都会赴约哦，跟汪达奶奶啊一起吃感恩节的大餐。甚至啊，贾马尔啊还跟汪达奶奶成为好朋友哦，他陪伴了汪达奶奶啊，之前就是丈夫啊过世啊，陪伴他这个很失落啊，很难过的这一段路，贾马尔都一直陪伴着他哦。那汪达奶奶她说啊，她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这一段美丽的误会哦，就美丽的错误，她心怀感谢，因为这个美丽的错误让她多了一个孙子。那贾马尔呢，他也很感恩啊，汪达奶奶一直给他无条件的接纳，所以他们一直到现在呢，度过了10个感恩节。说这件事情啊，我也觉得啊，他诠释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心怀感恩的时候啊，可以让陌生的就是不是在平行线的两个人可以成为家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感恩的一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0: 好，感恩的心。今天呢，我其实是突然想到，因为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听众朋友比较重要。
0: 午后亮点，你好。
2: 喂，
0: 是你好，
2: 秋华。
1: 你好，
2: 你好，秋华总裁小姐，你好。
0: 总裁，
3: 总裁，
0: 哎呦，要去三立演电视剧了，总裁。
1: 谢谢你，不敢当，我不敢当。
2: 哎呀，你以前啊，差不多哦，你跟我介绍去那个马街那个副院长哦，
1: 是杨玉正，嘿，杨副院长。
2: 我过去哦，
1: 嗯，
2: 给他弄。弄一两次就好了耶。
1: 哎呀，副院长本来就很有名啊。
2: 对啊。
1: 嗯，你看，我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啊、哦，人家都说啊、子宫、卵巢，你看当时连卵巢都帮我拿掉哦。
3: 嗯、
1: 他说免得你将来又有些麻烦、
3: 嗯，
1: 这些是没有用的东西。嗯，结果呢，人家都说卵巢，不要说了，子宫拿掉的人呢，
3: 嗯、
1: 比较容易肠子会下坠。
3: 嗯。对，
1: 我到现在为止 OK 呢。
0: 嗯，
2: 我是不用了，那个是初期的啦。
1: 嗯，
2: 对，一两三次就好了。
1: 嗯，
2: 对呀、啊。
1: 那
2: 谢谢啦，我要感恩你。
1: 不要讲这样的话，不敢当。我能做到的，我当然一定要为你们服务。哈、
2: 哦，我退休十几年了。
1: 哈、
2: 哦，本来自己在开公司的哈。
1: 哦，还、啊那个、退休还自己开公司？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
2: 对呀、啊
1: 哦。
2: 退休已经过七年。
3: 那、啊、你也是总裁耶？
1: 对啊，你才是总裁啦！
2: 我做那个壁画的啦。
1: 哦，做什么什么？
2: 塑胶壁画的蓝牙、
1: 啊。哦，真的、啊？
2: 对，
3: 蓝牙。
1: 哦，
2: 嗯，
1: 那、啊、你是？
2: 对啊，对啊。
1: 哦，
2: 我真是。

0: 这样五十二岁就够，就就走就走了。
1: 哎呦，
0: 啊，那我走接起来，
1: 哦，
0: 再做那个二十人，
1: 嗯，
0: 对，他、啊、做的也是也蛮不错的啦。
1: 你是他们的经销商吗？嗯、南亚的经销商？
0: 对。
1: 哦，好棒哦，
0: 没有
1: 不简单，真的、
0: 哎，
1: 这么大的公司的经销商。
0: 都没有那么多了。
1: 我也一样啊。
0: 现在到那个我收起来以后，他大家说都说我没有比那个高中的差。
1: 嗯嗯、没有比什么差？
0: 银行啊，什么怎么
1: 总裁啊，什么等
0: 于
1: 哦，你是好厉害，真的、
0: 啊、
1: 你
0: 谢谢啦，
1: 你才是总裁。真的
0: 哪没有了？
1: 我要感恩你，真的。
0: 哎、我这些以后都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
1: 哎呦，你都做生意的、
0: 啊，
1: 你看做这么大的生意，还当那个南亚塑胶公司的经销商，
2: 对、
3: 嗯，
1: 可见你有多么厉害。
0: 那个台北市是他那个在台上都跟我们拿对吧、
1: 啊？哇，真的
0: 对呀、
1: 啊，厉害，真的
0: 没有了，
1: 佩服你，真的。
0: 因为这些蛮好了。
1: 嗯，到现在还在经营吗？
0: 人都很好哎、
1: 欸。啊，
0: 你请的人都很好哎、欸。
1: 对、嗯，没有错。哎、
0: 啊，
1: 我现在没有他们不行哦。哦，
0: 都很真心啊。
1: 对，很真心。
0: 我们请到好的那个哦，哎、嗯欸，
1: 要珍惜哈、
0: 哦。对啊，你自己不要做那么多啦。对呀、啊，他帮你们做，就是你也是蛮放心的啦。
1: 好，
0: 我现在也是我是说现在也在用你们的。
1: 哦，
0: 本来在那牙齿也要换的
1: 哦，吃胶原蛋白哦。
0: 啊，听你说那个哦，是那个胶原蛋白会好。
1: 哎、
0: 哦，我是打过去就跟小陈要。
1: 哦，真的啊？
0: 我
1: 吃多久了？
0: 我吃你们的东西吃差不多四五年了嘞。
1: 哦，真的啊？
0: 啊，
1: 你有感觉到效果吗？
0: 啊、羊胎盘还有那个胶原蛋白，
1: 哎、
0: 欸，效果很好哎、欸。
1: 真的哦。
0: 我本来那个
1: 牙齿真的就不摇晃了哈、
0: 哦。我皮肤不能。没不，本来那我说啊，那他说不不晓得是怎么样哦，所以他一直在那个过敏哦，
1: 哦
0: 啊那个吃那个胶原蛋白下去说，哎呦，跟皮肤都好了来，
1: 哎呦，
2: 嗯，
1: 过敏也不来了，哎呦，好
0: 对啊，皮肤啦那个跟我的脸呐、啊、都蛮那个，大家说啊，你的脸好光滑，好嫩的、哦，
2: 嗯，
1: 好棒、
0: 啊、
1: 好棒，胶原蛋白绝对是的，
0: 很多啦。
1: 嗯，
0: 对，很多都很好啦。
1: 因为人的、哦、人到一个年纪的时候，皮脂下的胶原蛋白一定是流失了，不停在流失，你知道？
0: 对呀、啊。
1: 所以你一定要补上去，对。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你们小陈教，小
1: 陈
0: 一直都叫，让他本来那个胶原蛋白一直都叫两瓶啊，这样。对啊，谢谢你啊！
1: 是，感谢你哦。我们、嗯、你说，
0: 这个好的也是蛮好的啦。
1: 对对、哦，真的，
0: 啊、
1: 谢谢。
0: 秋花，不要叫你秋花姐啦，你。
1: 没关系，你怎么叫我都可以。
0: 你是玩那个啊？玩，很看起来没有那么多那那，好像七十岁左右啊。
1: 嗯、没有啦，不止的啦。
0: 对呀、啊，
1: 谢谢、感谢你。
0: 对呀、
3: 啊，
1: 嗯。
3: 好
1: okay,
3: 谢谢你，
2: 谢谢，
3: 好，拜拜，
0: 谢谢你，
3: 好，23723500等你们的电话哦。
4: 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
3: 五后亮点，你好，
5: 你好，我不是要，我要感恩那个秋华姐开发这个好的胶原蛋白，那我有小小的建议，
1: 好，你说，
5: 好。
1: 好，就
5: 是那个它里面不是有个条根吗？
1: 对、
5: 哦、你挖出来之后再塞回去它会变形，
1: 对，没有关系啊，
5: 对，所以我就改成我自己的短比较短的那个条根比较硬的，就塞回去它就不会弯曲了，
1: 因为它弯曲没有关系，因为它不，
5: 可是挖出来的话会喷出来啊，喷到满，
1: 我都还好耶、欸、大概是我在吃的是我早上是吃那个蒸蛋，
2: 嗯，
1: 蒸蛋，而且碗蛮大的，所以在摇出来的时候，倒没有让它喷出来，没有。
5: 我也是很小心的这样挖。
1: 你可以用什么？我教你。
5: 条根太长了，可不可以弄短一点？
1: 哦，我再来找找看好不好？那我教你哈、哦，可以不要一次就放满满的，你把它慢漂， 半瓢。
5: 我是慢
1: 的，对，就不会
5: 尖尖的，尖尖的。
1: 啊、哦，不用不用弄尖尖的，尖尖的它一定会洒出去的。你用别的条根也会，好、哦，你不要弄尖尖的，你把它弄平平的，好、
2: 哦哦，
1: 它就不会、
2: 就是、平直就好。
1: 对，好、哦，这样就不会洒出去，好不好？
5: 我就想说效果多一点啊，就多
1: 刺激，效果多一点，
6: 这倒也是，
5: 对对对，
1: 好 ，OK， 谢谢谢谢，
3: 谢谢您，
2: 谢谢，
3: 拜拜，
1: 今天电话好多，
3: 五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3: 五后两点你好，
6: 好，
3: 2372350哦，
1: 好，
3: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午后两点你好，哎，奇怪，为什么会一直切了就断呢？好，听众朋友，
1: 尤其是那一只特别
3: 没有没有都全断，
1: 对全断，
3: 嗯，好，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要一接就挂断，因为你会直接打电话进来之后 hold 在那边，因为我们有三条线路哦。嗯、好，那如果大家没有要打电话进来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哦。
2: 好，
3: 我今天要感恩的人呢，其中一个应该算是我的母亲啊，因为刚刚的话题有讲到说啊，雨飞啊、佳玉啊，要常常替这个秋花姐带来快乐啊、欢乐，但其实。
1: 谢谢
3: 我最近我发现我不想替人带来欢乐，嗯，因为我觉得欢乐不是最大的最高级，
2: 嗯哼，
3: 因为我其实那一天我常常说我睡不着，我就看师父的书嘛，圣严法师的书，然后我发现呢，其实真正最高级的呢是带来甜然，
2: 甜蜜的甜，
3: 没有那个甜妞的甜。
2: 哦、甜妞的
3: 甜，
2: 甜然
3: 、嗯，它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嗯，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去圣堂啊，或者是跟一些师父见面的时候，你的情绪可能是很波动的。
2: 嗯，
3: 你可能你很兴奋，你或者你很悲伤，嗯，你很难过，你很愤怒。可是，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被静下来。
2: 嗯，
3: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最高级能够给人的一种情绪状况
2: 境界。
3: 对，因为你的确我可以逗人家笑啊，
2: 嗯，
3: 啊笑完了以后呢，嗯，他还是哭啊，
2: 嗯，
3: 对不对？没错吧？对不对？你这个都是很多人的经验。
2: 对，
3: 所以其实我觉得师父能够带来的那种感觉是最高级的，
2: 嗯，
3: 所以我也要这样去学习。
2: 嗯，
3: 那我身旁呢最值得学习的居然是我妈，
2: 嗯
3: 啊，因为我妈妈她那天就我妈现在都常会去各地方开同学会啊唱歌，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妈都习惯讲电话都扩音嘛，
2: 哦，
3: 那扩音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她同学就会说你要来啦，就你每次来我们整个环境就不一样，
1: 好棒，
3: 就是我就发现哎，原来我妈妈，因为我妈也不会去逗人家笑，也不会去，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情绪的大起大悲，
2: 嗯，
3: 可是他就像是一个修行者，
2: 嗯，
3: 他丢到什么环境以后，那个环境就会被稳下来，
2: 哦
3: 哦，所以我觉得我身旁就是人家讲说你的父母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位导师，
2: 嗯，
3: 没有想到我活到五十几岁了，
2: 嗯，
3: 他依然是我的老师，
2: 嗯，
3: 对，所以我身旁有一个值得我去学习的人，我希望我能够也为我身旁的人带来这种恬然的境界，
2: 嗯，
1: 是，嗯，来安排歌曲，我怕再讲下去可能我们要播两首歌是不够时间
3: 的。
2: 好，
1: 好，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叫什么呢？
3: 哇，一曲红尘，
1: 一曲红尘，
3: 嗯
1: 嗯。

0: 红尘。之前播的那首西洋歌曲我忘了介绍，孤枕难眠，它就是彭于卡唱的，我没有告诉听众朋友。好啊，我们现在都在一定要在57分以前就要讲结束的话，
1: 对，
0: 不然的话 FM 会听不到我们
1: 节目，听不到，拜
2: 拜，
0: 听不到结束的这语言，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很抱歉。我接着下来要为你安排的另外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叫做三年，这听众点播的啦，这 AI 重唱的啦，这是很老很老的歌啦。

0: 少。我们在57分以前不得不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真的很不好意思哦。听众朋友给的意见我一定会接受，我赶快找看看比较短的这条根哈，在胶原蛋白吃的时候比较方便。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的人在后悔，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诗声，只因你重回我身旁，我身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所直播的

我为你说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雨的旋律》，外面下好大雨啊，请杨艳怡小姐来唱《雨的旋律》。

0: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雨的旋律》，是要出现了吧？
1: 对，
0: 好，出现了，
1: 快过中秋，
2: 立秋了，
0: 立秋了，
1: 立秋了。
0: 所以呀、啊，卓文馨要唱一首《秋的怀念》，好，我们来听卓文馨小姐唱《秋的怀念》。

就是冯文君小姐所唱的《秋的怀念》。有一位，这边我要谢谢沈荣、高胜兰、张哲生、何银生、林品生、江家仙、米尔夏、仙草、林锦霞、李淑慧、大雁、何银生，哦，谢谢，还有林文贤，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开始的鼓励我们。那我们来听歌啊，你们检唱的时候再会帮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王先生所检唱的《双双》，对对，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0: 拜，
1: 嘿。双双对对，很好听一首歌。今天我们的小编小倩特别说，吴老师，我要听一首《情人的眼泪》，他眼中含着泪珠，表情有一点悲戚戚，不知道他是失恋了还是热恋。好吧，我就帮你唱，小编小倩，我帮你唱《情人的眼泪》，你不要哭啊。好，我给你唱《情人的眼泪》。

只有那有些心碎成灰，你的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

我要是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小编小倩啊，她最近在恋爱，她又很没有把握，所以她就要听情人的眼泪。听完以后，她刚才来了，给我做的爱心，表示她很快乐，那就是谈恋爱了。
2: 祝她成功。
1: 是的，失恋没有关系，再来。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大宪，亲爱的大宪，他写：亲爱的吴老师，吴音袅袅十年春，尽力台前笑语频，闲晚风姿人哄赏，美花专送掌作人，十年不只是一段岁月，更是一首又一首陪伴听众的歌。祝我为你歌唱十周年快乐，老师们继续用好听的歌。

0: 是，哎嘿，大家很多美好的感动，大雁信鹤，大雁非常谢谢你啊，非常谢谢，也谢谢德语，德语谢谢咖啡，谢谢你在外面啊，今天又有鲜花，又有蛋糕，又有咖啡喝，我们10周年，9月1号等于刚满10周年。非常非常谢谢朋友，还有我们的鼓励和爱护，真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我内心的感谢，只有好好唱歌。但是我最近唱的也不好，不好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因为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因为嗓子哑了很久，但是我很有诚意。谢谢鲜花、蛋糕，一个送给我们深深的同仁，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就吃，哎，我们要巧克
1: 饭后
0: 力，
1: 甜点，
0: 饭后甜点，还有咖啡，太好了，
1: 我谢谢。
0: 谢谢谢谢。哦，他们不能拍手，
1: 没关系，我代表就好。
0: 非常谢谢德语，德语，谢谢大雁，谢谢你们。好，我们好好唱歌啊！哎，同仁，好好唱歌，听到没有？
1: 好，
2: 没问题。
0: 好。美琴，
1: 哎，
0: 来，你先，
1: 我
0: 什么歌？
1: 好，唱一首，很老的歌曲。
0: 不要说很老了，就很优雅的，
1: 很优雅的歌。我想忘了你。
0: 好。

0: 我想忘了你，是吧？好好心啊！我觉得美琴啊，哎，你是基因好心哎，
1: 谢谢，
0: 真的好心。
1: 谢谢吴老师赏识。
0: 不是，我说真话，很少说假话。
1: 谢谢。今天你好漂亮，橘色好漂亮。
0: 好，谢谢你说真话。沈荣，哦，还有非常感谢石志林石老师，谢谢你，我看到你了，谢谢。对，我们红红在这一小时欢乐时光听一些怀念金曲啊。沈荣你好，你要听一首《流水年华》，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流水年华》。

0: 流水年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新加坡的 SP Chan 你好，林文贤、何云生、洪天骥，你说情人的眼泪好听，谢谢你。林敏珍，你说情人的眼泪充满感情。沈荣，你说听完情人眼泪两个字想哭，你是想哭小倩啊还是想哭我呢？林冠霖还有林锦霞，你说充满感情听了要哭，完了这怎么要哭了、沈荣说唱的超有感情。我想啊，因为你们想以前吴敬贤的歌唱得很还不错，怎么现在唱成这个样子，现在想哭，或者是小倩好可怜哦，为了情人要唱情人的眼泪。反正人都是有感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感情非常充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鼓励啊鼓励，谢谢。何思彤，你说好久没有点唱了，我印象中你没有点唱过。好，你要听一首《重相逢》，我请董文静小姐唱《重相逢》。
1: 低调，低调，低调。

0: 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要为你歌唱。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6: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吴声丽，谢谢你，何先生。你说你听完亲人眼泪，哼着眼泪流下来了，真的吗？就是有这么严重吗？你们写人也是这么说，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谢谢狐狸，大叶，再一次谢谢你的鲜花和这个战后，也谢谢泽玉你的咖啡。待会我们打牙机了，打牙机了不能？
2: 打牙机，
1: 哎，打牙机。谢谢哦，谢谢。好，接着，随便孙小姐，希望听一首《诗情画意》，我请霞南方小姐唱《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是双兰就又胡淑琴，胡淑琴现在和姚青和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大江东去》，好，我就用我这个破锣嗓来唱《大江东去》。
1: 胡姐 A 调哈
0: ，A
1: 哦。

不回头。大象出去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听尹品娟小姐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我请杨艳仪小姐唱《我在你左右》。

周淑清小姐演唱了一首《打锣打虎》。好，我请小安曼芳小姐唱《打锣打虎》，周淑清小姐演唱。

上楼打土。黄先生，你要听的桃新的桃花香，下礼拜帮你唱哈。因为是谱一下子找不到。4980这位朋友要听一首《欢乐心香》，好，我们一块为您欢乐心香。卢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再一次谢谢大雁，也谢谢德玉，也谢谢所有的朋友收看，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平安，不计前祝福您。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

0: 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上个礼拜呢，陆陆续续有许多的学校呢都已经开学了，不过也发现一件事哦，全台各地的教师人力是相当不足的，不只是偏乡学校哦，就连位于像是在新北市这边呢，就都会区咯，有一间学校叫做海山高中也出现了师资缺口。不过让我注意到的是哦，这海山高中的校长叶俊士校长，因为校内数学教师不足，在开学的首日呢，暌违约7到8年再一次的站上讲台，亲自的教授8年级的数学。那叶俊士校长说到啊，今年的学校招聘教师的情况确实有不同，国文、数学及特殊教育的老师都各缺一位。他当然也非常感谢其他的同仁愿意来分摊这个课业的这些课务的一些事项哦，全校教师平均每人超终点约3节。他说，同仁们都这么努力了，这个缺口一定要用双手接下来。那像海山高中，处于像是交通便利又是都会区，但在大致上过去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今年情况真的是相当不同。那他说啊，他开学日首日呢就一口气上了2堂数学。他说自己本身就是数学老师啦，也一直很喜欢上课，那过去也因为呢担任校长然后行政工作啊等等的，有7、8年没有正式的站上教学现场了，这次呢重新拿起粉笔，除了呢自己确实很喜欢教学之外，也希望呢自己做一个 sample 哦，做一个榜样，不要让所有的课务压力呢都落在呢第一线的教师身上。而且他自己呢也很喜欢跟学生互动哦，然后甚至呢有不是被他教到的班级，甚至还会问说为什么不是校长来教我们呢？那也由此可见，这位校长确实很深受这些孩子们的喜爱，很他们的喜欢，甚至可能跟朋友一样哦。那这样的一个教师荒的问题哦，在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日前有一个公布调查

揭露全台高达90%的教师本学期是面临被迫超终点授课。那教育部也说到了，持续从正式教师开缺、代理教师征聘、人才媒合跟课务的衔接还有培育的面向，希望可以跟地方政府共同的去推进这个师资的准备，稳定学校的人力。我必须要说，现在当老师哦，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那还愿意当老师的，我只能说我非常的佩服。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嘛，每一位孩子哦，真的都是家里面的宝贝哦。那老师在教孩子跟在家长带孩子确实有不同的面向的考量。那像我也有看到说有这个说群组啦，班级群组，老师只是早一点的跟这个家长们问候，就被群组里面的家长呢这个怒骂一番哦，我说你这么早，你是不用睡觉吗等等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很心寒的，然后老师后来还出面道歉。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可取，这家长的他的光是身教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认同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哦，这大哥大姐们，甚至现在还有担任家长的，真的有时候呢我们要先放下我们某在这个某一层面的执着，有也许老师教育孩子的方式跟你教的不一样，那我们首先就先观察嘛，老师教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大的问题，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尊重。因为孩子哦，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哦，绝对是会有相当正向的成长。那也希望家长们可以多尊重学校的老师。所谓的尊师重道哦，现在其实真的很难看得到了啦。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我那个年纪哦，老师们都还是相当有威严，我们还是会很害怕的。甚至我们以前学校都还有教官，呵呵，每个人怕教官怕跟什么一样。时代不一样了，真的时代不一样了，但还是希望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还是要存在着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张震岳的歌曲《感情勒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这首张震岳的《感情勒索》，我们待会呢会有进行一段专访，这是电话连线。我们呢即将跟台中的某一所小学的校长来进行连线呢。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

0: 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由布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跟我们连线的就是我们的王慎中校长。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校长，当初出版这本书籍的动机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办学的经过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哦。那一来就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来就是把学校里面各种课色课程把它整理，然后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参照，让我们其他有志于教育工作的一些伙伴啊，他们可以来做参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学校里面推动的各项教育活动做有系统的一个整理，然后成为一本就是自己在做教育工作上面可以参照的一本工具书。
0: 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叫老师了，因为过去校长也曾经有担任老师的角色哦。这个我们校长曾经有这个荣获 Super 教师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看过您之前也有一些著作，就是有教大家怎么写作的啦，然后甚至呢也有教大家这个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很多很多的层面呢。
1: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我是从老师出身，
0: 是，
1: 然后投入教育工作，推动各种的教学活动，那慢慢的扩及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进入到行政工作，到后来有机会成为组长、主任，通过校长的一个考验，然后成为学校的校长。所以以前是服务一个班级，那现在是服务整个学校，甚至啊，我们融入到社区哦，扩展更大的一些教育影响力。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教学走入到我们的行政，那本质不变啊，都是帮助到更多的学生，让学生受惠。
0: 嗯，校长，您以前啊，就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你的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有下定决心，就是我就是要投入教育界吗？
1: 诶，其实说真的，我以前懵懂无知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说啊，当老师好像还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可到后来我成为老师之后才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好像我担任班级导师，我可以把一个班级带好，
0: 嗯，
1: 然后这个班级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也有他的家庭，那等于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家庭越来越好，整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整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后来一届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等于是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哦，到后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教大家如何写作，如何表达。那这个都是我在教学现场里面，因为推动教学而有成果，然后把它整理成书哦，来分享给其他的老师，然后让他们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0: 是。
1: 那除了帮助学生、老师之外啊，我也有写了一本书哦，就是也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教师应考特训班哦，这边是用来帮助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让他们可以看这一本书，然后更有帮助的来通过教师真实的考验成为正式老师哦。那一回首到现在也十几年了，我们也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持续帮助

0: 助了很多有志于教育工作的老师，他们成为正式老师，而现在他们也成为各个学校里面的组长主任，那未来也要继续朝着校长之路来迈进哦。那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一起成长，那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校长，请问一下，您在这个教育这一条世界当中，您已经从事几年啦？多少年的时间了？
0: 我到目前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快迈入22年了。
1: 是，在这22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现在的台湾教育体系的变化吗？
0: 其实有，因为整体的环境啊，从以前到现在，我甚至未来，那整个教育环境会跟着社会环境而改变哦。小时候啊，我们自己对于老师啊，会觉得失言道尊，
1: 对，
0: 对老师
1: 很害怕，
0: 我们觉得说，对，会有威严的哦。
1: 是。
0: 那如果你在学校犯错了，回到家不太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回到家会再被修理一次。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环境改变了，我们也是要正常化教学啊，能够有正向管教。对于孩子啊，其实只能用正向引导，然后用提醒的，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做体罚哦。那我们现在要服照这样的教育政策来走，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社会环境对老师其实是不友善的哦。那也因为是对学校不友善的，所以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啊，更需要合作，更需要努力，更需要专业发展。
1: 那校长，您知道前阵子哦，应该是说最近来很多人在看那个铁拳教育吗？
0: 对啊，对啊，我自己也有看啊。
1: 那您看的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0: 我去，就是说，我是觉得学生呢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还没有健全。那我们必须要希望可以透过他律啊，帮助学生自律哦。那如果学生能够自律啊，自我要求，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因为学生他们的心智发展啊还不健全，再加上现在社会环境上都有很多的引诱啊、误导啊，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偏差哦，以至于说对老师不尊重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欺负同学啊，或者说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哦。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目前所发现到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推动品格教育，更需要来推动我们正向的管教，更需要来促进一个有效友善校园的一个达成哦。
1: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品格这件事情，除了学校这边的教育模式之外，我觉得家庭观念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在学校里面只有8小时嘛，
1: 对啊，
0: 那回到家里面还有家庭的教育，可能我们去补习班啊，还有从事一些休闲活动啊，它属于社会教育的一个层面哦。所以教育要能够成功啊，必须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层面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把它做好哦。
1: 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目前王慎中校长您所服务的学校是在台中，对不对？台中是清水这边。
0: 是的。
1: 是，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服务的学校呢？
0: 好，我的学校叫康朗国小。那康朗国小是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我们透过各种教学活动的推展，帮学生搭建舞台，让每一个孩子啊都可以多元展能哦。所以我们打造一所让孩子可以创造思考的学校，那透过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地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学习，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那康朗国小很特别哦，因为康朗本身就是地名，那康朗也是一棵树哦，那康朗树就是我们在地很特别的一棵树，它很特别哦，因为它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透过康朗树来做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拥有良好的毅力，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向着目标来前进哦。那这个康朗树啊，它其实学名叫做台湾的海藻，那台湾海藻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哦，那长在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啊我们借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品格教育，希望孩子们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孩子们他们可以坚毅不拔，希望孩子他们可以未来有好的学习表现哦。所以我们就从品格教育开始入手，然后再加上学校的多元智能的推展，最后啊我们来透过国际教育啊发展我们的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数位学习，希望孩子可以扎根在地，接轨国际，然后跟全世界交朋友。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康朗国小就是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比方像是从校园果园接轨世界这件事情，
0: 好，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康朗国小刚获得台中市极有特色的实农教育学校，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啦。
1: 是，
0: 那康朗国小很特别，我们校园里面呢、啊、就种了有15种水果
1: 哦，这么多
0: 15种水果的果树哦。
1: 嗯，
0: 那学生在学习其实就是要能够生活化、在地化。那水果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啊，课本里面呢、啊、也会有这个水果的单元主题哦。
1: 嗯，
0: 那课本里面的当然比不过校园里面看得到、摸得到、采得到的一个校园水果、哦，所以我们就结合了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啊，带着孩子们来认识学校里面的水果英语怎么说，然后把它拍摄成影片哦，叫做校长跟着你一起来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来学习学校的水果怎么说、哦，像我们有 papaya，
1: 嗯，
0: 像我们有 passion fruit， 这个都在校园里面有。那校长在升旗的时候都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习。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老师也带着孩子来认识我们的果树哦。
1: 嗯，
0: 英语老师带孩子们来知道这个英语怎么说，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有一个活动哦，就叫做透过校园的果树来跟全世界交朋友。后来国语日报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校园报道，那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的活动之一。
1: 嗯，我有看到是你们有跟那个五十岚合作，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有看到哦？
1: 对，有一篇新闻呢。对，
0: 是。那我再跟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们分享哦。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能够惜福，能够感恩，能够爱护这一块土地，能够跟全世界交朋友。所以啊，我们学校就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哦。然后在推动环境教育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扎根在地。那学校里面有种百香果，学校里面有种柠檬。那我们推广一个叫做手摇饮的一个时尚饮料课程，让孩子们可以采收我们的柠檬。然后我们也有跟云林的那个蜂蜜的一个农夫合作，
1: 是
0: 那用云林的蜂蜜加上学校的柠檬合在一起就是蜂蜜柠檬嘛。
1: 嗯，
0: 那就这个就是饮料了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导入啊，再结合小朋友要毕业了，我们希望小朋友为老师摇一杯属于自己的感恩
1: 哦，
0: 手摇饮。所以啊，他们就来摇一杯珍珠奶茶，然后送给老师说谢谢老师您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跟五十岚合作。
1: 嗯，
0: 那五十岚他们的一个蓝星艺文体育力士的团队就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哦。
1: 嗯，
0: 把我们的概念由他们的志工来协助哦，那教导孩子们就亲自摇一杯现在最流行的时尚手摇饮。
1: 嗯，
0: 那最后啊让小朋友拿去送给我们的老师说老师谢谢你的教导。
1: 嗯，
0: 那在毕业典礼前夕要毕业之前来做这个活动哦，那就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在地勤、勤学习跟好品格。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摇饮其实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等于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啦。
1: 是啦，
0: 但是我没有订手摇饮，你就觉得怪怪的。那有了手摇饮之后，你现在元气满满的，所以我们就把现在的流行结合到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然后跟外部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受惠。
1: 嗯，
0: 那它的直击就在我们学校的实农教育、跟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品格教育，把它搭载在一起哦。
1: 嗯，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做完了之后啊，小朋友也知道说，原来饮料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1: 嗯，
0: 然后自己动手做，跟同学一起学习，最后感恩的饮料我们把它做成了。那来年呢，啊，我们要让学生做套餐，除了有饮料之外还有一个简餐。而简餐的内容就是说从学校里面去采集我们的所种植的蔬菜，然后我们学校会有相关的器具教导学生他们来自己来煎蛋。那我们学校有养鸡，有养鸡就有蛋，那我们学校有种葱，那就有葱、葱花炒蛋，然后再配上我们清水所产的米，然后再炒一道蔬菜，然后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饮料，这样就是一个简餐了。最后让小朋友来为自己的简餐来做解说，最后邀请我们的家长上座，邀请我们的老师上座，来表达感谢之意哦。那通过之后啊，我们就给学生认证，颁发给他毕业证书。
1: 等一下，校长，其实讲真的，你们只是小学生而已，小学生真的可以做到自己做一个简餐这样的地步吗？
0: 欸，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因为今年的话，我们就让毕业生，我们有2班毕业生，让他们来做手摇饮之外啊，我们也培养给孩

0: 们求生的技能哦。因为我们学校都有
1: 也太早了吧？
0: 我们有给学生各项的那个，我们学校有职农教育相关的器具，包含锅碗瓢盆、炉子、锅子、勺子，这个我们都建构完成。那透过分组合作学习啊，每一组都可以有自己的炉子跟锅子哦。那再结合职农教育啊，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创意午餐大考验，小朋友啊，他们就要毕业之前，我们先学习如何做手摇饮之后啊。小朋友他们要自己做午餐，他做午餐很简单啦、我们就把那个午餐把它转换变成食材，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来合作烹调，自己做动手 DIY 的午餐最好吃。最后啊，小朋友选择就是说可以携带面条，可以携带泡面，然后只要能够想办法让自己拥有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外出到外面去住宿舍啊，要有可能自己要能够料理啊，那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帮爸爸妈妈来烹调啊，帮爸爸妈妈来当二厨啊。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小朋友都很开心哦，我有下去参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有的带着面条来，有的带着泡面，然后加上很多的蔬菜啦、鸡蛋啦、肉片啦，哇，每一个人煮得不亦乐乎，每一个人也吃得不亦乐乎。
1: 诶，校长，如果有些朋友只是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这一段节目，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什么高中或高职的校长。没有哦，校长是这个康朗国小的校长，是国小，这刚才提到这些都是小学生他们去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很相当坚持诶。
0: 因为现在的教学啊叫做素养导向的教学哦。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就是将认知、情意、技能一切的总和结合起来，然后培养学生是带着走的能力之外啊，也要让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去解决生活所遇到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提早考量到以后这些小朋友长大可能会外出去就学，那长大之后可能要成家立业，可能自己在外面要能够独当一面哦。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1: 是，
0: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
1: 好，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由王胜忠校长来跟大家分享。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

0: 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好，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我们王善忠校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
1: 那什么是基本上的技能？第一个，能够自己动手洗自己的衣服，
0: 是
1: 能够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第二个啊，能够自己去张罗他的三餐，
0: 嗯，
1: 而至于可能简单的煮一个料理啊，也是他们需要学会的技能哦。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跟我们的自然课连结，又跟我们的美劳课连结哦。第一个摆盘，摆盘就是美劳课，
0: 嗯，
1: 所以我们考量到小朋友能不能把摆盘简单的摆盘。第二个调色、调比例，
0: 嗯，
1: 这个就是自然课，所以就是跟自然课来连结。那未来啊，其实你知道很多餐厅去吃饭，或者是你从事餐饮业，或是你从事旅游业、服务业，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为未来能力做连结。
0: 是，
1: 然后我们提早把未来的能力结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去参与学习、合作学习、创造学习，这个就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0: 是，
1: 那申忠校长过去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哦。
0: 嗯，
1: 那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这样做过，那有成效，学生也很感动，而且他们很怀念这一段学习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最近大学毕业了，回来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过去教我们扫厕所，那我很记得那一段时间哦，我们还去参加记者会教别人什么扫厕所，我们还被邀请到花王公司去示范怎么样拖地扫地，还被邀请去参观花王的总部哦。
0: 小朋友
1: 还记得这一段，
0: 是
1: 真的记得这一段，然后跟我讲说，像那个老师我已经忘记我得过几次第一名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我们去
0: 过
1: 腰山的那一个那个清扫学习课程的一个示范的记者会，他去示范，然后还被招待搭高铁去台北，我们还去参观总部。
0: 嗯，
1: 老朋友永远记得这一段。那我就觉得说，诶，这个是生活融入嘛，那我现在刚好有机会帮学生来创造学习经验，我就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放在现在，让孩子来体验哦。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也很感动哦，说孩子可以去感恩，孩子可以去惜福，孩子可以养成未来的能力。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现在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嗯，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王善忠校长所出版的一本叫《办学必修课》。那这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层面非常的广，除了有介绍到校长您现在所服务的这间学校康朗国小之外哦，那另外我有看到很多呢，您对于目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再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AI， 因为现在 AI 人人都会用，现在连小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吗？
1: 嗯，其实现在的小孩啊，其实网络啊，他们是原住民哦，
0: 原住民
1: 手机可能一两三岁他就开始使用了，
0: 没错，
1: 所以小朋友玩手机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还会用哦。
0: 是，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网络的伦理。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可以用那个 ChatGPT 啊，
0: 对啊，
1: 可以用那个 Gemini 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哦。那你尽可能去防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引导，引导他会用，引导他不要违背我们的资讯伦理，引导他要能够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之用，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让 AI 来帮我们服务，而不是说，嗯，都没有经过思考就直接要答案哦。那我曾经有发现到，你要会引导小朋友去对话、去思考。那 AI 的话，如果你说，哎，给我一篇文章，是什么的文章，他去网络上乱抓，抓出来的答案，那个可能不符合我们现况，有可能从对岸抓来的，
0: 嗯，
1: 那这样就很危险哦。
0: 是，
1: 不过如果你会跟 AI 对话，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关键字，你可以给他很多的 prompt， 就是引导语，
0: 嗯，
1: 最后他给你的答案呢，啊，你就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现况，而且你可以跟他持续的去对话，去修正，去校正。
0: 嗯，
1: 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0: 然后你才会去善用 AI 哦。要不然说真的，人家有这样说的，未来啊会被 AI 所取代，不是，未来是不会用 AI 的人才会被 AI 取代。如果你会用 AI，AI 就变成你的工具哦。所以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数位学习啊，那小朋友也都知道，其实啊 ，Google 也是另外一种 AI 嘛。你只要去查询 Google， 他给你答案，第一个就 AI 模式。
1: 对。
0: 那他会跟你很多建议啊，跟你对话。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养成你自己的专属 AI 啊，他对你会非常了如指掌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养成的那一个 AI 啊，才是为你所用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以前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可现在有了 AI 啊，查资料就很快了。举例来说，我们如果要教给孩子们啊有关于春夏秋冬的成语，
1: 好，
0: 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去查字典，可现在 AI 可以马上给我们50个跟春夏秋冬有关的成语，
1: 是，
0: 他们这是节省时间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至于你如果对里面啊想要叫他再分类啊，想要再给你举例啊，想要帮你造句，你只要能够下指令，他们就会给你很多的答案。那其实在跟 AI 对话下指令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种学习哦，
1: 没错，
0: 而且是延伸学习，你学习会更有效率哦。
1: 嗯，
0: 所以当学生如果懂得这样的学习方法，他就懂得自学，那未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嗯，而且我相信哦，就是以刚才校长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媒体试读跟素养，这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去教育跟培养，让他们长大之后才不会在这种资讯爆炸的一个世代当中迷失了方向，对吧？
0: 对啊，就是有时候很多假讯息。
1: 对啊，
0: 在假讯息的时候，你要没有办法去判断确认。
1: 嗯，
0: 再来啊，你要不要去校正哦？那我觉得说 AI 很好用。像我以前教导学生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上到统计图，然后刚好班级里面呢、啊，我们就有借到班级相书，是有关于小小理财达人。那小朋友从小小理财达人的绘本，从那个书籍里面看到说，哎，股票市场，小朋友就问了老师，什么叫股票市场？那什么叫做 K 线图？让我们上到数学课，数学课里面有统计图，有折线图，我就跟他讲说，那种 K 线图就是一种统计图表，然后教小朋友每天去记录做账。去把每天的台积电的股价都把它登记起来，连续登记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它折线的发展了。那
1: 好厉害哦！
0: 一个月，
1: 那
0: 就变成月线了；连续记一年，就变成年线了。
1: 是，
0: 学生就懂了哦。所以到后来啊，小朋友他们就能够每天去记录下来有关于我们的那个
1: 股市、
0: 台积电的股市发展啊，这个就是跟生活连结。
1: 哇，
0: 那与其避免让小朋友不知道。倒不如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1: 没错，
0: 教数学教我们的折线图的时候，顺便可以教小朋友他未来必须要学会的相关的知识。
1: 是，现在这个多元发展的部分呢、哦，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完这个王慎中校长所出版这本这个王慎中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相信大家会更有概念。那最后呢，因为我这边有准备一个问题哦，是想希望校长们。目前有很多第一线的就是教职人员啊，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等等会有很多的感触啦。在这边校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这些教职人员呢？
0: 好，教育需要热情，学生需要爱哦。那纵使是教育环境对老师这么不友善，但我觉得啊，教育是很重要的百年大业哦。如果教育这一块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坚持溃堤的话，那未来怎么去求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在尽管教育环境没有像以前那么友善啊，但我们还是要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哦，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然后让家长肯定我们，让学生因为我们受惠哦。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哦，我们在走一条很重要的路，而且是有意义的路。我们一起努力哦，我们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教育环境用得更好，我们一起来发展自己的专业，借此让所有的学生受惠，也借此来影响到更多的家长，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助力，一起让教育变得更好。
1: 是，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呢我们王慎中校长呢抽空与我们连线，感谢校长。那欢迎大家哦，这个校长这边他的脸书是王慎中老师脸书粉丝团，我相信上面应该有很多呢不管是跟教育啦或生活等等的一些这个校长的理念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谢谢校长与我们连线，谢谢。
0: 好，谢谢啊。最后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好8月1号有一场新书分享
1: 哦，
0: 在台中市嘉陆区的深坡图书馆，那也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没问题，也祝校长的这个讲座顺利，谢谢校长，谢谢，
0: 谢谢，拜拜。

好的，很快呢，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生活大赢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又到了礼拜五，马上又周休二日。不过可能很多人看到今天的天气就觉得哇，这个周六周日的假期会不会泡汤了，会不会又一直下雨呢？来，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哈。因为低压带持续干扰呢，今天跟昨天的天气的情况大概是类似的，局部地区呢要留意大雷雨发生的机会哈。那这波的降雨的雨势呢，预计会影响到周末哈。那下个礼拜开始呢，水汽就会开始减少了哈。那因为今天呢，依然会下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哈。这个范围呢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哦。那同时呢，在早上稍早之前呢，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哈。所以呢，今天北部地区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但中南部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啦。那之前呢，一直在转向的沙德尔台风呢，昨天清晨登陆中国福建之后呢，已经转为普通的低压了哈。应该不会再出现再复活三次的这个情况了啊。好，那另外呢，今天整个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是差不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天气不稳定，出门的时候呢带着雨具。然后呢，这个周休二日呢，如果你真的要安排外出的行程的话，也要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哦。那尤其是山区的活动要特别留心哦，有没有摊方啊、落石哦。那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非不得已的话呢，就不要过去了哈。周末待在家里呢，休息一下也是不错了哈，恢复一下这个体力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至于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天气还不错哈，蛮晴朗的。怎么说呢？因为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上扬的。我们来看一下各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18%。涨了 624.16 点，来到 13686.11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81.11 点，涨幅有 1.06%、来到 7747.7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

指数呢则是上扬了 1.4%， 涨点是 366.23 点，来到 26,584.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稍微小一点点，只涨了 0.11%， 涨点也只有 12.88 点，来到 11,352.13 点。但不管怎么说，四大指数昨天表现是全部都上扬的哈。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呢？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哈，就让昨天的金融市场呢充满了乐观的气息哈。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联准会的理事，叫华热哈。他呢公开表示说，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持续显示通膨是降温的话，他就会倾向支持9月份利率维持不变哈。所以呢使得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就明显的降低了。你看啊，只要一句话哈，就能影响股市哦。所以希望这样的言论多多益善了啊。这个大家谁不希望股市能够上涨了哈。好，所以昨天呢华乐不是华许哦，华许是他们的主席啊，华乐这个理事的一句话呢让股市上涨，然后呢也因为对于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使得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呢就也往下降了哈。整个市场呢目前看起来呢，这十月份的殖利率呢十年期的债券的殖利率了齁，回落到 4.77%， 两年期的殖利率则是回降到 4.34%、好，所以这个感觉还不错啦齁。那至于原来影响盘面的关于地缘政治的消息呢，就是美国呢对于伊朗的攻击呢昨天就有讲过齁，他表示呢这个美伊的战事这个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川普说的啦齁。所以使得昨天的整个的气氛呢就转趋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啊。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扬那其中呢脸书还上涨了超过 3% 那下个礼拜就要公布新品的苹果呢昨天也涨了 1% 我相信呢很多果粉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到底苹果这次会推出什么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产品呢，特别是他们的折叠机，大家很好奇它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功能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呢齁，这个悬念下礼拜就可以这个揭开了齁。那至于有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涨跌互见齁。那其中呢博通这个跌了超过 2% 不过辉达是上扬的。那至于这个美光的部分小涨了 0.22%， 海力士则是跌了 0.79%。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 ADR，台积电上涨了 0.36%， 日月光呢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5%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依然这个科技类股的表现还是不错，主要还是因为有基本面的支撑，因为需求实在是太强劲的啦齁。好，那就是因为需求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呢有些公司公布了财报明明就还不错，可是大家认为没有达到大家想象的预期的展望呢，所以股价反而有时候会出现回档的情况。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股市昨天的表现。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最近呢比较弱势一点点，昨天呢继续下跌来到了两周以来的低点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下跌所以使得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7%， 来到 98.91%。 好，那因为这个美元下跌呢，所以使得这个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就呈现升值的走势，尤其是日元哈，日元呢昨天呢已经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5.82 日元哈。果然姐夫在节目中一直说哈，160元呢是日本央行一个很重要的坚守的关卡。果然贬到了160元呢马上就这个回升了，而且呢不只是日本央行哈
这个态度很明确，美国呢之前就已经跟日本要联手拉抬日元了，似乎呢这两天呢也开始有一些动作了啦齁。那现在目前释出来的讯息呢就是呢日本央行呢要强力来捍卫日元齁，接下来的日本央行开会会不会也会来升息来带动日元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咯。总之呢日元齁在这一个礼拜以来齁波动比较大，但是呢是跟过去不一样，是朝升值的幅度来走齁。那看看咯，现在来到155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那会不会呢再继续往150靠近呢？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稍微好好注意啊，应该说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呢，现在的欧元的价位来到1欧元兑换 1.1624 美元。好，这是有关于美元了。那接下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了。金价呢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涨幅哦，黄金现货上涨了 2.3%， 来到每盎司 4488.54 美元。这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收高了 2.8%， 来到每盎司 4539.9 美元。所以整个看起来呢金价呢又开始有回弹的迹象了，还是因为这个昨天联储会理事华勒的一句话，让大家对这个升息的预期呢降低，所以呢让金价有了上涨的空间，所以金价跟美元基本上就是跷跷板的关系，只要美元呢不明显的升值，或者甚至呢有贬值的这个趋势金价呢就有可能会继续上涨了不过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买黄金没有利息所以纯粹是赚价差，如果你要赚这个价差的话呢买卖的时间点要抓得稳一点点那目前看起来4000元以上呢应该是守稳了那会不会到5000元呢这就得看未来的一些数字，尤其是像通膨的数字很重要大家可以持续观察咯。好，这是油价的部分。那至于刚刚是讲的是金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下跌了 0.12%， 跌了11美分，来到每桶 95.5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32%， 涨了29美分，来到每桶 31.30 美元刚刚就有讲到嘛因为呢美伊的这个和谈虽然没什么进展了而且呢这一两个礼拜呢还出现了互相攻击的交火的状况那使得呢整个市场是比较紧张，所以造成油价有一波的大涨，但现在呢气氛稍微缓和下来油价呢就顺势就下跌了好，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呢也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可能对油价也有些影响大家还记得除了美伊战争之外，还有一场战争还在进行，那就是俄乌战争嘛这个俄乌战争打了我记得4年多了吧现在呢好像大家也淡淡的去遗忘它了应该说大家都比较没有提起了可是呢最新的消息是说呢有媒体报道俄乌战争可能会出现突破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在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俄乌战争呢仍然存在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的可能性他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场经济论坛上所做的表示包括美国跟中国在内呢一些国家也准备支持和平解决方案这个讯息不是很寻常由普丁来宣布这个消息那如果俄乌呢和平的谈判能够有所进展的话呢那当然啦俄罗斯的炼油厂呢遭到攻击的频率就可能会下降那燃料的生产也有机会逐步恢复正常所以对于油价跟燃料的价格下降呢是有所帮助的只不过呢因为俄罗斯还是被制裁当中可能
它的油要出，运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至少，如果停止对油厂的供给的话，它的供应可以比较正常一点点，因为还是有些国家呢，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它在跟俄罗斯进这个原油就是了哈。啊，那另外呢，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哦，我相信哦，有些投资人哦，也很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呢，俄罗斯的资产被冻结，很多人手上的，比如说有这个投资俄罗斯的。

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共同基金啊，哈，哎，不是呢被清算，要不然呢就是呢，不把这个俄罗斯相关的标的列入计价，哈。那如果一旦俄乌战争有机会取得和平哦，那他们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也能够取消的话，你手上的这些标的哦，就要重新来计价，可能呢会是一个好消息哦，哈，所以大家不妨呢也期待一下。只不过大家心里大概也有数哈，美国啦、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哈，讲话不一定算话哈，常常说，我要跟谁谁谁和解了、和谈了哈，可是呢，事情拖了很久呢，就是没有下文哈，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就把它当暂时的一个消息哦，真的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0: 我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这个今年哦，有很多的连假哈，不过呢，七八月暑假期间呢，停了两个月哈，没有连假。但是接下来呢，九月啊，就有两个连假，一个是中秋节啊，一个是教师节。那十月份呢，也有两个连假，一个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哈，还有一个是光复节的连假。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呢，在这个连假也会安排返乡啦，或出外旅游哈。那如果呢，你有要打算呢，在国庆日安排返乡或者是出外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哦，就是呢，台铁因应国庆的连假呢，有五天的疏运哦，这个会加开各级的列车，总共有110列次哈，而且还包括了国庆烟火的列车哈，因为国庆烟火呢，很多人要去看嘛，对不对？所以呢，台铁也会加开班次哦，还有西线的北中直达的列车也会加开哦。那如果你要买车票的话呢，请把这个笔记本拿好，记下来哈，就是呢，9月8号凌晨呢，要开始开放订票了哈，也就是下礼拜一的半夜哈，12点呢，你就要开始呢，守在电脑旁，或者是这个拿着手机哦，要来订票。我相信呢，还是一样，这可能还是一票难求，因为国庆日的连假好像有四天，对不对？哈，我没记错的话，哈，那一定很多人都有安排活动哈。好，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哦，要暂停发售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西部干线的EMU3000 的自由座车票，就是虽然有加班车要开出哦，可是呢，像这个亲子车厢的车票，还有这个西部干线这个车种哈 ，EMU3000 的自由座呢，这是停售的哈，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呢，如果你想要在这个9月8号凌晨呢，抢到票的话呢，要记得哈，如果你是要买东部的车票的话，花东线啦哈，你必须要采取实名制的这个列车呢，也是会从9月9号凌晨开始哈，开放涉及花莲线跟台东线的这个国民呢，依照国民这个国民身份证的字号是 UV 开头的哈，两者之间的配偶跟直系血亲一等亲的民众呢，都可以透过这个东线实名制的系统呢来订票哈。好，总之呢，有时候这个廉价的订票哈，就跟抢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啊，这个手脚要快，而且还真的不好抢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廉价的交通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啊，刚刚在上一个阶段节目有提到说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有表示说，俄乌战争有可能会达成协议啊。那除了普丁的说法之外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说呢，试图要促成这个协议的美国的谈判代表很快就会访问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以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所以呢，看起来

起来呢，这次哦，哎，有点像玩真的哦，但不一定哦，哎，就是有一个什么样完整的结果哈，这个真的还是得边走边看就是了哈，但现在呢，双方呢态度也都有放软。那我们就抱持一点希望吧，哈，希望真的这一次的谈判能够落实，真的能够结束这个长达4年多的这个战争，哈，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人民，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哈，流离失所啊，我想没有人想要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哈，那除了这个俄乌战争，当然我们也希望美伊的战事呢也一样，哈。比照办理好不好？赶快结束哈！要不然呢，这个我每天报这个相关的讯息哦，说实在也蛮累蛮烦的哦，但又不能不报，它就是会影响大家，对不对？好，这个战争，其实说实的话都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就是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关于统计数据的消息哦。美国呢，其实昨天呢也公布了统计数据哈。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呢？就是美国服务业的PMI 的这个数字呢也出来了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也就是 ISM 呢，公布了8月份非制造业的指数呢，也就是非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呢，来到了55.4啊，7月份是54.1，所以是比7月份在往上走的哈。那这也高于路透社所调查的54.2，那整个服务业呢，占了美国的经济的活动的超过1/3哈，所以这个数字非常具有指标性啊。那表示说呢，美国的服务业呢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啊。那除了这个美国的ISM 这官方的数字之外呢，民间的数字啊，S&P Global 就是标准全球呢，八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是从54.6升到56.5啊，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哈。那综合的 PMI 呢，也是由54.5升到56，写下近52个月以来的新高哦。所以你看哦，美国的服务业成长呢，依然是加速的哈。好，那既然是这么好的经济表现啊，我想之前大家预期的降息啊，短时间上还是不太可能发生哦。反而呢，这个经济如果继续好下去，会不会经济过热反而要降息呢？这个倒是要，反而要升息啊，大家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但是呢，这个通膨的数字呢，似乎呢又比较缓和哈。联储会对于升息好像态度呢也没有那么的积极啦，所以一切变数都还在啊。那就看看接下来呢，相关的数字公布的情况了哈。好，那除了通膨的数字之外，联准会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呢，就业市场的数字啊，也是会参考在其中的。那美国呢，公布了上个礼拜处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小幅的增加哈，增加了2000人，来到20.6万人哈，比预期的20.5万人稍微高了一点点哈。那目前呢，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呢，没有太好，但是也没有不好哈，依然是相对的稳健哦。所以对于美国联准会来讲啊，这样的数字呢，也没有急着要去升息或降息了哈。好，那因为这个，除了这个刚刚讲的哈，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初次申请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之外呢，那另外呢，全球的人力资源公司啊，一叫做 Challenger 哈，也公布了今年前8个月企业宣布招募计划呢，比去年同期又要增加了37%啊。那8月份呢，计划裁员的人数增加了58%，来到52,881人哈。不过，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宣布裁员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1%，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呢，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不错哈。那礼拜五的今天晚上哈就要公布非农就业数字哦，那到时候呢看看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下礼拜一这个我们节目中就会来跟。

报告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相关的统计数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到中国大陆哈。因为呢，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无人机的生产上面是独霸全球哈。但是呢，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也提到，美国对于无人机呢要课征新的关税，而且从9月3号就开始生效了啊。对于重量超过25公斤或使用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课征 100% 的关税。那当然呢，这个政策是对着中国而来的哈。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有没有幸免呢？或者有没有人受惠呢？来，我们看一下哈，欧盟、日本跟南韩、瑞士跟台湾等等哈，我们台湾有生产无人机哦，我们呢适用的关税是 15% 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期待说，因为呢对于中国磕了这个100% 的关税，会有转单的效果呢？其实哦，很多人的预测是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哈。那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国家的课税，对英国的部分的话呢，对无人机的课税的税率现在是 10% 哈。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担心啊，如果这样限制的话，美国的替代产能是不足的哈，供应的缺口是会扩大啊。但我刚刚讲了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子而受惠呢？还必须要持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这是有关于无人机相关的信息啊。另外呢，大陆哈，目前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方面呢，是急起直追啊，因为之前被美国制裁嘛，那总要自己找生路哈，自己找出路啊，不能挨着打嘛，所以他们这几年呢，在 AI 跟半导体的发展上面呢，卯足了全劲哦，在追赶哦这个美国跟相关的国家哈。那大陆的有一家 AI 模型公司呢，叫月之暗面呢，传出说呢，他们要到香港去挂牌上市哦，要公开发行这个股票，就是所谓的 IPO 了哈。那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呢，月之暗面已经向香港的证交所提交了文件哈，预计要募资的金额是30亿美元，约合新台币是951亿元哈。虽然这个月之暗面对这个消息不予回应哦，但我想无风不起来哈，因为呢，月之暗面是大陆所谓的 AI 六小虎中第三家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哈。那前面两家已经上市的是智谱跟西宇哈，今年陆续呢都在香港上市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的 AI 相关的产业呢，IPO 的这个风潮呢，似乎是一波接一波哈。可见他们在 AI 这方面呢，也不打算落人于后啊，他们要急起直追就是了哈。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大陆呢有一些这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啦哈，大家平心而论，就产业的竞争上面的话呢，真的不能小觑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跟野心啊，再加上他们有很足够的国家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哈。那如果一旦呢被他们抢到了市场哈，再要回来的机会哦，基本上是趋近一点。过去很多的产业都有这个惨痛的教训了哈，包括电池啦、面板啦哈，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啦哈，都有相关的情况发生哈。所以中国的 AI 产业大家呢要密切注意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 AI 产业的发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回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啊。刚刚其实在第一段节目有提到说，昨天因为美国联准会的理事华勒的一句话呢，造成了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往下跌哦。最近债券市场呢的确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哦，很多人都很担心哈，债券市场会不会出现这个杀盘的景象哈，造成呢债券市场的动荡哦。那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呢暂时哈有稍微稳一点点哦，就是因为华勒的这席话呢让这个

国的公债殖利率呢有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这到底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呢，还是真的开始有反转呢？这还必须要看接下来的一些数字啊，以及联准会的态度啊。马上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啊，债券市场呢，的确哦，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发生了哈、啊。手上有债券投资的朋友呢，我说过哈、啊，稍安勿躁，等情况比较明朗之后呢，再来做决定，就是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杀低啊，没有必要哈、啊，除非你真的。真的非常缺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债券市场的相关的讯息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耳朵。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上一段节目呢，我有请大家把笔记拿出来，如果你要订国庆日连假的台铁的车票的话呢，要记得哈，这个卖票的时间是9月8号凌晨零点开始哈，这如果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记在记事本上哈。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呢，守在电脑旁边或手机旁边哈，来这个抢车票哈。好，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把这个笔记本再拿出来，再把它记上去哦。那就是呢，为了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哦，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通局呢，要携手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哦，记下来咯，9月22号你搭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是免钱的哦，大家不妨呢在当天呢规划一下，看有没有什么行程哦，可以享受的免费的搭车的活动呢，来一个台北新北一日游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好像就这几天还是上个礼拜吧，姐夫啊，这现在在台北大台北地区哦，真的要外出的话，除非你要去买东西哈，大卖场买东西我才会开车，要不然呢如果只是平日的这个动线的移动的话呢，我大概就是以公车跟捷运来搭配啊，其实很方便哦，而且呢也没有塞车的痛苦啊，所以呢在台北跟新北啊，靠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啊来这个移动齁，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哦。那9月22号这一天的无车日搭双北公车免费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这有需要的话呢，当天齁从这个头班车发出到末班车结束齁，都可以来免刷卡免头线直接上车免费搭乘齁，这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说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哈，尤其是些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啊，退休族呢，或许可以利用这一天哈，呼朋引伴哈，真的来一个一日游的踏青活动，我觉得蛮好的哈，所以来笔记本再记一笔哈，把这个9月22号国际无车日记下来哈，就可以安排活动了。好，回来关心台股的表现啊，今天是礼拜五了，台股要收周线了，不知道今天周线会收的如何。那目前呢台股的表现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台股是涨了255点来到46115点哈，那这个46000点又回来了，只不过昨天很可惜哦，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站上46000点，而且昨天的最后一盘啊居然这个由红翻黑下跌了300多点齁，所以最后加权指数呢中场的时候下跌了307点来到45857点齁，五日线依然没有守住，所以昨天看到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有一点点担心齁，今天稍微回神一点点回到46000齁，只不过这五日均线有没有办法站稳呢，这个还是很难说齁，现在来开盘不到一个小时啦，希望今天礼拜五那个收盘可以收得漂亮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开心一点去过周休二日的假期就是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则是放到了9932.6亿元哦。那整个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但是呢十日均线是有守住的哦，只不过上档的卖压是不轻的，再加上技术线型比较偏弱齁，所以也不排除呢会来回测月线跟季线的支撑，所以最近这些交易日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整个盘势的这个变化就是了齁。本来昨天呢在美股前一天反弹的激励之下呢，一开盘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还很兴奋的告诉

告诉大家说，哦，这个台股的气氛不错啊，而且呢，一开高就直接冲破了46000点的大关啊，一度还大涨了350点，逼近了47000点的大关了、啊。哎，只不过没想到最后一盘居然猪羊变色哈，到了尾盘呢，全面都溃堤了哈，急速的翻黑啊，所以呢。昨天出现了所谓的价跌量增的格局、哦、让大家更担心了、哦、跌的时候还有量就表示呢可能大家不想玩了想要卖股票就是了、哦、而且呢昨天的三大法人、哦、这个总共也是卖超了641.5亿元，其中外资继续卖超了481.4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了1395亿元。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67亿元，也是连两天总共卖了370.7亿元齁。投信呢这个是由卖转买，不买的幅度也不高小幅买超了6.9亿元齁。至于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呢，八大公股行库齁则是大举买超了134.6亿元齁，跟外资是来对坐齁，所以的确看得出来齁，在股市呢下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国家队是有在进行护盘的就是了哈。好，那根据这个专业人士的分析呢，目前的月线大概在45542点啊，季线在44993点啊，这两个支撑呢一定要守住，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可能就要进入比较长的盘整期间了哈。今天这样的看起来呢月线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守得住了齁，季线当然不用讲也应该守得住齁，那就看看十日线跟五日线有没有办法呢也可以守住就是了齁，这个也关乎到未来的台股的表现就是了齁。那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虽然是很弱了齁，可是呢有些科技股表现还是不错的齁。那目前呢像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是涨了10块钱，又回到了2400元的这个关卡了啊、哦。刚刚呢一度呢最低呢跌到不能说跌了哈、哦，就是说到了2395元哈、哦，涨了5块钱而已哈、哦。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如果能够收红的话呢，对指数来讲应该是好事啊。至于最近蛮强的，因为自从辉达说要投资之后呢，联发科的股价就一路向上冲啊。目前联发科的股价呢是来到了4390元，涨了50元哈。这个高价股哈，还有这些全指股呢，如果可以守得住的话呢，今天的指数哦，在礼拜五收盘应该有机会收高才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股跌，台币呢也是蛮弱的齁。昨天台币呢收在 31.755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贬值了 2.7 分齁。而且呢是亚洲主要国家里面货币表现最弱的。台币齁、哦、这个在这一两个月齁一下升一下贬啊，这个波动的幅度还真的蛮大的。像昨天呢，开盘的价格是 31.75 元对一美元哈，那最高呢触及到了 31.7 元啊，那最低呢探到了 30.827 元呢、啊、高低的震荡呢高达 1.27 角哈、啊。那会议人士是表示说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呢遭逢到美债的风暴的延烧，我觉得用风暴有点夸张，就是美债的卖压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啦哈、啊。那再加上美元指数震荡也加剧啊，所以呢昨天的台币相对来讲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哈、啊。其实到昨天呢美元是有走弱，应该要有所支撑，可是其他国家的亚币呢支撑比较明显，反而是台币哦这个跌的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有些钱哦最近有开始往外跑呢，这个要持续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如果是投资股市的钱往外跑的话呢，这股市也会受到影响，台币也可能会这个贬值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哦。那刚刚也有讲了哈，台币虽然贬值，日元呢这两天呢走势非常的强了、哦、这个今天呢日元呢依然齁
非常的强势，所以呢你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话，换日币哦，最近呢可能会少换一点点哦，可能少吃一碗拉面就是啦。好，这个是台股跟台币的表现哦。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有

介绍过，在去年呢，我们的金管会呢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做 TISA 哈，翻成中文叫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这个是我们仿效日本所做的哈。那如今呢，上路已经满一年的，绩效如何呢？金管会做了一些统计哈，到8月21号为止呢 ，TISA 的开户数达到了244,218户哦。那整体基金的申购量呢是 101.1 亿元，那基金的规模呢是来到 210.6 亿元、哦、你说这个数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好也不坏、哦、那能够在一年之内呢吸引24万的开户数不容易、哦、而且像这个 TISA 的账户呢就是定期定额投资的概念，然后能够累积到有200多亿的这个存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政策有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就是了齁。那只不过呢现在呢它还是有一些限制哦，主要还是投资台股的基金为主哦。如果呢这个限制可以放宽到投资以外币计价的基金或者投资海外的基金的话，我相信呢会有更多人去加入啦齁。因为加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买的同样的基金，你在其他的通路买跟买 TISA 级别的话呢这个管理费是减少的齁。那管理费减少，比方说你的绩效呢跟别人比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齁。那这个其实对于基金公司来讲齁，有这样的政策带动当然是好事，但是基金公司呢也非常伤脑筋齁，因为不是所有的基金都可以这个纳入 TISA 的级别齁。因为纳入 TISA 的级别呢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费呢要减收，所以有些市场上很热门的这些基金它并没有加入 TISA。这也就是为什么 TISA 我刚刚说成绩不好也不坏，因为很多热门基金没有加入，所以它的量呢就可能没有办法比较明显的增加。可是一旦这些明星基金加入的话齁，这个收入啊马上就减少齁，基金公司呢算盘打一打齁，可能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推出 TISA 级别比较，所以我说这是两难啦齁。因为基金公司啊当然也要赚钱嘛齁，那如果你把他的生蛋的基金母把他管理费呢减少来收齁，可能一减就减一半齁，对于他们的公司的营收获利来讲一定会受到影响齁。不过站在投资人的立场，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投资的标的能够再扩大齁。那基本上呢也不要只做台币计价的这个基金哦，也有一些给外币计价的基金一同来投入，但可能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哦，只要你要做，你愿意做，你想做呢，都可以做得好就是了齁。好，姐夫是蛮赞成哦，这种管理费呢收少一点点齁，然后呢政府能够在旁边哦这个推动的一个政策齁。那当然啦，最好就是说你要鼓励这样子的个 TISA， 也就是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齁。我们刚刚说的是比照日本，对不对？那日本还有一个做法是有税负的优惠齁。可惜呢我们在税负的优惠的部分呢财政部对于减税齁少收税这件事情呢一向就是他们最大的罩门齁，就不能讲他们的罩门，应该说他们呢这个誓死抵抗的一个底线齁。你要跟他讲减税免税门儿都没有齁，所以也让这个 TISA 在台湾推出的诱因就少了一点点齁。如果齁有这个租税的优惠，我相信齁TISA 的基金应该会比现在更受欢迎就是了齁。我觉得这个财税机构齁有时候可能可以用不一样思维来想，虽然你明着看齁你给他免税啊齁，或者是减少税负的负担呢，收入是减少，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子呢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那投资又让这些投资人赚的钱，他再把这个钱拿去做消费，可能比你要减收的这个税收所创造出来的税收利益呢都可以来这个
这个

弥补哈你给他税负减免的这个空缺吧哈。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可以用不一样的思考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呢。税不是不能放哈，放了之后如果能创造更大的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不只是提早了，让我们吵了很久的像这种，我们退休金的个人账户的问题也是卡在税的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哈。我希望呢，这个站在民众的立场哈，相关的单位可以好好来研究这个税负的问题哈。好，这个TISA 我是觉得制度不错，但要选基金你就要慎选就是了。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也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哎，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清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哎，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呈现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23.3%，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5.6%。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这个一到八月份，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了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能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

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的齁、哦。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啊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啊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哦，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哦，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哦。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哦，七月份涌现了清安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七月的民俗月咯，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哦。所以八月下旬呢这个又碰到南部啊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 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 12%， 哦，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哈，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 25% 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 30.1%， 衰退非常的明显哦，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1到8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只有133,000多栋哦，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哦，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这个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向大家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了哦，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呐、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70%或是甚至到80%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
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啊，掉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回升了啊，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动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的齁，占全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有7/5到7/7这么多齁。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齁。如果说26万栋没办法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人口呢持续的在衰减当中。那可是有一项值得稍微欣喜的，就是家庭结构的大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某种程度呢，可以来弥补人口衰退的这种所谓的购物需求啦齁。那因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万户，比10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万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人这个老年人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齁，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都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齁，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了齁，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齁，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 30%。反观呢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单人家庭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 66.9 万户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 65%。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李同龙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是让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齁，那这个部分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齁，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啦齁。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顶客族齁，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齁，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百万户之多增长了大概有20%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婚育观念是
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啊，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然后总共有52件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5张的门票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这个听众的话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了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户数的这个统计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齁，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齁，就是说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电器啦什么之类的齁，有没有车子啊这类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哦。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哦，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哦。在过去10年来呢，大幅增加了66.9万户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哦，就是夫妻啦跟子女啦那这个样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这个三代同堂齁。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齁。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齁。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哦。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哦。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哦，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 比如说啊，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啊。除了对平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啊目前的一种趋势啊。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有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小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好，那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齁，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啊，新学期的一个到来齁，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在这个租屋需求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啊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主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啊，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哦，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哦，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哦，社会历练哦，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齁，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市刑大指出啊，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哦，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刑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这个租屋的房子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呢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所以呢叫这个租屋主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被害人呢就是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假的客服就出现哦，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呢在进行 ATM 的无卡提款啊齁那这个部分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

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被诈骗了35万哦啊，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啊，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哈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路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哦，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当中啊。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搞不好不只是钱财的这个损失哈，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哦，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哈台中的捷运哈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五年了哦，时间真的非常快哦谁记得好像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五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齁，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齁。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人次，增加了有 75.4 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 9.05%。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精锐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啊，也持续的受到购屋主的一个关注啊。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哦。那我们来看看盘点台中捷运联合开发的案子，即台中捷运文华高中 G8站开发完成之后，这个应该是冠德建设的哦。那接下来呢，市委国小的 G5文心崇德的 G6 站、文心樱花站，还有市政府站、这个市政府站 G9、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这个联合开发。那这些联合开发的案子呢，也陆续在推进当中，其中呢已经有5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投标了齁，仅剩下市政府站 G9-2站齁，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齁。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市委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
文心崇德站啊、哦，跟文心樱花站呢，则是由日盛生哦，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长盛军啊，他们啊、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哦，那只是说现在

随着这个房市哈，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平啊七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12: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精彩。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哈、哦，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哈、哦，像这个九月份开始哈、哦，这个三莺线已经正收费这个开始营运了哈、哦，之前两个月免费试乘，那我们都知道捷运站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便捷的哈、哦，所以各地方县市政府他们在规划捷运路网的时候呢，都会在捷运站的周边啊，同时征收一些土地来作为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哈、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哎，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哦，造成污染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哈、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五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哦，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啊，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哎，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七月底结束了，八月开始呢就由青安 3.0 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仲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七月工程申对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青安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贷的贷款呢，三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 1.4 兆元来帮助17万7000多户的年轻人购买到房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就是青安 1.0 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物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青安 3.0 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这个在这个青安 1.0 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青安新青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齁，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青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啦齁。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青安 2.0 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这个

踊跃的来捧场哦啊，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啊，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哎，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哦。那新青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啊情况呢，掀起了一个购物热潮，让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青安呢、啊，就是像是一个九转还魂丹呢、啊，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确实哈、哦、让。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得不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那才会有现在啊、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8月份这个青安 3.0 上路了齁、哦、这个维持了新青安每人一生只能贷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贷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年龄未满50岁的排户跟排老条款齁、哦。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青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青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那这个青安 3.0 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青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新青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齁、哦。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青安 2.0 的这个3年期间啊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青安 3.0 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青安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是新青安跟青安 3.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土署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2次吧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36栋呢完成的初评的这个工作。那六县市在八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哦。那这个是内政部国土署在前一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受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啦、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齁。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初评。彰化县等这些六县市呢将在已经在八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齁、哦。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齁、哦、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齁、哦。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齁、哦。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齁、哦、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

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哦。未来呢，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哦，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哦。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哎，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那我给他那个三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之上他刚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是针对五楼公寓跟六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它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它事实上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所谓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它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避免真的像最近各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6级以上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天王周杰伦最近，又传出买房子了，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这个在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4.84亿元，用现金，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路的这个豪宅，普永敦养，有两户，那换算下来呢成交单价每平是191万。那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四楼，而且四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莫非他是喜欢上这个四楼啊，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只是说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那到现在
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两户哈、哦，也许呢，他会把这两户打通吧哦，这个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喽。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们明天会送门票哦啊，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在我们的线上是那个慧景阳上师，非常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上师我们在线上哦，那请上师。
1: 是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如意
0: 啊，上师那个总之就非常就是说这是非常的忙碌齁，那么在为了这个整个一个大原则大方向齁，那个我们在从节目以来齁一直在谈论的一个方向感齁，就是属于这个世界大同，属于人间净土的这个方向感。那么因为我们重复的在解说，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所谓的大同齁，它不是只是人间的一个表象的一个状态而已齁，它有包括我们所谓的身心灵这三个层级。那么以就是说身的这个安顿来讲，人类现在的科技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就是令人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啊，它细微到一个程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观察到齁，像比方说我们包括搭公车，以前的公车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要爬上去，记得吗？对不对？现在的公车就是一个阶梯而已啊，那就可以上去。而且不只是一个阶梯而已，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说公车停下来的时候，整个车身还会倾斜，让那个阶梯低一点，让我们能够很轻松跨上去。在于所谓的物质界的规划已经细微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是可以透过手机跟远方的亲人，哪怕是两万公里，以前我在国外弘法，在南美洲弘法，打一通电话一分钟要6块美金，那已经是很进步了，从阿根廷那边打电话回来台湾，那么刚拨通电话随便一讲没两句话，问说您好吗，你们好吗，这样子用喊的，那喊没几句话三分钟20块美金就没了那现在我们用 LINE 讲两万公里，甚至可以看到影像，看到这个对方哈。所以说，在物质界的这个人间的大同，人间的这种整个享受来讲，可以说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规模了。那在心理上呢，心灵上，身心灵，在心灵上，整个社会相对而言，台湾是一个世界上治安所以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国家，那么尤其在宗教礼仪的这种和谐那么所以说在社会上，在心灵上面呢，也大概不会差太远。那在灵的本的层级上面，这个灵的一种归属感，一个归宿，其实也不会差太远。可是今天我们说台湾还有很多的还有一些路程要走，我们表象都达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到人间最苦难的地方，像那个监狱或者是像医院都爆满，那不应该是这种现象嘛齁，那所以说其中一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中，要从认知的里面的角度上面，还有我们真正的身心灵的安顿上面，那是不是都有达到了齁，那这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有很有归属感。

0: 很有方向感，可能这一方面还没有办法。所以上师他马不停蹄的，就是从灵的角度上面，哦，灵的角度跟宗教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难以接触到这个领域。那上师旁边，都左右都是有很多这种高人哈，哦，包括这在带领的这一些，那这么多年他马不停蹄的，尤其最近几年马不停蹄的到很多地方去参访，哦，去拜访，然后把众神迎回来台湾。那特别是现在进驻到苗栗的那个天灵寺，这个地方是主要是五路财神，五路财神。那为什么是五路财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世界大同从五路财神的角度先启动，然后引请世界上的众神来护持？为什么从五路财神？哦，其实这也跟经济有很大的关联。就像说现在在打仗，打仗的原因在哪里？不是单纯的仇恨，都是跟经济有关联。哦，那主事者都是以经济为理由。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的竞争比较对立纷争的来源也都跟经济有关联。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启动，那有诸神来护持台湾。那诸神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幸运啊，可以说是称之为奇迹的幸运，有点幸运来得莫名其妙。比方说我们看到台积电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一个护国神山，在台湾可能是早期的规划跟我们人民的努力，可是后来的像这种黄仁勋这样子这种挥打，怎么会突然是这竟然是台湾人，这很难想象。其实这些都是有诸佛菩萨有上天的护佑，所以从灵的启动怎么的重要，就是原因在这个地方。就像我在节目中所谈到的，我们的眼睛这么的灵敏，我们身体的器官能够运作的这么协调，都不是我们的头脑去想出来的，去计划出来的，而是从灵的角度当中，当我们的灵是圆满的，那么投影在整个生命，它就会是比较健康的。当然心可能会去造罪，可能会去做错误的行为，可是灵它却是最重要的关键。但是对于这一方面来讲，我们一般的百姓绝对都是外行，那只能呢用很虔诚的心啊，来做好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但是灵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就是说，这些无形界的，包括我们过往的这些亲人，还有我们在地的曾经为这一块土地努力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离开了，也许他们的灵还没有完全得到安顿，那他们的希望可能还在算有一点落空的状态，那是不是要就是启动一些就是仪式或是种种的方式来让他们能够安定，然后我们百姓要如何的发愿来继承这样子的一个志向，这是世界大同的一个大概的描述的一个概念。那上次我们这个礼拜我们今天大概您有没有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什么的？
1: 对，好，那刚才杜孟老师有提到这个身心灵的问题，那也提到这个我们这个新的脉动，就是我们最重要这个世界大同比较高层级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掌握这个新的要领，修行的要领。那比较在前面的阶段的话，就当然我们就存好心，做好事啦，说好话，做好我们的本分，那么尽力来帮助周边的人。但这个是显然是不够的，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去解决所有的人问题，因为是无法自在的。那么也就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真正自在。比如我们眼看着山川大地那么听到的声音，好听不好听，骂我也好，赞叹也好，那一般说不执着，就是说反正你来骂我，我不要理你嘛那这个都是一种借口推辞。这种身心灵的造化其实是造化一个更邪的一个领域那讲白的都是好事的但是好事中当带有很严重的另外一面的不好的一面叫黑暗面意思也就是说嘎嘎派给那大谁就常在讲的你给那个 嘎嘎不嘎嘎后，伊都袂大汉，伊那大汉是够大，就立马无一办法，无一办法，伊固定嘛。所以恁留咱看咱一个老人家，伊固定八十岁、九十岁，伊拢是都细汉开始来，都细汉开始的时阵做囡仔的时阵三五岁、十岁啊，这父母呐教了教导无方吼，这大汉你是够大，你都无阿多，甲死嘛无阿多。所以今生也当带了来世，啊，无量无边就是安尼来。这生命是无头无尾，开头是无量无边的，真未来者嘛是无缘的结局啊，所以嘛是无结尾的，伊都别去要消灭。但不要那改观呢，都是不好主宰。这个是比较高层次的，稍微提一下的。那我们当然从修善开始嘛。所以从简单的幼稚园开始修善，做好事做好人，然后啊修心啊、哦，那但是都中毒了啊、哦，这种情况之下叫中毒。为什么？因为就是嘎潘因那把血，所以伊都无法到，就讲幼稚园就还毕业，哎，都无法到他大学个个博士感官。所以人基本上社会跟我们念书是一样的，我们是个整个有教育体系才知道说，哦，原来可以大学博士的。哎，一小学的时候他怎么看得到？是因为普遍。已经成形成风气，那我们在一个宗教思想或在心灵的一个领域里面也是这样的问题。一开始这个国家体制就要一个完整性的，不能不为他不再讲有头前无后边啊，有后边无头前，那有可能你后边是哪来？所以一老都无起兵，那有二老啥啦？所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个结构啊、哦。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一下，我要跨界山川水域的时阵。啊、哦，我就欢喜，比如讲人事物同款啊，水的啦，好的人啦，什么这个无人要痛苦，狗嘛同款。你啦哈、哦，好好甲对待哈，啊好好甲疼爱哈，伊嘛足爽的。啊那甲你甲侮辱甲踢哈，伊久伊嘛甲你反背。啊，是这样嘿，无人要痛苦，人也好，狗也好，贴心拢同款，都是所有生命体拢是比离开掉了。啊，一只狗呀，一定要甲最后死哈，伊嘛想。所以伊无咧讲，那迄个最水很低级的生命体，它有这样的本能，但是让你看到众生的可怜，你不管低级也好，高级也好，鬼辈拢就可怜的，默默说，那么无结果嘛。所以头前是一个方便，讲较白就是安尼，哎有后边的究竟，头前叫做方便，啊无后边哈，头前的都安尼。无甲无各从无中生有，然后有又没有，没有又有，没完没了了啊！这是什么？这法界这个真相。所以咱当然无希望众生这样讲啊，骗你弄弄死。所以咱的智慧卖讲，宗教卖讲款，但爱提升，无提升不要紧，安尼嘛好，啊都该死嘛，讲个歹听都死落一条，死好啊！啊，讲个歹听，讲个凶来讲，啊死好嘞，啊就是。咱较慈悲来讲，就是要讲个清楚，啊、哦，拢要引导众生离苦得乐，唔是要爱伊痛苦。伊都跟咱有今仔日无明仔在变啦，啊，大囡仔大汉了，伊你都知影，伊将来对社会有贡献，也是安那，会失败会成功，啊、哦，这真简单的道理。所以一开始你就知影，所以一开，咱人学白讲，学白母吼，啊，过一定没结果的。我唔只讲这毒手啊。释迦牟尼嘛讲，这毒树的根吼，那是毒吼，也树干枝叶全部是毒，啊，都别塞供，别塞供，不能勉强。所以在世界大同的领域里面，是都可以讲的。但是随各方因缘，无讲大家拢去啊，当有法度去读读博士的，无要紧，读小学毕业无爱读，无要紧，做好工作啊，本分做好咯，顾好家己，啊，顾好再来顾别人。啊、哦，所以当然这都是好事的，只是说这个好事就是不是很完美性的啊，拢、哦、带着一种社会的一种风气，就是东西借口推辞，然后不看呢，大家拢安尼，规个社会，规个世界，包括都叫我提起讲，起码这里为了经济，但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斗争，国家与国家的斗争，因为他要生存的嘛，人与人也一样嘛，较早国家人也是嘛，是啊，伊个为了生存要打猎啊，互相残杀、啊，对不对？那到最后形成团体的时候，各族啊，各族的酋长都什么，这些原住民嘛是安尼，互相争斗啊，赶快。所以看到一个人的劣根性啊，人性的现象，那当不管畜生也好也一样，所以人为什么一般？大部分的人都带有一种畜生性跟地狱性跟那个什么跟这个恶鬼性啊，贪得无厌啊，畜生性就愚痴嘛， 那么这个，那么这个第一性就是那种称心呢。啊、哦，所以称心，刚才言软感官，你比细哈，你不单单比细，你比细，你叫我要倒来做工课啊，啊，易主的来的啊，啊，无一个无工课同我做，所以这官员跟世间加这神，天地主神佛拢是安尼二性，但是咱来超越佛，讲神佛佛跟神也差别，就是讲菩萨还是圣者，这四种圣者里面。伊是修来，我唔知主持人讲，咱这里唔是不爱食不爱穿，嘛唔是要来否定一切，不是来否定一切。这山川水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花草树木，我们眼根看这个形色，透过我的眼视来辨别好坏，可以分别的，而不是分不清楚的。不一般说啊，不要分别了啊，好坏都鬼辈好嘛是好，鬼辈嘛是歹，歹嘛是好，啊都无什么分别，卖去分别就好啦，好卖卖去分别。啊，都主宰啊，这种主宰是骗人的，所以这种宗教的思想的下毒嘛，这是毒药来的。但是现在全部几乎整个世界最高级的都是这样，这个高级是很低级的，所以叫做低级的宗教。这叫将来外星人来的时候，他不学这一套的，就是老古板的东西来。所以新世纪的我就会讲解这新世纪的思想跟智慧，不是以前那些祖师啦、各宗教讲的那老套那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慢慢要打破它，为什么？啊，无一个都要等。你看，但我接触这侪宗教、这领袖，包括这个灵山，包括迄、那个，一个都要，一讲新盘，结果嘛，你古盘等，还是在老套转，转不出去的。啊，为了经济，为了什么各方面，为了生存，嘛是无法度解决，因为新盘无法度解决嘛，无法度解决，迄、那个盘转未过。啊，转未过，一经济加这个政治啊、文化。教育跟这些所有宗教，他就转不过去的，一定怎么样收你这古盘来的，所以一直，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像现在在做新盘的东西，可是旧盘的东西，大家还在那古盘里修，90%几拢过你古盘过你写，所以我你刚过一个迄个圈圈嘛，又出现了，过了你已经没看，新盘又跑来了，对，哎、啊，新盘跑来又回到古旧盘去了，因为这本来就新盘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但一恰卡嘛，啊恰卡招骗。收的所在，哦，这真正啊，头趴咧磨啊，啊，那头那一天来看嘴角有流血，那么眼睛也肿起来，啊，叫警察给铐起来，好够可怜。啊，伊就是嘛，去庙的人要共摆盘，啊，你人随人的缘嘛，啊，人姻缘，人啊讲好就好，啊，唔好你未使嘛。伊较早拢这个庙提来，迄间庙，啊，伊是要破人的执着，保唔着。就是讲，我的庙，你的庙是大家公家嘛，啊，物件提来迄边，但是咧尊重人嘛。这新世界呢，唔是古早人呢，唔是讲我做着就会使呢，对吧？啊，你的嘛是我的，我的嘛是你的，反正大家公的，大家公，啊，天下为公不是这样的哦，所以不能扰乱别人。啊，迄个时阵，古盘这个思想啊，无要多解决，啊，所以都就加派囡仔大些。
0: 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回馈一下上司，那个，对，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会听不太懂哦，上司在讲的这个旧盘啊、新盘这些，因为事实上就是也是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哦，因为上司是佛教。非常严谨的，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这个密宗哦，他们在修行，而且甚至都是不对外的。那么我们上师不仅就是说他深入我们台湾的各个宗教，有特别啊、哦，在很困难接触的一个这些法脉叫做道教的灵山体系。那之所以说是灵山体系，这也叫做灵机体系，就是说都是有灵媒。哦，来代天宣化的这些体系，那这些体系通常都会引动很多的因缘。那刚刚提到的圈圈圈，哦，这是一个里面灵，这在这些法脉里面，一个相当活跃的一个师兄了哈。那他多年都是，可以说是。不按牌理出牌，那后来遇到上师之后，跟随上师几年哈，那总算是比较正常一点。那最近曾经一段期间消失了哈，那最近又出来，大概是这样。那另外有一点跟 听众朋友说明回馈一下，就上次一直在提到，就是很多的似是而非哦，似是而非，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说，哎，我们看起来社会一片祥和，可是，哎，奇怪，我们为什么照理讲，那百病应该少病嘛，哈，百姓应该少病，那为什么医院反而越盖越多，而且几乎都天天爆满？

0: 们，哦，那是我们号称为这个人类世界少有的这么好的一个医疗系统。那医疗系统应该做到的是百姓很少生病，而不是百姓很会生病，然后医院爆满，对不对？那同样的，百姓社会的和谐应该做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不要说相亲相爱，起码不要兴起诉讼。哎，结果我们台湾一年有几百万件的诉讼案件，然后建立爆满。哦，这些不只是这些而已哈。那所以说，那个这些就是有很多的似是而非。那其中刚刚上师提到一些观念的分辨，他刚刚提到说不要有分别相，没什么对错。那最近我也刚好听跟一些朋友在做这个交流，我说怎么会没有对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今天你说要去上厕所，结果跑到厨房，甚至跑到床上，这会是没有对错吗？一杯水要让您喝一杯水，然后水拿过来倒到桌子上，没有倒到杯子里面，没有对错吗？一定有，只是说我们不把这些对错当成罪来看。它是错，我们来努力修正它。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哦。那上次不好意思，那个是跟
1: 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对错当然是很清楚的啊、哦。对就对，不对，怎么会看得不出来呢？所以在一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受尽折磨当然是无所谓嘛，理所当然就是要修嘛。那么这个好的进不好的进，好看的人不好看的人，不是不关我的事，不是说啊不关我的事，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借口。这样叫人家乱修是不行的，是我要面对的，甜就甜，酸就酸，啊，那么这个我今天喜欢甜，明天喜欢酸的，不喜欢甜的，为什么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就随着你的意念变化，所以叫缘起性空。所以我看到的山川随意这个境，跟我的眼根眼识是分别而产生的因缘和合，不是要去否定它，它不是一体。因为山川水意不是我的眼根，眼根绝对不是我的眼识，眼识也不是我的心，所以这互相因缘和合。所以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一个车子一样，引擎不是钢圈，钢圈不是轮胎，但是它一个整体，这个叫车。所以我们喜欢的车，我喜欢的人，我喜欢的我所爱的人，我爱的父母，我爱什么，都原来是缘起性空。我为什么不提到如梦幻泡影？当然一样可以提到如梦幻泡影，但这个是有一点骗人的，因为它不是梦嘛，这是真实的嘛。就刚才讲说，那个水如果把这个尿当作水来喝，可以吗？也没有问题啊，你们不直走也可以的。可是人人这么样，不是教坏所有的人，这样的人越教就越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样修不到东西的，这是宗教的祸害。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要认知的。我爱就是爱，我该爱父母。我们可以照顾家庭，可以照顾，可以社会，可以好好的做好生意。那么这个把这个多余的钱财资源来帮助所有的人，那不就好了吗？我们要正面正规的方式，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可是对也缘起性空，错也缘起性空。所以一般讲说，对也如梦幻泡影，错也如梦幻泡影。但为什么不提呢？因为这个里面有瑕疵在的。我们说如泡是可以的，如电是可以的，那个比较贴切，如露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如影如梦是骗你的，所以佛把这些东西一目混珠啊，所以让你去找，所以一般都是找，所以我常在讲说找到一目找不到那个明珠的，所以叫明珠日夜明呢、啊。那现在这个所以讲龙珠也是一样，是要讲那个心法，所以为什么讲，所以灵山里面讲说心中塔中这个就从修心要领嘛。啊，就塔中修，那么这个讲心灵的意思嘛。所以你看中华民族这历来都是从5000多年来，一直夏商周，一直到这个你看从这个到这个每一个朝代，你看一直到后期这个叫什么，叫做姜子牙啊，到这个一直到张良啊，那么这个这些这个诸葛亮。啊，刘伯温，这都是灵山的，所以因为也这样的因素，所以这个会落在这个，因为其实最为了讲心灵嘛，才落在中华民族的这个身上，这个责任在华人身上，有原因的，这个来整合新世纪有原因，可是它本身其实是错的，那错的是从这边跌倒，从这边站起来的，没有从这边下手，你没其他没有办法，从别的民族很难，啊，你从其他的教也非常困难。不管基督教、回教什么教，虽然也可以很虔诚的拜啊、念啊，可是更是迷糊的。可是这样的灵山里面，最后一定要靠佛法来做 做就近。

0: 的整合，所以才把这些全部过去的似是而非全部划清。过去讲白的就是修错了，所以才造成我刚才讲说那个圈那个。所以看我们当然要帮助过去也是这样嘛，这个就是历来这些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儿女，也做过我们的长官，也做过我们的下属，就互相牵引，所以今天才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早已经改变了，可是别人为什么不改变呢？没有关系，要有疼爱之心，希望就众生能有好好的引导。可是一般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互相会引导吗？引导不来，因为他们没有，不可能有那个智慧的，是我来引导的。但是他会听吗？现在当然不会，听归听，听不懂的。所以这些人他也算，刚才想说师兄其实他是一个道长，也是一个高干的人，比一般道长还算厉害的。他排盘这个算来接天地之间的所有，他不是没有的。
1: 对。
0: 而是他来的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负面的。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啊被这些神灵所占用的时候就很麻烦。本人觉得嘎累赶快。可是下来之后自己也会讲很多道啦，很多书啦，这么这样的，但是这里面是有很多瑕疵的嘛。
1: 上次所以我该对我对不起，我们大概上半段的节目稍微休息一下，在这地方再说明一下哈，跟上这个听众朋友再回馈一下，就是说上次提到这个错哈，就是类似说我们小孩子都经过一些学习的过程哈，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就像我自己以前带孩子来讲，买乐高玩具给他玩，那玩从两块乐高一直玩到1000个乐高，这样1000片这样，那总是不能一辈子玩乐高啊，那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的从这个上师提到这个所谓的兽性，要慢慢进入一个理性，那最后进入一个真正智慧的一个领域里面。好，那节目上面先到这个地方哦。那个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上师这边的联络电话啊，0903-044-664，0903-044-664，还有一支电话是0902-391-300。那欢迎我们听众朋友能够跟上师这边的秘书单位能够联系啊。那个好，那我们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在我们线上是我们惠吉祥上师。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是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个广播媒体啊，就希望跟大家结这个善缘，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能够一起往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不是真正的，就是说本来就真正的，只是说能够更深造一层的这个佛法的一个领域里面再深造，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真正的越来越越圆满哈，那所以上师在这个地方呢，他费尽了很多的苦心。其实佛法，它既然叫做法，一定就是一个方向感。那这个方向感产生在两个地方，可以看到两个地方的一个方向感，一个是他的每一个心念的一个方向感，好，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心念之后，他一定会变成一个行为，好，所以从这个行为上面，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认知达到什么程度。比方说他都去做坏事，那一定认知一定很大的错误，那或是说他都是做似是而非的事情，那他一定是糊涂掉了，他把假的当对的，把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当成是帮助自己的，那当然这是很糟糕的。当然在宗教界比较存在的问题是有一些是似是而非的，他以前以为这个乐高玩具是他非常喜悦的东西，那后来他把它当成权威了，有可能是这样，甚至可能是棒棒糖他把它当成权威了，有可能会是这样，当然只是说可能，但是我亲自所接触到的就是上师所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极态度。那有些时候要积极哇，却大家都在吵架，这个上师也遇到非常的多。有一些是消极，那就直接就是麻烦了。那有很多是积极，可是却是一团乱哦。那这是上师遇到非常多。那上师，我说从一个人心念的累积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行为。那上师变成怎么样的一个行为？他就跑遍了这么多的宫庙，跑遍了这么多的宗教，跟这么多的人联系，而且呢，还到国外去恭请众神对来台湾，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在上师的这个智慧里面，他是清楚的哦。那他在他的心念里面，他是真的爱这块土地，爱众生的，所以他不辞辛劳的用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跟大家来结缘哦。我亲自所见的，在那个台北灯会，那个桃园灯会，在台中灯会、嘉义灯会、屏东灯会，当时他调度了东南亚所有的资源，这些弟子们不了解上师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你好好的在这边跟我们这样子办法会，然后休息，然后闭关，进入那个法界，那种真空法界，那种真空的一个法界里面，不是这么的喜悦吗？你干嘛这么辛苦跑到台湾还做这么多的活动，而且每一场的布置你知道花多少的时间跟精神，然后像桃园灯会的时候那风雨交加这样子，他们还是冒着风雨在整个布置这个整个会场、哦、那为的是什么？上师说只是为了要跟众生结一面之缘、哦、那因为台湾是一个宗教很拥挤的地方，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一个领域，它的范围，所以这当中要来跟希望换，就是说引起大家的注意，能够跟大家结一面之缘，其实没那么容易。尤其我在这个地方不好意思的批评我因为接触几个宗教，这些宗教的领导者都自称自己已经开悟了，可是看他的行为，他只是会用一样化葫芦的模式教导他的弟子，然后他也告诉他的弟子你们都明心见性的、哦、都甚至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有一次我就很不客气的跟一个师父这么讲、哦、面对面在沟通的时候，当然这讲的内容很多，我是简单然后简单讲最后这几段，就是说我说假如你的弟子都开悟了，那还得了啊，每一个都超越妈祖了嘛，那你底下有那么多的妈祖，我说一个妈祖就护佑台湾这么一个大片的大半的台湾的，那你底下有这么多的妈祖，那台湾不是不得了的嘛，整个就不是社会都由你们带动都和谐的吗？可是有吗、哦、所以说 卖修片，卖修片，自己达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清楚，那还要就是说来教孩子们来玩这个乐高，然后最后问题是最后他们就锁在那个领域里面，然后呢就没有进展，然后也不愿意跟人家配合，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哦，这是我一个也有感而发，也是一个对不起的一个说法。那上次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很重要的，就是要请上司，恭请上司来。

0: 来做个加持祝福这样子啊，这是很重要。
1: 好，好，那么这个来为众生祈福啊，所以不管各领域的呢，宗教非宗教，那这个在宗教领域也是一样，就是不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啊，因为各修各的，然后最后还能进步，各都互相可以融合啊，就不断的进展，不能不断的能走向圆满啊，所以不是口里面讲圆满就圆满，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这个我们就希望啊来祈祷啊，所以那么。啊，这个天下苍生都能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生命真的可以自在啊，所以那么他既然可以快乐，就一定可以圆满的。虽然阿罗汉也圆满啊，那个是他的份啊，他是还是不如菩萨。菩萨虽然也圆满啊，初地也圆满他的果位，他还是不如二地菩萨，二地不如三地，九地还是不如十地。啊，种种这样，十地菩萨还是不如佛，啊，所以我们要很贴切的、很认真的来面对它，而不能为了宗教固执。我们要跳脱宗教的束缚，站在一个客观、真正客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十方世界，啊，不要站在一个半山腰，那么以为这样，那还有更高的时候看的又不一样，啊，每一个阶段会不同，啊，所以。不需要去从下到上都不需要去执着的啊，都诸法缘起性空，就刚刚讲山川水域全部没有一个法不是，没有一个法可以独立孤立而存在的，都互相依赖而产生，所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游戏一场啊，不是小孩子在玩那游戏，是如同大人在玩游戏一样，智慧如佛的戏游，但这种是有盘踞的，有阶段性的啊，怎么样步步啊引众生真正离苦得乐的啊，所以不是说这样就可以解决啊。那么，所以这个那一这样是眼前的，可能就都是暂时的啊。那他有长远的东西要做的，要学习的，要去成长的。那我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祈福，来祈天下苍生都有这样的智慧啊，都走向真的安乐自在的这样的领域。好。嗡藏耶就那多地就那南就就巴多达地就多地来地内比地那吉，苏拉宾地藏耶就巴那修，藏耶就那多地就那南就就巴多达地就多地来地内比地那吉，苏拉宾地藏耶就巴那修，藏耶就那多地就那南就就巴多达地就多地来地内比地那吉，苏拉宾地藏耶就巴那修。上个就当做地就南南就就把东南的叫做地的南的南的南的南的做那边的上个就把它修我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我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我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妈的把没有咖喱咖喱巴拉咖喱巴拉上咖喱菩提萨咖喱咖喱巴拉咖喱巴拉上咖喱菩提咖喱咖喱巴拉咖喱巴拉桑咖喱菩提萨咖喱咖喱巴拉咖喱巴拉桑咖喱菩提萨咖喱咖喱巴拉咖喱巴拉桑咖喱菩提萨婆诃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哇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嗡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哇达咧哆达咧哆咧萨哇嗡嘛嘎啦嗡贝嗡嘛啦嘎啦嗡贝嗡嘛嘎啦嗡贝嗡嘛嘎啦嗡贝Om ma gara om be om ma gara om be om ma gara om be om gara du ba om be om gara du ba om be om gara du ba om be om gara du ba om be om gara du ba om om jamu jai om be om jamu jai om be jamu jai om be om jamu jai om jam om jamu jai om be om jamu jai om be jo namo jo namo jo jo namo don jo gara na jie mo namo a jia大家don jo du du du du om jo om om jian zha ma lu xian na om be om jian zha ma lu xian na om be om jian zha ma lu xian na om be哦嘛哦嘛哦嘛哦嘛哦，
0: 好啊，非常感谢上师的加持跟祝福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我们节目没有放广告啊，都是放，就是让上师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诵经，还有这个上师的这个祝福。那当然，未来我们会有一些广告，那这些广告就是放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在这个推动台湾世界大同的这个进度啦，还有它的活动，还有我们上师的课程啊，这些。那目前我们是先单纯的是跟大家来结缘来说明这些。那么我刚刚有提到的，虽然说我说

0: 宗教都会跟信徒们保证说，以后能够回天堂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保证都不过分，哈、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说依这样子的一个心去修行。那这样的心，如果真的修到无止境一直上去的话，真的这个方向一直下去啊、即使中间有一些执着，就是还是喜欢玩乐高玩具。可是有一天总是真的继续成长，不就是会自然会脱离那一个处境吗？就像我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买玩具给我们，我们不是真的很高兴吗？对不对？哦、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所以我觉得说，所有的好的宗教对信徒们的保证，甚至保证他会成佛，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是觉得都不过分。只是说它的阶段，是应该要持续的一直往今天包括说我们面对的社会的这些状况，那面对的这整个国际的状况，我们是不是还要有更多的智慧，还要有更多的认知，还要有更多的合作，才能够产生一些就是作为，能够来做一些改变，就像眼前，就像台湾这样子，那不要说啊，人间没有对错。不要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如果一直都在我们的脑海中，可能我们就比较难以进步。好，那我们请上师我们。
1: 好，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有提到这个，我们是要好好的活着，活得很精彩，所以它是一定是积极面的嘛，可能是消极面的。所以一般讲说我们宗教、哦、因为大部分很多宗教都积极面嘛，那有一些消极面的，那消极面就不谈，我们就以积极面来看好了。可是积极面来看也是消极，为什么？你看佛教说积极，它其实是说那有缘呢，有缘就做咯，就面对咯，没有缘就算了、哦、这个也叫做什么，这个叫随缘、哦、就乱七八糟的随缘，对不对？没有那个因缘就克服嘛，可以造就嘛，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是要造就出来的，不是要去执着造就。从点点滴滴，从一开始一到终结到究竟，它是不会有丝毫的执着障碍的。就我刚才讲说，我眼看山水、花草树木，啊，我们现在眼前看的一样，那么我这个眼跟眼是，我可以悟到的，不能悟得乱七八糟，不是说悟空性啊，这些花草树木是本来没有，现在有的，不是很白痴，修这种禅定来干嘛？所以这个越教就越坏，所以明明就有，那这个花草树木它将来变垃圾，变灰尘，变无量无边，这个地球碎掉变微尘，然后再继续没完没了的，它演变而已。所以一颗种子变成树木，树木又可以做家具，怎么等到将来又变垃圾，没完没了的，你那搞这些来干嘛？所以讲这些都是无聊的东西，依然没有抓到重点。所以我们是要悟缘起性空，而不是啊这一切都空性的，怎么会呢？空性是出世间的法，而且在心中出现，怎么会在外在？怎么会在花草树木？在我妈妈出现，在这个我所爱的这个父母啊，或者是所爱的人身上呢？所以一切都是空性，然后又爱，那不是很矛盾吗？那爱不是有，怎么会空呢？我就是有，我所爱的父母跟所有的天地之间所有众生就是有，我能化度化的对象也有。可是为什么三轮体空，共的佛也如此，共的物品，共的我者叫三轮体空。可是现在讲三轮体空只是名字，一般讲的都是说因为最后都是空性，到最后都会归空，因为三宝引请来，等一下就送回又归空，等一下共的物品中将来又归空，那么这个反正总有一天会烂掉的嘛。这种教导全部是很肮脏的东西来的，但普遍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都是毁灭性的东西来的，来教大盘跟他打谁，这些人长大之后就很难再去改变了。所以普遍已经烂掉了之后，全部都是赌，你再讲真的他已经听不懂了，他不听不下去的。过去修好之后今天来你要改变他，你很难改的。所以你是修来就是修坏的嘛，修好就是修坏的，为什么？那因为他好坏不分嘛，本来那个就烂掉的东西他还觉得是好好的，因为矛盾一堆他都没有发觉。所以每一个法的矛盾太多了他都没有发觉，以为这些是一体，我看的我爱的父母啊跟这些人一家人好像一体，不是各自存在的，可是可以和谐、啊、引擎跟轮胎钢圈方向盘可以和谐，对不对？那不和谐都就只能去撞墙了，就这么简单啊，可以和谐的吗？ 所以我刚才想说酸甜苦辣也可以和谐嘛，那今天可以喜欢酸，明天说啊吃酸的不好啦，等一下

0: 啊，永远都是怎样被牵着鼻子走，没头没脑，啊，这样修什么东西啊？就宗教思想一样，就修不到东西的。所以普遍的知识，所以像 AI，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做 AI 的这个很多方面要去进行嘛。可是它本来的资料库，本来这数据库里面整个世界说起来都是错误的，它怎么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宗教思想？不会的吗？所以那天我们在这个收集这些所有，就讲无常、讲无我、讲自性空也一样，以为它是一样的，以为无常就是悟空性。那我们的教法，这个最厉害就是格鲁派嘛，它有这个有格鲁派，有噶当派，有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噶举派，就白教嘛，有红教各派。可是这些对这些很细微的分得清楚嘛？没有。佛珠一生从小时候三五岁，像我们尼泊尔最大的寺院，他这个就是三岁五岁就来了，那么这到现在都一直到老90岁100岁，他都是这样修的，投入很多时间去修的，非常用功的。那这个是世界顶尖的来讲都没用，为什么没用？最后讲无常也是烂掉了，为什么？都是讲这种无常，为什么？无常就无空性，怎么可能呢？那无常本来就有问题了，为什么？无常如果是无空性，那无常就是忘悟这些没有希望，因为生灭，因为从有到无，无又归无，为归空。那讲这个空来干嘛？这个空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再怎么讲空，他就讲不到的。因为我们要讲的真正的是要讲空性，空性就是圣地，绝对不会再看得到的。所以那我们的爱心也不会是空心，因为爱心是熟地的法，比如出世间的阿罗汉，他的爱心啊，这个菩萨也是一样啊，都是啊，他是这个都是属于出世间的法。所以这出世间的法，但是怎么这些爱心都是属于不是空心，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爱心啊，智慧也不是空心，因为他熟地的法，所以这是出世间的吗？那我们现在看到眼前看的花草树木又不是净土，净土它是出世间的，但是花草树木是世间的吗？地狱也是世间呢、啊？如果地狱法界是空性，一切法都空性，那地狱也是空性呢、啊？那我们就去地狱就好了，就干嘛去天堂呢？无聊。那所以天堂跟地狱搞不清楚，那讲天堂也是讲坏的，为什么？你根本都搞不清，你确定天堂有吗？有。你就倒霉了，为什么？将来去天堂，有一天一定会再回头的，为什么？你有所不知哎，就搞不清楚了嘛，
1: 在这个
0: 已经搞不清楚了。
1: 是在这个地方啊，我想说也是跟上师我们回馈一下哈、啊，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个事情呢、啊，因为这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讲马上清楚的，就是比方说教导我们1+1=2，那直接示范给我们看，我们可能就清楚了。那有一些东西，尤其越上层的东西，那很多东西真的我们要用很专注。就像我刚开始学习修行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是要求道，要查那个道字啊。那一查字典，所谓的宇宙人间最高无上的真理，哇，那然后呢，人没了。怎么解释怎么看真的查不清楚。
0: 所以迷信的人啊，一听到就是说想修行的，听到道就很爽，法喜充满，听到修行就法喜充满。排斥修行的人，他说我死了就算了，反正吃喝玩乐做好事做好本分就死了就算了，他就会排斥，他一听到道，一听到修行他就排斥。所以这么简单，就跟畜生没有两样，就牵着鼻子走的。所以这种真的笨死了，那这样的教育就早就失败了。所以为失败在哪里？开头就失败了，你再文明也是失败的。所以要做世界大同，那是根本的笑话。
1: 不过、哦、
0: 这是个叫笑话。
1: 上师还是稍微等一下、哦、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会那个有点就是不太能够明了上师的这种说话的这种心、啊、因为我要说明一下，上师您跟他接触之后就会知道，说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上师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所以他会指责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不如法，或是像跟畜生一样什么的，其实真的那是发自一个非常慈爱的一颗心这个我要说明一下那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说明，像我个人，我为什么会那么推崇上师？哎，听众朋友，您不要小看我这个人哦，我是从20岁开始追求真理，到现在60几岁。

0: 对的，不是白过日子哦，不是白过日子。我们在1995年要出国之前，我对我们的道场非常的崇拜，对所有的前辈非常的崇拜。那很多的讲师，我都以为他们都是已经明心见性的活菩萨了。然后当时我们以为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弘法到整个世界。我们当时单单在台北哦，一个领导者25个佛堂，一年就引领的10000多人来结缘，一年10000多人，几年下来就几万人了。你想想看，那当时我们出去发心要出去弘法，今天所谓的结缘，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求道结缘呢、啊。那个明年就出去弘法了，那种这种发心这种程度，结果我们到国外之后，所谓的仙佛灵坛下来重整，有点类似落地重修这样。然后面对所有的国外的这种状况，重新归零，重新再学习，才知道说，哇，我们在台湾学了这么多的法，到国外完，重新又归零，重新才开始。然后经过在国外又历练，我在国外这样子真的历练了有10几年、15、16年之后，在整个道场建立了，也帮助很多的道场建立了，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回来台湾，而且以很非常自信的，因为以为所有的法诸佛菩萨都一定会教，然后呢这么爱我们，我们又这么爱用心，一定都会教，我们都学会了。那我个人觉得满满满的回来台湾，包括所有的爱心满满满的，16年在国外历练，然后回到台湾，结果而且还包括天人合一，晚上诸佛菩萨来教育的，还导读了很多的经典，以为都够了，结果回来台湾又是归零，重新开始。那直到碰到上师，最令我敬佩他的，就是我个人来讲，我一生都在这个大悲心里面，救苦救难的这一颗心里面。我从小生病，然后来行医，救过无数的人，我都希望能够拔除众生的痛苦。可是真正那个慈啊，与众生诸乐的人，我也见过很多很有爱心的。但是上师真的，他的那个慈啊，齁，所谓的慈则与众生诸乐嘛，齁，那慈的无量心在上师的身上，我们真的看到了，然后这的光明。那在这个地方也要稍微一下做一下广告，齁，就是说上师在光复北路5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佛堂，齁，在我建立上师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那么我建立说上师在这个地方起码要开20种课程啊，属于修行的大概10个课程，10个共修班。那属于外面的，包括公益团队来，愿意来这个地方互相互持的啊。你们没有场地，上师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人。我想说，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说明，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啊，来借用这个场地。那我个人是在中和南山路207号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基地。这个基地还没有完全到位，到时候再跟大家做介绍。抱歉，那个上师还有大概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请上师再开示一下。
1: 好，那就是当然就是广泛的去结合，因为这个是要一个整个未来就世界大同国家体制是整个架构去建立的，因为它有从下到上，现在是东南西北啊，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一个架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现在讲，事实上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要一个很完整的全面性的架构来结合的。东讲讲西讲讲，只是说我们先了解这世界大同是怎么回事，不是一般所讲的那个样子，这么肤浅这么奇怪的。所以那么这样当中，所以我在网络来看到这个讲什么东方圣人讲什么这个一大堆，那个是可以 OK, 也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做。不用去固执什么名号，但是那个就是很奇怪，他讲的东西因为没有在更深入的深层的东西，所以那么这个我在讲说，那你要一个普遍富足安乐的社会要建立没错，但是他有层次的，有阶段性的，而且他从纵贯连横的从上下到下，那他从左右他只有整个体系的，从宗教的部分也是这样在分的，纵贯连横。那在这个经济体系跟其他结合也是一样。那这经济、政经、文化、教育跟这个世界大同又整个完整的结合所以它是一个很 一个重叠的，好像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不同的磁场

0: 啊，银河系为什么叫银河系？为什么叫太阳系？啊，为什么叫地球？这样，不同的这个就有这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在融合的，所以那么有形跟无形在结合的啊，一样的道理啊，这很简单的逻辑推演就是道理是相同啊，这个就逻辑嘛。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教大部分都是以逻辑，我们怎么活得好好，可以好好的生存啊？那待人处事，我们又可以啊，这个那么也就是。跟大家互相扶持，那么这个又亲和的待人啊，那又宽厚，那么这个那么互相彼此互相帮忙啊，就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那互相都是会互相支持。那么这个这社会它要安定，这很简单，交易成功这个就成功了，这个交易不成功一定是掠夺，
1: 啊，像是
0: 一定是这样
1: 的。不好意思，都不断的跟上司打断哦。那因为在线上，那就没办法。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啊，哦，抱歉，上司。那最后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明的，上司也好，我也好，我们其实对人世间的这些种种，只是一个责任感。那所以说，希望我们能够真的人间现在越来越跟天上一样了，哦，所以没有必要说执着说一定要解脱跑到天上去了，哦，至少对大多数的人，那所以说，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汇聚，好吗？那上司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了，哦，那请听众朋友如果透过这联络电话 0903-044-664 还有 0902-391-300 能够联络，或者是直接到上司的道场，好，就这样子。
0: 吉祥如意，
1: 吉祥如意。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进贤。想想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还来不及想今天做什么，已经过去了。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31号，12月31号。今天我想选一些平常很少唱的歌，也不能说很少唱，就是很好听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对你怀念特别多》。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节目中很少唱的歌，多情世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多情世界。

接着我要介绍一首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一首歌，不要说再会，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不要说再会。

不要说再会，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不能不爱他》，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不能》。

现在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的歌，青山唱这一首《男人的眼泪》。

爱情长跑是于美欣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下新朋友的歌，有一首月下山河很好听，我们来欣赏新朋友唱的月下山河。

月下山歌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谁来爱我，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谁来爱我。

谁来爱我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我们都唱一些歌曲，话少一点，歌多听一点。我们来听青山唱的成名曲《泪的小花》。

亲身的金简之作《泪的小花》。接着我们听小麦芳唱一首《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是录音的，今天是12月31号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在这儿和各位相见真的非常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惹人迷，金鹏先生为我们唱。

耶，新鹏的招牌就耶，新鹏唱的惹人迷。接着我想带来一首我很久没唱的一首歌，曲名是《痴痴的等》，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事实上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蓝色的爱情》，没听过吧？这是潘秀琼的歌，很好听，很有浪，南洋的风味，《蓝色的爱情》。

蓝色的爱情是不是很好听啊？我们来唱一首雅俗哄赏的歌，大家都会唱，哼着唱《浑阳家》。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浑阳家》。

要告别2021年，我们特别选了一首《除夕念故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我们想念他们，唱这一首《除夕念故人》。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有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都足了困境。
1: 真正是靠到迄个海面的灯塔来指示你的目标，要去倒伊分明清楚吼。咱若一只船出去，为倒伊航道，啊要倒来为倒伊航道安尼，人也同款就对了吼。所以我今麦要来讲一个，还有两个机会，一直有两个机会是安怎讲呢？有一个大伯囡仔吼，少年囡仔已经到了要做兵的迄个年龄，也唔来去抽签，拄啊去抽到。迄、那个上界艰苦的兵种的，叫做海军陆战队。这个少年的吼，规工就烦恼，因的老母啊，搁点啊抽签拜拜，是怎要怎样呢？心思重重啊呢，几乎到了茶饭不思，每工唔知要怎样的迄款忧愁的地步啊呢。也因为迄个年代呢，也搁是伫咧处在两岸战争的年代安伫丢啦。因这个阿公吼，是相当有迄个智慧，是讲看这个狗孙啊安尼吼。哈哈，大大嘛是咧有影，因咧阿公是教育界吼出身咧，所以靠读一挂册，也知影一挂这个合作实力，看要来对这个孙啊安怎来开刀嘛。伊讲啊，阿成啊，阿公看你安尼哦，规工安尼面愁面忧安尼，唔知要怎样，你是啊烦恼啥物啦？伊讲阿公，我抽到迄个海军陆战队吼。我这不就做死去，我一声嘛无法度，我是要怎样啦？戆人啊，你在担心什么？做了海军陆战队，到了部队中间，嘛是有进退啊。
2: 有什么进退？
1: 有啊，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内勤的职务，另外是一个外勤的工作。啊，如果你若分发到内勤的单位哦，啊，这有什么通好担忧嘞？迄真看我啦，安尼。呀，阿公，若是去分去外勤的单位，唔过较艰苦。迄唔是甘是爱操到外国去做，
2: 我唔要操死去。
1: 嘛是还佫有两个机会，
2: 是安怎讲两机会？
1: 一个是老调迄个本岛，另外一个是分去一个外岛。啊，如果那你若点本岛，啊，都唔免担心吗？方方便便，天天冇通放假。恁爸母啊，阿公若有闲嘛，真方便去甲你面会，都对唔？敢是真方便？
2: 方便是方便啊！若讲万不能分去外岛啊
1: 去外国，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后方，另外一个分发到前线。你若留在后方吼，迄外岛的后方，啊，迄嘛足轻松诶。那是后勤尔呢，
2: 阿公啊，爱到外岛去到遐，阿公快，快敌人点啊，小队哦，我不惊死，我唔得不怎样
1: 啊？那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点啊，徛徛卫兵尔，啊徛徛咧，日子真紧就过去，混混咧，点咪对，退伍啊就倒来啊。啊，另外是一个会去拄着有影啦，迄、那个战线吼，拢靠意外。迄、那个炮弹去弄来弄去啊，较有这个问题啦吼。如果唔过你那是敢那桥的兵会平安倒转来，这个嘛唔免啥惊啦。迄是有两个机会嘛。
2: 阿公，那我若拄着讲，你讲，那拄着意外，你叫嘣嘣嘣嘣，我就去啊呢。
1: 哈哈哈！还有两个机会
2: 啊！哎呦，阿公，我就去啊！你不要讲，
1: 一个是受轻伤。迄条骨甲你送登来本土去医呢？啊，那有啥物？是警察讲一项，另外一个机会呐，当遐重伤严重，医不好不治呐，身亡为国家献身嘛是光荣。呀，迄阵吼，就讲一了了之啦。
2: 阿公啊，你轻松嘛是听，你都万万不离迄个就严重的重伤，都迄是一声就好势啊。我不怎样，
1: 迄嘛是两种机会啊。如果吼，你若拄着迄款情况，你人万不离安尼，人都弄死啊，对？弄死啊，都

为国争光都好啊，人就死啊，哪有啊，通去什么担心呢？敢那是阮替你接过来担心你。阿公啊，阿淡不怎样？我讲人生有黑白，吼、哦，有生有死呀。这个世间就是有阴阳，有天有地，有光有暗，有男有女，吼、哦，拢两面循环，吼、哦，你唔免惊这個，一切顺其自然罢了。喂。

来，大家晚安吼，好，谢谢。今仔日咱有推出中秋月饼，先预约就对啦。但是头阵有人打电话讲，阮本来有买啊啦，我讲你倒去买，伊讲嘛是电台、电视嘛哦，几啊台拢咧买，早就买啊呢。我讲吼，我无咧甲注意听，我是讲，阮台伊讲人诶为初一吼，九月初一，都几啊台拢送出来啊，你也买，你才要开始，啊嘛听讲有八个当时都有咧买啊，我讲人遐早嘿，啊想讲为个民间诶小潘潘啦，啥迄种，基本拢停止啊呢，讲哪样呢？伊讲预约诶啦，迄种预约诶啦。吼、哦，伊要是买紧，是讲，那人遐买出来，讲啊，就是阮阴毛买着，啊买着，听讲这个，生鲜呢，那一个月内底，啊那拖久强加迄个那用迄防腐剂就会当较久啦，啊是，啊阮也无防腐剂啦，所以阮袂使伤早卖，阮袂使伤早卖吼，伊这拢超一个统计的，一个月啦。一个月四十天内底较稳，超过恐惊的新高啦。因为阮也无系防腐剂啦，所以我想讲安尼啦。无既然讲人拢卖去啊吼，拢已经送出门啊，吹人都拢接到啊哩啊，安尼好。无我看安尼啦吼，今仔日拜六啊嘛，后礼拜就开始要准备要叫伊跟生产。后礼拜你今天初五嘛，明仔载礼拜哦，我看伊啊那拜叫伊拜落去拜落生产，差不多初十看有法度吼、哦，就开始送货。啊，咱二五是做中秋节安尼，啊你若讲三四十天吼。哦咱也过久咧，拖咧到后个月去，袂要紧。啊，唔是，咱是九月二五拄啊中秋节嘛，中秋节。啊，中秋节人进前就开始咧送啊咧，吼、哦。啊，为要拜拜，为要食算诶。啊，我俗啦，我都下晡都照讲吼，三种三盒啦吼、哦。我看者吼、哦，我三盒吼，三盒，我这三盒吼、哦，三盒千八块。啊，佮加迄啰，哦，佮较开行互你，加落去安尼，加啥呢？我这绿豆椪、蛋黄酥，一盒，吼、哦，啊，杏仁酥一盒，土黄来冬瓜酥一盒，吼、哦，啊，咖啡一盒，啊，过来多功能的充电台灯一台。这台台灯真好势哦！这台吼、哦，你充电就会当伫郊外吼，会当大家安尼围点啊围炉啊，看个光影呀，会当夹咧，会当插咧，会当插喺裤头充电再来去充电，你呐，四点钟无问题啦，哦，四点钟，人我有甲试充啊，百是五点钟就较无去啊，啊，四点钟就正好，因为咱厝里拢少两点钟尔。啊！你那点出的这把台灯吼、哦，伊充电式的，伊这个叶尾裤头吼、哦，你那暗时要爬起来，坐人啦，到处老方便，啊，佫会当360几度转来转去，真方便呢。双手你要提物件做哩么？伊你插嘞叶尾，啊，拢袂个定的，足方便呢。啊，这平常时去面床头甲某者也得倒啊，吼、哦、啊，办公室。啊，到处足方便的啦！囡仔大细呢，囡仔你读册吼，家己点啊啥，足方便的啊！伊啊，足够爱耍哦。嗯，这也是大好哩。啊，明好意思啊，呢，惊讲你那去讲，外口蒙蒙啊雨吼，两领迄迷你雨衣啦，迄观光区人咧买，一领无贵，120块迄领啦，迄吼，迄你那，迄第二落地啊，都人咧像咧选举的人员拢会送迄个棉啊纸布，啊一包纸包啊安尼啦。反正比较薄啦，吼、哦，安尼啊两领啦。你那去观光区是惊讲落雨，啊买落雨紧捂者，紧加者，规身躯哦拢会当穿的，哦规领的。啊你那店厝的，你回来休息的，搁个调咧，灵感搁用，
哦，啊，若要单调嘛可以，啊，这是意思意思，惊讲那如何？啊，那迄咖啡出去，你食烤肉当西吼，嘛通个泡，啊，多功能的电台灯，你就免阁炸灯啊火啦，啊，足方便的。哦，安尼总用1800块，哦，看要几分？啊，你就讲我要伫月饼对，你讲我要伫月饼，安尼，我即马可能那呢，本来阮下晡也咧讲，唔知当时啥物生产出来。啊，即马安尼，我就叫伊讲后礼拜就赶紧生产。后礼拜明仔载拜六嘛吼，初六，安尼看叫伊拜开始拜二初七杯啊，愈拜愈多，咱会较新鲜，阮要足新鲜的。啊，你才1800块尔啦，吼、哦！啊，你就电话你来吼、哦，你就讲我要月饼，我看要几分，你才电话甲阮内底讲。你讲我要月饼，先订啊吼，趁钱嘛。哦，即卖电话又开始第二只卖。第二只呗，你方便啊吼。

0: 哎，不要紧，啊，因为规定在接，我家拢在接电话啊。这个叫做月饼，月饼1800块，还卖个当节，因这，互你即马要食嘛可以，要拜拜嘛好，啊，你要互外劳，啊，囡仔大细，阿公阿妈要送我孙啊吼，你都当送咧啥样呢？啊，伊唔知要佫提啥物汤啊，互恁，吼，因凡正买较贵个吼，啊，这袂歹食啦，这拢真清。拢真好食，佮无，阮个无妨，阮这阮拢交代交代，讲阮个卖讲卖讲，创歪有诶无诶吼，安尼啊，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线是要卡来台北，我是台北空哩，吼安尼，你都会记得嘿，好，来，谢谢，开始。
1: 吴老师。我韩国顺算李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个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你皮肤爱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这个、新婚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伊遐贵妇吼，那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个酵素够这个菌种吼，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0: 我这顶在顶个月当时每一个节目尔都无啊，啊无啊，咱即摆有阁叫伊赶紧赶阁进啊进哦，即摆进少。等下我即个问看来，你开始哦，你讲我要月饼，我要月饼吼，我要月饼。后来哦，几大阵啊来，我经过倒接一下呢。啊，你就是。那迄路吼，你讲我要中秋月饼，月饼对，你讲我月饼啦，月饼安对，1800块看咧几分，哦，这方便啊，尽量是后礼拜就来出去安尼确定啦，好无？安尼吼，头一批，啊，因为咱二五嘛，二五才中秋节安尼吼，好来哦，开始哦，喂，我来。

0: 哎，你好，吴老师啊。
1: 有有。
0: 结婚结婚。
1: 好来，月饼哈。
0: 结婚。
1: 月饼哈。
0: 嗯。
1: 好来，月饼。来，电话快紧哦，已经到接啊。是嘛？两盏灯啦，嘿，两盏灯。阿伯阿姆，我甲恁老家即嘛就是讲，因为阮无防护遮啦，袂使客上，袂使辛苦遮迄啰。喂，好来。喂，
2: 喂，月饼，爱订月饼。
1: 好来，订月饼来。啊，佮甲阮外口讲，看要几分，看要几分哦。一分两分，下晡是嘛有两分较侪啦，无啊一分上侪，啊两分嘛有一寡，啊一个六分呢，嘿，爱六分呢，伊唔捌伊讲，那吴老师咧卖物件拢不要紧，拢唔免惊，安尼。我讲袂啦，我个信用都咧袂付啊，嗰个乌白来咩来用的吼？来，你讲我三空白九九，较紧的吼，电话，喂喂，来，
2: 喂，
1: 月饼，
2: 啊，电月饼，啊啊，
1: 好嘞，好嘞，要搁提醒，再搁想抓，要搁漱口液也好啦，啊，手得住也好啦，吼，啊，搁啥物无烟的香啦，啊，漱口酸牙膏，啊，漱口液，手得住，嗯，起码扫得好欠味。玻尿酸嘛欠费，啊，这个叫做天山雪莲嘛也未来，哦，啊，个有迄脑磷素嘛欠费，哎呦，为讲你派无本的款哈，对啦，无本好啦，无本需要恁捧场啦吼，实在是仓库太迄度拢无法度，像讲较早一摆进入到有哦足侪，即马无在调啦，即马无在调啊，即马哦仓库满啦，啊个时机嘛唔是讲真好呢，大家无得迄路吼，好来。啊！你就讲我要滴月饼，我要滴月饼，好安尼。电话2553-255-3089来。
0: 喂。
1: 好来。
0: 我要那个月饼一份就好
1: 哦。好好，一份就好。来，一份几份都可以哈。安尼，你就电话趁钱嘛，我就开始过互恁登记。啊来，登记中间吼，咱歌啦音乐吼，拢加减嘛听。我去播一段音乐，好听好听的音乐给您听，来，来。

0: 叶老师，你看这馆长哦，在那里，
1: 这有多恶心？这个跟结婚差不多了，哈哈，结婚照有没有？
0: 这馆长，
1: 以前有多甜蜜，现在都有多恶心？这个跟结婚差不多了，哈哈，结婚照有没有？要离婚的时候，干你娘，恨不得把对方杀了。哇，5个月前，5个月，人家养也要7年，他妈懒觉才会养，5个月前就养，忍不了5个月，5个月之后就他妈的松牙。5个月后就松牙嘞，合作和你老母啊，和你妹啊，5个月，5个月哦，5个月前，哈哈，大家一定要到2028啊，我爱你，你也爱你，来来，他妈吃我舌头，干你鸟5个月后，干人家鸡巴嘞，做不到啦，别讲啦。打电话，怎么不理人家？你理人家一下嘛，4天了，他妈的嘞！三零年老鸡掰，
0: 这个馆长吼，拢安尼拖，伫咧骂郑丽文嘛，安尼骂甲叫甲，啥物安怎安怎啦？讲叫袂使选哦，来来，啊，这实在吼，袂使够臭白白。

这是可以咯，真是不是？安尼啦，2553-0899，来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咱只台北吼，02啦，外观区2553-0899，2553-0899吼，我来，来，是不是？搁听听这个叫做，我搁报其他一些，来。讲我做叫我甘愿，叫我怎甘愿啊？来。

0: 来，我讲今仔开始咧，互你预定啦，嘿，也无费哦，也无费吼。管那个后礼拜才叫伊落去生产哦，后礼拜才开始配搭。啊，即马就安尼，绿豆椪、蛋黄酥一盒，杏仁酥一盒，凤梨酥一盒，伊个凤梨较特殊哦，吼。咖啡一盒，多功能的充电台灯足理想的。迄在家出门，八月中秋点外口，吼，你安尼唔免阁点遐有诶无诶，后悔哦。迄阁一来，啊，剩诶迄个鱼，迄小数啦，迄细项物件，安尼摕1800块，啊，你都电话25530899，25530899电话来，吼、哦，为啥来安尼？啊，阮都甲你登记配送吼，啊，02253-8999。来吧，喂，来，喂，
1: 喂，我按几分？
0: 好，一、那个外边吼，外边，来，好来，啊，2253-8999，我关机，趁钱嘛，是先来登记吼，因为我唔知道，我下晡，外口更加遐尼多，我唔知道，就是人因人来过来买吼，过来讲买，讲因为咯，伊讲人真早就送出去啊。喂喂，来，喂。
1: 我今有订一个一道彩虹个月饼两份咯。
0: 哦。
1: 哎，你小姐唔在话订记哦。
0: 当时啊，有啦，应该有啦。你等下过查看麦。哦，伊讲有订记一道彩虹个月饼，唔知有订记无？唔知下晡的是即阵，你甲查看麦。哦。然后看要过一道彩虹来，也是讲要过。守得住啦，一个漱口液嘛好啦吼，迄拢有咧优待中，啊，脑凝素无啦，啊，玻尿酸嘛无迄啦，啊，少得好嘛拢欠费啦，哎呦，啊，迄、那个韩国的五合一嘛，前几工看卖，我经过也联络看卖，啊，欠拢足多人过咧等，啊，蜜啦，有影蜜，我迄蜜吼，今仔又过到一部分，哦，迄阵迄蜜吼，人我是安尼，我拄只我先才开始咧啉，我过啉者。我们就拢泡迄个叫做，哦，泡迄个叫做，粉光蝶啊，粉光山嘛吼。啊，粉光山我想，规工咧啉。啊，我想讲啊，蜜吼蜜来啊，我经过摕来甲看者，啊，看我遮都有本来泡几甲看有共款诶啦，袂啦，因为伊这袂迄落，啊，我就甲冲落，拄只到10点外，我真呐。那咧上班那咧啉嘛，到迄个黄大姐，佮叫我讲爱比他掺迄个叫做柠檬啦，啊柠檬，我真无掺啦，我真佮掺迄个叫做粉光粉啦，粉光粉来，味无同款哦，味较芳啊较无遐甜，安尼啊嘛真好啉，口味好，来，
1: 叶饼，吴老师，
0: 有
1: 老师，
0: 有，
1: 请问迄饼一盒几粒？
0: 一盒迄个哦，做绿豆椪六粒，啊，杏仁酥嘛六粒，啊，黄奶酥八粒，安尼，哦，
1: 啊，拢总几盒？
0: 三盒，啊，佮总共三盒，啊，佮咖啡一盒，

0: 多光荣诶！来，你甲阮内底讲。喂，喂，
1: 喂，
0: 你好，来。
1: 我要漱口液。
0: 我来漱口液，我来。这个六线要漱口液，啊，五线要迄落个甲金甲写写讲讲诶，吼、哦。啊，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外线是打过来，要加个零二。2553-0899，我这边是台北吴清扬啊，全国全国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我们之后呢会传送到各分店哦。我也来了以后，
2: 喂，那边那个月饼，
0: 我来月饼，月饼，我来，你讲我要滴月饼按着啊，看几组我传出来吼、哦，阮内底张阿遐伫咧接电话吼。哦伊都甲你问，我看要几组，安尼才会紧开吼。啊，我先唔免甲你问几组，通常一组较济啦，一组因为你唔捌食个。哎、啊，你家己那阿公阿妈要送个孙啊，足方便的，会当送三个孙啊。即马无啊，即马拢一人两个尔。哦，啊嘿，啊都无得送哦，你外劳啦吼，啊无你家己拼粪扫的人啦吼，你家己服务的啦吼，所以有些人啊都你。亲戚朋友来吼，啊！你家己家要拜拜嘛好啦，哎呦嘿，安尼吼，我这烧啊，我这无防腐剂啦，这拢真本正料的，真本正料吼。安尼，你查看卖你就知，无这通常吼，我三种吼，迄拢是真本正料安尼。啊，都，互你朝今仔找我嘛，明仔礼拜啊吼，朝拜伊，我叫因落去生产，较值啦。啊，生产潮就吹十啊左右啦。啊，因为二五只中秋节嘛，吼、哦，啊，拢应该会付啦，应该先会付啦。啊，就是讲有诶，你要拜拜啦，啊，要送人诶啦，啊，两早预算安尼啦，吼、哦。啊，你有诶讲要来现场提无，现场要来看建本有剩盒啊，啊，剩一半粒啊，拢大家食了了，阮来拢伫咧本人家哩，诶，人拢甲食看卖，啊，切切咧吼，切。有人客来，阮是不能吃，差不多吃，我看卖啦，一小勺碗啊，剩阿爸啦，歹势哦。啊，人工啊来，你们来试吃拢可以啦。啊，免啦哈，这粗俗的，千八块无要打折，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讲月饼对，月饼，喂，来，
3: 来，我要月饼，
0: 好来，月饼，安尼简单，好来，石工来替讲，好，啊，我关机要卡，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安尼来。
4: 哦，
0: 月饼，月饼，来，月饼，来，好、哦，啊，趁即摆时阵较方便，啊，迄、那个叫做，有个人要伫迄个叫做后影，迄个叫做啥呢？迄个叫做新康宁，哦，迄是着，迄欠费也无够，外县草原嘛欠费，吼、哦，迄心脏有够好，哦，我即摆拢惊无，我经过天关去去哩。效果迄足好诶，你若食落，无人像讲迄遐好诶啦。因迄东西，因有13个国家认证啦。因在遐个国家吼，因为迄落，德国遐吼，哦，迄新康宁，哇，欠真侪，欠足久诶，歹势。来了，喂，
3: 我要找阿鲁米。
0: 我来，阿鲁米先生。一算阿里米先生，好、哦、来，也一道彩虹啊，长寿金拢阿里米的相关呢，接快几年哦，阿里米先生，有、哦、个大声个叫啊，无个空空啊，伊即马无咧空呢，伊我那个连空空下晡，佮买正好食的，互我食呢，啊，我无甲你骂，就都安尼，伊无咧烦恼东西，好。啊，咱韩国的胶原蛋白吼，我明仔后日只甲联络看当时的教会吼，欠嘛够欠呢。迄读个伊个有合约啦，即嘛啊，像讲阮褐藻、糖胶、姜黄素哦，迄拢即嘛拢用萃取的好方便啦。我都去面上头，我都拍开爱，我都甲啉一罐安尼。好来，中秋月饼讲月饼着，一盒三盒啦，三盒1800块，够快送伊。还唔惊，佮咖啡食啊无？啊，佮迄台顶迄台，你 市面上。

0: 拢无底裤，较少看啦，要倒买。我拢足理想诶，你，我拢诚理想诶。哦，迄不过互你，喂喂喂，来，
1: 诶，贵姓？
0: 几块？好来，见个姐无？好来，啊，我过互你听迄个号做啥呢？要准备要讲迄个做生意若无信用吼，拢会去了了。尤其迄个号做人咧讲喜气吼，迄个号做喜气吼，几啊位啦，拢总。还聊聊，拢讲共骗哦，啊共加安尼有诶无？恁则甲听，我较等下则播互恁听。即马先来听音乐，听一寡音乐啦。我即马先互恁来听《康心诶吉他》哦，弹得足好听。来来来，先听者。

0: 我来，迄、那个有人咧问讲，迄、那个我有讲过吼，中秋月饼是绿豆椪蛋黄，每一粒内底拢几粒的蛋黄哦，伊毋是一饼俩，几粒哦吼。迄只六粒啦嘿，六粒啦，只六粒。啊，杏仁酥六粒啦吼，啊，只啦吼，啊，土凤梨、冬瓜酥，伊迄两种嘛，一种冬瓜酥，一种土凤梨，安尼迄都四袋四袋八袋啦，八袋只啦。啊，咖啡一盒啦，咖啡一盒唔才20包的款，啊，安尼啦，吼，啊，多功能的充电台灯啦，啊，安尼一台互你，真理想，吼，啊，鱼的小行的，迄细行的，迄几十块，啊，唔过真好用啦，迄你嘛出个拄啊拄到迄落吼，我安尼甲您讲嘿，啊，1800块，唔卖阁打折啦嘿，啊，唔通来退哦，无去哦吼，好来，喂，
1: 喂，
0: 啊，我。
1: 吴老师你好，
0: 拄只十点我甲泡，
1: 蜂蜜哦，
0: 蜂蜜我甲掺，
1: 掺了你蜂蜜哦，买得上熟啦，你试下，今麦要买
0: 啥是
1: 无得切啊，来出
0: 少，今麦少啦，少拢偷啦，我较等你不，买啦，啊都心实
1: 在，好，所以讲看店的人呐，听着爱跟伊买，哦，迄正哦，足怕上
0: 诶，啊，香味你甲他吃就知影。人迄都要买紧，买啦！我都有通去赚着。
1: 不是，我是讲你吼，
0: 我那无钱，
1: 赚少啦。
0: 买紧啦，无钱才来跟你借啦，吼，好啦。
1: 无啦，我讲咧，
0: 啊，恁早间骨体，
1: 你这款哦，
0: 恁早间体材骨，
1: 良心事业吼，无得切啊啦。
0: 不是啦，咱时时来讲较滴啦，咱坦白讲啦，
1: 太好。
0: 坦白讲吼，靠古董啦。啊，
1: 唔，
0: 咱无法度讲啊，白天唱地吼，拢讲的足好听，啊，讲别人歹足歹，啊，咱的上好，安尼怎嘿嘿，
1: 你拢没有负责。现在拢无讲呢。
0: 无讲啦，啊，即马我真我那啥哩，
1: 你做那啥哩？即马时代要找你这款人无得找啊。
0: 无啊，咱风评好，互人可能学咯，安尼较好。像讲你哩加学咯啊哩。
1: 辛苦的啦。
0: 哎，啊，辛苦，先苦你有甘啦。安尼啦，哦，
1: 但是你我讲听，
0: 听
1: 柠檬一定爱逐工食啦。
0: 无，我无，今日无，我无泡柠檬，我泡迄粉。
1: 无啦，未。
0: 无会使，好，加我烹的，试了就知。无啦，不要紧啦，粉工心足熟的啦。
1: 我是足熟的啦，我迄我有咧食，我知啦。
0: 我足熟的啦。
1: 袂啦。
0: 啊，无我拍算啦，我。
1: 系啦，爱食人家啦，唔难安尼啦。
0: 我无食吼，拍算全买人去，我拍算啦，安尼啦。来啦。我啊！迄就
1: 加，我就一天食两包啊。
0: 加几工袂紧，食几包，迄拢袂紧。
1: 加几工啊？
0: 加几工啊？即个过来，看月今日找我，看中旬呀。当时我先问看下。
1: 我就敲电话叫阮遐买呀。
0: 啊，唔通，即摆唔通买，即摆无啥货。
1: 我等你讲，我放等你讲。
0: 啊，我拄则放一首歌，哦，迄汤道白梅音乐呢？哦，迄听到下下叫的。迄吉他听得偌好听咧，哦，
1: 系啊，袂歹啊，你放诶迄个，音乐拢真好听啊，
0: 拢赞诶吼，对，好，
1: 对啊，
0: 我今个放掉你听，你搁听，我放，
1: 我搁听好，
0: 好来来听，好来听，我今个放你听者，来，大鼓歌，也有抒情。

实在咱生理上的啦，你那个君子老实较会长期啦。用我一支嘴吼，哦，我正个讲都写得不好。你来心正，啊，个行为正呢？我差不多十一点进卖户啊吼，伊这路路长，鱼港吼，足侪鱼港的啊，甲真侪全国的吼，迄、那个本来生理有够好哦，腰瘦好，即马虚咧咧吼，迄管恁啥伊会讲出人听？恁去食鱼安怎，互人互人坑，互人宰，互人互人拗，啊，佫毋是啊买物件嘛，感觉哪里都伊拢讲讲出来，说拢讲讲出来，毋惊人知。啊，伊讲做你去查，啊，看有影无？所以恁这篇吼、哦，这篇你罔看袂歹，罔听。啊，伊呢，即摆五十二分啊哩，五十二分，咱五十六分就爱交互电台者，安尼几分钟差不了、哦。十一点外，咱才开始播恁听，恁来听，顺道哦，这吼、哦、做生理关注。啊！你拄只黄女士也好意有影啦，我迄卖安尼价钱哦，人迄伊因伫因遐就卖千几块呢，伊讲会使卖较千三块。啊，我电台因民间就千二千三，啊，我电台个费用呢，即来一般店唔过加偌济，啊，我就迄度连即款是连管啊是800公顷啦，800cc。

0: 应该实际内底是七百几啦，七百几公斤，六百公斤就啊七斤嘛吼，啊七百几克。所以教官，我阁保证正诶，保证纯，祝福你咩？清芳啊，我想讲，唔是，这主要是讲迄个天外兄祝福什么？直直送安尼，寄念寄这来，念寄这来，甲迄条做木球兄是安尼啊，足歹势啊，祝福伊啊，伊呢？国边我开困，伊那讲啊，咱是无迄心情，无迄时间啦。啊，真信嘛，伊都顶回讲，伊迄条命是我救的。有影伊在咱的努力孝顺甲贺草当家，安尼一声十几年呢，伊个癌嘛生足多安尼，啊都结果吼化疗，啊拢真信嘛，煞对咱足起落嘛，对我足诶安尼，甲我足起落，足信任的安尼。哎，个土地要我用啊！哎，讲嘛讲十几年啊，真早呢。啊，所以咱甘心啊，伊个拢得几杯啦，冠军啦，啊头顶啦，安尼啦，拢着全国性的，甲台南哦，拢足起个，拢足顺的啦。啊，我不是讲啊，因为我面吼诚侪，我泰国面嘛顺啦吼。啊，个迄、那个咱迄个叫做巴西亚马逊河的巴西庞加黑啊。迄嘛是有一关的，啊，拢干那甲卖一摆尔，无甲卖嘛是安尼，足歹势安尼啦。啊，我煞卖完哩，啊，所以啊，安尼只夹哩吼。啊，我想讲甲卖一批安尼啦，起码卖一批，头一批都无啊。啊，今日才过交易啦，吼，交易我看明仔也是较等，才过甲恁加减啊报吼。啊，来即嘛先月饼啦，月饼呢，三盒啦吼。一盒拢六袋啦，六粒啦，啊，干那迄个往来说八粒咧，安尼八袋啦吼。啊，佮我佮送食迄个咖啡啦，正迄个高级的咖啡哦吼。啊，佮迄台顶足有价值的哦，你饲着你知吼。安尼1800块俩，1800块，2553-0899省预订，电话就255308992553-0899，外观机要卡来，前面加个02，安尼。哦，我咧讲，我要月饼，啊，贵州才讲，安尼，看要贵州啊，袂要紧。你唔捌买，先买做啊，囡仔大细啦，通送人是足方便，老大人较无趁钱，免送也好诶。一个几百块个囝吼，安尼，家己拜拜，家己食嘛，可以啦，吼、哦。哎，应情啊！你讲我要月饼对，你讲我要滴月饼，好安尼啊！电话说你来嘿，啊，即马几点几分啊？哦，对要差不多来啊！我即马经过这个合作音乐歌曲播者，来，喂，
1: 喂，
0: 我来，我来，
1: 中秋饼，
0: 哦，
1: 切几分啊？
0: 我来，中秋饼来，给你。

出，一寡鱼竿，一寡什么生理人吼，安怎咧讲变吼？恁听，迄毋是干那些哦，几个位啊？等下我十一点外，我就报恁听，互恁有一预感。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来来来，杜小军讲人要买面吼，我紧甲您讲的。起码进行底下，因阮内底吼，拢一问三不知啦，足凄惨的。这若无派落去吼，这起码得要叫一个陆战队的来遮教。阮在拢耳下，拢得要放互我呢。啊，我真甲切出来都有啊，因拢唔切啦。迄叫做野生的三蜂蜜啦，野生三蜂蜜吼。有啦，一罐是1300啦，啊，你两罐吼，两罐2500啦，加上桂圆、枸杞、红枣蜜一罐啦，吼、哦，安尼啦，哦，迄阵有啦，有叫这个叫做，因迄边因市面上伫咧卖啦，吼、哦，讲卖较拍牌，我会记得印象啦，吼、哦，啊，就俗俗的来。

0: 咸干啊，一罐伊个大罐的蜜野山蜜吼，就800cc 呢。哦，啊，你甲看一罐是偌济？一罐一罐半济啦，罐半济人个罐半济。进前较早阮买是有700、500的吼、哦。啊，我即摆即卖煞要卖细罐的，较早以后要卖较细罐的，卖超400个，啊无就是200个的，200个的吼。哦啊，即摆呢啦，等于三罐啦，各一罐特殊的桂圆枸杞红枣蜜，各一罐互你，安尼总共三罐才2500啦，2500啦，哦对啦，这都进前迄阵当时的呢，迄阵偌久以前，嘛毋是讲偌久啦，因为我只有日子啦，因拢毋看咧，无法度咧，我足下九月初有推出啦，哦，迄九月初啊，我今仔个经过创，互阮内底跩人哦，跩人拢规工无迄个责任感啦，所以遮惨。即我往安尼骂因吼，家己爱觉醒，哪有人安尼，都爱拢靠我一个安尼做啥物？来，即马拄只我咧讲，迄、那个鱼缸迄吼，啊来，即马头村就是咱中秋月饼哦。中秋月饼吼，开始变落去了。中秋月饼，土凤梨啦吼，都迄个绿豆椪，一盒啦，6粒啦，吼啊，杏仁酥一盒6粒啦，6袋啦，啊，土凤梨甲冬瓜酥吼，伊个一盒8袋啦，啊，咖啡一盒啦，多功能的充电台灯一台啦。哎，迷你雨衣是要互你拄到那都落雨啦，迄送两领，安尼1800块啦。哦，中秋你讲月饼着，你讲月饼，哇，这个叫做蜜2500啦，2500，吼、哦，2500，两罐，啊，佫一罐桂圆红枣枸杞，哦，迄特殊个啦，市面上你真无得买迄啦，迄佫加落，迄开罐就较贵呢，啊，袂要紧，价安2500啦，哦，有影啦。好，啊来，我准备恁2553空白句句讲月饼，我等啊，这个叫做蜜2500，蜜2500，你泡来啉真好。来，我等下随时要来报迄个叫做有迄港坑的啊，港坑拢无好啦。来哦，准备听哦，先上灯。
1: 一座不收门票的渔港，曾经一年挤进800万人，比全台湾最红的游乐园还多一倍。今天走进去，摊商比客人还多，整条街挂满招租招牌。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部分，最离谱的是，这座渔港里曾经有一个摊商，老老实实做生意，足斤足两，价格公道。结果他混不下去了，旁边坑人的，一个个活得好好的。今天这集，我要用一套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帮你拆解这800万双脚是怎么一步一步消失的。而且我先把话放在这里，看完这集你会发现，这座渔港的故事根本不是渔港的故事。你家乡的夜市，你去过的老街，你出国逛过的任何一个观光市集，全都套得进同一个剧本。先认识一下主角，基隆碧沙渔港，又叫八斗子观光渔港，北台湾最早成功。
0: 哦，那个碧沙渔港啊，北台湾的。上早哦，伊种拢甲你讲出来哦，啊，这伊事实先甲讲哦，来，互你搁听哦。800万人啊，无甲即嘛哦，都无老实。
1: 典型的观光休闲渔港，800万这个数字有多夸张？我给你摆几个参照物。2025年全台最红的主题乐园“义大世界”，一整年累计游客大约413万人次。第二名力宝乐园大约382万，老牌的六福村只剩85万，把这些全加起来，五大乐园一整年大概1300多万人次。一座渔港全盛时期一年800万，而且你去想想这两边的商业模式有多不一样。游乐园卖的是什么？云霄飞车、旋转木马、声光刺激，门票700-800甚至1000块，大家心甘情愿排队掏钱。碧沙渔港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设施，没有表演，不收门票。人们大老远从台北搭车过来，就为了在鱼摊前挑一尾活跳跳的鱼，切一盘生鱼片， 吃一顿现捞的海产。假日的走道人挤人，肩碰肩，连转身都困难。免费的，干掉了收费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座渔港曾经握有一张比任何游乐设施都硬的王牌，那张王牌叫信任。大家相信在这里可以用合理的价格买到最新鲜的鱼货，这个信任是怎么建立的？我们得先回到它的辉煌期，你才知道后面塌下来的时候有多惨。碧沙渔港的港区1980年开始新建，1987年主体完工，之后又扩建到1992年，改善了台风和季风造成的港内涌浪问题。完工之后，政府给基隆三座渔港重新分工，正滨做远洋基地，八斗子做近海基地，碧沙转型做观光。那个年代台湾近海渔业很不景气，渔船不爱停。1993年基隆区渔会出了个主意，在港区设渔货直销中心，让渔民直接转业做零售，面对面卖给消费者。直销中心加上海鲜熟食区、游艇码头、滨海公园，碧沙就这样成了全台湾第一个成功转型的观光渔港。对大台北地区的人来说，这就是离海最近的路。台北车站搭火车到基隆，转公车就到。你可以亲眼看渔船靠岸，看渔货卸货，在水槽里挑还在跳的活虾，走几步到旁边餐厅请师傅代客料理，现买现煮。春天的花蟹，夏天的小卷，秋天的螃蟹，冬天的白带鱼，四季都有当令好货。对很多台北人、基隆人来说，爸妈牵着你的手走过湿漉漉的地板，指着水缸里的龙虾惊呼，那是属于一整个世代的童年回忆。好，现在情感铺垫完了，我要开始拆了。这个800万人的美梦是被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一点一点拆掉的？答案是四套手法。你注意听，因为这四套手法不但渔港有，夜市有，老街有，你去任何一个观光区都可能撞上。第一套，称重作弊，水产品按重量计价，秤就是整笔交易的地基，秤不老实，你从第一秒就输了。这不是我在瞎指控，是有稽查记录的。
0: 这有稽查记录哦，亲啊啦，亲啊无老实啦，拢往过安尼骗你个，骨甲继续听着。
1: 2025年10月。华视新闻报道，台中无期观光渔港有民众买了3斤泰国虾，回家倒掉冰块和水，自己用电子吊秤一称，只剩2斤多一点，整整少了将近1斤。手法常见3种：塑胶袋里预先装冰水，连冰带水一起上秤。你以为买了1公斤的？
0: 哦，伊都装冰啊，甲啊无冰啊水安尼，啊家己落去落去，因阿讲的冰啊，其实上咧装水，安尼买3斤。这两斤桶，安尼嘛咧熬。
1: 啊，其中200-300公克是水。电子秤被动过手脚，手指在秤台边角压一点力，数字就往上跳。还有更简单的，把秤面转向自己内侧，数字只有他看得见，然后报一个口头数字给你，爱信不信。第二套，品质灌水。你在摊位上看到一只个头硕大、饱满结实的螃蟹，买回家蒸熟，剥开一看，壳里面空的，几乎没有肉。这种蟹型内叫水蟹、空壳蟹，刚脱完壳还没长肉，成本极低，但外观跟饱满蟹几乎一模一样，肉眼分不出来，混在一起，按好蟹的价格卖你。2025年还有媒体到大溪渔港实地追，有消费者花1000块买6颗海胆，其中3颗是
0: 哦，都在那是碧沙渔港啊，过来台中什么港啊，现在过来台客弄地里剥，地里剥
1: 包蛋，里面什么都没有。店家退了500块，还理直气壮说，我们无法保证每颗都有肉。第三套是碧沙最恶名昭彰的代客料理调包，这一招直接催生了他那个网络外号。流程是这样的，你在鱼摊买了活海鲜，摊商热心推荐你去旁边某家餐厅代客料理，收一笔烹调费，听起来一切合理。问题出在你从鱼摊走到厨房那几十公尺的路上。2022年6月有民众在爆料公社发文说，他在碧沙渔港买了活海鲜，走进代客料理的厨房一看，厨房员工正提着水桶要把他刚买的活海鲜偷偷送回原来的摊位。你花活鱼的钱买的龙虾石斑，进厨房就被换成冷冻货，而那条活鱼原封不动回到摊位，等着卖给下一个客人。
0: 伊甲你加倍哦，阿即嘛，即个卖你个价吼，阿你都介绍你去迄间 已经跟你太太住了呢。

0: 啊，即马去吼，迄间着包咧吼，佫有一个人啊，原拢不懂，佫送倒来原位，啊，伊才摕冰冻，冰冻倒来，安尼佫创互你。哦，这你佫听，这拢一套一套。
1: 同一条鱼卖好几次，每次都是活鱼价，端上桌的都是库存冷冻品。这一招最狠的地方在于，你完全没有验证的机会，你不可能跟进厨房盯着，等菜上桌，鱼已经熟了，虾已经红了，你根本分不出来哪只是你挑的。第四套，产地造假，进口水产冒充国产，养殖冒充野生，低价鱼冒充高价鱼。在国际组织做的全球海鲜诈骗地图上，台湾被列为普遍存在海鲜诈骗行为的地区，常见手法包括标示不实、品种替换、产地造假、重量灌水。而观光渔港是重灾区，为什么？因为客人是一年顶多来一两次的外地人，完全没有辨识能力。面对这四套手法，消费者唯一能做的自保动作是什么？买之前问一句价格，结果你猜换来什么？不买就走，不买问那么多干嘛？一个想花钱的客人只是想确认价格就被羞辱，这在任何正常的商业环境里都匪夷所思。但是你先别急着骂，因为如果你懂一点经济学，你会发现这句话背后有它冰冷的逻辑，让你知道价格你就不会买了，因为那个价格根本经不起比较。那价格到底有多离谱？我用数字讲，2024年的行情，进口帝王蟹批发价大约每公斤1580到1700块新台币，越大越贵，两公斤以上每公斤2000起跳。到了观光渔港的零售端，翻两三倍是常态，一只三公斤的帝王蟹批发成本大概5000-6000，渔港开价12000到15000是家常便饭，个别摊商敢喊20000，还有人花3000块买一只帝王蟹，剪开来几乎没肉。一般海鲜呢，四个人吃一顿3000起跳，5000到8000的消费记录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对照行政院主计总署2024年的家庭收支调查，台湾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支出约26600多块，一家四口一个月伙食费大概20000到25000，换句话说，在那座渔港吃一顿螃蟹的钱，接近一个家庭一整个礼拜的伙食费。好，现象讲完了，现在我要请你戴上经济学家的眼镜，因为接下来这个理论会把前面。
0: 今晚行啊，这吃饭了哈。等下恁听一挂，这个分段来播上哦。这今晚讲安尼已经讲8:35去啊，吼、哦，啊，还过23分的啦，吼、哦，这行动吼，啊，这就是要让恁提醒讲，去用坑啦。红迄啰吼，安尼红后，即相信足侪人有迄经验。啊，咱只能讲啦，买茶啦，买茶拢假调包啦，买烤地油啦，买麻油啦，去到庙是真侪。即马即奈形体吼，即马煞全即款型的吼，即款型的因欠一个调查啥物族群，看是即族群大部分是拢因那政府会当去检。人去兼顾啊，来去调查犯法的人，甲看伊族群是客家人，也是河洛人，也是原住民，也是外省人，吼、哦，这应该爱有一个数字出来，吼、哦，这一定有种某种族群的较侪较少，咱就是讲，提醒大家吼，唔能往迄路啦，往安尼是做垃圾鬼的啦。安尼共坑哦，真侪迄落，阮即届即嘛全坑诶有够侪呢。啊，都吼、哦，我即嘛我说，我先甲记录者35.8分算啦。安尼先两点挂啊来，我拄则咧讲迄个，来我看者哦，拄则我咧讲迄个，阮月饼啦，月饼月饼1800块3盒1800吼。哦你会使比较吼，比较才来啦。啊，唔捌买先买一盒，啊，都阮一盒迄个叫做蛋黄酥啦，蛋黄迄个叫做绿豆椪啦，吼、哦，六粒啦，啊，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啊，我着去看，我搁看者啊，我拢记太侪记袂起来啦，记袂起来啦，无多啦，哎呦，我这个就讲，当然土方

啊，杏仁呐、啊，杏仁酥啦，加六粒啦，哦，土皇帝啦，土凤梨啦，贝地啦，啊，咖啡一盒啦，啊，多功能的台灯一台啦，啊，鱼迄小个迄啦，安尼1800块啦，哦，1800块，一份三盒中秋月饼，我还有迄几项拢互你，哦，1800块安尼，因为迄甲你有关系，迄啦，你要食中秋月饼，伫外口要泡嘛，泡啊，你泡一咖啡啉啦。啊，多功能的爱互你点火，点一看，免阁点，免阁提火，点个火，我过得舒服，足方便呢。即夹咧啦吼，啊，都安尼啊，安尼夹要裤头啦，夹要伊都真方便，菜咧嘛真方便。啊，点名食中秋月饼、香粿，安尼三种，哦，要拜拜也好，要是送人也好，哦，啊，1800块，你就电话25530899，25530899，哦，25530899，外线是要卡来打。前面加个零二，我阿哥，咱这个米，这个米吼，这米得顺，这米都我讲了吼，这米都，我阁看下吼，这米吼野生米，两罐，哎，大罐的啦，唔是细罐的，阿哥一罐迄个桂圆、枸杞、红枣米，安尼三罐，得2500，我阿看要多种。25530899，即马电话哦，电话来啊！人要听的这个是一首哦，大器晚成，啥人点的来？现在啥人点的？

有两拍就好啦，嘿，哦，即嘛，啊，即嘛八月十五，真侪人拢要泡面，哦，即嘛面正正常面哦，大家拢食落拢真惯势。即面哦，有问过，迄、那个糖分的人会使食的，哦，会使食的。啊，来即嘛，即面咱即是野生的，上盖纯的面，绝对信用可靠的，哦，而且台南全省的参加比赛拢得上顶。特定的，安尼好好不简单嘞，也不简单。我说咱就上大官嘞，

0: 啊，即嘛，即买一批啊，买八个查甫，买一个啊，就好啊。八个查甫，即啊，过来就毋敢阁买啦。要买我咧卖细罐的较值啦，吼、哦，卖细罐的。啊，即互恁平常时泡来恁八个查甫吼，烧、哦、伤也好。后来咱的橄榄油啦，吼、哦，橄榄油一箱，两箱2000块就甲你送去，两箱2000块安尼四罐。啊，烤地油吼，两罐原来2000块。因为咱来超过1800块，才要甲你服务送到位安尼嘿，我来趁钱嘛。你看烤地油、橄榄油，啊，搁这米，哦，这米，这个起码拢，大家拢较迄落，这纯的米啦，较稳啦，这无啊，搁正芳哦。安尼，那米安尼3罐2500，3罐2500，这拢大罐的嘿，超过一般的啦。伊迄都罐啊，安尼我，到尾也才发现讲哇，这伤大啦，咱较早拢。通常拢超过500cc 安尼就好啊，啊，这伤大啦吼，啊，这我8月15以前买者，因为8月15人较需要。啊，你二五五三空白九九，你讲我要米，吼安尼就好啊，啊，我要月饼，吼安尼就好吼，谢谢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我关机，趁即马紧电话，你都中秋月饼升顶啦，升顶吼，无即马无货嘿，升顶啊，我后礼拜才。尽量叫伊较紧的嘿，安尼好，来谢谢。啊，2553-8999。喂。
1: 哎，月饼。

这种真轻松的歌啦吼。后来啊，即马即个叫做，咱迄天有推出就是迄叫做四口意五罐啦吼，佮食迄个叫做粉光粉，即马粉光三啦，粉光三吼，即马分做三种啦，一种你若买五盒吼，五盒千八块啦，就要甲你会当服务送去。啊，那十盒三千啦，啊，那一箱是二十四盒啦，七千二吼，啊，七千二吼，哦，七千二，只不过加啥呢？七千二，只不过加迄个合作，加几项物件互你啦。七千二来讲吼，七千二来讲，各加一粒艾草枕头，艾草。因为枕头甲咱的神童枕同型的，所以冲突着，归去给你。过一罐何首何首生姜洗发精，哦，过一罐给你。这一箱的二四也袂七千二才有通安呢，哦，啊这全部拢无打折，哦，五盒千八，啊嘛你无得买这俗的啦，伊这就是吼。哦去动作都是迄、那、啰、個，我来中秋节变清白，啊，这个叫做野生的，迄、那个野生的迄啰叫做营养蜜啦，伊在山的农地种地啊较低，啊，伊都写都干那写农言啦，伊讲统一安尼用就较好迄啰啦，我啊2500三罐2500，特殊的一罐特殊的，一罐桂圆可做做，全全营养吧，啊，佮枸杞佮红枣。啊，佫比爱食健康诶，啊，佫两罐迄大罐诶，好恁安尼叫做2500，蜜都2500，中秋月饼1800，啊，迄落三种好，啊，2253-0899吼，趁钱嘛，我关起要卡头前加抗议，啊，我只吴清扬只，你即个叫做往个迄落叫做啥呢？好来，啊，即嘛有人加安慰点歌，即啥人呢？唔知吼。讲让我走，我、哦、让我走了，安尼要走倒，走一淡水河，安尼要陪伴你啦，安尼要陪伴你去淡水河啦。

0: 好嘞。
1: 喂，帅哥，线下。线下。
0: 等你哦。来，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哦。来，即马这个合作，即马都是迄个合作，咱遮尔侪物件吼。米啦吼，米2500-3000吼，无同款的哦。啊，迄个月饼1800块，哇，粉光粉，迄拢8-15块，正常拢真好势，嘿，拢真好势。来，即马听音乐，听音乐者。

0: 紧嘞，现在时间吼，35分啦，无啥时间呢。来啊，2553-8999到，阮这物件吼，这么多吼，这物件吼，算讲过节的物件遐尼多啦吼，过节的物件遐尼多啊，都卖不完哩。啊，那较紧，我点的足多。我来，你好，喂，我来，
1: 外饼，
0: 我来，
1: 哎，阿哥啥？
0: 啊来，外饼啦，该迄落是该接落掉。哎呦，进来，来。哎呦，好来，大姐嘛，2553-8999，这个合作啥呢？这个咱这个应景的物件吼，拢真适合啦。啊，即马我落来甲各位讲，老年所欠费，我爱迄个合作，玻尿酸嘛，搁欠费。啊，五合一的迄个韩国的胶原蛋白真好嘛，欠费。啊，搁什么？也搁有几项？天山雪莲嘛，欠费。头日等，啊，搁啥？哇，几项？因为无法度像较早拢叫遐尼多啦吼。后来啊，中秋月饼1800块，喂，你讲月饼，喂，
2: 好。后尾啊，搁迄个。
0: 蜜，蜜，来，
2: 阿哥，
0: 个什么，个什么拢加迄落嘞？你讲蜜啊，个啥？
2: 烤地油，三罐，
0: 好好，
2: 三罐，阿蜜一组。
0: 来，我迄烤地油啦，七串烤地油啦，个烤地油三罐，阿蜜啦吼，蜜啦，安尼更加积极嘞。先说那中秋月饼吼，就差不多。即卖你唔能要来提哦，无会哦，就我想讲，等下二季，今仔找个比赛礼拜，操吹七叫伊，也吹七八啊叫伊落去安，落去做，我那上新鲜的，啊落去做，即差不多看吹十啊，看伊几工赶出的吼，也赶好难。关好了，那呢？啊，才开始配送。分伫二五叫中秋节吼、哦。啊，咱平常时就人开始咧送啊。我唔知影，我下晡人来买物件来，过来甲阮买啦。

0: 伊别日买买，再过来搞买吼，现场来看，阮通我看嘛，根本我看呢，啊，根本食了了，伊才讲啊，人偌久着迄落人已经当时着咧，喂喂喂，我来。
1: 我甲你讲，我叫米一组。
0: 哦，好来，米一组，米，好米，这块米顺啦，你免惊讲有啥物咧，你讲下骹手，阮袂使。阮是上讨厌迄，我遮拢袂去变个有诶无诶，滚滚珠珠吼。听有遮久啦，久你就知影讲啊，啥人会碰风会好笑，会夸大，无影无只夸大嘛是一个罪孽呢。因为伊无影嘛，伊都二十分诶效果，啊讲啊七百分，啊你就等于迄共偷八十啊啦，迄共偷诶啦，迄就是用爱骗，啊即个老大人破心嘛，老实拢用怪怪去呢。啊，有迄个怪怪的欢喜，啊，怪足多好，迄下下叫生意容易落，拢有啦。啊，有通去食糖食蜜啦，通去食糖食吃香好啦。但是到尾啊，总归尾啊，拢是唔好啦。迄个看到形体也变啦，啊，家庭啊变卦啦，啊，有诶无诶，拢总提出来。啊，所以因无去知识通去分析啦。啊，拢干呐讲。看别人那咧卖啥，都拢共定安尼有诶无诶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但即马电话跟魏家来吼。啊，安尼长生金，遐食长生金，遐无安怎来食？啊，你都有影。新康宁嘛，搁欠未？老年霜嘛欠未？哎呦，新康宁是心脏诶好，迄都也效果有非常。迄那像彭先生伊刚讲哦，伊讲伊较早代代哦，代代院长啊，迄院长吼。诶，已经退休，我才敢讲迄个院长吼，安尼，迄个院长是啥物院长吼？我嘛反正有甲记录起呢。伊吼，我看下吼，迄个伊吼，伊是袂使，以前伊底下有实习啊，主任啦，毋是院长啦，主任啦吼。诶，有者是啥物名？我迄阵有念互恁听。伊吼，伊去测试吼，因钙食上好，啊因食吼，哦，食落效果，因家己检查吼，因内底家己的人，无对我无啦，唔敢，对我无迄落吼，啊，我看我客对我阁讲者，啊去食只个检查吼，好，好甲足侪，因内底人吼拢食，干那因遐吼，因遐个因个。因咧迄区诶吼，毋是迄区啦，因咧心脏科诶遐迄科啦吼，迄因诶护士啊，护士长，大家拢提灯一下，迄保养就好啊，就感官心脏迄落拢指数拢都真好安尼，所以无怪吼，伊讲哦，伊较早干咧伫遐吼，互伊肯定爱人伊吼出去咧讲听。啊，大家都会感觉讲有迄落啊，着食啊，食落到底哦，大家好吼，好安尼，足有信心诶啦。啊，毋则伊阁找着咱，找着咱来吼，咱阁讲落去有影哦，迄见证诶是有够侪啦，迄好甲迄体啊，好足侪啊，一摆拢足爱足侪哩。苏良，喂喂，
2: 哎，老师哩，
0: 阿弟，
2: 我健康啊。
0: 哦，有咧，甲你。今天又寄来呢，
2: 啊！
0: 今天又叫寄一块来啦。
2: 我没有寄。
0: 我有寄来啊，寄来啊，收到啊。
2: 哦。
0: 我又叫。
2: 这那个冠军兵，这想保证百分之八十呢。
0: 我知啦，我有照实讲。啊啦，我讲袂啦，我讲你这就故意人，故意人安尼。
2: 这是二十外单的朋友嘛。
0: 那些久啊哩。啊，我够看过，我有去看过啦，我有去看过啦。
2: 我那有
0: 那
2: 个冠军
0: 的，嘿，那个，嘿啦，
2: 认证
0: 的
2: 啊，
0: 嘿啊，
2: 认证啊，
0: 啊对啦，
2: 全国
0: 啊，
2: 全国第一
0: 名。哦，啊你要过
2: 全国，
0: 我叫伊寄一挂税关的来，啊你等下我问你一下吼，你等下嘿，等下。

卖好完，这个要甲卖好完吼，啊，咱才去想办法，啊，这故意人啦，袂去乌白来。啊，阮就去，阮较早足侪人诶，参高阳店面拢招去啊，规大店吼，嘿嘿叫，看无土诶啦。啊，王船长啦，规大店迄阵偌侪人，哦，我找着啊，来，阮诶新康宁吼，迄二十几年前，彭先生拿去新康宁到台大心脏科前主任。陈定信做试验结果哦，相当肯定。他本人不断在吃啊，因内底因的迄堆的吼，因的主任还当地修补，干那一摆去拢炸几百罐去，对我袂使，伊袂使共卖啦。按家己食好，我讲那即单纯的迄食个就是新康宁哦，新康宁，而且我得爱甲看卖甲去点对。这样、哦，这哦，我先我切掉啊。这啊，欠梅哦，欠梅，等咱来一下，甲恁报告。心脏好好人嘛，一下下无迄，你咱到年久呐，年久月深吼，心脏若歹，肺络拍袂行，啊，就去了了，拢六七十，四五十就倒倒落去安尼。啊，迄嘛真惨，啊，无法度啦。来。哦，我拄只去食，唔知是安那啥，安尼啥，我来音乐搁听下。

0: 听见了。
1: 23:46。
0: 好来，46分啊哈。刚才我咧讲，我咧边吼，迄黄董黄先生、黄老先生呀、啊，哦，伊个拢安尼，迄胖安尼，再去黄姑安尼去放，啊，才互因抽一注安尼，啊，伊拢清醒咯、哦，啊，做到安尼啊，伊约20几年前，我咧熟悉，啊，10几年前就是伊一阵。伊带着迄毋知虾米感冒，啊伫咧化疗啊，啊我讲较紧，我讲你紧食这個，啊人信任我，食啥？努力酵素加褐藻糖胶，安尼侬啊，一直10年好疗了，好溜溜，好溜溜。啊现在伫咧感谢讲，迄条命是我迄路，我毋是啊，迄时阵都甲阮差不多，阮大兄的时阵啦，阮大兄嘛是安尼，啊即马阮大兄因早囝嘛是安尼呢。啊，人拢好溜溜啊！啊，都好溜溜。阮查囝，阮个孙啊吼，啊个迄个诸葛亮个因大兄，因大兄嘛是因囝婿，规个拢食个好溜溜，食个迄个努力酵素加褐藻糖胶。啊，干那诸葛亮啊唔食，安尼伊讲啊，无法度啦，命无法度，我啊命该如此啊，都无一番啦。后来啊，迄、那个中秋月饼。好来，安尼一套，互你1800块，啊，米2500，几套，好啊，迄个安尼，行安尼。

0: 好嘞，
1: 这回去啊，
0: 我来给你变，来，我来给你变。喂喂，
2: 经理，
0: 哟，
2: 我经理你好，
0: 哟哟，
2: 我这今后在台大的化疗还做工，啊，即马你有咧药外地，我地来外食。
0: 你讲啥？你啥人？
2: 我做做工啦。
0: 好好好。
2: 啊，即你台大的化疗，啊，你想好咧药会当食啦，我外去食无？
0: 诶，会使啊！阮这就是专门咧食迄啊，迄个诺丽酵素加褐草糖胶啦，两行。
2: 哦，啊，你两行，甲食来食看卖咧无？
0: 我看你要。
2: 我月饼，甲月饼甲迄个叶黄素，我有叫啊，叫两份月饼。
0: 好来。
2: 啊，个叶黄素，叶黄素就是迄、那个。
0: 好来，阿咪，好来，我甲讲，阿咪先生，拄则有甲你叫。一道彩虹啊！即卖伊要滴迄个诺丽酵素加褐草迄加优惠哦。这哪有钓了七块呢吼？爱加优惠哦，2+1，2+1拢加2+1。啊，看偌侪钱甲讲，这更加看有机会救翻起来。这哦，这足侪啦。阮的物件甲人无共款啦，你放心。哦，啊都有食有好啦，最起码伊那迄个滴滴减滴滴减吼，安尼啦。啊无吼，足足。不幸的，现在迄路拢是，我感觉拢足不幸的。滴到这吼，规家人拢操心八百啦吼。啊，阮也是尽量迄款的，会当较省安尼。啊，即卖离我讲三哦，50分啊，50分啊。啊，若要登记吼，月饼1800块，我蜜蜜2500，3罐啦，3罐吼，我这拢就属于一罐迄、那个。分工一罐桂圆，桂圆就营养包哦。啊，枸杞哦，内底佫有枸杞哦，佫红枣哦，啊，再佫蜜哦，哎，蜜拢往顺的落去呢。啊，有迄你要多食这個，迄食补的，佫食迄落，吼，啊，佫两罐野生的，就是拄食迄个，迄、那个伊迄哦，老实人迄落。好来，谢谢。啊，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来。

0: 给面，给面，
1: 啊，你好，
2: 我来给面。

0: 我来给你看。
1: 来
0: 来来，月饼哈。
1: 月饼。
0: 喂，我来去做，我来，来了，喂，哎，
1: 我要月饼一份，
0: 好来，我来，我给变好来。啊，今晚
2: 23:56，
0: 好来，56分，准备我要到电台啊、哦，啊，你会当卡到12:15，你讲我要月饼，我要米，吼、哦，安尼，我要月饼会。啊，米就2500三罐，两罐大罐的，啊，一罐迄、那个，迄万通大罐的，迄罐是唔知，迄罐哦，迄罐咧特殊咧，嗯，我这拢较特殊啦，嘿，后来啊，恁有人伫咧要滴迄个心脏的心功能，无迄啦，即马无迄嘿，等下来一下，甲恁讲哦，迄我嘛赶紧经过提两罐，甲伊提，迄、那、落、個，后来你讲我3.99哦吼。

来时间2553089吼，哎、欸，你若要去到这龙沙龙沙桥嘿，啊，什么新店啦吼，也无去哦，也无去，来。电话当卡卡12:15，你讲我要月饼1800块三盒，三盒吼，迄拢真会好啦，迄落做一盒绿豆椪。蛋黄酥一盒6粒，杏仁酥一盒6粒，土凤梨8袋，哦，一盒，咖啡一盒，多功能充电台灯一台，啊，迄、那个，可以去看单吼，安尼1800块无打折，啊，都等下七几天后礼拜才准备给你了吼、哦，谢谢。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同时接着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合唱曲，那种氛围似乎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冬天，圣诞节即将来临的脚步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汉阳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朱艳颖小P老师，您好。
1: 汉阳好，大家好。
0: 谢谢小P老师又专程来到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带着悦耳的音乐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那小P老师呢是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多次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了美好的音乐讯息。那刚刚节目一开始，老师跟我们说音乐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我们真的是需要音乐这样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通路啊。
1: 没错。
0: 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为听众朋友播放了一首非常动听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跟听众朋友先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对话，请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好，这组作品总共有11个章节，是一首歌连结，它作品的名字叫做 A Ceremony of Carols 圣诞颂，它的作曲家是 Benjamin Britten， 是一个英国的作曲家，非常有名然后非常好听的作品。
0: 是，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在10月6号将举办的年度音乐会，整场音乐会的开场曲目就是这一首吗？
1: 没错。
0: 好，刚刚小P老师说整首曲目有11个乐章哦，我们非常想要进一步了解这11个乐章所铺成的一个音乐风景。
1: 因为我们是意象女生合唱团，那这一组作品是为女生的合唱所谱写的，所以是一个很合适，而且它的分量很足，所以整个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这一组作品，时间长度大概24-25分钟左右。那这一组作品也就是呼应了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光之光亮。那光之光亮这个标题，我自己是从圣经里面的信经里面的一个句子 Lumen de Lumine衍生出来的想法。那这个信经里面这一个句子，它本来讲的就是耶稣，它是从爱或是从光明或是从希望而来，所以音乐会的标题是从光之光亮 Lumen de Lumine 这个核心的概念来的，所以我们整个上半场当然是少不了就是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所以它整个11个乐章，它非常迷人的是他原来通常有时候如果更完整的版本，他会是用竖琴来当他的伴奏的乐器，但我们这次是用钢琴的版本，那所以你就知道困难度更高了。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钢琴伴奏老师蔡乔怡老师，他可以用他很精湛的琴艺，可以让钢琴模拟出竖琴的那些质地，然后引领大家进入这个整个你说冬季也好，充满圣诞节还有宗教的氛围也好，所以透过这首歌的这些声响的设计和我们的演绎，会让大家在这20几分钟仿佛是置身在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氛围里。那像刚刚汉阳问我的，那它整个铺陈呢，它很迷人的就是它就是仿造一个像是一个弥撒的概念。好，它就是整个就是充满了完整的仪式感。刚刚的那首歌其实是第二乐章，因为第一个乐章就是敬堂曲。你可以理解，尤其是天主教的弥撒的仪式，它会从敬堂开始，然后一个仪式一个仪式往下，然后到最后退堂。

0: 曲子。
1: 嗯，
0: 那这一组作品 Britten 也是用同样的概念去把耶稣诞生的这个故事铺陈讲述在这个乐章里面。所以当大家上半场一进入到音乐厅，透过整个引导，你就觉得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宗教感跟充满这个仪式感。然后随着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铺陈，透过 Britten 的介绍，我们好像身历其境了这个耶稣诞生过程中，不管是爱的降临也好，不管是这个奇迹的出现也好，不管是他诞生在马槽的时候的那个冬夜的寒风也好，就是这些东西都被Britten 写在他的作品里面。
1: 嗯哼，小P老师绝对是当音乐来敲门今年度最早带来圣诞礼物的一位节目来宾啊、哦、真的是已经为我们营造了这样的氛围啊、哦！那对小P老师刚刚说，我们听到的是整个作品里面的第二乐章，那标题叫做《欢迎圣诞》。
0: 嗯，
1: 这样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温暖。那刚刚老师也提到的作曲家呢是 Britten 啊、哦，老师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我提到了这整个作品啊、哦，是作曲家在不和谐的音符里面，想要创造一个我们非常顺耳而且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 Benjamin Britten， 我觉得他很聪明。
1: 嗯，
0: 他是一个1913年出生到1976年过世的一个作曲家，20世纪的作曲家，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现代的手法，比如说不和谐的音程啊，好，或是很多的拍号的转换啊节奏，但是。通常我们听到了现代作曲家或者现代手法，有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就是会觉得好像会太新颖到听觉会不舒服，或是会需要去适应那个现代的这种不舒服和奇异的状态。但 Benjamin Britten 不是，他很迷人，就是他会用这些作曲手法，譬如说不和谐的音程，他创造了我们很熟悉然后又很协和可以进入我们生活或是生命的声响，这是我觉得他最聪明又是最亲民，因为否则作曲手法这么复杂，好像那个曲子很难，大家就觉得哦，好像很厉害，可是明明听众就是会觉得，可是我就是觉得听不懂，或是我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好听，但是Britten 很善用这些很，譬如说不和谐音程，譬如说刚刚那首歌好了，刚刚大家听过，你会听到他用很多的二度音程，好，或是一些增减的音程，制造了一些音程跟音程的不和谐的力道、光泽。但是呢，他似乎仿佛就是那些耶诞节的时候那些钟啊、铃铛啊，在摆荡的时候的金属性、金属碰撞的那个亮光或是火花，他很聪明的用这种不和谐的音程创造这样子的金属性。然后，所以我很爱 Benjamin Britten， 我喜欢聪明、幽默又体贴听众的作曲家。
1: 嗯哼，谢谢小P老师的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拉茜人意象女声合唱团2026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那提到女声合唱团，但今年的这场音乐响宴，小P老师有他自己非常非常想要实现的一个算是梦想吧，于是呢，在下半场特别安排了一个纯男生的合唱团加入演出哦，要为听众朋友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声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意念跟梦想想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再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而接着要安排的这首曲目呢，就是一首混声合唱曲，请老师为我们介绍。
0: 我先介绍曲子好了，
1: 嗯，
0: 啊，曲子很好听，而且感谢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让这首歌应该是在台湾合唱界大家都非常向往，然后也很喜欢的歌，就是那个 Prayer of St. Francis， 好，就是圣法兰西斯祈祷文。那这是一首混声合唱的曲子，那它就是在歌曲里面就 希望自己，这也是圣法兰西斯他自己的祈祷文。你知道祈祷文就是跟自己、跟信仰、跟上帝之间的约定吗？或是确信吗？就希望自己可以许愿，自己可以让自己是那个和平之子。
1: 嗯哼，是。那特别选播的版本，老师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嗯。我觉得这个祈祷文跟上帝说，跟自己说，我愿意，就让我成为和平之子，让我在仇恨的时候让我散播爱，让我在怀疑的时候让我传递信心，让我在黑暗的地方让我传递光。随着年纪增长，发现这些年轻的时候觉得想当然而的句子，年纪越大累积生活中很多的伤口以后，发现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
0: 所以呢，我选播的这个版本呢，马德利加的版本，那 YouTube 上面大家也欢迎大家去听，很好听，然后也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声响。但是我选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版本，你们大家听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合唱团的组合人员稍微年纪大了一些些，声音的质地好像没有这么完美，就会听到一点点沧桑感。我自己在选分享的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贴近在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声音都开始出现这些不完美的光泽以后，还可以要跟上帝、跟自己确信，我还可以再愿意一次，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个人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听到这些前辈、长辈、的分享，跟自己的誓言嘛、约定嘛，那我觉得也让我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跟提醒。
1: 这是充满生命厚度的声响。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圣法兰西斯祈祷文。稍后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小P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

0: 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那么在上一个单元里面呢，已经跟听众朋友提到了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将在10月份，也就是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要举办年度音乐会，标题叫做光之光亮。那演出的地点呢，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而我们刚刚也约略提到了这场音乐会，小 P 老师特别也邀请了一个男生合唱团加入演出哦。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必定是有原因的。小 P 老师说他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制作，也获得了养分，这或许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2: 嗯，解释一下这些男生的来源哈，就是光之光亮的节庆合唱团，基本上是这个发想这个制作出现了以后，那曲目慢慢长出来，在我的头脑的发想以后，开始去邀请很多，从曲目去邀请很多对这个制作有兴趣的歌手。
1: 是。
2: 那因为今年的曲目，这些混声的曲目，虽然它只有在下半场，但是都非常有分量，而且非常好听。所以非常多的歌手真的是因为受到曲目的吸引，觉得可以一起完成这些作品在2026年，所以来加入甄选。我们经过透过甄选，然后挑选音乐能力，还有音乐的音乐性和配合度和默契比较容易进入，因为毕竟它是今年才加入的一个算是计划的一个节庆的合唱团，它不像是一个常年好

0: 都工作的合唱团，所以你需要在这么短期内可以聚集信任，在音乐里面的亲密，他不是只有唱歌，他其实是愿意一起相信，一起进入音乐的带领，一起进入如果是指挥的带领的话，他会需要一些人跟人之间的默契跟信任感，所以透过这些甄选和互动，我们挑选了非常优秀的男生加入我们，所以这个是今年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那因为对我来讲，为什么会有男生的加入？那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好，光之光亮，那你可以说光，好，那是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光。因为爱，所以你会发现光不会是只有一个彩度。原来的意向女生合唱团是女生，所以可以理解女生的合唱、女生的声响大概就是一个幅度，然后就会是在这个幅度里面去展现她的姿态。但是我觉得爱的呈现是完整。才是一个爱的样貌。你可以想象女生合唱团的质地，你可以看想象，温柔、柔软、清晰，或者是光明。那它似乎只有一个展现爱的样貌，爱也有可能有冲撞，爱可能也会有承担，爱也可能会有黑暗。好，黑暗的来源是来自于它可能会需要承载很多生命的伤口，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这都是爱的样貌。所以我就从这个的概念去，希望把声音的光谱补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光谱里面，去陈述我跟这个概念的理解。所以有了混声的加入，我们的声音颜色就。变多了，那这时候因为声音的颜色和光泽更丰富了以后，当听者进入音乐厅的时候，他可以钻到的心灵的深处，他可以钻进去的角度就变得更丰富了。所以这是这一次为什么会有男生这个混声的加入，让这个整个音乐会这个概念的描述可以更加完整。
1: 小毕老师带领合唱团，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在这样一个历练过程里面呢，也堆积了很多自己在合唱的理想境界里面所要达成的另外一个高峰哦。刚也提到了黑暗，那黑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黑暗的存在，才让我们相信是有光的，是吗？
0: 对，就是。我相信大家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大黑暗跟小黑暗吧。
1: 没错。
0: 对，那就回到了音乐会的主题，跟刚刚跟大家提过，它是从圣经 Credo 里面出现的经文。那有趣的就来了，就是当你面对黑暗的时候，你的相信是什么？你有什么能力去？我是说心理素质去面对黑暗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像汉阳刚刚讲，如果有机会被提醒，因为有黑暗的存在，你才能够这么清楚地感受到光，好像有机会长出一点点力气去感谢。黑暗吗？否则有时候生活太顺遂的时候，你好像会误以为所有的光和明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年岁，你就知道它，生命不是长这样哦，哈。那有黑暗的出现，就会一直提醒你需要相信光。甚至成为光，你才能够面对你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黑暗。
1: 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女生合唱团跟男生合唱团在这一次光之光亮里面所要呈现的，氛围以及光谱，没有错。女生跟男生，我们说的是声音的声哦，在音乐的世界里，确实是属于不一样的光谱，对吗？
0: 对。
1: 对。
0: 而且对我来讲，如果跳脱肉身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把一些抽象的 我们看不见的质地拿出来去感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刚刚提到的是女生好，男生或者是比较亮的声音，或是比较厚重浓郁的声音，如果是用这样的光谱去形容的话，其实这些质地你也可以去理解，譬如说比较男生的声音的光谱展现比较多阳性的特质，女生的声音的光谱比较展现比较多阴性的特质，柔软啊，温柔啊，好，包容。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都是阴阳同体啦，好，就是每个人我们也知道，就是身体里面有阴也有阳，每个人都有，即便我是女生好，但是我一样会有阳刚的力道，我一样会有冲撞的力道，然后即便是一个男生，他也会有柔软的力道。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抽象的精神质地拉出来以后，我觉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圆满一个完整的爱，他才有机会长出他最完整的力量吧。
1: 嗯，是。而且我想对于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团员来说，常年经营在女生的合唱世界里面，而这一次呢有男生的加入，那或许是一种碰撞之后所带来的一种融合，而整个过程里面呢也或许是对于合唱艺术美学的追求过程里面的一种养分吸收与成长。
0: 真的就像刚刚汉阳讲，真的是养分。所以我个人也很期待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
1: 嗯，
0: 那我们去年如果大家有关心我们和发了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去年跟了小朋友做了真善美，做了心中的回音，
1: 对，
0: 那有是另外一个碰撞好跟养分。嗯，那今年我们很幸福的可以邀请这么多的好的男生，在整个排练的过程里面，我个人就深刻的体悟到意象女生合唱团的女生在这个互动里面长出来不一样的力道和不一样的渗透，然后彼此之间就在音乐的通路里面去交换了很多彼此的质地。那男生的刚刚提到的一些坚毅的冲撞的质地好像也在 soprano 的某一个高音里面出现了。
1: 嗯，
0: 那某一个 bass 男低音的厚重跟承载好像也成就了 soprano 某一个高音的轻盈，所以你就会再再的让这些彼此生命之间的质地可以被承接跟可以被结合，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发生在音乐作品里面。
1: 嗯，哇，老师为我们勾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合唱音乐画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子也是汉阳自己也很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我们要播放的版本就是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演唱录音。嗯，曲名叫做 Space， 老师为大家介绍。
0: 好， Space 这首歌啊，它曲名中文的意思是希望。它其实是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叫做 Cantus， 如果大家有在合唱领域应该也不陌生，作曲家专门为 Cantus 做的。那我们知道挪威它也有他们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萨米族。嗯，那当地也有很大的一个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在这块土地里面就会有天主教的信仰跟萨米族他们是泛神的信仰。我们都可以理解在不同的信仰里面难免会有冲撞，难免会有彼此的不理解，所以想当然而在这个土地上也会有他们的冲突和对立的张力。那这一首歌很迷人的就是它的曲名是 Space， 然后歌曲里面它有部分是拉丁文，那对应的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它讲述的也是希望。歌词的来源是萨米文，那歌词的内容讲述的也是希望，它同时结合在这个作品里面，或许因为我没有访问他本人，或是我自己从音乐里面接收到的讯息是，或许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语言，或许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可是或许我们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同样的。那所以你会发现如果 这个作品里面有拉丁文，然后有萨米文，这个东西可能在挪威当地可能是有一点点冲突的，可是作曲家很巧妙很和谐的把它融合在希望的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我个人认识这个作品以后就觉得这个作品实在是太迷人了。那因为光之光亮的这个音乐会，所以我们异象女声合唱团也为了这场音乐会做了两首歌的录音，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纯女声的 Space， 我们特别进了录音室录音，然后也会有后制剪辑，有加上一些画面想跟观众们够分享，然后邀请大家，因为这些歌曲都好好听哦，好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录音跟录影去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些音乐的世界。
1: 嗯，非常谢谢小皮老师，在音乐会举办之前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聆听拉纤人异象女声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 Space 希望。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小皮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即将在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所举办的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2026年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我们都觉得人和人的相遇呢是一种缘分，而如果能够在合唱里相遇呢，那肯定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光谱。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绝对有光，但也绝对有黑暗。怎么样去面对所谓的相对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迸发出来的，不管是考验磨难或者是喜悦成就，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修行的功课。而如果您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或许透过合唱的声响，也能够让我们在心里面获得了些许的启迪，亦或者是一种陪伴吧。那我们想要请小P老师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特别安排的曲目，老师说分量都很重。
2: 回应刚刚汉阳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反正我女儿也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她现在7年级。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在台北，我们家住桃园嘛，我说要回来大概好10:30哈，开车回来11点上床，然后隔天要上学，因为是礼拜二晚上。他说哦，那应该还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哦，他就跟我说妈妈、哦、因为我的关系他其实从小到大都会跟我去听音乐会，他就跟我说妈妈好奇怪啊，我每次听完音乐会以后隔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耶。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

0: 展或是书籍，去帮自己补满，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被充满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很晚睡觉，今天早上又要很早起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会觉得累。我觉得这个提醒让我有一点点很开心，他透过这个小孩的句子送还给我自己吧。好，那就回馈刚刚汉阳说的，就是我们很幸福的可以在合唱里面，可以在音乐里面补给或是试图再相信一次这件事，尤其是这场音乐会的标题。那因为我相信就像我刚刚在开播之前跟大家聊的，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家，身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很多的敏感度是来自于整个大环境的氛围。我个人觉得这个世代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的很多的不确定感，所以让大家都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躁动和很多的不安。那这时候就我个人就才会从信经里面那句话就跳出来，然后抓住我这样。那下半场的曲目尤其是精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曲一路从16世纪类似格利果圣歌的氛围的歌曲 Miserere mei Deus 一路好到了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后来到了现代的 O Magnum Mysterium 这个充满神奇神机，然后到了真实的光 Laudersen 我最爱的作曲家，然后到一路到现代的 A Quiet Place，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络，光一直都在，然后音乐也一直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80年100年顶多很短暂，可是从这个下半场的音乐脉络就想带领着大家去看到这个爱的承接，这个光的不灭，这个希望的恒在所以或许可以提供我们每天在这个不安的每一天里面会怀疑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这件事情。诶，可以先说一下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都愿意相信，我也觉得大家都有很好的教导，我都好愿意学习，所以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愿意的亲近跟学习。然后我也从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的内容和想法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养分啊。我如果真的有信仰的话，到目前为止我的信仰应该是音乐吧。
1: 嗯，
0: 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在音乐里面很真实的体悟这些事情，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很真实的在音乐里面实践这些相信。
1: 嗯，
0: 对，所以下半场一直到最后一首混声是 A Quiet Place， 就会一直看到这个光的脉络穿越时光隧道，然后从古陪伴我们到现在。
1: 嗯哼，是刚刚老师提到了在音乐会最后一首曲子是 A Quiet Place，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上节目之前，小皮老师跟我分享一段话，我真的是把它笔记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跟收获。他说，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重新更大声的听见自己。老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没有，我觉得就跟汉阳说啊，我觉得我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因为我知道我的话可以被听见。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的话被听见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当我本来的自己的这一句小小的话透过你被共鸣了，这句话变大声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说来这里，那所以呢，回到安静这件事情，安静是一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是一个我一直会希望可以在我生活里面持守的一个质地。安静对我来讲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或是回馈这个主题，音乐主题的话，音乐会的主题的话，就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

0: 心里的相信。生活中真的太吵杂了，太多讯息了，尤其在这个时代。然后如果大家又生活在不同的角力里面，有师长啊，有长官啊，有各个不同的角力，你在意的人，甚至你爱的人，你都好容易因为这些在意的话，会忘记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所以好需要安静来大大的听到自己心里的话。
1: 是，就像您刚刚分享您的女儿所说的，听了一场好的音乐会，隔天都不会累。那似乎也就是听见自己的相信，因为那样的一个音乐的洗涤在自己心里面所产生的发酵，那是一个能量，正能量的累积。
0: 太棒了。
1: 是，老师刚刚也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那你的信仰就是音乐。对吧？
0: 我个人，
1: 老师也不断的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追求更多更多，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并且把它成为分享，包括带领拉纤人一项女生合唱团。所以老师在去年又获得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声乐艺术演唱博士。
0: 耶，
1: 是，真的不容易啊。
0: 对，这把年纪有爬完，
1: 学无止境。
0: 对，学无止境。
1: 老师这样的追求，你想告诉自己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告诉自己是什么，可是从我开始，你说大学合唱团，然后我大学不是念音乐系的嘛，是念环境科学，只是学声乐，然后后来念东海音乐研究所，然后去德国念音乐学院，然后一路上这样。我觉得某个逻辑它不是我想告诉自己什么，我只是一直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而已，就是我都觉得我是被邀请，我觉得我是敞开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当邀请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很勇敢，或是很冲撞，很鲁莽，很白目，很不顾后果之类的，去迎接那个邀请。那一路上就到了今年这个年岁，那我觉得也过了30有多的年了。我说追求音乐，在音乐的路上，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不会停止啦。那个不会停止，就是我不会停止接受音乐的邀请，我会继续希望他带领我去面对我日后的每一年，因为我太不相信我自己了。诶，回到相信。我也想不到我明年要干嘛，我也想不到我10年后会长什么样子，我也想不到我20年后会长什么样，可是我相信音乐，我相信他会带我去他帮我守护好的地方。那个相信跟那个追寻，或许是音乐，也或许是光，或许是爱吧。
1: 谢谢老师的分享，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这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不要拒绝黑暗的降临，也不要拒绝生命里的缝隙，因为那个缝隙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今天非常谢谢拉纤人艺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平老师接受汉阳的邀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这么美好的分享。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30，拉纤人艺象女生合唱团将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举办光之光亮的音乐会，当然这次还有光之光亮解禁男生合唱团的加入，期待大家莅临欣赏。
0: 超赞，
1: 是超赞的。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就是在整场音乐会节目单里面的最后一首曲子，
0: 最后一首混声曲。
1: A
0: Quiet Place，
1: 没错。
0: 那这首曲子在这里也送给大家，然后也回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讯息，还回馈我大女儿送我的话。这个 quiet place， 那我们就回馈到那个 quiet 这个质地嘛。所以歌词里面也是，那当然这个 quiet place 这首歌里面是跟上帝相遇的场域嘛。那

0: 刚刚我的分享就是那个 quiet place 是属于我自己跟我的信仰的部分，我可以在那个静谧的状态里面重新补给，重新整理我心中，或许是爱，或许是上帝，或许是宇宙，分享给我的美好，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一座高山，可能是一只飞鸟。然后，当我重新整理好、梳理好、清完垃圾以后，好像就有机会去迎接新的一天，然后有机会充满多一点点，好，对更多人的爱。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A Quiet Place》，一起来感受合唱音乐的力量。感谢朱艳英老师、小平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您。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

0: 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质展哦。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
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D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请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哦，而是去颠覆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哦、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
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

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要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他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朕

0: 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3: 韵如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3: 因为常邀请
2: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五十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3: 是的。
2: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3: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十六世纪末啊，到这个十九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十四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十六世纪的晚期，所以在十六世纪的晚期到十七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十六世纪晚期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2: 嗯，
3: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2: 荷兰。
3: 对，所以韵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巴丘。那卡拉巴丘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

0: 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伽拉巴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0: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伽拉巴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伽拉巴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伽拉巴乔
1: 风格
0: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伽拉巴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了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就是从16、17世纪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其实有很多的工会，这个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一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y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embrandt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embrandt。我们讲 Rembrandt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 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啊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朗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朗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是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茨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嘎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嘎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embrandt to Goya。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把你画中间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Anthony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hony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hony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 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粗粗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on Brown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on Brown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这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是在
1: 是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

0: 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2: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2: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2: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

0: 对，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化哦，那在这样家族的群体化，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化，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
1: 嗯。
0: 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克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z Hals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画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 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哦，工会那张
0: 画，
1: 对
0: 对，那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对，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

0: 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on Brown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再补充，就是 Ron Brown 他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以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也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间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于贝尔霍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那第三个展，
1: 老师。 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

0: 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喽，哈，谢谢谢谢。
1: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啊，可以看到说下一档十二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0: 是是，好，那我们十二月还可以再期待啊。
1: 好，
0: 那谢谢老师，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

0: 9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您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我们正声脸书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听 FM104.1。 在这谢谢朋友，我们一块说一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久不见了哈，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 02-2371-292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爱的路上我和你》，请董云君小姐唱。

0: 2个礼拜没有见面，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其实2个礼拜我们都是录音的，一个中秋节嘛，还有一个是双十节。好，这边有电话哈，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午安。
0: 啊，邵先生，
1: 好久不见，
0: 好久，真的好久不见。
1: 是，
0: 你三个礼拜没来。
1: 对啊，
0: 对。
1: 我想点两首姚丽的歌，
0: 哎，
1: 请老师安排其中之一。
0: 是，
1: 第一首是《蛇一般的腰》。
0: 啊，
1: 没关系，你第一首不行，就第二首《勿忘我》。
0: 好，
1: 是姚丽的，不是习近平的。
0: 这一首《勿忘我》。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好吗？
0: 赵先，谢谢啊。
1: 啊，哪里？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吴姐姐你好。
0: 啊。范荣雪，范荣雪，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祝你双十节快乐。
0: 好，谢谢。
2: 晚上睡觉有没有多盖被子？
0: 有，天气冷了，要盖被了。
2: 我还点歌，
0: 什么歌？范荣雪，
2: 那个包娜娜的《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
2: 对，
0: 好，谢谢啊。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3: 喂，
0: 张先生你好。
3: 嘿、hey, 大家
0: 好，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了。
0: 哎
3: 哎，吴姐，你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好像联合国，我蛮喜欢那样子的创意。嗯，
0: 对，
3: 尤其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来自中立客家嘛，她说董一军唱这条采茶歌哈，唱的字正腔圆，她好喜欢的，
0: 标准，
3: 嗯，还有这个。

0: 那你
1: 如果是我评审，我再给他一个五等奖。
0: 好好，
1: 再给他一个五等。
0: 好，你想
1: 信？那我今天点一首，要不然你们其他人表现也不错啦。
0: 对，
1: 好，还谢谢你们。那我就点一首那个《人约黄昏后》，好吧？以前陈彼得有唱。
0: 人约黄，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黄昏后，好，还有一通电话。你好，我问你合唱。
2: 喂，吴小姐。
0: 啊，胡先，胡先，你好。哎，你好。
2: 我想点一首那个《我与你相逢清水溪》。
0: 哦，那是《我与你相逢清水溪》，一曲难忘。是这样哈，这首歌可能下一次唱，因为要二重唱。今天欢红也很好请假。哦。
2: 哦。
0: 嗨，下次。
2: 那改一首好了。
0: 哎，什么歌？
2: 明月上高楼。
0: 明月上高楼，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安排的《萍水相逢的人》。

0: 米尔夏，还有你好，米尔夏先生，金一鸣，于宝宝，你好，陈丽水，谢谢你哦，谢谢你，胡丽云，好，还有周佑，对我们两周没见了，李学轩，你好，对，入秋了，大家要注意保暖，没有打年长的朋友要去打针啊，打那个
1: 疫苗，
0: 感冒疫苗。陈玉如，你要听越南情歌，好，还有仲真，你好，谢谢你听我们节目，我们很高兴。这个 Jason 王是吧？你要听偷偷摸摸，男女对唱，金鹏会吗？
1: 女跟女偷偷摸摸。
0: 哦，女跟女。
1: 对对
2: 对。
0: 来来来，等一下想办法啊。还有杨秀珠，你好 ，Jessica 怎么拼啊
3: ？Jessica
0: 啊
3: ，Jessica
0: 啊，谢谢 Jessica。杭州云，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好，我们现在听歌，那我就来唱这一首陈玉如演唱的《越南情歌》。

我们来听一首，刚才你听到《越南情歌》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各位朋友，这个我们第六届的振声怀念金曲歌唱班在下个礼拜二开课了，欢迎喜爱歌曲的朋友可以来参加。那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当天来也可以。

0: 啊，非常欢迎你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正声广播公司还原金曲合唱班第六期将在10月20号正式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即日起开始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欢迎你。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李昆明，你最好了，每一次帮我们分享，谢谢。九佑，你要听999朵玫瑰，下周唱没关系。让那个，请那个林美欣小姐准备啊。好 ，Jessica， 你好。还有淑慧，李淑慧，你好。哎呀，王江雪，各位，来，我们把王江雪送我们的礼物今天收到了，很漂亮的，各位，从天津这么远的地方寄来，每人一个。坐哪了？坐哪了？谢谢，
5: 谢谢，感恩的，
0: 谢谢王江雪，
6: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真的，那么远的地方寄来哈，很重啊。谢谢王江雪，何爱丽、林品珍、洪建辉，洪建辉，你好久没有来报道了。严早上，哎，养着了嗓子，好久没来了。林然。你也好久没来了，好吗？啊，好。林凤贤唱《秋的怀念》，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文贤，谢谢你来报道。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一位黄小姐所演唱的《迟来的爱》，我请蓝峰先生，蓝色的蓝，山峰的峰，蓝峰先生为我们唱《迟来的爱》。
7: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知道这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痴而爱，蓝峰先生所唱的。金鹏，
1: 是，
0: 再会你唱一朵小花，准备一下，
1: 准备一下，
0: 好，
2: 唱一朵小花，
1: 一朵小花也
0: 点，哎，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好，这个刚才霍先生演唱了一首《明月上高楼》，我请翟满芳小姐唱《明月上高楼》。

赵先生，你请唱一首《勿忘我》。好，我请新鹏先生来为你唱。《勿忘我》有两首，一首是《勿忘我》，《勿忘我》，对不对？一首就是现在新鹏要唱的。好，我们来听。

这首《勿忘我》和另外一首完全不一样啊。林品娟，好，谢谢你。你说蓝风口白好，对，他说讲话蛮好听的啊。还有米尔夏，谢谢你。李玉兰，你说蓝风老师帅气的脸看不到，待会儿叫他站到中间来给你看一下。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带来一首《最后的恋人》，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好听，《最后的恋人》。

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最后的恋人》，这边有一位杰西卡王，要听一首《偷偷摸摸》。好，我请杨艳妮和董玉君两位来为您唱《偷偷摸摸》。

0: 休息一下，再火线。
1: 云端发票向前冲，多刷载具奖项多。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关心您。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静贤。这边林凤贤，嗨，林凤贤你好，我们最好最好的听友啊，你要听一首《秋的怀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秋的怀念》，秋天到了。

0: 这边有一位陈荣喜，陈荣喜先生，你说从美国来新的，现在美国，如果你在纽约是12:46，如果在加州就是12:11，9点多，对不对？好，你要听一首金鹏唱的《一朵小花》，男生唱《一朵小花》，金鹏啊，
1: 哎试试
0: ，OK 吗？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吧。好，我们来听陈荣喜先生唱的。

0: 里最喜爱的我为你歌唱，爱你们哟！谢谢胡丽云，我们也很爱你们啊！谢谢邱云霞，谢谢陈咏诗。青山最近身体好一点了，但是有疫情啊，有疫情不方便。好，那还有面下好好应景的歌就是《秋的怀念》，谢秋里朋友，谢谢您。真的怀念，好，我们来听歌。谁唱？我也不知道谁唱，我刚刚听得太迷住了，太迷人了。好，杨钰莹，有一位朋友点唱《茶叶青》，好，
1: 《萧萧远来茶叶青》，
0: 茶叶青，
1: 茶叶青，
0: 在青梅和竹林穿花间。
1: 等一下，先别人好不好？
2: 把歌词找
0: 出来。没有歌词。用背的嘛，好，你来，董一军。
1: 人约黄昏后，
0: 人约黄昏后，今天因为他们都唱得太好了，把我迷住了。好，我们来听张先生演唱的《人约黄昏后》。

0: 错的词。
1: 唱的实在太好听了，
2: 我眼睛看错了词，
1: 我都忘了我下面要做什么事了。丽丽马小姐，还有丽莎马小姐，谢谢你们两位马小姐在听我们节目。胡丽云，谢谢。最熟悉的旋律。

0: 女士会你好，你说两个星期听了录音啊，很棒，多元化。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唱了很多外国歌，这个都很多元化了。那你要听的把悲伤还给悲伤，这首歌要合音。今天欢欢也没来，下礼拜来的时候帮你唱好不好啊、哦？谢谢。还有一位朋友是 YUN， 怎么拼啊？
1: 王元孝，
0: 王元孝朋友，你要听《白云常在天》，今天看看时间够就唱啊。好，我们来听 Jessica 演唱的《茶叶心》，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TISUY 这位朋友，谢谢您，谢谢您，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哈，陈永诗，谢谢。还有九友，你说上个礼拜就是我们成果展，你有看转播是不是直播？对他们对合唱的爱好啊，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用心的唱歌，然后我帮他们化妆，然后他们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穿来，真的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们第六届在下个礼拜二2点钟开始了，要叫什么歌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欢迎朋友们来报名。报名电话就是振兴网络上都有哈，谢谢你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很多朋友演唱的歌都没有唱，很不好意思，回去整理一下，然后我们下礼拜再唱，欠的歌一定要还。好，吴敬贤在这儿祝您健康快乐。音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

0: 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五中午十二点，我们在空中相会。朋友也可以看 YouTube 上面，或者是正声脸书，还有听我们 FM104.1， 我们在空中为您选唱您所喜爱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 Amy Hall 演唱一首可爱的早晨，我请关宏燕小姐唱。

上个礼拜钟世简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好，接着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陪酒》。

林凤贤，你好，啾啾，谢谢您。您说希望明年2012年节目能够继续唱下去，好啊，我们也希望啊。大雁，谢谢你的赞美。戴浩荣，你说你前两天在捷运站巧遇金鹏老师，哎，我觉得戴浩荣，我们还真有缘啊，我和你也巧遇啊，你记得吗？所以你跟我为你歌唱是不解之缘。欢迎戴浩荣和艾丽文、王江雪。你说啊，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出差到重庆无聊死了，好在有我们节目陪伴，真好。好，谢谢谢谢王江雪。丽丽马小姐点唱一首，你说好久没点歌了，对呀、啊、好，你要听一首永远守着他。我请翟曼芳小姐和我一块为您合唱《永远守着他》。

永远守着他，这是二重唱的歌。那马小姐听到了吗？先生，前一阵子有一位朋友，名字我忘了，演唱一首《借住夕阳红》。好，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借住夕阳红》，很好听的一首抒情歌曲。

许阳华先生你好，你演唱的一剪梅或一阵子唱，因为我常常唱啊、哦，谢谢。还有大雁，你说再看回头再重播，很好，看一遍不过瘾，再看一遍。林品珍，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李其深你好，陈雨茹好，还有李淑慧也来了，还有克劳迪亚倩，谢谢您。李淑慧说准时在新正声广播 Rain Angel， 谢谢您，我也很爱你们啊，我们老人都很爱你们，听我们节目啊。 Michael 你好，谢谢，谢谢朋友们的鼓励。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小姐演唱一首你说的，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你说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进贤，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在空中为您服务。
5: 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进贤小姐亲

0: 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1: 谢谢方鸿雁小姐，林品轩，好、哦，谢谢你喜欢永远守着好几首歌，丽丽玛，好、哦，陈荣喜先生，您说董玉君穿衣服很会搭配，我们所有人他最后穿衣服了，我最丑了，不懂得颜色搭配，没办法，没有这方面天分。你要听了《戏子姑娘》，我们10月10号才唱过，过一阵子帮你唱，好不好？啊，谢谢陈荣喜。林凤先生，请唱一首《痴痴的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痴痴的等》。

这首歌是翟曼芳所唱的《世上》。好，我们来听一首《世界名曲》《梦幻小夜曲》。这首算是经典之曲啊。好，金鹏先生来唱《梦幻小夜曲》。

道都成梦，我的爱永不在你，来何止青春。

想活着真实，我在逗留岁月去不停，你好比是我的人，需要你想吃掉我

0: 金鹏啊，这首歌你唱混音了。
1: 这个歌因为
2: 从小就听这个歌，
0: 对
2: 啊，就是一直找不到资料。
0: 我看你唱不完了。
2: 是，所以本来就这样子唱的。哎，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子的。
0: 小夜曲我很喜欢这首，而且我喜欢用小提琴。
2: 哦，那更棒了，
0: 很好听啊、哦。杨秀珠你好，用餐愉快，还有舒世杰啊、哦，你的歌帮你唱了，陈云如、张林宇朋友，谢谢。还有这个刚才有一阵子没有声音没有影像，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很快就检修，马上就好了，在这向朋友说声抱歉。好，我们来听歌，吕美欣小姐要再来选一首《大约在冬季》，我们来听她。

吃菜，冬季，李美琴，李香露，你好，于宝宝，你说刚才呀，听到声音看不到人，挺神秘的，好好好，你真是的，看不到我们你不难过，于宝宝，胡丽云、邹莹莹，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二重唱，陈月娇小姐。我没有忘记你演唱的《五班内影》。好，现在请欢鸿雁、翟曼芳为您唱《五班内影》，陈月娇演唱。

蔡明美，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不如归去》。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不如归去》。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开始。谢谢您。许阳华先生点唱一首《一剪梅》，因为常唱，所以我帮您改唱这一首《梦驼铃》，请蓝峰先生为您演唱《梦》。

陈玉如小姐，你演唱一首《梦中人》。好，很久没唱了，由我吴静先为您唱《梦中人》。

这边有两位朋友，一位是袁小王，就王小袁朋友，还有一位要听这首《云和》。好，我请董云轩小姐为您唱《云和》。

敏敏林林敏敏小姐，谢谢你。还有袁明香，你也要听云和刚才唱了哈。陈燕娇，你都好久没有来演唱歌曲了，好，今天也帮你唱啊。另外这边胡丽云，你说听我们唱歌唱在心坎里了，真的吗？谢谢。好，艾米赫，谢谢啊，陈玉如、陈元娇，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热闹的合唱歌，今天抒情歌太多了，这一首歌叫《彩虹林》，请关鸿雁和金鹏两位为我们唱《彩虹林》。

0: 点再见。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现在又到了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说唱节目，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牡丹花好漂亮
1: 哦。
0: 哎，
1: 你是大红。
0: 我你是粉红。
1: 哎，
0: 牡丹花代表什么？代表
1: 富贵。
0: 富贵，对。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霸燕小姐演唱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春风我上了我这里，翟曼芳小姐上的，就又我们的老朋友，
1: 哎，就又
0: 来了。他说外出要小心，对，我们外出绝对戴口罩。林品先生，谢谢您，今天太阳很好。他说，
2: 啊，对，
0: 哎，待会儿出去。
2: 昨天气象报告说今天会很冷，
0: 真的太阳好。
2: 结果哇，今天艳阳高照，
0: 不错。张建真来了，胡丽云，
2: 哦，
0: 胡丽云你好，
2: 哎，
0: 还有大雁，嗯，谢谢你，张建真啊，谢谢，还有。周道，他说你相信吗？
2: 嗯，
0: 我曾经是我为你喝上节目开播元老级的工作人员。
2: 哦，
0: 哇，
2: 重庆北路底，
0: 真的谢谢你的赞美，宝刀未老，说我们两个宝刀未老，
1: 说你了，不是
0: 说你了，谢谢啊。他说希望节目长青永存，谢谢。我们也谢谢圣深了。
2: 对，
0: 有圣深才有这样一个频道。好，青山啊，
2: 哎，
0: 鱼宝宝要你唱《再回到原野》。
2: 哦，鱼宝宝啊，
0: 哎，
2: 好啊，
0: 好，
2: 你今天没接他电话呢？
0: 没有，他上个礼拜前唱。
2: 哦，上个礼拜前。
0: 哎，
2: 好，
0: 再回到原野。
2: 好好好。

0: 太短了这首歌。
1: 啊？
0: 太短了。
1: 太短了。
0: 对呀、啊，要再唱一遍。
1: 我已经唱三遍了。
0: 连三遍啊？
1: 对啊。
0: 哦。何银珍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夜空》。
1: 夜空。
0: 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1: 杨艳妮为你演唱《夜空》。

0: 吴春丽你好，还有李奇珍、王江雪，你说因为疫情出不去，所以人快要发霉了，快疯了，大家都一样啊，忍耐忍耐，总是会过去的。你要听谁来爱我，上个礼拜才唱的啊。还有双剑真，你说青山大河好凉啊，哎，说你好凉啊，
1: 哦，好多谢哦，
0: 哎，好多谢啊。还有林品君说先生的口罩真好看，哎，颜色很美、啊、
1: 特别经过设计的。
0: 对对对，哎呀，林凤贤要你唱扬州小调、
1: 啊、哎呦喂，打击耶。
0: 丽马小姐，你上个礼拜演唱的相思比梦长，再好的演唱西子姑娘和你安排下一次哈。王江姐，你说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人胖了三圈，胖点好吗？丰满吗？这个妙夏你好，陈永诗、李淑慧，谢谢你们准时收听我们节目。好，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好。
0: 董云君小姐要唱一首《天边一朵云》。
1: 好，
0: 张小姐
1: 的哪首？
0: 哎。

0: 这白光的歌听起来很好听哈，
1: 是啊，
0: 尤其董玉君唱起来很有那种味道。这个顾先生啊，上礼拜前唱了一首《昨夜梦中》。
1: 哦，你好像唱了吗？
0: 我没唱，
1: 没唱，
0: 没唱。今天我来唱。
1: 好，
0: 好，《昨夜梦中》。

0: 好吃。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哎，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8: 我是青山，
0: 要讲清楚一点，
8: 好，
0: 不然人家不知道我们怎么写，吴口天吴，敬安静的敬，贤贤淑的贤，
8: 青山今天的青，高山的山，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一首《冷井情深》。
8: 冷井情深。哎。

0: 哭，
1: 你有点严重吧？
0: 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命运马小姐，先唱了一首《相思比梦长》。好，李美琴小姐来唱好不好？
2: 李美琴啊，唱。
0: 哎，
2: 歌名呢？
0: 相思比梦长。
2: 相思
0: 比
2: 梦
0: 长。
2: 相思比梦长。
0: 怎么唱？第一句。
2: 梦比相思
0: 好，我们来听李美琴小姐唱。

擦肩而去，也不再散。人生如风，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

0: 首先你要听先生唱的真情比酒浓。好，我也请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一块来听。哦，马娟，你说还有先生上合唱比较有味道的就是高粱与甘蔗。
1: 哦，甘蔗与高粱，
0: 那两首歌我们唱一首好不好？
1: 好先唱真情
0: 真情比较浓。好，新来了，树上风。

0: 天然声线还是老和好听。
1: Rosa Chen，
0: Rosa Chen 他说赞赞赞。
1: 哦，谢谢谢谢。
0: 哎，陈永诗。
1: 哦也。
0: 好。陈永诗小姐说，
1: 哎，
0: 贤姐青山大哥你们真会搞笑。
1: 哦，
0: 青山比较会搞笑。
1: 没有，我碰到你才会搞笑。
0: 哦，
1: 碰到别人不会搞笑。
0: 就是为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哎，
0: 奇怪了，
1: 说不出理由的。
0: 我看你平常蛮严肃的
1: 啊
0: 啊，

0: 面下也是金盆宝座位的。各位朋友，我们从容宝刀未老啊！
1: 不，你是宝刀未老，我已经磨了好几次了。
0: 还有鱼宝宝，你说来点欢乐呀，我们很欢乐，笑嘻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钟老新，你说你先生在家工作，今天第一次听直播，要先认识小花。
1: 哪个西嘛？
0: 哎，在日本的。
1: 哦，
0: 钟老新。说的是啊，他现在有个小花，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丽丽嘛，你说林美清唱得好，对，他唱的很有特色。好，我们来听一个。
1: 好，
0: 陈月娇小姐姐唱了一首《良夜不能留》，翟曼芳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7: 我是青山
0: Reverend
7: 啊 Dublin
0: 他要听一首、新加坡的朋友要听一首老情歌，刚才我问了通通不熟。
8: 下一次
0: 哈 Dublin 下次陈伯任，谢谢你，还有陈春英。

0: 小姐，你说在家听歌还可以跳舞运动一下，就不会冷了。要听情人眼泪，情人跳三步，对不对？蹦，下，下，蹦。青山，你会不会跳舞？
1: 哇！
0: 哎，
1: 我是最基本的几个步伐会。
0: 我是会跳老的，现在那种手要这样子的，我就不行了。
1: 哦，
0: 有没有？现在都行。
1: 对对对对，
0: 国标我就不行了。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孤儿乐园》，庄建真小姐点唱的。好，我们一起来合唱《孤儿乐园》，电影插曲。

0: 就是老电影您在所主演的梅户。
1: 对，
0: 哎，梅户我记得最后疯掉了，对不对？唱了一个，哎，疯掉了，唱了一个《
1: 红袍的世界》。
0: 哎，
1: 我
0: 要爬上最高的高山顶，看一看高山顶有没有良心，对不对？梅户，
1: 你就是没良心。
0: 是不是这部电影？我
1: 好像是，
0: 是梅户嘛？
1: 对对。
0: 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朋友请唱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
1: 多少柔情多少泪？
0: 哎，是谁呀？
1: 董一君。
0: 对，董一君唱。啊、哦，魏浩，魏千浩，魏千浩，魏千浩说，他经常都在听我们节目，只是很少发言。有空还是讲讲话，让我们快乐快乐。
1: 多发言，
0: 多发言。好，董一君唱《多少柔情多少泪》。

0: 然后明天早上才讲简唱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同时也是大雁小姐所简唱的，我请杨燕妮小姐唱好不好？
1: 好，杨燕妮。

0: 何医生，何医生，大雁，罗萨茜是吧？
1: 对，罗萨
0: 茜。还有陈燕娇、林凤贤、艾米赫。林凤贤，你说《孤儿乐园》是世界影后林黛的最早作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呀对呀。马娟，你说你第一次听，马娟，你如果常听我们节目，会听到很多第一次听到的
1: 歌。因为他一定很年轻，
0: 对呀，
1: 因为这部电影我看过。
0: 我也看过，有印象，就是最后他疯了嘛，我印象就在这儿。
1: 对，
0: 还有钟宝鑫，今天你先生也来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可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为您请秦先生唱那个小花哈、
1: 好，
0: 好，那我们来听金鹏唱《齐力向前行》，热闹的
1: 《齐力向前行》。
0: 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唉，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鲁冰花》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来跟大家介绍汪明荃。汪明荃呢，大家都称他为阿姐。他是1947年8月出生在上海，后来呢移居到香港，是香港演艺圈最具代表性的女艺人之一。他集演员、歌手、主持人及粤剧演员于一身。他是在1960年代加入了电视圈，1971年加盟了无线电视，也就是 TVB, 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那么汪明荃他纵横演艺圈超过了半个世纪，主演过非常多部的经典电视剧，包括了《家变》、金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创世纪、婚前婚后、我的野蛮奶奶。那么他曾经凭着婚前婚后以及我的野蛮奶奶获得了重要戏剧奖项的肯定，他被誉为香港电视界的传奇人物。作为歌手呢，汪明荃他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金华春梦》、《勇敢的中国人》，还有《狼归晚》、《热咖啡》、《用爱将心偷》。其中呢，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更是成为了华语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汪明荃呢，跟这个粤剧的名伶，就是罗家英的爱情故事啊，广为人知。两个人相识多年，历经人生起伏，还有健康的挑战，终于呢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了，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之一。除了流行音乐跟戏剧的演出，汪明荃他多年来啊致力于推广这个粤剧文化，亲自参加了演出以及培育后辈，对这个香港传统艺术的传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那么从青春年代的当家花旦到今天仍然活跃舞台的阿姐啊，汪明荃他不仅是见证了香港演艺圈的发展，也陪伴

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成长呢。现在我们就来听汪明荃的这首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这是由汪明荃所演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女歌手，也是香港殿堂级的女歌手叶丽仪哦。叶丽仪是在1947年的10月出生在香港，1969年参加了歌唱比赛崭露头角之后正式踏入乐坛。她能够演唱粤语、国语以及英语歌曲，是香港早期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华人歌手之一。在1974年呢，叶丽仪她加盟了燕麦唱片，成为了燕麦公司首位亚洲的歌手。之后呢，在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发展歌唱事业，数十年来灌录超过了100张的专辑。提到叶丽仪，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上海滩》。在1980年呢，她主唱电视剧的《上海滩》主题曲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那么歌曲啊，随着电视剧热播，红遍了华人世界哦，成为了粤语流行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不但是让叶丽仪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也奠定她在香港乐坛的经典地位。她的歌声浑厚大气，兼具东方韵味跟国际化的风格，尤其是擅长演唱气势磅礴的主题曲。许多香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的经典旋律呢，都能听见她独特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呢，因此呢，被誉为香港乐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月情》，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这个是重新编曲，由长荣交响乐团所伴奏的。好，那听完这首歌，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首《爱情喊西坡》。《爱情喊西坡》啊，这是由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所作词作曲的啊，并且呢是跟万芳合唱的一首经典台语情歌，是在1995年推出的。那么歌曲在

推出之后啊，迅速的走红，成为了 KTV 男女对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所谓的喊西呸呢，这是台语啊的用词，就是像早年呐、啊，这种航空信件跟快件的一种称呼，也是相当于就是很急件的信哈，在手机啊跟网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啊，许多人都会透过写信来表达爱意。那么歌曲当中的男女主角因为害羞，所以不敢当面说出心里的话，只好把感情写成了一封爱情喊西呸来寄给心爱的人。那么歌曲的特色呢，它是整曲啊都是以台语来演唱，充满了浓厚的本土的亲切感。那么男女对唱的方式啊，生动描绘恋爱中的羞涩跟期待，歌词很生活化，贴近一般人的爱情经验。那么旋律轻快流畅，很容易传唱。这首歌曲《爱情喊西呸》啊，其实是唱出了许多年轻时候的共同回忆啊，比如说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开口啊，那么看见对方啊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还有呢，常常就会把这个思念啊写到信里面去，那么等待回信的时候呢，既期待又忐忑。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情感，即使到了今天啊，依然都还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那么很多台语的歌曲爱好者啊，提到经典台语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伍佰的作品爱情喊西呸，也常常啊会被列入必听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啊，不只只是情歌，更是一封写给青春岁月的情书。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让人家想起那个曾经为爱心跳加速的自己。好，我们就来听伍佰跟万芳所演唱的这首《爱情喊西呸》。

这是由伍佰以及万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很细微》。继续呢，我们再来听的是由伍佰所演唱的《心爱也再会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耳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听这台耳仔架，在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耳仔架是隔壁阿婶卖菜用的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卡打恰》，这是由我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故乡已经20多年了。年轻时，他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打拼，从学徒做到公司主管。生活看似成功，却总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有一年春天，他收到老同学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村口那棵老榕树，树下的石椅依然还在，只是坐在那里聊天的老人们已经换成了下一代的年轻人。看着照片，阿明忽然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候每到黄昏，村里的孩子都会聚在榕树下玩耍，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饿了就跑回家吃母亲煮的晚餐。没有手机，也没有网路，却有说不完的笑声。于是阿明决定回家看看。当他踏进村子的那一刻，熟悉的田野气息迎面而来，远方的山依旧翠绿，小河依旧缓缓

人的变化。那一晚，阿明笑得特别开心，因为他终于明白，原来故乡最让人怀念的，不只是风景，而是那些记得你、等着你的人。第二天离开时，阿明站在老榕树下，久久不愿离去。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声，仿佛故乡正在轻轻地说：累了，就回来看看吧。

这是由韦小百和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最深的思念》。故乡啊，就像是一首老歌，年轻的时候想离开，年老的时候啊，总想再听一次。而走遍千山万水，最温暖的风景，往往就是回家的路。但愿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都能记得自己的来处，因为故乡永远是心灵停靠的港湾。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听这首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晚风》。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叫做《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哦，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进入到我们的红歌星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个大陆歌手，叫做韩红。韩红呢，他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歌手，也是一位作曲家，还有音乐制作人以及公益人士。那么呢，他是以浑厚而充满力量的嗓音来闻名，被誉为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女歌手代表之一。韩红她在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在1990年代开始啊，受到了关注，她凭借着《喜马拉雅》《雪域光芒》等等作品呢，崭露了头角，之后啊，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流行乐坛的重要歌手了。那么他的经典代表歌曲有《天路》这首歌哈，他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啊，他是歌颂青藏高原跟铁路建设，这个旋律是大气又磅礴的。还有一首歌叫《天亮了》，这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来创作，歌曲充满对生命跟亲情的感悟，可以说是韩红啊最感人的作品之一。那么另外一首歌叫《那片海》，这首歌呢

深情抒发对梦想跟故乡的思念，多年来啊，深受歌迷的喜爱。还有这首《家乡》呢，是融合民族音乐的特色，来展现浓厚的故土情怀。还有一首歌叫《来吧》，这首歌是节奏明快，带有民族音乐的元素，是韩红演唱会常常会听到的曲目啊。那么我是歌手啊，这个节目是在2015年哦，韩红她参加了湖南卫视歌唱节目叫做《我是歌手》，是第三季啊。她凭借着稳定而且极具爆发力的演唱实力啊，夺得了总冠军，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认识了她。除了这个音乐成就之外呢，韩红啊，她也因为长期投入到公益活动而受到了关注。她发起了很多项的慈善跟医疗的援助行动，并且成立了公益基金会，参与了地震啊、洪灾，这还有灾区的救援工作等等哦。那么韩红的歌曲呢，其实大多是围绕在亲情、故乡，还有生命与希望，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其实真正打动人的歌声呢，不只是技巧，而是说把人生唱进歌里面。韩红她浑厚高亢的嗓音以及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啊，使她成为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韩红所演唱的《九儿》。

这是由韩红所演唱的《九儿》。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韩红跟孙楠所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童年。童年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民歌之一哦。这是由台湾的音乐大师罗大佑所作词作曲，最初呢是由张艾嘉所演唱，它是收录在1982年的专辑叫做《知乎者也》当中。那么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罗大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罗大佑他在就读医学系的期间，他开始创作童年。他曾经提到，创作的时候脑海里面所浮现的都是教室、黑板、粉笔、便当盒跟课桌椅等等的校园景象，因此呢就写出了这首充满童年回忆的作品。而这歌曲的歌词跟旋律经过长时间的琢磨，力求贴近真实的童年感受。那么童年所描写的呢，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成长记忆，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心情，还有这个福利社跟零食的诱惑，还有考前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经验，还有这个对未来，充满好奇跟幻想，那种渴望快点长大又怀念纯真的岁月。罗大佑曾经说，好的歌曲能够让人回到当时的情境，而童年这首歌，正是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歌曲表面上当然是在描述校园生活，可是实际上呢，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啊。因为我们总在小的时候，总盼望着长大，长大之后呢，却开始怀念童年。这种矛盾而真实的人生感受，让童年跨越了数十年。

十年仍然是感动无数人。那么罗大佑跟同年，罗大佑呢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他创作的歌曲很多，像《童年》啊，《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恋曲1990》等等啊，哦，无数的经典作品，而且呢，还对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啊影响非常的深远。《童年》啊，之所以历久不衰，正是因为他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段最单纯、最无忧无虑的岁月。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啊，人们所想起的不只是校园，更是那个曾经天真无邪的自己。现在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由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

这是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童年》。继续呢，也是一首我觉得是很有画面的歌曲哦。这是由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光阴的故事》。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一个小男孩在花园里发现一个蝴蝶茧，有一天他看见茧上出现一个小洞，一只蝴蝶正努力地想从里面钻出来。他蹲在旁边看了很久，蝴蝶不停挣扎，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向前挤，却始终无法顺利出来。几个小时过去了，蝴蝶似乎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动静。男孩心想，他一定很痛苦，我来帮帮他吧。于是他找来一把小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茧剪开了，蝴蝶果然顺利出来了。可是它的身体肿胀，翅膀又小又皱。男孩高兴地等待它展翅高飞。

而强壮。你虽然出于好意帮助他，却让他失去了成长所需要的磨练。男孩听后若有所思，原来有些困难并不是阻碍，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干汤味不？好、哦，今天才知道，原来蝴蝶是要这样挤挤挤才能把这个翅膀啊、哦、挤出力量来啊、哦！哇，这个人生呢，真的就像蝴蝶破茧的过程呢、哦。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啊，也许正是你累积力量的时候。只要你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你会张开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还有节目内容都能够让你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语》，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哎呀，这个全台湾到处都是下雨，而且是非常大的大暴雨哦。自己出门上班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有时候出门前没有雨，然后呢，到因为我是骑车嘛，然后到车子旁边的时候呢，开始飘雨，然后这个飘雨的大小又不会让你觉得需要大到穿全身的这个雨具哦。好啦，这个有时候就不穿啊，但最近呢我就穿个上衣哦。但通常骑到一半的时候就变成暴雨，然后呢连你的裤子鞋子一起用湿哦。所以在最后几天呢，就是最后两天啦，我就干脆就是全副武装哦啊，就穿麻烦脱也麻烦。不过呢，这个好处是至少全副武装就不会淋湿嘛。那大家在这个平常生活

当中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哦。最近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满满的下雨啦，那大家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在上下班、上下学，现在也开学咯，对啊，那还是呢，假日如果有要出游的话，都要特别留意哦。最近有蛮遗憾的事情发生啦，那所以就提醒大家，就虽然现在看起来天气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甚至可能还有点阳光哦，但是呢，要看的并不是你当下这个地方的，而是要可能看大面积的哦，因为有可能山上在下雨，然后山上有什么样的暴雨的状况，但是你底下可能风和日丽，就是是两个不一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你可能除了观察这个天气当下的天气，然后天气预报之外呢，你可能也要观察一下这个水啊有没有变浊啊，然后水的流速啊，然后有没有涨潮啊等等的，就是很多方面都要留意啦。但我觉得呢，就最近这一种下大雨的状况，大家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最近其实有蛮多不错的展览哦，等一下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啦。那最近我刚好也拿到一张票，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而且呢就是下雨天你也不用怕，因为毕竟看展通常都在室内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提醒大家哦，这最近都在下雨，如果你是骑车上下班、骑车上下学，甚至可能自己走路上下学、上下班都可以，但是呢请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状况，有时候下雨天要提防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哦，你可能还要提防路面会随时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要特别小心啦。

好，刚才讲到这个展览呢、啊，叫做《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展》。哇塞，我觉得这一个展览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呼哦。好啦，这个我平常也不会看什么艺术品啦，但是呢，讲到光影大师，不就特别有兴趣哦。我从小就对那一种，就是对光影啊，然后呈现，甚至是你只是用一个平面，然后可以做出那种很立体啊，或者是甚至灵活灵现的。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还在自己就是咬着笔，然后在脸上作画哦，那看起来超厉害。反正呢，艺术家都超厉害的，不管是在哪边画图哦，我都是超崇拜的。好吧，这个是毕竟也是以前的艺术家，我没有了解那么多，但是前一阵子刚好有听到有人在介绍，然后他有提到说，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颜料会不够，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堆叠出你想要的颜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厉害哦，你要能拿捏得出，就是你要什么颜色，甚至你没有办法直接取得那个颜色的时候呢，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去堆叠，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之前我有看过有一个小游戏啦，手机小游戏，它就是给你一个颜色，然后叫你想办法制作出这样的颜色哦，然后你可能就是什么颜色多一点呐、啊，什么颜色少一点呐、啊，然后慢慢的去堆出来，超难的。这个跟什么一样难呢？我觉得跟那个音准一样难哦。你到底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看得出，例如说什么什么的黄色啊、鹅黄啊，还是乳黄色啊，随便，就是这么多的黄色里面，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它是什么样的黄色？然后哪一个颜色再高一阶、低一阶等等的，对啊，这就跟那种绝对音感一样吧。好啦，对我来说，就是黄色就是黄色嘛，深一点跟浅一点嘛，对不对？只要看得懂、听得懂，然后可以，可以叙述出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好了，这个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哦，就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一起去看看吧。我虽然也只是看了一点点哦，这个如果我去看完，然后有什么心得感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然后呢，这个展出的地点在富邦美术馆，老实说，我还真的没去过。我觉得啦，这蛮值得去走走看。其实台湾美术馆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些美术馆真的会让你出乎意料。像前一阵子呢，就我的客户来录音，然后刚好有讲到有一个我以前就知道的美术馆，那个以前的美术馆的人有来正声做节目，叫凤甲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呢，他们平常除了就合作的一些演出展出之外呢，他们有一个我觉得算是镇馆之宝，就是那一大片的落地窗，那个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那个平原。我觉得那个天气好，就算天气不好啦，那个看出去的风景也是会让你觉得哇塞，绝对值得来这边就是做个一个下午，你都会觉得蛮轻松的哦，就跟台南那个白宫博物馆又不太一样，那个是地大，然后物博，你可以在里面逛了一整天，可能都还逛不完哦。但这个凤甲美术馆就是你进来，然后呢，好好的沉浸一下，看个风景，然后它的艺术展品其实也不多啦，就大概逛一圈。如果你看的是，我是说就一般速度看的话，可能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我觉得就蛮多的。那先不要论你看非常仔细，看个2个小时，我觉得也 OK，就是看你要看到多仔细。但其实，因为，它的展期跟它的那个展的空间有时候是不固定的，所以你要看看你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前一阵子刚好是遇到这个编织物哦，他们从国外去找这个乡村，然后进行这个编织，就是他们手工的编织技术，然后一直到进来台湾贩卖等等的，就是有一条供应链，跟他们如何去配合当地的这个编织的农村跟这些妇女们哦，然后如何跟他们进行合作。我觉得某一个层面来说，他在做
一个艺术品，他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去地方去找到这种蛮传统的艺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艺术，然后再把它传承下去，可能有商业的考量，可能有艺术传承的考量，我觉得都可以。那就在那个地方展出，然后刚好作者也有去，然后也有一些小演讲，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凤甲美术馆有机会的话呢，也推荐给大家去哦。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富邦美术馆，没去过，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看到古典光影大师，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哦。好，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就会场见吧。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这礼拜再来跟大家碎碎念一下哦。前一阵子呢，有收到两个讯息，这个两个讯息是好，都是讲关于诈骗。我很喜欢跟大家聊诈骗哦，不是说我很厉害，然后都遇不到。很不巧的、哦、我周边其实还蛮常碰到诈骗的，尤其呢最近这个网络诈骗非常多，尤其像是那个在信件里面跟你说中发票的这一件事情哦。前一阵子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他也在滑手机，他说我中了4000块耶。我说哇塞，4000块，就是通常我们会从信箱看到的话，你有可能是绑这个国税局他们什么财务部之类的，会有那种app， 然后你可以跟他绑定之后呢，他会提醒你说哦，这一期你中了几个，然后像我有归户的话呢，就是走去那个户头里面看啦、啊、看有没有进账。啊如果没有归户的话，你就可以例如说到便利商店去打这个发票的码，因为他通常也会跟你说哪一张发票中奖，然后你就去便利商店打那个发票码，然后我忘记是多少金额以下可以在便利商店领。反正呢就不是叫你在线上点一大堆东西的啦。好，我那个朋友呢，他收到了虾皮，就是一个购物网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虾皮的这个信件呢，然后说他中了4000块。哦，4000块超开心诶。我想这个很多人一辈子也没中过4000块吧，对不对？就更何况可能中个一两百块都觉得很难了。4000块，哇，他超开心的，然后跟我分享哦。然后我就说看起来蛮像假的，因为他底下还附了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例如说要秦岭啊，还是点进去说，通常啦，依照我之前中奖的，就很少钱的奖哦，大概看下来就是他只会提醒你有中奖，然后并且哦，会把这个发票的号码一起给你，然后让你去看到底。你这个发票是例如说多少钱这样，反正他就明确资讯会在

上面。但是他这一个呢，他只跟就寄信来，然后对收信的人，就是我朋友说，哎，你在虾皮购物的时候中了4000块，然后点进来，然后看看你的。例如说，就是点进来领取你的这个发票之类的，因为我没有用过虾皮，通常，就这种网页的拍卖的东西，我通常都是叫朋友帮我买了，或者是家人帮我买，所以我自己不会用哦，我也没用。但是呢，它这一个一出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点去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像是呢，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看看寄件人是谁。哎，其实说真的哦，你只要留意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这个信箱，一看你就知道端倪了。例如说，虾皮可能在台湾有官方的 email，它一定会有一个官方 email 的格式。然后呢，它这一个寄过来的寄件人的那个 email 我完全没看过。然后我记得它后面是点什么，像我们是点 com 嘛，或是点 tw 这样。然后呢，它是点一个我忘记是什么，然后是荷兰的哦。他查了一下是荷兰的，我说天哪，就是你虾皮买东西，然后荷兰寄信跟你说你中发票，很怪吧？他总公司在荷兰吗？好像也不是吧。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追查。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网址，就是他寄给你，不是网址啦，就是他的信件的那个信箱的那个名哦，整段就复制起来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基本上你去搜寻，他就会很明确的跟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或者是呢，你真的再不放心，就打电话。打165，拜托你，手机超方便的，就165打下去，你开扩音，然后念给他听，你这个信件到底是怎样，然后问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拜托，看到可疑的时候先停下来，不要先觉得开心，就是你开心归开心，但是你还是要怀疑他一下。现在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了。现在真的超多诈骗，我小时候也接过诈骗电话哦。他诈骗电话打来说我中奖了，然后要我提供户头，然后他会汇一个，就是汇一笔钱给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好棒哦！那我要给他户头，因为其实你想想哦，户头给他。他汇进来，那时候的我想说，哎，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没想到那么深远。然后后来我家人就阻止我这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大概国小还国中吧，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户头。然后云妈跟我爸拿，但我爸说不行，这就是诈骗。然后后来呢，才看到有一些新闻说，这种的诈骗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像现在也蛮流行的，会把赃款存入，那你这个账户就完蛋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跟你说钱汇不过来，你必须要汇一笔钱才能领到这一笔钱。你如果觉得，例如说啦，他说你中了100万好了，然后他说，哎，你只要汇个1万块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把100万给你。怎么想都，哎，赚99万，但你没想到的是，你1万汇过去以后根本没有99万，你赔了1万块，对不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诈骗会有很多手法，就利用你的一些心理哦，然后得逞。把你的钱带走，所以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啊，大家赚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辛辛苦苦的赚了我们荷包里面的一分一毛，都是我们流血流汗赚来的，但为什么可以让人家那么轻松的把我们钱拿走呢？对不对？讲到这里就有点气愤了。好，反正就是诈骗这件事情，大家特别留意，特别留意。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哦，我们先听个歌曲休息一下。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敬师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这是我十年多以来第一次为了一首歌情绪激动到没有办法完成录音的工作。400个容易决定了一个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前一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新闻，它是在讲 LINE 的诈骗。好啦，现在这说着，看到哪边有诈骗都觉得不稀奇了。最稀奇的事情就是你什么时候没遇过诈骗，对不对？好啦，真的也有可能没遇到诈骗，我觉得那运气真的很好，但拜托也不要希望遇到，然后也不要遇到，这遇到是很麻烦。你躲得过那就是很好，但没躲过的时候就很头痛了，对不对？好，这个 LINE 的这个诈骗讯息，他是说假投票真到账号。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投票的活动会用 LINE 哦，但是呢，因为这个假投票真诈骗的状况来说呢，所以就会让大家很不敢用 LINE 来投票了。好啦，我觉得大家小心一点是小事啦，但是呢它还是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用的投票的网址点进去就是乖乖的，你顶多注册会员，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要什么东西啦，反正就顶多注册会员，然后申请完之后，然后参加投票，然后变成这个公司的会员，然后投下你想要投的一票，或者是你帮朋友投，他需要人气奖，你就可能帮他按个赞，或者是到那个网页以后呢，每天可以投几次，这样有没有？就大概是这种投票，他不会跟你要过多的什么验证码、审核码什么的，很奇怪哦。好，他这怎么讲的呢？首先，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假投票的连接哦，那你的好朋友应该就是被盗了，被盗账号了。然后他就说诶，帮忙投一下票，孩子的绘画比赛，看到或是听到这种孩子的比赛，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好朋友的小朋友就是好朋友的小孩，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支援支持一下、哦、所以我们就点进去了。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是点进假的网站，就是想要骗你个资的网站的话呢，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是他会叫你登入 LINE 以后投票，使用 LINE 登入投票，你已经在 LINE 里面了、哦、但是他还叫你登入 LINE 投票，就有点怪。当然啦，有时候你是跳到网页，所以他可能会叫你用那个 LINE 做连结哦。然后再来呢，他会叫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你可能就乖乖的输入嘛，反正你就是要登入你的 LINE。然后再来呢，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诶，通常会是一个画面啦，你可以输入账号跟密码，然后呢就可以登入 LINE。这其实，诶，如果要看的话，还蛮一般的吧，因为，例如说啦，你可能用，电脑来登入 LINE 的话，也是会要你打这个账号密码。那现在呢，我怕会有状况，我通常都是直接扫 QR Code 登入是最快的、哦、好，然后再来呢，输入简讯认证码，接下来你的账号就被盗了、哦、因为这是什么状况呢？你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以后，他就会从他电脑那边做登入，然后呢你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那个电脑登入你的 LINE 过，那通常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这个电脑你已经信任了，所以就不会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再重新输入。但是一旦你是从你从未登入过的电脑或是手机要去登入你的 LINE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要你的验证码，这个非常可怕哦。这个验证码你一给他以后，你等于就是帮这个诈骗集团开后路哦，他就会把你给他的这个验证码，然后输入在他的这个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电脑里面都有可能，反正他就直接进你的手机，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他就开始跟你认识的所有的人

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就真的发现，哎，这个账号被盗了。好，那我觉得赶快注销是小事，但是如果不小心在那时候借出了钱怎么办？你真的是要不回来，然后别人看到就是你的账号，就是你借的，你为什么跟我说诈骗集团？那个百口莫辩啊，如果是借个几百块就算了，如果你是借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在更高的金额，哎，那个借下去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你到底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啦，尤其是你要登入任何的网站，或是登入任何的地方，你就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例如说公有图书馆啊，还是去公共别人家的电脑，要登入 LINE 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不要留下任何的资料。不要留下任何的账号密码，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守住自己的底线哦，绝对不要把个资泄露出去。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统整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跟大家讲天气哦，最近天气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平顺，那么的温和哦，会突然来个一波超大波的大雨，然后让你家附近淹水，甚至让你上下班都很危险哦。好，这个时候呢，除非必要啦，不然我们不要再到很危险会造成自己危险或是别人危险的地方去进行活动哦。我们还是在家休息吧，或者去看看展览好不好，去室内看看展览，去看看电影，最近电影也不错，很多像前一阵子看蜘蛛人不错看。好，接下来呢，可能暑假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国际大片上啦，就大家就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行，然后或者是一些室内的活动哦，那个百货公司逛逛也好啦，反正就是下大雨，大家不要再往山里或是海边跑过去哦，这个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如果你陷入危险，别人来救你他也是陷入危险哦。反正呢，我们大家就互相照顾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要留意啊，就是我们赚钱不容易，有时候得来不易的钱也是要小心啊，像刚才讲到这个发票中奖啊，好，或者是呢要让你轻松交出你的资料，像是这个帮朋友投票的啊，除非你很确认这一个人是你的朋友在叫你帮他投票，然后这个网站看起来没问题的，不然的话呢，拜托不要。说网站看起来没问题，这句话也有点漏洞哦。反正呢，以后这种活动就是特别小心就是了啦。因为前一阵子我也有朋友要我帮他投票，但他是真的真人 real 的人哦，然后请我帮他就是他的作品投票。那我想啦，他可能也面临到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他要冲他的票数，第二个是传给大家，大家都问他你是不是诈骗，好吧，反正他后来也成功的拉到票了啦，就是你还是得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然后对你没有恶意啊，当然啦，你的朋友是不会对你有恶意的，反正呢。

你的资讯在你手上，你就是好好的把持住、把握住哦，千万不要随意的泄露。好啦，这个、今天啰嗦了两件事哦，这个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